今天是2026年的7月24号，来到了礼拜五。那明天有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哦，就是2026大道。

演哦。那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舞台的演出呢，所以周边的部分也会进行相关的管制，也要请大家特别留意了。明天大稻埕夏日节呢，会在延平河滨公园来举办舞台的表演活动，同时呢也会进行20分钟的烟火跟无人机的展演活动哦。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在8月5号，也就是在下下礼拜三，8月5号这个场次呢，则会有8分钟的主题烟火秀的演出哦。那也因为活动展演可能会吸引到蛮多的人的，所以周边道路都会进行交通管制，要建议大家多搭乘捷运，再步行到水门这边来欣赏烟火了。那周边的公车路线呢，也会配合人潮来加密班次。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礼拜6这一天所进行的交通管制了。首先在市区道路管制的部分，时间是在明天的晚上7点钟到晚上11点钟，会视情况弹性管制车辆只出不进。那范围要请大家注意哦，是在凉州街以南、延平北路、还有塔城街以及西宁南路以西、长安西路、还有市民大道以及忠孝西路以北、环河快速道路、含平面道路以东的范围当中，都是会进行只出不进的管制。那南北向的道路呢，交通警察大队将会是现场的车流弹性调整管制的时间。另外在高架快速道路管制的部分，一样是在晚上7点到11点钟。首先是环河快速道路，在民族西路到忠孝桥路段这边会采取双向车道管制。那忠孝桥到西园路口，也就是光复桥下这边路段呢，是采取往北车道管制。另外在市民高架道路，则是东往西下环河北路的匝道会进行管制。另外一个是匝道管制的部分了，是在和平西路的匝道，就是华江桥下，还有西园路匝道光复桥下，还有华江桥往北进入到环河快速高架道路的匝道，以及忠孝桥往北进入到环河快速高架道路这边的匝道，以及洛阳停车场进入到环河快速高架道路这边，也会进行匝道的管制了。

另外在明天呢还有水门的管制哦，那时间呢是从上午的六点到下午的3:30，3号到5号水门车辆呢是只出不进哦。而在下午的3:30一直到晚上的11点呢，在1号到6号的水门车辆则是禁止通行，要麻烦大家注意了。再来是，如果假设你是开车的朋友们，平常呢是会停车停在3号到5号水门间的题外停车场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了。今天开始就会进行停车管制喽。待会中午12点开始呢，一直到明天的晚上12点，在3号到5号水门间的题外停车场，还有题外路边停车格，全部都是净空哦。要麻烦大家赶快来把车子开出去哦。那周边停车场呢会实施满场机制，请勿排队，请大家以免因为排队的关系而受罚了。

那如果假设你是骑乘自行车的朋友们，也要特别注意哦，在明天也会进行交通管制哦。淡一号到淡六号水门呢，从凌晨的6点钟一直到下午的3点30分，自行车是只出不进。那在下午的3点半开始，一直到晚上的11点钟，是禁止自行车通行，而且呢，包含你牵车也都不可以哦。好，要麻烦大家注意了。另外，最后来提醒大家，如果假设你是走路过去哦，你是这个搭乘捷运到附近，然后呢再走过来的朋友们，也要留意一下哦，在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明天晚上7点半到8点半呢，忠孝桥跟台北桥的台北新北两端的人行道也是管制通行的。另外，如果假设你是会走台北地下街

街的话，台北地下街的 Y27 号出口这边呢，也会在晚上的6点到晚上的10点实施双向的管制，所以要麻烦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大稻埕夏日节非常有趣，但是也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周边的管制部分了。

好，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明天即将开始的2026大稻埕夏日节，那也因为呢这一次的开幕哦，有包含烟火秀，还有无人机的展演，相信人应该蛮多的，所以也要特别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周边的交通管制，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参观喽。时间来到上午的8:07，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万芳最近为了这部影集《成名在望》所演唱的主题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夜光》。

0: 台北豆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台北的总统府本来是什么建筑？
0: 台北的总统府本来不是为了总统而盖的建筑，它在一开始其实是日治时期的官方行政中心。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华民国总统府原本的名称是台湾总督府，建于1919年，是日本统治台湾时期的最高行政机关所在地。也就是说，这栋建筑一开始就是殖民政府的权力核心，用来象征统治与行政中枢。而在设计上，台湾总督府采用当时流行的西洋历史式建筑风格，外观庄严对称，中央高塔原本高度更高，象征权威。二战时期曾遭到盟军轰炸，战后重建时塔楼高度也因此被降低，形成现在我们熟悉的样貌。战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这栋建筑就改作中华民国总统办公场所，也就是今天的总统府。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 来到今天的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影人 Luke 来到节目上面。 Luke 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呢一样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串流电影还有院线电影了。首先要来跟大家分享在家里面可以看到的串流电影。
2: 好，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部串流电影呢，它是一部我觉得啦，就是它是一部大家都家喻户晓的故事，但是它被改编成了一个蛮现代的版本，也不能说旧瓶装新酒，但是呢就可以说是换上了一个比较流行的外衣。这个故事呢，说出它的名字大家一定都知道，叫做罗密欧与朱丽叶。今天要介绍的这个版本呢，应该算是90年代后大家最耳熟能详，而且算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版本哦。这个版本是由巴兹鲁曼导演他所执导的，那他的作品呢有包括比如说比较近期的就是猫王艾维斯、那在更早之前可能大亨小传，然后或者是这个红模仿哦，他的作品就是比较热闹的，然后比较喧闹的。那他的版本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呢，当年就1996年，距今大概30年前上映的时候哦，邀请到了这个里奥纳多·迪卡皮欧以及克莱尔·丹尼斯他们来演出这一对神仙眷侣。然后这个版本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呢，因为刚刚有讲嘛，它被改编成一个比较现代的版本。那至于是怎么个现代法呢？首先，它被改编成一个就是比较虚构的现代城市，那这个城市里面呢有两大黑帮家族，这两大黑帮家族呢，他们彼此就是一个看对方不顺眼，然后一言不合就会开始枪战的一个家族这样子。然后这两个家族呢里面呢就有两个他们的儿子跟女儿，儿子呢其实非常不喜欢这种黑帮的争斗哦，他的名字呢就叫做罗密欧。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家中呢是一个大家都非常宠溺的这个小女儿，然后叫做朱丽叶。这就是大家接下来大家很知道的故事，只是里面他被披上了这个所谓的黑

0: 一般的外衣，就有点像是哦，我打这个比方，我觉得可能不太准确，但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在这种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里面呢，把她的故事的架构呢变成角头到顶哎、欸，
1: 哦，
0: 这样讲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哎？怎么风格是不是有一些不搭嘎呢？但是很有趣的是，因为这部电影里面毕竟是知名的故事，然后知名的这个话剧所改编的嘛，莎士比亚的这个舞台剧嘛，所以里面的每个人都会用夸张一点的方式去诠释他们的对白跟他们的故事。因此呢，虽然说它的场景是一个很现代的帮派斗争式的这种类似混搭啦，意大利黑手党加上中南美洲，就是非常热情如火的这种爱情观哦，然后再搭上每个人是这个讲英文，你就会想说、这个风格我到底是要看哪一个好呢？但反正我觉得观众如果到时候在串流找到这部片，不需要管这么多，反正你就是看俊男美女谈恋爱就是了。
1: 对，
0: 然后他们在一个非常简单来说，每个元素都是你熟悉的。我们刚刚讲到黑帮，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海滩，刚刚讲到每个人都是非常热情的，但是这些元素是你熟悉的，拼在一起你就会觉得不对劲，好像不那么真实。那不那么真实，我觉得就是这个导演要带给大家的这种世界观的建立。因为我们常常在看电影的时候会追求一个所谓的真实感，就是他如果不拟真，他如果不写实，我很容易会出戏。这部电影打从一开始就告诉你说，就是以一个完全虚构的大家很耳熟能详的故事来告诉你说啊，这样的这个故事，然后是这样子的方式被诠释出来。我要告诉你的就是一个荡气回肠的男女非常登对，但是因为家庭的关系他们没办法在一起的故事。哦，那你在知道一个这么简单的世界观的建立之后，后面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全部通通都会依赖着这个世界观的建立来走。因此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里面呢有非常多的这个人物一一登场哦。比如说这个里奥纳多他的这个罗密欧的家庭呢，哦，这个彼此之间呢跟朱丽叶那边的家庭，他们的什么兄弟姐妹跟这一方的兄弟姐妹其实有一些冲突，以及这个罗密欧他自己的一些死党伙伴跟这个朱丽叶他们家的一些人有一些争执。那这个争执呢有时候就是被无端的卷入进去，那造成了一些无可弥补的伤害，以及可能就会有人死亡在里面。那这样子的东西其实在原著的莎士比亚里面当然也都有出现哦。莎士比亚里面就是有很多的无可避免的悲剧发生，那在这样的悲剧里面呢，它被翻拍成了一个黑帮里面的悲剧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其实很多古典的桥段你放在现代来看，可能会太过 dramatic， 就是太戏剧化了。
1: 对，
0: 但是你会想一想，好像也不是不可能，就是它确实也是有可能在现代发生的，只是它比较变得夸张化，然后变得比较戏剧化。毕竟我们在看电影总是会希望能够有高潮迭起的一些剧情，因此后面就会有发生一些我们很熟悉的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桥段，包括我们常常会看到就是很多的一些陈腔滥调的电视剧或者是舞台剧，他们在演就重新诠释罗密欧朱丽叶的时候，都会出现那个哦，罗密欧，你为什么是罗密欧？
1: 对，
0: 哦，朱丽叶，你为什么是朱丽叶？
1: 就是经典台词，其实也都在里面会出现，
0: 通通都在里面。然后当然也包括那罗密欧与朱丽叶那个最让人感到揪心的那一刻，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最后没有在一起，然后他们决定想要用死亡就炸死这件事情，假装自己死掉，然后来逃避这个双方家庭的纠缠，以及步步进逼哦，希望他们不要在一起哦。然而呢，就是因为中间的一些联系，然后出了一些差错，以至于最后呢，罗密欧以为朱丽叶是真死掉了，然后跟他殉情。这时候朱丽叶才准备缓缓的醒转过来，然后就是怎么办？罗密欧你怎么真的死掉了？然后最后就是两者一起殉情嘛，这就是大家很熟知的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但是你就会想说，放到现代社会里面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所谓的联络会有出现误差的这种事情发生呢？你就会想说 怎么可能？就是现在都什么时候都，当时可能是二十世纪，二十世纪怎么还会，比如说信没寄到还是什么的，还真的

0: 就是他设计了一个桥段，就是让那个观众很自然而然的在他建立的那个世界观底下，就是会看到，
1: 很合理，
0: 对，很合理，就是罗密欧会因为某些事情被放逐，被黑帮家族放逐，然后他自己也逃离了这个家族之后，然后朱丽叶正准备要追上他，最后因为那个原因没有办法追上他，才会造成后面的跟原著一模一样的这个悲剧发生。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就会发现说，这有一点像是某一种重新去诠释那种经典的作品。我觉得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新片当然也会是一个经典的重新诠释，但是你在那之前，你先去看一些其他的经典的这种古典文学或古典戏剧，古代的剧场改编成的比较新潮的一些故事。当然在华语圈也是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包括比如《红楼梦》也好啊，什么《西游记》也好，都会有很多这种在现代化的环境当中去呈现这种古典的情节。那我会觉得这样的故事其实都是很怎么讲，历久弥新的，就是它的架构是非常古典的，你可能是完完全全能够预测，但是你在看的过程当中还是能够被比如说导演的一些巧思，演员的一些诠释所折服。那这部罗密欧与朱丽叶当年也是有被影评选为就90年代非常经典必看的爱情故事之一。那所以如果你知道了这个故事，然后但你没听过原来里奥纳多有演过这个版本，想要看他当年30年前的盛世美颜，他真的是30年前是极品美少年，我必须要这样说，就是男生也会爱上他那种帅，你知道吗？就请务必来看这个1996年版本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了。
1: 对，而且其实呢，因为在这部电影当中，他的画面其实也是很多的人非常欣赏的画面，因为呢他特别用了像是其实就是在90年代非常流行的 MTV 的音乐录影带的
0: 超级
1: 画面呈现方式，所以其实呢也有人说呢，这部电影呢就是 MTV 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而且在当中他其实也用了很多在90年代后期的一些摇滚乐团摇滚歌手的一些歌曲，然后还有一首也是非常经典的节奏蓝调的流行歌曲，我想或许在这部电影当中都会呈现出来。这部电影叫做
0: 罗密欧与朱丽叶。
1: 好，我想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记得一定要来看了。在接下来听到就是刚刚有提到在这部电影当中也有选用了流行节奏蓝调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Kissing You。

0: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1: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0: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1: 啊，这样啊。
0: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1: 啊，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席，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回到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再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在电影院可以看到的院线电影了。
1: 刚刚在歌曲之前有跟听众朋友先预告一下嘛，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新片呢，也是一个经典改编成的一个当代的电影。那今天要介绍的当然就是这个现在全台大家都在疯抢电影票要看到最高规格的电影版本的作品，叫《奥德赛》。
0: 哇，这部电影其实也是在从开拍以来一直都有各大大小小的话题，然后一直到现在终于上映了，而且据说它的评价好像也真的蛮不错的哦。
1: 因为呢，他在上映之前就有非常非常多的话题，包括他在一年前就卖这个首映当日的门票预售，而且马上秒杀卖光，就是表示一年前大家就已经很期待这些作品了。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公布很多的选角，但是呢，就跟大家所熟悉的这个希腊神话的审美观的角色又有一点不一样。
0: 对，
1: 所以曾经有造成一些网友们哦，他们的一些质疑，就是会觉得说，怎么

0: 连这个希腊神话，你克里斯多夫诺兰连拍这种希腊神话都要追求所谓的好莱坞政治正确嘛？不过呢，现在上映之后，大家看完电影，所有的这个疑虑基本上都一扫而空了，就是完全能够理解诺兰，他毕竟果然是有他的思考啦，有他一定有想过才会做这些选角，才不会是说因为好莱坞所谓我要追求一个什么种族平等啊、性别平等，所以我做出这样的选择。那里面的每个角色呢，他的这个选择，每一个人他们都有各自的，如果说是这个展现演技的话，就是得奖场，他们都有各自的这个故事以及人物的角色成长曲线的刻画，我觉得这个是蛮特别的。那不管听众朋友在看过电影之前，熟不熟悉这个奥德赛，就希腊神话里面的这个故事，不管有没有看过，我觉得就把它当做一个全新的作品来看。如果你是看过的人，你可以简单的看一下诺兰要怎么去诠释一个原著是一个英雄从自大而学会谦卑的过程，这部电影反而变成了一个更加写实、更加贴近人性的一个作品，就是讲英雄在历经了10年的战争，然后又经历了10年这个归乡的旅程之后，他要如何找回自己这件事情。然后这一部作品很特别的是，因为开拍前大家就已经在盛传，因为它是第一部，整部片将近3个小时全部通通使用 IMAX 摄影机去全程拍摄的作品，而且它是底片拍摄对，这个这年头要看到用底片拍摄的电影真的是不多了，
1: 而且还是用 IMAX 的版本。
0: 对，然后听说它的那个摄影机就有300公斤重，就是每次的移动镜位啊、搬动摄影机啊、要换这个底片的时候呢，都要至少4个人、5个人、6个人去搬动它，你才能够去拍。而且它还有一个限制，是因为那个 IMAX 的底片非常的大，所以呢，一次你拍最长最长就是3分钟。你3分钟拍完，就是我们可能在拍数位的时候就会有这种一镜到底的长镜头，然后比如说台湾的蔡明亮啊、侯孝贤导演啊，有很多很多导演都很喜欢玩这种运镜一镜到底，但是在 IMAX 就是早年的那一种底片摄影机的限制之下，它就变成一个整个拍摄的功法技术通通都要回归到最早期那种返璞归真的状态，连演员都是就是他们可能演到一半要自己先停下来，然后让摄影机先换底片，然后演员都要一直盯在那个状态换完以后继续演下去。就是觉得我相信是对于整个工作团队或者是对于演员来说都是非常挑战，然后非常算是崭新的一种过程。而且用底片拍摄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限制，应该说它底片是非常烧钱的，所以尽可能拍片的时候大家都不能 NG 太多次，因为你 NG 太多次那些底片的钱就会越花越多这些事情都让这个奥德赛成为一个在种种的限制之下，然后好不容易完成的一部作品。那还有里面就是在好莱坞以及现代非常多的电影都追求这个电脑特效啊的这个
1: 运用，
0: 上面呢这一部《奥德赛》，大家都知道诺兰是一个非常追求真实的人，他连那个上一部奥本海默的那个核爆都想办法把它弄成一个实拍。当然没有真的引爆，
1: 不是真的是一个核弹，
0: 对，但
1: 他
0: 真的
1: 呈现出那个类似的样子，
0: 对，他真的做了一个爆炸这样子。那这一次当然他也不例外的，就是里面有非常多的你会觉得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是特效吧不是，他全部通通都是用实拍。那其实奥德赛在电影的故事里面，如果你不知道的话，简单来说，你或许有听过希腊神话曾经发生过一个战争叫特洛伊战争。那特洛伊战争最有名的就是一群人躲在木马里面，然后被这个城里的人抓回去，以为是这个当时投降的人送给他们的礼物，殊不知那些士兵通通躲在木马里面伺机而动，然后呢趁着夜深人静没有人发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来个木马屠城计，就是把里面的士兵门全部杀了，然后打开城门让外面的军队全部攻进来，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特洛伊战争。然而呢，这个 奥德赛它并不是单纯只讲这个战争本身这件事，它讲的是在这个战争结束之后呢，里面的这个男主角就由麦特

0: 戴蒙所演的这个奥德修斯哦，他饰演的这个国王呢，率领这些军队打赢胜仗之后呢，要率领军队回乡，没想到呢，却经过了非常非常多的困难、冒险以及阻碍。那同时间呢，在城里面等着的这个王妃，也就是安海瑟薇，还有他的儿子哦，汤姆·霍兰德所饰演的这一对母子哦，外面呢，他们面对了非常多的所谓求婚者。那简单来说呢，就是如果就我们现在的人来讲，就是食客啦。但是当时的这个古希腊呢，他们有一个所谓宙斯法则，宙斯就是希腊的这个神话的最高的天神嘛。那宙斯法则就是，如果人来了，你就是要招待他们吃东西，不要问原因，你就是要款待他们，然后呢，要接受这一切。那在这样子的法则之下呢，王妃以及这个王子呢，他们就这样子忍受了这些人，就是足足十年之久。但为什么这些食客们要一直赖在城里不走呢？这个其中一个骑士呢，由罗伯·帕丁森所饰演哦。其实他们的目的是希望能够跟王后结婚，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把这座城以及他的所有资源通通接收下来，因为他们认为奥德修斯，就麦特戴蒙演的那个角色，出去打仗打这么久了，照理来说应该是死了吧，应该不会回来了吧。对，所以呢，他们就一直寄望能够去取而代之，获得这所有的资源。那当然呢，这个非常深情的这个王妃呢，安海瑟薇饰演的这个角色，她是完全能够相信奥德修斯有一天一定会回来的。哦，这个潘尼洛普王妃，那于是呢，他都一直用各式各样的计谋，然后去拖延这个求婚者对他的这些非常无理的行为，甚至想要娶她为妻这件事情。那另外一方面，当然整部电影啊，他在希腊神话原著里面当然还是一个非常顺序的，就是历险从外归乡的过程，但诺兰怎么可能会这么简单的用叙事手法来呢？所以一开始他果然是给你一个倒叙法，就是让这个奥德修斯麦特戴蒙在一座海滩旁边醒过来，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然后呢，旁边呢出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也就是莎莉塞隆所饰演。哦，说真的，莎莉塞隆真的超美，她美到她一出现的时候，我以为在看哪个化妆品还是就是名牌的广告。你知道，就是穿着白纱，然后走在沙滩上，然后又有风吹来，然后又有 海浪这样子，想
1: 女神降临。
0: 对，确实是女神降临。然后你就想说，欸，我们不是在电影里面所熟悉的，就是如果你熟悉奥德赛的这个故事，应该是国王跟王后啊，那这位莎莉塞隆是
1: 谁呢？
0: 对，所以故事就是从这边就开始不断的倒推，然后呢告诉大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包括在整个电影里面啊，刚刚有提到的嘛，木马屠城记的那个木马哦，是实拍。就是，而且这个诺兰他盖了很多个木马，可能有的用来拖啊，有的用来埋在沙子里面啊，然后有的用来呈现那个盖的过程，所以哦非常的辛苦。然后里面当然也有这个奥德修斯，他在率领军队面对很多困难哦，比如说我随便讲，比如说会面对一个身高十公尺的独眼巨人，然后会面对这个身高就是比他们高出两到三倍的这种食人族军队，全部通通都是实拍。你就会想说，怎么可能，就身高跟你差这么多。如果比如说我们如果看的是魔戒，你就会知道说，哦，那他一定是用一些除了视觉上的差异以外，会有一些特效的运用。
1: 对，
0: 但是诺兰没有再跟你用特效的，他什么都可以跟你来真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欸，他的一些呈现的方式是非常朴实的，他不会让你看到比如说哈利波特或者是魔戒那一种真的很奇幻的很神话的东西。他在里面的每一个角色，虽然他是改编自希腊神话，它虽然是改编自这个所谓荷马史诗，但是里面的这些东西，它试图把所有的角色都降为一个人，然后展现他们的人性，展现他们在做错事情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那在神话里面的那些神，他用什么方式出现呢？基本上也都是人形， 那如果真的是难以呈现的，他会用很多自然的力量来呈现给观众看。那我觉得这部电影里面有非常多的，比如说特写也好，然后很多的大景哦，比如说狂风暴雨啊，因为他要航行在海上要回家嘛，然后还有一些战争的场面，也都是非常适合在这个 IMAX 大荧幕上面看的。但如果呢，你只是单纯想要看，就是比如说

0: 电影的故事的话，我觉得一般的影厅，我觉得它也是很适合的。它里面的一些演员的演出啊，一些诠释，还有运镜方面，你就会看到，可能透过小萤幕，你的眼睛不会那么累，说我要找这个萤幕的重点在哪里。你可以好好的去看它如何去经营那个画面，还有刚刚提到的那些就是巨人，它是怎么样拍成的，你可以好好的去研究它。我觉得这个是这部电影有太多太多的看点，值得一一去品味了。
1: 嗯，我想应该也是很多人非常期待，也建议大家呢看完电影之后呢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在幕后花絮的部分，你会看到那个独眼巨人到底真的有多大，真的很厉害哦。我想其实在这样子一个目前跟幕后的故事其实真的都非常详细，而且非常的多，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兴趣可以来到电影院观看了。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奥德赛》。
1: 好，接下来听到也是在这部电影当中的片尾歌曲，虽然说它是一部历史的史诗级的电影，但是它的片尾曲则是非常的现代，是一首饶舌歌曲，但是你在看的时候完全不违和。来听到这首歌曲《When I'm Home》。

0: 回到单元当中，在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二部的院线电影了，要介绍哪一部呢？
1: 这部电影也是一部改编，但它改编的是一个真实事件，它是一部日本片。那这部日本片的这个片名叫做《人为什么写情书》。它是一个问句，就人为什么要写情书呢？这部电影整部片当然就是围绕着这个电影的主题去讲，但是它改编了这个真实的事件。我觉得听众朋友应该会很难想象为什么它会跟情书这件事有关哦。它的故事是改编自在西元2000年的时候，当时的这个日本铁路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意外，就是当时的其中一列铁路呢，在上班的时候，就早上大概八九点的时候发生脱轨事件，然后呢，那个脱轨造成就是最后一节车厢整个甩尾甩出去，然后迎面撞上了对面开过来的车厢，然后车上的人大概造成五死六十几人受伤的这个惨剧这样子，那也造成日本当时对于这个车辆的安全啊、铁轨的这个工程都非常的注意，重新去订定了规则。在这刚刚讲到的这个意外当中的五名死者的其中一个人哦，他是一个高中生，然后呢，当时其实大家在新闻上也没有特别去写到他，真的会让人去重新的检视这个意外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在过了20年过后，就疫情期间，当时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当时这个高中生他生前呢是下课会去练习拳击，然后呢，这个拳击呢的拳馆他们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来自于一个女生，然后这个女生写信给当时已经过世的这个同学这样子，然后就是说因为当年他在车上帮了他，然后保护他免受痴汉性骚扰，所以他一直对这个同学感激于心，而且他们每天都会一起搭同一班车上学。只是那天真的很不巧，就是那天那个男生他睡过头迟到，而且刚好那天考试是第二堂课才开始，所以他就没有搭上原本搭上那趟班车，就是他搭上的是下一班，就是出事的那台车。所以这件事情那个女生她一直耿耿于怀放在心里，就是她当时完全不知道这个男生叫什么名字，然后是看了新闻才知道，哦，这个男生就是当时救了她的人。于是她在过了20年之后，疫情期间，她觉得这句话，这个感谢一定要告诉她或他的家人，所以他写了那封信。那这件事在那个新闻报道里面出来之后呢，被这部片的导演就石井玉也发现了，就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呢，他就决定要把这个故事改编成电影。那当然他没有完全把这个真实事件通通照实搬上大荧幕，他只

0: 借用了里面的这些设定，就是那个男生就是遭逢意外过世了，然后他跟那个女主角都每天搭同一班车，并且呢这个女生最后写了一封信给他、就只是这个设定，其他通通都是导演重新去发想的某一种可能性这样子。那这部片的女主角就是20年后的这个女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算是日剧女王吧，这个林濑遥、然后呢她有一个老公由妻夫木聪饰演、然后这个妻夫木聪呢跟这个林濑遥呢他们的感情呢，就是他一直觉得这个太太很奇怪，就是常常心神不宁，然后呢好像藏有什么秘密，然后这个他们的女儿也察觉到这件事，然后但是他的女儿一直觉得说这个妈妈 好奇怪，为什么就是总是想说的话都说不出口，为什么都不说真心话，才带回到那个20年前的另外一个时间线、另外一个时间轴，就是当年林濑遥的小时候另外一个演员所饰演，然后当时的这个拳击手高中生由细野家央太这个新生代的演员所饰演，他为了演这部片呢、就是真的去打拳，然后跟饰演他的这个拳馆前辈的菅田将晖 是一个好朋友这样子。那菅田将晖他演的那个前辈呢，甚至这个在真实事件当中呢，他是后来成为了日本的拳王，而且他在知道这个高中生过世之后，他出赛的时候衣服跟裤子上都会绣上那个同学的名字这样子。对，所以他里面 很特别，他结合了亲情，结合了爱情，另外还有这个友情的成分，所以我觉得你在看的时候会想说我到底要看哪一个故事线，但是他故事实际要讲的是一起事件如何在大家的心中留下了种子，然后慢慢影响他成为什么样的大人。那我觉得这部片也是很日式的那种感人的作品，在这边也推荐大家可以进戏院观赏。
1: 这部电影名字叫做
0: 人为什么写情书，
1: 好，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今天来听到的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歌曲 Elderflower 接骨木花。今天非常谢谢 Luca， 谢谢
0: 谢谢。

0: 的小玫瑰刚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盗版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1: 对啊。
0: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盗文甲相片，才会著作，才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相信很多人应该非常期待在明天即将正式展开的大稻埕夏日节哦。今年的活动也是非常精彩的哦，除了有这个蜘蛛人的 IP 之外呢，在这一次明天的晚上还有在8月15号礼拜六的两场演出呢，会有像这样长达20分钟的烟火

火跟无人机的展演活动。另外呢，在八月五号礼拜三的晚上，也会有加码到八分钟的主题烟火秀哦。所以如果假设有兴趣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大稻埕夏日节了。那当然除了像这样烟火无人机的表演之外呢，也会有音乐的展演活动。在今天的这个小时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也是在这一次的音乐展演活动当中会出现的

0: 听到歌曲来自于 Banu 他们所演唱的歌曲《贝努之翼》。其实 Banu 这个名字呢，是来自于埃及的不死鸟贝努鸟为当作是名称，也是台湾的新生代的独立乐团。主唱呢，其实是过去曾经参加过男团的演出还有训练，但后来呢，大多数从事的工作都是以演员的工作为主。不过在近期成立了这个乐团，这个贝努 Banu。我想应该也是很多的人可以来认识的团体了。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是他们所发行的过去的单曲当中雷恩觉得蛮好听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叫做《城市漫游》。
1: 城市里

听到歌曲来自于 Banu 他们所演唱的歌曲《城市漫游》，是一首非常轻松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吧，觉得听起来心情都觉得蛮不错的了。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也是在这一次的大稻埕音乐节当中会演出的歌手，也是在今年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新人的 Joyce 旧以斯，来听到则是他的成名歌曲。这首歌是一首谐音歌曲，都是 Weller， 你 Weller 就是天气的 Weller， 由 Joyce 还有杨子平所一起合唱的歌曲。

你。听到歌曲来自于 Joyce 所演唱这首歌曲都是 Weather 你，这个 Weather 呢就是天气的意思。那当然其实 Joyce 在近期有非常多的不同的作品出现，他的一个曲风的风格其实后来有蛮多是那种比较偏民谣吉他的一种呈现的形式，那当然在搭配着他那种非常搞怪的形象，再加上非常趣味的短影片，我想应该也是引起很多的年轻人很喜欢会追捧的。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也是他在去年底的时候所发行的这张专辑《才华换桃花》，这张专辑让他入围了最佳新人。那来听到的是专辑当中这首歌曲，过去好像也曾经跟大家在新歌介绍的时候分享过，这首歌叫做《你说话的声音好细》。

由 Joyce 所演唱的歌曲《你的声音好戏》，也是他新发行的这张专辑《才华换桃花》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同样也是在明天会进行演出的这个团体，相信可能有些人对于这个团体不陌生，他们是温蒂漫步。来听到则是他们在当初2020年的时候所推出的一首必听的神曲哦。对很多人来说，要认识这个乐团，先听这首歌曲就对了。来听到温蒂漫步所演唱这首《我想和你一起》。

来自于温蒂漫步所演唱的《我想和你一起》。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滚石在去年所发行的滚石壮乐队当中，找来非常多的乐团或乐队来翻唱这些经典的滚石唱片时期的歌曲。来听到的这首就是来自于温蒂漫步翻唱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欢迎回到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喽。今天在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在这一次大稻埕夏日节当中，在舞台演出的时候有哪些的音乐展演的乐团或者是歌手。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呢，则是千禧年蛮具代表性的一位新生代疗愈歌手。我想应该如果假设你过去有关注独立歌手或独立乐团的话，可能会知道这位歌手了，他是 Belish。 来听到的是他在过去发行的这首歌曲《湛蓝》。

非常舒服的嗓音，来自于 Blish 所演唱这首歌曲《湛蓝》。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是他所演唱的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星星降落那天》。

来自于 Belush 所演唱这首歌曲《星星降落的那天》。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呢，他过去曾经是 AKB48 在台湾的子团，也就是 TNTP 当中的成员林杰欣。在像这样的一个青春的偶像时期，当然也演唱很多偶像时期的歌曲。不过后来，他在2023年的时候参加了大嘻哈时代2，在当中呢展现出了他的嘻哈演唱功力，也在后来在 TNTP 毕业之后呢，他也自己个人成为了新生代的饶舌歌手。接下来听到的就是他所发行的首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纸飞机》。

来自于林嘉欣所演唱的歌曲《纸飞机》，也是他的首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其实他在2023年的时候从团体当中毕业，然后一直到他开第一场的演唱会，中间其实也才差不多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就吸引了非常多的人参与他的首场的演出，也显示出他是一个非常有号召力的歌手。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嘉欣还有另外一个知名的也是新生代的男团 Phoenix 他们所一起合唱的这首歌曲 Die For You。

0: 在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些歌曲，在上半段就是半个小时之前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7月25号，就是明天会在音乐舞台这边所演出的歌手。那每一场次呢，其实都会有三位歌手做演出，而刚刚在下半段开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也就是在8月5号礼拜三会做演出的歌手，涵盖像是前面提到的 Bellish， 还有像是后来的林杰欣，都是在这次演出当中会出现。而大家还记得吗，在这一次的大稻埕夏日节当中，跟哪一个国际知名 IP 合作呢？就是蜘蛛人。好，所以呢，在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是在8月5号当天会做演出的歌手，他是 Emily 艾米丽。他过去曾经发行过一张专辑《蜘蛛感应》，其实就是以蜘蛛人来当作是概念所发行的一张专辑。接下来听到就是在他专辑当中这首饶舌歌曲《Spider》。
1: 俾个机会我，点俾机会你？我以前冇得拣。我现在想揀返就好了，好啊，做返嗰个啦，睇下俾唔俾你做好人。

serious？ 来自于艾米丽所演唱这首歌曲《Spider》，它的发响呢，据说是来自于蜘蛛人，我想也是很呼应的这一次的大稻埕夏日节的国际 IP 吧。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则是他在不久之前哦，四月份才刚出一张专辑《悲剧演员》，而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深情的主打歌曲，来听到这首歌叫做《聚光灯》。

来自于艾米丽的新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叫做聚光灯。相信应该很多人会发现，诶，艾米丽这个名字不是女生的名字吗？但是刚刚听起来是男生的歌手啊。好，他其实在早期要取英文名字的时候呢，就是不想要跟别人一样，所以呢故意就取了一个女生的名字。那当然大家很印象中应该是 Emily 是 E-M-I-L-I-Y 嘛，对不对？但是呢他其实在后来有重新改过了他的名字，同样念起来是艾米丽，不过呢他改成 A-M-I-L-I， 好，艾米丽的像这样的一个名字。而时间来到上午的8:55，来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在不久之前影集《监锁男子求生记》当中的片头歌曲，来自于维里安跟艾米丽所一起合唱的歌曲不开心就跳起来。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哎，你哪会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5: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遐严重哦。
5: 对啊。
4: 那安尼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才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气象署表示，原本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性的低气压，在昨天晚上八点的时候呢，发展成为轻度台风。那中央气象署在昨天深夜11:30的时候呢，也发布了海上的台风警报哦。那今天早上，中央气象署将它命名为红霞台风。而今天早上，红霞台风哦，它的八点钟的中心位置呢，是在鄂伦比的东南方，大约是470公里的海面上。那受到太平洋高压导引的影响，向西北西南移动，预估呢今天晚上到明天距离台湾呢是比较接近的，将在通过巴士海峡还有东沙岛海面之后呢，会登陆中国广东一带。由于目前以及未来经过区域的海气的一个环境条件呢是适中的，未来红霞台风是有增强的一个趋势。那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呢我们的天气的部分呢，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迎风面花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情形，雨势提醒大家越晚越明显。而宜兰、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山区也有降雨的机会，而其他地区呢属于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还有各山区的部分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天的温度部分呢，白天高温普遍还是可以来到32到36度哦。那受到台风外围在东南风沉降作用的

影响，北部地区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桃园以北还有中南部内陆靠近山区的部分，还有花东纵谷、台东局部可以达到36度或是36度以上的高温。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外出活动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另外，中央气象署也做提醒哦，因为现在我们发布的是海上的台风警报哦，所以礼拜六、礼拜天的清晨，东北部还有包含兰屿、绿岛、西南部沿海、恒春半岛、澎湖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海上作业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

好，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哦。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新竹属于晴时多云，苗栗地区多云时阴，在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苗栗呢都有 20% 的降雨几率，桃园新竹的降雨几率 10%， 北部地区小气温度25到36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0，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有感受到我们的阵风变大了，对不对？哦，之前呢，前几天的时候都觉得，哎呀，怎么搞的？平常没有风，没有风哦。我发现昨天大概中午过后，我们的北部地区的阵风哦，我觉得比平常就是稍微强了一些些哦。好，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哦，这就是因为受到我们的红霞台风外围环流的一个影响哦，我们北部地区的阵风呢也会比较强哦。那所以呢，其实如果有外头有一些的吊挂物的话哦，再次的提醒大家哦，一定要把它固定好，好，一定要把它固定好哦。这个红霞台风啊，这个是劲逼当中哦，它的强度呢略微增强，暴风圈呢也扩大了哦。那中央气象署预估未来的强度呢，它挑战的就是中台，它现在还是轻度台风，而且呢，哇，它还会长胖哦，这是因为那个目前。他现在经过的环境呢，可能环境不是那么的好，所以他还好，没有那么的增胖。但是好像逐渐接近巴士海峡的时候，哎呀，可能他的这个环境的水温的部分是有利于他的哦，所以呢，他可能还会再增胖哦。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呢，是最接近台湾的一个时段呢。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花东啦、恒春半岛啦，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的情形，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的大雨哦。哦，那东南部高屏、兰屿、绿岛可能出现8到9级以上的一个强阵风哦。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已经发布海警了。不要前往海边，哦，这个风浪长浪，哦，长浪真的很危险哦，哦，看起来说哎呀风平 浪静啊，打过来的时候，哦，你可能会措手不及 哦，可能逃都逃不掉，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哦，不要前往海边，哦，我们现在已经发布的是海上的台风警报了，哦，其实这个中央气象署，哦，已经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发布了这个，那时候还没有命名哦，发布了这个台风的海上的台风警报，哦，那后来在今天清晨的时候就由日本区域专业的气象中心正式命名为红霞台风哦。那红霞台风

风在今天的早上八点的时候，我们再次来关心一下它的中心位置哦，就是在鄂伦比的东南方，大约是470公里的海面上。它目前还是稳定持续的朝西北西的方向来稳定的移动。好，我们希望它稳定好不好齁，不要再偏北一点。那偏北的话呢，哎呀，可能这个影响哦就会加大了哦。那这个今天晚上到明天齁，上午是最接近台湾的时段呢 哦它大概距离台湾就会在300公里左右的一个位置哦。所以我们再次的一个提醒大家齁，我们在中南部地区齁，台东齁，这个它会经过的这些的区域，它的暴风圈其实它的一个七级暴风半径呢也由60公里扩大到80公里齁。那因为呢它未来的部分还会持续的增强，暴风半径也会持续的扩大，将会陆续影响的是我们的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以及台湾海峡南部的一个海域哦，所以大家也是不能够去轻忽咯，我们就持续的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局的一个气象资讯了哦。那目前呢，红霞预估它在接近中国广东、广西沿海的时候，它的强度可能会到中度台风，暴风半径呢，你看我们现在的一个七级暴风半径是60到80公里嘛哦，它到时候它接近那个广西沿海跟广东这附近的时候，它的强度增强为中度台风之外呢，它的暴风半径也可能，它因为它长胖哦，会扩大到180公里。好，但是在它在偏西北西的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台湾已经脱离了海警的范围。好，目前是这样子的一个预估。好，所以大家就不能够掉以轻心，但是也不用太过于这个恐慌哦。那至于这个红霞台风，它的这个暴风雨的部分呢，会不会对于南部还有东南部带来一些的影响呢？是不是会达到停班停课的一个标准呢？哦，这个中央气象署就表示了，目前依照风力的评估的话，东南部跟高屏地区可能会出现8到9级的一个强阵风。哦，那恒春半岛啦、兰屿、绿岛的风势呢会更强。那至于各县市是不是会宣布停班停课，还是要依照各地方政府依照相关规定来做决定。不过不管怎么样，要提醒大家，今天的时候在下雨的部分，我还是要再一次的提醒一下大家，白天花东地区会有局部的大雨，兰屿恒春半岛也会开始出现间歇性的骤雨的情形，骤雨就是比较大的雨哦。那我们的西半部地区呢，天气是相对稳定，那因为相对稳定有这个西南风沉降作用的影响，所以呢要特别留意的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北部地区可能会有焚风，那西半部地区也要特别留意的是高温的一个部分哦。好啦，这个高温的部分依旧的提醒大家，好，外出活动一定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咯。好，时间来到了10点16分哦，我们花了比较多一点点的时间来关心一下我们的气象资讯还有台风的一个相关资讯之后呢，我们就要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咯。好，这首歌曲呢是李寿全、张震岳所带来的你我的世界，送给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时间10:21，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我刚刚特别搜寻了一下，好像今天的事故资讯稍微多了一些些哦。我们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依序来看呢。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西行方向4.4公里处的地方，过了木栅外侧的车道，有大货车跟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这里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汐止杨梅北上路段44.3公里处，五羊高架过了机场系统中间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我们再来依序看到的是台北市的部分，麦双二桥往西的方向上桥处的地方，内侧的车道热心的民众表示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再来看到台北市中正东路往东的方向基河路前有事故发生，台北市交控中心表示这起事故尾端车流在重阳桥环河上方，大家也保持耐心。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台68线南寮竹东西行方向1公里处的地方，南寮前目前也有事故，也有事故发生，那都在等待排除当中。刚刚依序提到的这几个路段呢，我们再一次的提醒大家，状况还没有排除开来，行人这边都要保持耐心，小心通过，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台61线西滨快速北上路段64.61公里处，64到6.1公里处的地方，八里三前外侧的车道有铁条，目前是掉落在车道当中，已经通知了公务段要派员处理，还没有移植开来，行人这边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目前在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往台北的方向有车多。好，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

0: 就菜市场周边例行路一段1到87号，在市场周边呢，目前车流量非常大哦，请您这边都要保持耐心。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北上路段在39.8公里处，这边是在五羊高架泰山转接到前路间，有一台自驾客车抛锚在当中。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3，路况之后呢，我们要来关心的是我们的财经指数报道了。
1: FM93.1 财经指数报道，
0: 今天礼拜五10:24，是不是又是黑色的星期五呢？对于台股的部分应该是哦。昨天美股这个各大指数也都是属于大跌的情形哦。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来到了44,012.41点，到底能不能够守住44,000点呢？哎呀，不晓得耶，目前是下跌了838.40点哦，成交金额来到了3,852.09亿元。好了，我们关心完台股之后也要欣赏好听的歌曲哦。啊，不要受过台股影响了哈，这个心脏要够强一点点哦。好，我们的歌曲之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周五阅读日哦。好，我们还是要来进行我们的这个周五阅读日哦，来增加我们的一些的阅读。好，透过听的方式呢，我们一起来阅读哦。那我们第一个小时要来进行的是我们的型男老总思读小碎念哦，先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哦。蔡澜清的这首歌曲哦，这是个这个世界，好，一起来欣赏喽。

0: 哎呀，好热哦！
1: 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

0: 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2: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3: 人叫亲唔顺，不开门的有毒，根本要知道头哪通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哪诶。
4: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3: 诶，你要要滴啊？
4: 迄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迄毛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3: 哈，安严重哦？
4: 系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认真看一本书？我是型男老总林福义，让我用声音为您开启阅读的另一种想象。
1: 听见阅读的声音，
2: 型男老总思读小碎念。
0: 大家好，我是型男老总林福义。小时候啊，我很喜欢吃菜味。菜味是什么？读者朋友知道吗？就是我们有时候去参加人家喜宴啊，然后吃不完就把它打包回来。小时候啊，妈妈常说把这些剩下的汤汤水水拿回去再和一和煮一煮就很好吃，所以叫菜味。现在你我听起来就觉得菜味好恶心哦，上面一想到什么口水啊，吃剩的啊，然后这个搭那个盒吗？现在没有人在做打包这件事情吧，餐厅大家都配得非常精准。为什么呢？有人说是成本考虑，但是我倒是觉得那有时候有点希望大家不要浪费食物。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用这个来聊呢？就是食物这件事情啊，在过去啊，我们都非常珍惜食物吧，所以呢，吃这些喜宴的时候就要把菜味带回家，还要再重复加热它。可是现代人呢，通常啊，我参加这种婚礼，没人说哦，我不打包啊，吃剩不要不要，我不要弄，因为觉得好麻烦。更多人会觉得吃第二次这食物的味道啊，可能会变得没那么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剩余食物如果是一个不同的风味的话，从人类历史来看，真的剩食哦，留下的东西真的不太一样。那我今天发现这本书还蛮有趣的，它叫做《剩余的滋味》。剩余的滋味呢，这本书啊，就是要告诉我们人类的食物的保存战还有浪费史。小时候我在吃饭的时候，我要碗里面还有饭粒的话，我妈就说：“哎，饭要吃干净，不要留下任何一颗米啊，因为啊，如果你吃不干净，长大之后就会传尿布，就是猫的太太尿布。”哎，我现在小时候觉得尿布大概就是讲说啊，就是脸啊有疤痕啊，然后就是啊不会干净的脸蛋的这种来当个太太，你要吗？所以都用这个来动恨小孩子。那以后长大以后，你就学了一首诗。我知道有一首诗呢，我念出来大家觉得啊很有学问，那就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诗》，也就是说，农人种稻米啊，非常非常辛苦，所以你就知道你在吃这个饭的时候，要知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自古以来啊，我们都觉得食物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但你有没有想过，在这本书里面为什么要讲人类的食物保存战跟浪费史？保存战就是知道以前食物非常非常匮乏哦，所以要把食物留下来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就好像我们知道啊，过去没有冰箱，然后食物如果说过剩哦，天哪，大家不要以为食物一定会过剩，在早期啊，食物根本就不够吃，所以当食物不够多的时候呢，管理

你是高高在上的王公贵族，或是低下这些平民老百姓，大家食物哦都会吃得精光，吃得干干净净的哦，而且吃呢会超乎你的想象。例如说养牛啊、养猪啊，不是只有拿来吃，而且你也知道猪哦，我就觉得很有趣。猪我们通常来讲里里外外能吃不能吃都可以拿来做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有人会用这个猪的膀胱去做成，把它吹气变成足球，还可以做出各式各样的保温袋，就是用热水就可以保温。所以你就知道在以前的食物哦，我要讲这样的例子就可以知道以前哦，真的食物就是要把它用到淋漓尽致。但是慢慢慢慢到现在，你想想看你昨天的晚餐啊有没有吃完呢？有时候觉得哦，我吃不下，我不想吃啊啊，没关系，用厨余把它处理弄掉好。那现代人家庭还有厨余处理机，哎，也就是大家都知道，吃东西或是煮菜料理都有很多食物一定会浪费掉。但是如果再看这本书，你会发现，在以前中古世纪以前的人类啊，他们对食物哦。的这个保存呢、啊，可是花了非常非常多的精神。那这本书的作者、哦、他就是以英国的历史来看待全球人类怎么做食物这样的一个从保存到浪费这样的过程，所以探讨从英国从16世纪开始的厨房到当代食物呢，还有这个全球化背景之下呢，食物成为一种贸易，但是食物保存也因为有制冷技术之后可以保存比较久，还有很多干燥急速，你会知道很多的食物可以让它保存比较久，但是因为这些保存数也并不是延长食物的赏味期限，而是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食物浪费。那你不要以为这本书哦啊好严肃哦，没有，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就会发现作者呢非常非常的幽默，他会用很多的例子来消除人类对于过往食物这个议题的一个陌生感。如果我今天跟你讲说哎，我们来讲这食物啊，就是不要浪费啊，然后吃得干干净净，你会觉得啊不是老生常谈吗？但是呢，食物，我们人类都需要食物嘛。在这个人类的数千年的变化当中啊，其实所有的活动跟食物的摄取之间都有高度的相关。举例来讲哦，过去呢，在狩猎时代的时候，那去抓了一只猪也好，抓了一个兔子也好，然后大家一定想要一起分食这食物。可是呢，如果说食物慢慢除了这个狩猎之外，还有捕猎，像什么渔获，那你就知道哦。很多时候你要拿这个鱼货啊，或猪啊、牛啊、兔啊，或是采买这些蔬菜啊，这些蔬菜要把它保存起来，因为我们知道季节变换嘛，尤其像以英国为历史的话，它不像我们台湾一年四季如春或四季如夏。英国呢季节变化很大，时候会有不同的农作物，然后有时候盛产，有时候呢又欠产，在这时候怎么办呢？就要把多余食物把它保存起来。所以在16世纪的时候呢，我刚刚提到了，就是不管是有钱人或是没有钱，大家对食物都是非常非常珍惜。那时候就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个人类非常重要的美德，也就是一个妇女的美德是什么？就是要懂得保存食物，把食物保存久一点就可以展现你的美德。所以那时候有很多腌制的啦、风干的啦、烘烤的啦，你就知道那时候的食物都是藉由这样的方法去延长食物的寿命。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很多的腌制品或者说风干哦，就是因为当时在没有制冷技术跟保存技术之下，人类为了让食物可以延续久一点，就会用很多方法来保存食物的鲜度。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呢，你会看到从历史的这个轨迹里面，看到第一阶段人类是何等的珍惜食物，然后没有身份区别。可是当慢慢的农作技术改变之后，食物开始有点过剩，然后就用保存。那你不要以为只有保存这件事情哦，在书上就提到了，早期的时候，不管你今天是王公贵族，或者是你是平民百姓，你都会非常珍视那些食物。所以呢，就像是这个牛啊、猪啊，这些内脏啊，它血要怎么用啊，其实都有很多你必须把它淋漓尽致，把它变成美味的食物。就好像我自己很喜欢吃猪血糕啊，那不就是猪血放血弄糯米混搭再蒸以后，然后就变成一个食物吗？在英国也是一样哦，他们会用这个血呢做出血肠啦、啊、然后这个面包或者是这个面粉弄出来的东西会有一些面包布丁，哎，这样的二次的再制使用。还有大家知道像牧羊人派很好吃，但是都是用多余剩下的食物之后再把它变成二次美食，这也是早期人类非常棒的一个美德。但是慢慢慢慢食物开始变多之后，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时候啊，这中产阶级啊
已经不再像我刚刚提到，就全民在食物面前都是平等的。这时候呢，中产阶级就会用一些比较丑的书。

0: 果来当成支付工资，因为他拥有自己的菜园、自己的果园、自己的农场，所以他们就会把那卖相比较不好啊，没有办法卖到比较好价格，哎，就当成工资，然后发给这些工人。所以你就会知道，这时候呢，就会变成蔬果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支付工具，还有他可以来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啊。我家剩了好多这胡萝卜，然后丑丑的啊，然后难看呐、啊，会有点腐坏，他就会把它捐给这些慈善机构，好像在做大善事。事实上就是食物，他不想要堆在那边臭掉、浪费掉，所以他就用另外一种方法去处理食物。所以从我过去讲没有厨余时代变成二次加工美食，然后到食物就开始展开另外一个在阶级之间不同的社会功能跟意义。这本书里面也在提到，就是当进入了所谓的工业时代之后，那当然知道之后就因为大航海时代造成了全球的贸易，然后就会有很多食物的往返。这时候呢，拜殖民主义之赐呢，就可以将不同地方的这些农作物啊、食物料理方法，就产生全球交流。我们知道像蔗糖啦、咖啡啦、可可啊、茶叶都是这样而来的。那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我看到最多最多也是一个警醒自己，就是既然这个书名叫做剩余的滋味，我们真的有去理解剩余的滋味吗？食物当然可能会吃不完，以现在来讲，其实我们食物都是大量过剩，但是吃到人类肚子里面的东西，老实讲，为了维持你的生理跟活动，你也不用吃那么多，可是你们过度吃了一些不该吃的、过度的加工的东西。然后也警醒大家说，人类现在对于食物这样的一个需求，好像忘记了，如果有一天啊，全球来一个大饥荒的时候，那怎么办？或者有人想到说，哎，有钱人是不是可以掌握更高级的美食？那美食的差异到底是在满足我们生理活动的热量需求，还是是一种地位的彰显呢？就好像我们去超市，你会说啊，我要去那种高级的超市，那一样都是在高级超市卖出来的草莓，跟我们一般买的草莓可能会觉得风味不同啊，香味不同，甜度不同，但是对于人类来说可能营养价值是相同，可是也因为这样的食物的一个区隔之后，产生了另外一种食物阶级，也让食物这件事情在现代有别的意义了。我常觉得在看书的过程里面呢，倒不是要给你那些很多的教条，而是呢借由作者非常详实的这些案例的搜集，我觉得他对历史考究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整，他可以说是人类食物史的回顾。那加上作者呢，他的笔触也非常的幽默，所以你在读他的时候呢，也会对照自己说，嗯，对啊，我好像对食物也是这样的态度。如果我们今天谈到很多像环境永续的问题啊，或者是社会上会不会有一些人因为食物不够而产生的饥荒，甚至引发政府的动乱、社会的动乱，然后还有一些全球局势的变化，其实在书里面都巧妙的会让你去理解到，原来每一天我们吃剩的食物不只是造成这个厨余要怎么处理分类的问题，而是它可能就像是蝴蝶效应一般，也让你看在全球的不同地方可能对食物的需求会有不同的影响性。小时候都说啊，吃脑补脑，吃心补心，在这本书里面它会告诉你，你吃什么就定义你，而你浪费的食物也会定义你哦。所以呢，小时候我阿妈都说，哎呀，吃不完就下去准备要去吃你剩下的食物，所以每次我们在聚餐的时候都会说，哎，吃不完下面都要还的。所以呢，当你想想看，你今天没有吃完那些食物，等它发酵发臭之后，等到你百年之后，你到地底下要去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剩余的滋味不要发生。当我们在吃食物的时候，真的能吃多少拿多少，能吃多少买多少，千万不要再浪费任何一丁点食物，否则以后这食物就跟着你阴魂不散了。
1: 以上内容由城邦读书花园提供。

好，时间10:47，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哎，大家有去关注到外电的报道吗？就是现在其实在欧洲很多的国家发生了那个森林大火，加拿大也是。好，那加拿大是我前些时候在看这个外电报道的时候看到的哦。那加拿大在近期也发生了好几起的这个森林大

果。那整个的控制的部分，我记得他们已经好几天了。那我觉得森林大火因为很大片，他们很难控制啊、目前呢，好像他们从四月开始一直烧，一直烧，然后现在你看到六月，因为整个的温度这么的高，热浪加温，所以他们在七月中旬的时候就恶化了。那现在哦，他们燃烧的面积已经达到了23,800平方公里。就是这个面积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二个台湾的大小，然后他们那个野火的浓烟啊，更往南就飘到这个美国。哦，那时候我看到美国很多的在靠近的那个区域哦，就整个不只是那个整个环境雾蒙蒙的灰灰的一片哦，还要戴着那个口罩。好，因为整个的那个所释放出来的那些的物质都是有害于这个身体健康的，对于肺部的功能都会造成一些的影响哦。那现在不只是加拿大，在欧洲也是。好，在欧洲，那我今天看到西班牙的部分，好，西班牙的森林大火几乎是失控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西班牙官方哦，他们政府呢，在23号晚间就宣布了，因为多起野火失控蔓延，在马德里地区还有临近首都的阿维拉省，哦，就进入了国家的一个紧急的一个状态。好，那当然不只是西班牙了，哈。还包括了是什么呢？那个我刚看到法国、意大利、他们都就是都有这些的野火持续的在燃烧当中，都受到野火的一些的侵袭。而这些、就在你看目前整个又是属于这个高温的状况之下，他们又干燥，然后又有这个强风的一个注视之下，所以呢，整个的火势呢是快速的一个扩散当中。好，那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你看现在在法国的西南部，那西班牙地区还有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这些的地方的野火持续的燃烧，所以各国的当局除了紧急调派这个消防人员还有灭火的飞机之外呢，也陆续的启动了撤离的措施，以降低呢人员的伤亡。那单单在法国就已经撤离了1.1万人，那有2名的消防队员呢因此而殉职了。好，那在意大利哦，西西里，好，这个很多的西西里这个地方那个火场的位置，好，因为它大概有数十个地方都有那个野火在那个燃烧，好，所以消防员救灾也不幸身亡的事件呢也是有传出。好，那西班牙呢，刚刚我们提到了今年最大的野火扩大了，他们从四月一直烧到现在高温的状况之下，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一个村庄呢都已经撤离了。哦，那这边呢当然很多的专家指出啦，近年欧洲很多的地方因为气候的一个变迁的影响，又加上夏季极端的高温，哦，我们知道动不动我们就报道到他们那个地方都是那个40度以上啊，哦，那整个的高温又是属于干旱的一个情况就增加，使得森林火灾发生的频率啦还有规模都提高了，也让各国的消防跟防灾的一个体系面临更大的一个挑战。你为什么会特别的和大家来报道现在在各国在气候变迁之下哦所受到的现在的一个状况？好，不只是生命的危害，根本就是有时候那个地方没办法生活了。我自己在想说，会不会也影响到了一个农作物的一个部分？好，有可能都会受到了影响哦。又回到我们今天哦，我们的那个行男老总思读小碎念，城邦读书花园的总经理林福义老总哦，所分享的这本的书籍《剩余的滋味》哦，所以其实我在想，我们的那个真的要告诉大家，我们的粮食的浪费，哦，不只是哦，我们用一些的民俗的观念来告诉你说，哎呀，你小心了，浪费食物哦，以后你要还的，到地底下你可能要吃自己的剩食哦，对不对哦？可能会受到一些的惩罚之外，我觉得你自己在看现在。我们的环境气候的一个变迁，其实我们在浪费这件的事情，浪费食物这件的事情，其实怎么样呢？
也是对于我们的一个环境也会造成很大的一个

的影响，我们的肾虚该怎么办？哦，那不只是哦，我说肾虚可以做肥料啊，也不是所有的肾虚都能够做肥料啊，好、哦，对不对？好、哦，所以我们去回头看的时候，我们现在人类呢，去面临到的一个生存的危机，是一个我们的生存的浩劫。哦，这都是一步一步，我们可能很从早期开始，我们缺乏对于我们的环境维护的一些的共识，我们不断的去发展我们的一个工业也好，或者是我们的科技也好，我们似乎忘记了对于我们的环境的一些的保护。哦，我们都以为以前的资源都学到，哎呀，我们的所有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没问题的。哦，现在才发现不是。哦，这些的资源会失去的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看这些的外电的报道，我们现在哦，在世界各国所发生的一些的事情，好，这些都是可以给我们的一些的反思，所以要告诉大家，好，我们真的要爱护我们的一个环境。不要因为一小小点的一些事情说，哎呀，啊，又我只浪费一点点啊，如果每个人都跟你们一样，哦，都浪费一点点，或者是对于环境都破坏一点点，你看看那个一点点会变成多么的大，累积起来会不会变成面，哦，点线面，大家要有这个概念 哦。好，时间来到了10:54，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哪一首的歌曲要送给大家呢？我们等一下11点钟，哦，11点钟的一个整点报时之后哦，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这首歌曲我要来找一下，我想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就是其实我们的世界是很美好的，那我不希望大家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的破坏也好，就破坏了我们现在的一个美好的世界。我们的世界是很温馨的哦，我自己会觉得啦，我们如何的去之前伟华也分享过嘛，我们如何的去对待世界，世界也会如何的去对待我们。如果我们对待世界是温柔的，是温暖的，好，是爱护的，我相信我们的世界给予我们的回馈也是一样的哦。好，林慧萍的温馨的世界送给大家。

0: 阿咪，你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让判保险。
1: 啊，表哥，点红烛爱个员工，你有假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只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

0: 怎样再会保险？挨了行去吃夜老人家婆萝卜，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1: 哇，条哥，你还有心哦？俺们上班挨吃都还那温馨嘞呢。
0: 员工多子建议，邱家婆罗子顺风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公保险小广告。
2: 我房贷没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3: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2: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4: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有保庇。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1: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5: 修复式司法
1: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4: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中联问题油品事件持续，食药署在公布了联进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通报苦茶油检出了苯胺皮不合格案。食药署与新北市卫生局已经完成了联进公司与棉花田生机园地还有统一生机健康有机超市等贩售的通路查核及产品的下架。另外针对中联的问题油品事件影响到校园食安问题，台北市长蒋万安召开了营养午餐的油品专案交流座谈会，表示会在开学前完成专案的稽查。对于家长担心影响孩子健康的问题，也将会开设的是绿色通道协助检查。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因应中联问题油品事件，台北市长蒋万安23号邀集辖内国中小高中等家长会、校长协会与教师会代表召开营养午餐油品专案交流座谈会。蒋万安表示，开学前将完成专案食安稽查，把油品列为专案稽查最重要的项目，未来也会将油品纳入定期检验项目。此外，除了协助团体诉讼赔偿，若家长担心孩子因食用到问题油品影响健康，市府也将规划绿色通道或专门门诊协助检查。蒋万安说，
2: 开学前我们会针对未来所有使用的油品，会跟卫生局跨局做一个专案稽查，一定是确保查验合格安全无疑，只要有任何疑虑一定都全面停用。我们不会只是针对现在出问题的这个系统，中联下三个厂商，然后再往下游以外，包括接下来使用的任何油品，我就全面稽查。第二个，后续的医疗追踪、健康追踪，我会跟卫生局跨局处来研议。未来不只是赔偿管理诉讼问题，如果家长对孩子健康有任何担心，想要做检查，我们来规划，也许绿色通道或一个专门的门诊来协助。
1: 蒋万安指出，市府在7月2号接获通报后即刻全面清查，且要求扩大预防性下架，并掌握13个团膳业者125所学校及幼儿园使用到问题批号的油品，让所有资讯公开透明。接下来会在开学前完成专案食安稽查，把油品列为专案稽查最重要的项目，未来也会每月定期针对校园包括团膳业者使用的油品抽查，确保学校营养午餐所有食材使用都安全无虞。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双北 AI 公车站长正式的上线，民众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公车站上专属的 QR code

就可以呢以日常口语的方式呢在公车站呢来询问有关的搭乘路线，还有候车的站位、预估到站的时间、停靠站的资讯、票价还有付费方式等等的问题。双北 AI 公车站长呢将可以提供及时的资讯，请听记

0: 本会与新北市公共汽车客运商业同业工会在台北与新北两市交通局与北市公共运输处的共同指导下，将人工智慧 AI 引入公车服务，开发双北 AI 公车站长，分别在114年8月及115年1月进行两阶段训练优化。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博文表示，目前双北公车站位多达12000多个，7月23号全面上线后，不仅提供乘客多一种智慧化的公车问题询问管道，更在原有中英文外新增在地化的台语，24小时提供咨询服务。李博文说，
1: 12000个站位的概念是什么？你从台北车站到阳明山、擎天岗，你都可以收到这个 AI 站长。从新北呢板桥，你到芙蓉海边，你也可以收到这个 AI 站长。它是24小时的。所以随时大家都可以来询问他。我们现在国语、英文，现在台语也可以通，他可以马上回答你，非常及时、非常准确的这个信息。
0: 北市公共运输处表示，目前双北 AI 公车站长已可回应大部分的搭公车问题，让民众在候车时就能透过手机解决部分的乘车疑问，减少询问驾驶长的机会，让公车驾驶长能更专心于注意路况与行车安全，提升服务品质。希望民众多加利用，让 AI 站长透过持续训练更加优化。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市基隆路与光复南路口三星国小人行天桥即将走入历史，7月27号到7月30号连续4天的夜间10点钟到隔天的清晨6点钟进行拆除。那期间呢，将会实施的是阶段性的交通管制，请驾驶人要提早改道，或者是要依照现场一交指挥行驶。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台北市位于基隆路与光复南路口，新建于民国73年的三星国小人行天桥，在民国74年完工启用后，陪伴当地居民与学童长达42年。在人本交通与北市人行环境优化政策下，决定拆除。台北市公务局新建工程处在完成市封闭并确认天桥周边人行交通安全配套措施完善无误后，公告自7月27号夜间10点开始进行拆除作业。新工处公务科中区公务所主任洪晨如说，
3: 三星人行天桥拆除工程预计于7月27日开始，每日22时进场拆除。第一天拆除位于基隆路桥底，第二天拆除位于光复南路桥底，第三天之后拆除桥墩。拆除桥体作业期间，22时至23时使用外侧车道维持原向通行，23时至1日6时进行工区周边交通管制改道，请用路人行经时减速慢行，配合移交人员引导小心通过。
0: 洪晨如强调，施工团队将全力专注各项施工细节，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量缩短作业时间，将对周边居民与市民朋友的影响降至最低。新工处再次呼吁用路人，施工期间行经该路段请减速慢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或提前改道避开管制路段，节省行车时间。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在昨天深夜针对今年第12号的台风发布的是海上的台风警报。那在今天清晨，由日本区域专业气象中心正式命名为红霞。那红霞台风在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中心位置呢是在鄂伦比的东南方，大约是470公里的海面上，预估将会持续的朝西北西的方向稳定的移动。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将是最接近台湾的时段，大 约是距离300公里左右的一个位置。那另外红霞台风的结构相当的扎实，强度呢持续的增强，中心最大的风速已经由每秒18公尺哦增强到20公尺，七级的暴风半径也由60公里扩大到80公里，预估未来台风仍将会持续的增强，暴风半径也会持续的扩大，那将会陆续的影响到巴士海峡、东沙岛海

面及台湾海峡南部的一个海域。那中央气象署表示，红霞预估啊，在接近中国广东、广西沿海的时候，强度可能会达到中度台风。那暴风半径可能会扩大到180公里左右，但是在偏西北西移动的过程当中，台湾已经脱离了海警的范围。那今天的一个天气的部分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在白天花东地区会有局部的较大雨势，兰屿还有恒春半岛可能会出现间歇性的骤雨情形。那西半部的天气呢，相对的是比较稳定的，不过要留意的是高温。那午后呢，只有零星的雷阵雨。那今天晚上到明天，花东地区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的发生，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明天中部以北仍然可能因为沉降作用出现高温。那如果台风的移动的速度会比较快，南风增强，中部以北哦，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可能比目前预估的会更广。那明天的下半天，台风逐渐的远离之后哦，礼拜天南方云系北移，整体的水汽会比较多，花东地区还有南部的天气会比较不稳定。那其他的地区要特别注意的是，午后雷阵雨的几率呢也提高了。中央气象署最后做提醒，台风影响期间，北台湾还有南台湾的沿海空旷地区以及各离岛地区容易出现8到9级的强阵风，兰屿恒春半岛更可能出现9到10级的强阵风，在南部、东部、东南部沿海的浪高可能会达到3公尺以上哦。而且山区如果降雨的话，必须要慎防的是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等等的情形。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新竹都是晴至多云，苗栗地区多云时阴，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苗栗地区都有20%的降雨几率，桃园新竹的降雨几率10%，北部地区小气温度25到36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2，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送给大家林志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的回忆。

0: 三一路况报道。
1: 时间11:17，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我们首先来提醒的是，台北市路口不净空啦。热心的民众表示，忠孝西路往东跟中山南路口路口不净空的关系，这边稍微堵车了。大家开车的朋友们，路口要净空哦，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南下路段53到70.5公里处，五羊高架过了机场系统到校前路出口内侧的车道，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另外，在台北市交通中心表示，台北市民权东路往东过了新生北路内侧的车道，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好，另外在施工的关系啊，好像有一点尾端车流哦，是在台北市重庆北路往北启聪学校前也有施工，尾端车流大概在库伦街，稍微有一点堵车了哦。好啦，大家也就保持耐心一下，或者是避开这个路段。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9，送给大家伟华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哦，史俊鹏所带来的沧桑的声音哦，所演唱的这首的歌曲《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你》。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4，要来看一下台股哦，真的是黑色星期五哦。目前台股之前一度下跌的1000多点哦。好，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3891.13点，没有守住44000点哦。好，目前下跌了959.68点，成交金额来到了5371.78亿元。好啦，我们要来听歌了。听歌之前当然也要做一下小小的预告哦。中午阅读日，我们等一下在歌曲之后就要登场。第二个小时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阅读好时光。我们先来欣赏的是陈瑞的这首歌曲《把你放在回忆里》。

0: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3包糖，这样好吗？
1: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0: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2: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北市府已联合4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

0: 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0: 阅读好时光，有一种声音叫做幸福，有一种时间叫做阅读，让我们一起透过阅读好时光，看见生活的幸福。
1: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阅读专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阅读好时光，期待透过阅读好时光的单元，要一起的从精彩的绘本故事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并且还要看见的是生活当中的幸福。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非常会说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家蔡信珍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信珍老师你好。
2: 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信珍老师。今天信珍老师带来的是哪一本的精彩绘本故事呢？
2: 这本绘本故事书名叫做《成真主人》。
1: 哦，谁要找主人吗？
2: 对呀，没错。那伟华你看看这个书名，你觉得谁要找主人？
1: 找主人啊，因为有一个是人，一个是狗狗。
2: 是
1: 狗狗找主人。
2: 对，这只狗狗很可爱耶。伟华，你会想要把这只狗狗带回家养吗？
1: 会，好可爱哦。
2: 对，你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只狗狗是一只怎么样的狗狗吗？你的第一印象。
1: 第一印象啊，就是充满笑意的狗狗，毛茸茸的，然后戴着帽子啊，这是帽子对不对？
2: 对，草帽。
1: 对，戴着帽子的狗狗，然后坐在餐桌上。对吧，餐桌齁。是个怎么样的狗狗？是说它的个性吗？还是外表？
2: 外表就形容一下，你对它第一印象就好。
1: 就是小白狗。
2: 小白狗。
1: 对，它很特别的是，它虽然是小白狗，但是它有那个黑黑的耳朵。
2: 对，
1: 耳朵是黑色的。
2: 对，还有它的那个嘴巴的部分也有一点点黑黑的黑毛，对不对？
1: 对，而且因为我就是看它的嘴巴，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那个开朗，喜欢笑的狗狗。
2: 对，
1: 对，我会觉得这样子，会想带回家，就是看到它就会很开心，
2: 开心。
1: 对，
2: 所以你觉得这么可爱的一只小狗要找主人容易还是不容易啊？
1: 应该很容易吧？
2: 因为很可爱，对不对？
1: 对呀。
2: 那我们来看看到底这只狗狗容不容易找到它的主人，好不好？
1: 为什么不容易呢？是不容易吗？
2: 通常不容易比较会有故事，如果容易一下子找到就没故事了吧。
1: 因为我觉得很容易，但信珍老师就说那我们来看一看他到底是不是很容易找到那个主人呢。所以我脑袋当中总觉得信珍老师又埋了一个伏笔吗？难道跟我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吗？我每次都从信珍老师你的那一些话语好像会透露出一些的线索，跟那个故事有关的线索。
2: 有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女生很漂亮又很聪明，然后个性又很好，我们就猜她应该很容易交到男朋友，对不对？
1: 对，然后很多人追，
2: 很多人追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对不对？
1: 对，很受欢迎，
2: 对，
1: 等等的。结果你问她的时候发现没有。
2: 对，有一点点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看到这只小狗这么可爱，对不对？又这么讨喜，然后又笑眯眯的，就觉得应该很容易吧。
1: 对呀，
2: 对不对？
1: 好，事实不尽然。
2: 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故事。成真主人，这个作者是薛志，译者是

0: 是尹嘉璇，出版社是青宁国际出版社。你看一翻开，来到了这个蝴蝶，你看这只狗狗这么可爱，各式各样的姿势都很讨喜，很可爱呢。
1: 它是很调皮吗？
0: 它很调皮吗？我们来看看，而且还挂一个牌子叫成真主人。好，这只小狗狗它睡到很晚才起床，张开嘴巴啊，伸了个懒腰。昨天他失败了，他没有找到新的主人，所以他就孤孤单单在寒冷的夜晚当中度过。不过呢，今天他持续要这个任务，他去寻找可以一起生活的主人。可是你知道要去应征的时候都要打扮一下，体面一下嘛，对不对？我们如果人要去找工作，这只小狗狗也知道，如果他找到一个不错的主人的时候，那他也得把自己打理打理，梳理梳理的啊，
1: 是
0: 洗洗脸，伸展一下肢体，甩一甩毛发，让自己不灵不灵，干干净净，舒舒爽爽的，就是看起来就很可爱，大家会喜欢。好了，当他梳理好了自己之后，就决定出发。第一个他碰到的这个人，她是一个女孩子，她在公园里面做瑜伽。不过他很快他发现这个女孩子她旁边有一只狗，她跟着她的主人在做瑜伽，表示这个女孩是不是已经有狗了？
1: 对，就是她已经有狗狗了。
0: 对，已经有狗狗了。对，
1: 所以她换一个主人了，她找另外的了。
0: 她就觉得但是这个狗狗它的想法是，每天早上都要运动的主人我不喜欢
1: 哦，所以是它不要，
0: 它不要，它不要。
1: 还要换
0: 下一个碰到的，也是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呢，他在溜滑板。那他溜滑板前面，他发现这个男人他前面有他的狗狗，
1: 对，
0: 他的狗狗还比较快呢，但这个狗狗是有绑着绳子的，
1: 对，
0: 所以狗狗呢在前面哇跑得很快，
1: 前面跑，
0: 然后他这个男人呢就在后面溜滑板这样追他。狗狗觉得运动是很不错啦，但是狗狗心里面想的是好喘哦，
1: 太累了，
0: 太累了，
1: 这个我不要，
0: 这个我不要，我还是慢慢走就好了。结果没多久变天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下雨了，下雨了，路上还是有行人呢。那这只小狗狗呢？哇，它自己还蛮会照顾自己的，
1: 躲雨了。
0: 它自己呢，找个地方躲起来，但是它也在看这个下雨天，它下雨天会有它的主人出现吗？他就看到有一个女生撑着点点的阳伞的女生，再看，发现他的身上怎么有一只狗？又看到一个男生，他身上有一只狗，原来这两个主人怎么样？因为下雨天，他舍不得他们的狗狗在
1: 淋雨，
0: 所以把他们抱在他们的怀中，这样子，他们会是好主人吗？
1: 是，
0: 他们会是好主人，没错。不过这时候小狗狗的想法是，被主人抱在怀里会很温暖吗？不对不对，我光这样看我就觉得很热，一定很闷热，
1: 所以我不要。
0: 对，所以他也不要。过没多久雨总算是放晴了，雨停了，天空放晴了。这时候有一个很像公主一样穿得漂漂亮亮的这个主人他推着一个娃娃车，娃娃车里面装的是小宝宝吗？
1: 没有，现在很多都装的是宠物狗狗或猫咪。
0: 对，没错，这个娃娃车里面就是有头发梳的很可爱的三只狗狗，我觉得很像是贵宾狗。哇，三只狗狗就被保护在这个婴儿推车里面。哇，小狗狗觉得我的腿也好酸哦，小狗狗好羡慕坐在宠物车里面的小狗狗，
1: 都不用自己走路跟跑步了呢。
0: 对，没错。但是过了几秒钟之后，他就说：“哼，我才不是小宝宝呢。”然后他就走了。
1: 这个我也不要，
0: 他也不要。然后他经过宠物店的时候，发现 这个宠物店

0: 边的狗狗它的毛跟它养
1: 主人一样，
0: 老奶奶一样，对不对？一个圆圆蓬蓬的宠物狗，哎、嗯欸，有那个宠物美容师在帮它剪剪剪剪毛呢。这只小狗狗就说：“嗯，我最讨厌别人拿我的毛来玩了。”它就急急忙忙的走开、哦。到游泳池的时候，它也看到了狗狗在游泳，它马上去：“哦，这个当然不行，我绝对不行、哦，我最怕玩水了，我连狗爬式都不会。”所以它一下子就跑开了。那它去看到有一个那个包着尿布的
1: 小婴儿，
0: 小婴儿，嗯，它看着它扭扭捏捏摇摇，这样行吗？可以当主人吗？
1: 嗯，其实现在狗有狗狗的陪伴的婴儿还蛮幸福的、哦、
0: 还蛮幸福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呀、啊嗯，互相陪伴嘛，
0: 对，是这样没错。但这只狗狗心里想：哎呦，这个小婴儿扭来扭去，摇摇晃晃在跳舞，我如果当他的小狗狗啊、嗯，还要跳舞，我不想，我不想、嗯、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要啊，找了好久，他决定再积极一点。
1: 哦，他还是要找到，对不
0: 对？
1: 对，
0: 他就自己写了一个告示牌，诚征主人。不过这一次他又开出条件哦。
1: 哦，
0: 据理力的时候，他有开出条件哦。
1: 哇，
0: 他说第一个能够悠闲享受早晨的主人，第二个能够配合我走路速度的主人，第三个每天都把我像小宝宝一样抱住的主人，还有喜欢听音乐的主人，但是跳舞不行 ，no no。还有不喜欢玩水的主人，他就写了这个告示牌，贴在自己的，就围着脖子这样子，一边走、嗯、一边有这个告示牌。走着走着累了，他就在躺椅上休息。可是他心里想说：“啊，我找了一整天都失败，难道今天？”没办法吗？算了算了，还是休息一下，睡个觉好了。所以他就在躺椅上睡着了，这样子啊，睡睡睡睡睡，睡梦中，他仿佛闻到一个味道
1: 哦，
0: 很香的味道。怎么有这个味道呢？那就张开眼睛，发现旁边坐着一个大叔
1: 哦，
0: 大叔手上拿着一根香肠，哎呀，原来是香肠啊，这么香。可是这个大叔呢，是个光头的大叔，留着小胡须的大叔，你知道吗？这个小狗张开眼睛看到这个大叔，第一眼并没有想要他当他的主人，他觉得应该不是吧，不是我想要的主人吧。
1: 嗯，
0: 但是一天很累了，闻到那个香肠实在是忍不住。这个大叔呢，他看到小狗上面写着诚征主人，眼睛为之一亮、欸
1: 哦、真的、哦、
0: 这个大叔觉得我也刚好需要朋友呢，所以他就对这只小狗狗发出一个邀请，就是要不要跟我一起走。小狗狗反应还犹豫了一下，想了一下，考虑了一下，他没有说要，没有说不要，就是远远的跟着大叔，但是不小心跟着跟着就跟到这个大叔家。小狗狗想：好啦，来都来了，就进去坐坐吧。但是小狗狗并不认为他是他梦想中的主人，所以他虽然来到这个大叔家，他一开始摆出的是不合作政策。
1: 哦，真的、啊？
0: 对，大叔喂他吃狗粮，他就哼。大叔干嘛的？他就哼。然后你知道他还很恶劣呢，这只小狗狗竟然还大便在大叔的床上。
1: 哎呀，他故意的。
0: 然后又把厨房弄得乱七八糟。哎，当大叔把他叫过来洗澡的时候，这个大叔自己也一起洗，因为洗澡的时候会把身体弄脏。
1: 对呀、啊，
0: 所以这个大叔呢，不止帮狗狗洗澡，他也把自己全身脱光光。你知道吗？就在这个时候，这只狗狗看到这个大叔身上有一个爱心的小胎记
1: 哦，
0: 他就觉得哦，哎，大叔的肚子上怎么有个跟我一模一样的爱心型的胎记呢？然后狗狗就觉得，难道我们是命中注定的 partner 吗？所以这个时候，他才决定认大叔做他的主人。当他心里面认大叔做他的主人的时候，不一样喽。大叔带他去公园做瑜伽的时候， 他就跟着大叔一起做瑜伽。

0: 当大叔在那里草原上跳来跳去的时候，他有就跟着 one more two more 一起跳。但是大叔在游泳的时候，他说这个不好抖，真的没有办法游泳。但是他很开心的跟大叔在一起，
1: 他找到了这个最适合他的主人，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新章老师这个纯真主人的绘本故事，似乎有一些的意涵在告诉我们呢，我还是觉得有一些人生的寓意耶。
0: 对呀、啊嗯，我觉得这个成真主人跟找朋友其实也有一点点像，对不对？
1: 对，或者是我们在寻寻觅觅我们生命当中的某一些的人事物也好，都是一样。我们觉得，应该他是最适合我的，
0: 嗯
1: 啊、或者是我应该做这个是最好的，
0: 嗯。
1: 可是后来发现，就是适合的不一定是你自己当初所想象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而且我是觉得这只狗狗其实也蛮认识自己的呢，
1: 嗯，
0: 就是他会看到他在选主人的时候，他也会想说，这个做瑜伽每天要那么早起，他想我都爱。睡晚一点的话，他就觉得不适合，所以我们可以在前面，他发现他在找主人的时候，他其实用排除法，排除了蛮多的，
1: 对。
0: 然后我就知道排除法排除蛮多的时候，他就会找不到嘛，找不到之后，他不是马上说哦我放弃，他找不到之后，他其实就正面表列，正面表列就是说他要找什么样主人，列出一二三四五，很精确的提出他的需求，对不对？只是说当他碰到的那个人就不符合他开出来的条件嘛，所以就看到他其实都不太配合，对不对？可是当他心里面做了一个决定，觉得啊，他跟我一样都有爱心胎气，应该是吧，就是他。当他的这个思维，当他下了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决定跟改变的时候，他所有的行为模式就不一样，他有一个愿意试试看的心了，对不对？他本来不愿意早起的，也许就早起了。他本来不愿意在公园里面做瑜伽的，他因为他的主人做瑜伽，他也愿意试试看做瑜伽，对不对？他本来不跳舞的，他突然觉得其实摇摇晃晃跳一跳，诶，好像也不错，好像也真好玩、哦、所以我就觉得他其实是有改变了。
1: 是，而且新哲老师，我们可能会为了对方，我们自己喜欢的人，我们做了调整，
0: 是
1: 跟改变，
0: 是。
1: 可是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绘本故事也提到一个，就是除了调整跟改变之外，
0: 嗯，
1: 某一些我真的不喜欢的，我无法去做的，他还是有守住，我就没有办法去游泳啊。
0: 嗯，
1: 对，这点上，我觉得他就不是那么的一定要完全的配合对方、欸。
0: 对对。
1: 嗯，
0: 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部分，这我想也是作者刻意说出来的，因为你有时候也不是说你为了交朋友，然后把你所有本来属于你自己的部分全部都妥协了、委屈了，然后才去跟别人做朋友嘛，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但是我觉得这本书他还在强调说，有时候你试试看呐、对不对？有时候试试看，本来可能很讨厌的事情，可是也许一起做也能变得很有趣。而且我觉得前面呢、我觉得前面我们比较没有看到的是，虽然他表面这么说，搞不好他是觉得没有可能，所以他才这样讲。譬如说他去观察到这个女生做瑜伽，为什么他的反应会是每天早上都要运动的主人他不喜欢，他真的不喜欢吗？我在想也许他可能认为说，这个女孩她其实已经有一只狗了，她应该不会再选她当第二只狗、第二只宠物，她可能先觉得她不会选她当宠物，可是她要让自己有一个台阶下，所以她就先说，哼，我才不稀罕呢，我根本不喜欢早起运动的主人。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就像下雨天的时候，就是那个主人很爱惜他的狗，把他抱在怀里，我在想这只狗狗其实也喜欢别人抱他抱在怀里，对不对？因为怎么知道他喜欢，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后来在写成真主人的时候，他第三条就写，每天都把我像小宝宝一样抱住的主人，这个是他

0: 心里面真正喜欢的。可是当他在下雨天看到那两只狗被他们主人抱在怀里的时候，他说出来的话是不对，光看就觉得一定会超级闷热。我觉得那个是因为心里面很刺猬，就是可能嫉妒啦，然后自己得不到啊，酸葡萄啊什么之类，他就想没有，我才不喜欢这样被包住呢，那一定是很闷热，就是说出跟心里面不一样的反话。
1: 是没错，就是当我们看到哎，我好像没有那个机会了，为了让自己的心里好过一些，失落感没有那么的重，
0: 对，
1: 所以我们就会用另外一种的方式，让自己的心里会舒服一些。另外信章老师，这本绘本故事是不是也谈到了一些的选择的这个部分？他一开始也是在我要去找那个主人，陈子主人，就他就这个我不喜欢，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机会，这个我没有我不喜欢，那是因为他也没有机会了，对方都有了，那最后呢，他的选择是怎么样呢？他把自己的需求写出来，
0: 对，
1: 让自己的那个选择。就是不只是我选择，我也让别人去看见我的选择，对不
0: 对？
1: 对，
0: 没错。
1: 我的机会好像就变多了。
0: 对，
1: 我不是只有在那边一直等待的概念。
0: 对，因为我觉得他之所以后来会找到他主人，其实也跟他挂的那个牌子有关，对不对？因为他在画面里面啊，那个主人的眼镜里就是有认真看到“成真主人”这四个字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可能你要把你的需要说出来，写出来，或者是贴在网络上，对不对？总之就是让别人知道你有这个想法，你有这个需要，这样子。
1: 所以用交朋友来看的话，也在告诉着我们哦，我们有这个选择朋友的一个决定权。
0: 是
1: 哦，那另外呢，也就是除了我们自己的选择之外哦，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去那个什么，把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一个朋友，我们好像也要让对方知道哦，
0: 对，
1: 对不对？
0: 对，没错，
1: 不是只有在那边等待哦。有些人在那个希望可以交很多朋友的时候，他不会主动出击，
0: 是
1: 他是在等待别人来找我。
0: 对，
1: 可是有时候我们应该把我们的那个需求就是展现出来，
0: 是
1: 让别人看见。
0: 对，维华，我想问你哦，你刚刚提到这里对不对？所以我想问你，这个故事它到一半的时候，他开始挂出一个成真主人嘛，但是之前他都是他看到什么，然后就讲一个我不喜欢什么样什么样的主人。但是我想问你，你觉得为什么他前面都没有成功？是真的是他不喜欢吗？因为我会觉得说，其实他虽然看到，可是他自己就在心里面打一个叉叉就走开，但是其实他没有进入到那个人类的活动范围里面，对不对？
1: 因为我觉得是他没有写出他的需求，
0: 对不对？
1: 他不说出来，我怎么知道原来你在找朋友，原来你在找主人？
0: 对，
1: 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一个需求跟想要，
0: 对，
1: 把它给表现出来。
0: 对，我觉得听众朋友，如果你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在跟孩子共读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去找这个成真主人的狗狗，它在每一个画面里面的位置，你就会觉得它在这个位置里面，其实它都比较是旁观者，就是它的位置是它其实没有进入到这个人的世界。假设我是这一只狗狗，我心里面不要有一种说啊，他已经有一只狗狗，他不会再有两只狗狗。因为其实有些人不会只有养一只啊，也许他可以养第二只，也许他可以养第三只狗狗啊。你心里面不要想着说哦，因为他已经有一只，就不会有第二只的这种可能性。然后你把它靠近一点，如果你真的愿意让他当你的主人，其实你也可以过来跟这只狗狗旁边做一样的动作啊。
1: 是啊，
0: 对不对？你做一样动作的时候，也许他就比较知道啊。哎，怎么这里来了一只这么可爱的小白狗？哎，小白狗，你也想要跟我们一起玩吗？或者是什么？他也许就可以跟你开始慢慢认识跟建立关系，
1: 是，
0: 对不对？
1: 这就是交朋友一样啊。我们会看到，我好想融入那个群体，我可能不熟悉这个地方，
0: 是
1: 我来到了这个地方，我发现哎，他跟他一起玩，可是我也好想加入他们哦。
0: 对，
1: 然后我们的内心当中有种恐惧跟害怕，会觉得说哎呀，他已经有朋友了，应该我可能不会愿意再跟我交朋友，这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小剧场。

0: 对，
1: 对我们应该主动的说，嗯，我是什么？我是谁谁谁？我的兴趣是什么？嗯、然后呢，我也希望能够跟你们一起玩，是不是把那个需求说出来？
0: 对，也许
1: 就这种概念、啊
0: 啊。所以，对我们刚刚如果呼应到交朋友的话，也许这只小狗狗它可以。先问一个说我可以跟你们一起玩吗？
1: 对，
0: 对不对？诶、嗯、也许他们就会说可以，
1: 是，
0: 对不对？就会有机会了嘛，
1: 对
0: 不对？对
1: 啊、
0: 那所以小朋友的时候也是，也许你一个人，但是你到游乐园去，虽然可能去的当下好像每一个小朋友都不认识，
1: 是，
0: 好像他们都有自己的朋友、嗯、好像你很孤单，但是你可以用我可以跟你们一起玩吗当做是开场白，对不对？如果对方说可以的话，哎，那也许有机会就可以一起玩沙，或一起玩溜滑梯。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其实还蛮好用的哦。
1: 没错，
0: 我可以跟你们一起玩吗？
1: 没错，哈、哦，就是嗯，你可以当我的主人吗？也一样。
0: 对对对 对,
1: 对，
0: 如果是用成真主人的话，对不对、嗯？如果是回到这个成真主人的故事的话，这只小狗它其实可以再勇敢一点说。我好喜欢你哦，嗨，
1: 对，
0: 你可以当我的主人吗？
1: 没错，
0: 对不对？
1: 诶，我再做个结语哦，就是就像找工作一样啊，
0: 是，
1: 我们就是他会有那个工作释放出来，
0: 是，
1: 那我需要找工作的时候，我很想进到那个公司，
0: 是，
1: 我们是不是有另外一种方式？我们是不是主动的问他说：“哎、欸，你有需要吗？
0: 嗯，
1: 有没有把我自己的履历？有时候我都主动的都会先寄过去。
0: 是，
1: 对呀、啊，有需要吗？对呀、啊嗯，就可以来找我。
0: 对，
1: 对
0: 不对？就有机会，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啊、嗯。好，很有意思的绘本故事哦，成真主人，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一个面向在思考哦。我觉得蛮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自己的需求要说出来，
0: 嗯，
1: 让对方知道，
0: 嗯，
1: 哦，
0: 嗯、
1: 不要有那内心的那个小剧场，
0: 嗯，
1: 哦，你都还没有去付出那个行动，就有内心的小剧场，就觉得不可能成功，不要不要，我们一定要付出一下行动，
0: 是，哦、
1: 好，谢谢信正老师的分享，我们也在信正老师的分享之后，把《成真主人》这本绘本故事推荐给空中的好朋友们，谢谢信正，
0: 谢谢。
1: 好，听完了信正老师的分享之后，时间又到了节目的尾声哦，11:56的时候，哎，其实我真的想告诉大家一个讯息，来得及吧？就是，7月26号哦，礼拜天的时候，上午12点之前，儿童新乐园会开放所有的民众免费入园呢、哦。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那个儿童新乐园和这个台北葫芦丝共同主办了一个那个儿童新乐园726的平安祈福日哦，所以在这个礼拜天的时候。后会在台北市立儿童新乐园呢举办那个登高祈福守护幸福的一个主题，然后呢会推出的是全台独有的神天轮祈福的创意的仪式，然后恭迎的是台北葫芦寺白沙屯妈祖登上这个儿童新乐园的摩天轮来做一个祈福的仪式哦。哦，所以有兴趣的爸爸妈妈假日的时候可以带孩子们一起来参与哦，还有那个钻那个教咖的那个祈福活动。嗯，好啦，感谢空中好朋友我们两个小时的陪伴，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周休假期哦，不要忘记了下个礼拜一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咯。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

0: 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12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花灿精选。

在2013年，也就是第二世界金曲奖，他们以这张专辑入围了最佳演唱组合奖。刚刚听到是同名专辑的同名作品《听见》，就来自于我们今天的主角勾勾 MMA， 前身是勾勾 MMA 的 JS。 但说到勾勾 MMA 时期，大家应该比较熟悉接下来要听到这首 Say

是不是满满的回忆？原曲是在1999年年底发行，那么刚刚听到是2015年版本，来自于叮当所演唱的 Say Forever。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花灿金萱的娱乐，因为在这个礼拜天，也就是7月26号 Sophia 苏菲亚陈绮萱生日当天，要举办一场苏菲亚的盛宴。

0: The Moment 这首歌，其实我是在孙燕姿在大巨蛋的演唱会才发现啊，原来作词作曲是 Justin 作词作曲，也就是 JS 的 Go Go 哥哥陈忠义。刚刚听到来自于孙燕姿是演唱 The Moment， 就在03年发行。那紧接我们听到的也是03年发行的作品，来自于张志成所演唱的凌晨3点钟。
1: 这是你离开的第一天。

的时间，我很常都是醒着，然后大概四点多就听到鸟叫。刚刚听到这首作品呢，也是哥哥 GoGo 陈忠义所作词作曲，来自于张志成所演唱的凌晨三点钟。那在近半点前，我们再来一首哥哥作曲，由阿信作词，奶茶刘琳所演唱的《我很好》。

0: 你经历了很多
1: 很多，
0: 你看到了很多
1: 很多，
0: 你开心
1: 开心，
0: 你难过
1: 难过，
0: 你大方

0: 自信的，从容的，享受着，去体会，
1: 体会，
0: 去拥抱，
1: 拥抱，
0: 去相信，
1: 相信，
0: 因为你值得。
2: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3: 教育部督促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4: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5: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1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

很难控制吧。虽然有时候会一直提醒自己不要钻牛角尖，但现在有 ChatGPT 嘛，很多人都会透过 AI 跟他讲述心里面的状态，然后请他分析有没有。但如果他太凶或是太批判，还可以跟他讲说不要评论。刚听到的是哥哥 GoGo 陈忠义。

红一年发行，也是2006年发行的作品，还是会想他。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啦，除了时间之外，就是让自己忙一点，忙到没有时间想他。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何耀珊所演唱的《还是会想他》，由哥哥 GoGo 陈忠义作词作曲。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花灿金萱的娱乐。花灿金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祝贺女性生日的祝贺词。

也是06年的作品，是一首充满着古典欧洲气质以及浪漫拉丁风味的歌曲，描写女性在脱离旧情之后独自旅游的心境。刚刚听到了这个哥哥陈忠义作曲，妹妹陈绮萱作词，由许慧欣所演唱的《威尼斯》。

知道演唱的人是谁吗？罗美玲透过冷静中暗含绝望的演唱方式诠释这首为冬天写的诗。那紧接着我们就回到今天的主角 JS 演唱这首同名专辑的同名作品《遇见未来》。

就是从 GoGo MMA 改名为 JS 以后，入围第16届金曲奖最佳重唱组合奖的专辑《遇见未来》。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毕竟这个礼拜天也就是7月26号，在野地方要举办苏菲亚的盛宴，因为 Sophia 陈绮萱生日嘛，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苏菲亚的《愿望》，就收录在《遇见未来》。我们就下个礼拜哦，下个礼拜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我们电台今天想来电，继续再见了。

0: 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子，勇敢神呐！
4: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功夫吗？
3: 哈，哪个是倚天功夫？
4: 就是神老师的歌位人唱起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不平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世界，本次加新的歌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的上服务铺面站查询哦。
2: 七个功夫人显现后，果然照顾不是神。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

0: 喂，你好，我是 Elson， 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行政院提修食安法，业者发现异常必须在24小时内通报，隐匿最高罚3000万元。三星国小人行天桥即将退役，7月27号开始连续四夜封路开拆。2026大稻埕夏日节7月25号登场，蜘蛛人、烟火、无人机跨界打造夏日新焦点。行政院会通过食安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明确规范食品业者如果发现问题产品的时候，应该要在24小时内通报，如果有延迟通报的情势，罚款上限提高到新台币3000万元。草案送交立法院审议，食药署在23号首度公布可以重新上架的产品清单，19批的合格油品由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业者制成，总共有501项产品，但是否可以再上架贩售由业者自主做决定。另外，警方在22号在通知中联油脂公司的陈姓厂长到案复讯后声押，法院认为他已经配合调查，23号裁定交保100万元。而联进公司的苦茶油疑似苯便皮超标方面，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详细情形还在持续调查当中，先自行预防性下架。而这个案件跟中联油品案不一样，原料完全不同，食药署预计在下半年内启动全国的油品稽查，高风险产品也将纳入专案查核的项目。行政院长卓荣泰在23号核定高铁延伸到宜兰的计划，南港到宜兰路段全长 60.6 公里，并在宜兰县政中心东南侧设站，并在南洋西北侧设置维修基地，总经费评估大约是新台币 3521.75 亿元，预计这个计划能够缓解国道5号塞车的问题，提升北宜之间的往来运输便利。交通部表示，行政院核定高铁延伸宜兰计划之后，将会即刻启动后续招商及施工程序。对此，台湾高铁回应，愿意配合东部高铁营运跟执行，不会影响到目前西部营运跟发展。宜兰县政府表示，高铁宜兰车站特定区的都市计划与区段征收评估都在规划筹备当中，将加速各项配套措施到位，迎接北宜交通发展新时代。台北市基隆路跟光复南路口的三星国小人行天桥即将走入历史，7月27号到30号连续四天的夜间10点到隔天清晨6点将进行拆除，期间将会实施阶段性的交通管制，请驾驶人提早改道或依照现场的移交指挥行驶。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台北市位于基隆路与光复南路口，新建于民国73年的三星国小人行天桥，在民国74年完工启用后，陪伴当地居民与学童长达42年，在人本交通与北市人行环境优化政策下决定拆除。台北市公务局新建工程处在完成市封闭并确认天桥周边人行

0: 戒决心，也呼吁政府要持续推动儿少保护，完善托育监督。换个心情来看到的是，这个周末假日25号、26号一次体验音乐文创市集的青春与活力，就在台北市信义区的香堤大道跟东区。2026年的台北青年理想生活节，集结了8组人气乐团跟歌手，超过30组的青年表演团队，35组以上的青创品牌，还有4大主题展区，打造结合创业交流、多元展演、音乐演出跟互动体验的青年交流平台。明后两天25号、26号下午2点钟到晚间9点，将引爆信义香堤大道。同样在周六周日举办的混东区潮放夏日趴，8组超人气乐团将封街炸场，并规划4大主题特区，邀请大家一同点燃火热的夏日派对。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由北市青年局主办的2026台北青年理想生活节，以青年就是主角为核心理念，邀请艾维、芒果酱、公馆青少年等8组人气歌手与乐团接力演出，透过多元曲风展现音乐创意，带来专属夏日的青春节奏活动，并规划青创市集以及四驱车、战斗陀螺等互动体验，其中包括青年局培力的辅导团队展现青年创业的成果，并打造专属青年的展区，让青年透过有趣的互动体验探索未来的方向。职涯支援科科长萧任涵说，
2: 现场除了有精彩的音乐演出外，还有超过35组的青年品牌打造的青创市集，以及30组表演团队带来的青年多元舞台展演，从永续制品、风格设计、风味美食、异国文化到互动体验，舞台上更有手碟、踢踏舞、 DJ 特技等精彩的演出，展现青年的多元创意和活力。现场也规划了理想温室所、未来电信、共创涂鸦墙及青春放映室4大主题展区，邀请青年朋友一起参与互动，尽情释放青春活力。
1: 此外，由北市商业处携手东区在地商圈协会共同举办的2026混东区潮放夏日趴，则是重磅邀请赛博台客、美秀集团、热血朋克、怕胖团等8组超人气乐团封街炸场，并规划4大主题特区，包含大安路主舞台的封街音乐盛会、刘公公园的微醺充气水吧、大安路美食餐车区结合无声美学的 Sound Hush 静音美学派对，以及顶好广场的混市集文青天地，全面升级夏日感官体验。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2026的大稻埕夏日节将在7月25号于大稻埕码头延平和平公园盛大登场。今年首度结合无人机灯光展演，晚间8点带来20分钟的烟火无人机视觉大秀。超人气英雄蜘蛛人也将会首度现身大稻埕，打造串联河岸及迪化街商圈的主题场景路线。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2026大稻埕夏日节7月25号到8月15号盛大登场。今年首度合作的国际巨星蜘蛛人已透过蜘蛛丝即时影像特效悄悄出现在大稻埕码头，但5号水门广场高达9公尺的蜘蛛人气偶，在夜间灯光投影下，让蜘蛛丝射向水门堤壁，宛如蜘蛛人飞越河岸场景。沿着延平河滨公园水岸漫步，还有复刻大稻埕红砖街景，结合潮流霓虹的拉紧蛛丝互动装置，都吸引不少民众朝圣拍照打卡。7月25号晚间的开幕活动，更将由蜘蛛人与烟火无人机灯光秀共同点亮台北夜空。北市观光传播局综合行销科股长林君佩说，
3: 2026大稻埕夏日节将在7月25号晚间隆重开幕。今年首度推出的国际 IP 烟火无人机展演，在当天晚间8点正式登场，由无人机展演搭配烟火秀，为观众带来总长20分钟的夜空飨宴。届时蜘蛛人将搭配原版电影配乐穿梭，与台北城市意象共同点亮夜空，邀请民众一同参与这场夏日盛典。
1: 观传局提醒，25号晚间7点到11点针对活动周边道路进行管制，并将视情况弹性扩大管制范围，会场周边公车路线也将配合人潮加密班次。此外，当天早上6点开始到下午3点半，淡3号至淡5号水门管制车辆只出不进，下午3点半到晚间11点，淡1号到

0: 站六号水门禁止车辆进出，呼吁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建议搭乘捷运至北门站、大桥头站或双连站后步行至活动场域。更多活动内容与交通管制详情，可上台北旅游网及2026大稻城夏日节活动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时间下午1:11，带来关心气象。轻度台风红霞在今天上午8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方470公里海面上，受到太平洋高压导引向西北西移动。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气象署表示，这个台风从今天晚间到明天，距离台湾比较接近，将会通过巴士海峡跟东沙岛海面之后，登陆到中国的广东一带。由于目前跟未来经过的区域海上的环境条件适中，未来它的强度会有增强的趋势。而今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之下，迎风面的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雨势越晚越明显。宜兰、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山区也会有降雨机会，其他地方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中午过后特别要留意新竹以南地区跟各地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详细看到温度方面，白天高温今天普遍来到32到36度，受到台风外围东南风沉降影响之下，今天北部地区会有焚风发生的机会。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或靠近山区及花东纵谷，还有台东局部地区可以达到36度或是以上。外出的时候要提醒您务必做好防晒，补充水分。离岛天气方面，今天澎湖多云时晴，27到31度；金门晴时多云，27到32度；马祖晴时多云，26到31度。要特别提醒您，在今天晚间开始，东半部地区包含兰屿绿岛，还有西南部沿海、恒春半岛跟澎湖，容易会有长浪发生的机会，提醒您避免前往海滨活动。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王瑞霞，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0: 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0: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1: 周一到周五
2: 下午一点到三点，
1: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2: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的1:20，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黄小琥，这首歌叫做《热情的沙漠》，热热热啊！台北市就像沙漠一样，虽然有这个台风要接近了哈，但是呢，外面的天气还是很热，而且今天风的确是大了一点点哈。我是人体气象局，因为这个我每天中午都要走那个很长一段的公园的路哈。目前外面天气呢有33度，但是我觉得这个体感温度那个。

太阳又大，风也大，所以应该是有到35度以上了，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特别小心。那近期这几个礼拜在中午过后都还是会有这个午后雷阵雨，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也是要特别留意，携带一下雨具咯。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在今天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你邀请到的这一位歌手，他是张干勋，阿干，他即将要在8月22号在 Legacy Taipei 举办他的演唱会。然后呢，张干勋他是一名这个台湾族的歌手，但是呢他的音乐的类型横跨了华语跟这个族语的作品。那当然他有非常多很棒的歌曲，我们待会在第二个小时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干勋的作品，还有他的这个演唱会的这个巧思，要跟大家一起来小秘密揭开一下了哈。好，今天呢是礼拜五，很开心，因为明天有两天又是这个假日了哈，周休二日。然后七月份已经就这样子，时间过得非常快，就这样要过了，哈哈，下个礼拜就要迎接我们的八月份了。好，时间过得很快哈。好，我们赶紧的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各大报的重点有哪一些。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天气状况的部分哈，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一些些的这个政策上面，包含了最近的食安方面，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好，我们来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中联制癌油的这个事件延烧，行政院会呢昨天通过了这个食安管理法的部分条文修正案，增订呢这个如果发生重大或是突发的食安事件，中央可以立即成立食安指挥中心，明确规范这个食品业者如果发现或是知道这个产品有危害安全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呢，应该要在这个24小时内就要通报。如果隐匿的话，像这一次其实已经压了很久的时间了，如果隐匿、延迟通报或是规避回收，最重可罚3000万元。好，那我们看到的是联合报报道，对于这个高铁要不要延伸到宜兰东段这个部分呢，其实有很多的声音。我们看到的是行政院长卓荣泰在昨天与行政院会拍板高铁延伸到宜兰，根据交通部的资料显示，高铁延伸到宜兰全长大约是 60.6 公里，从台北到宜兰车程大约只要28分钟，那这个总经费花费大约预估是3521亿元，预估核定后的11年，也就是大约会在2037年会完工。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高铁宜兰站将会跟台铁新设的车站共构设站，方便民众无缝的来进行转乘。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2: 哈？什么是一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931路况报道。

1:33，本多入入这一首歌曲叫做单身女子俱乐部。欢迎回到午后王站，我是 Elson， 带你来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看到在台北市的松江路200号，目前呢这个路段封闭外线车道在进行吊挂的工程。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的部分天津街的上方有故障车，目前在这里要提醒你留意。另外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南京东路上方，目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新北市的林口区中湖里的48-18号，目前这个地方有大货车的事故，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了。好，今天的这个状况蛮多的哦。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40公里，过林口 A 的中侧车道，目前这个地方有牛皮纸的掉落。水蜜桃姐姐朱安宇这首歌曲叫做515啊。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小五，我儿子对组装电脑很感兴趣，想帮他找一些二手电脑硬体还有周边设备，你有门路吗？
1: 你可以上台北习物网看看哦。习物网是台北市动产职业处经营的拍卖网站平台，为了响应环保，资源再利用，网站里面有全国各公部门的二手物品，还有环保局回收的再生家具及动产职业处的流当品。习物网的二手物电脑相关商品不少哦，你一定会有兴趣的。
0: 哇，好特别的网站哦，像二手物的媒合平台。
1: 对啊，习物网拍卖的物品种类很多，像我现在代步用的二手机车就是在习物网标到的呢。
0: 太好了，那我赶紧上习物网寻宝去。相关讯息请洽台北习物网，电话02-2562-9862，分机43-48，或网页查询，网址 https://SHWOO.JOV.TAIPEI。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我是理财顺 Elson， 然后这个台股 H2 上看50,000点，将近有60%民众保持乐观呢。
2: 好，对，没错。事实上，我们说的是下半年 H2， 就是下半年的意思啊，就是上半年叫 H1， 下半年就 H2。下半年呢，其实最近国泰基金呢有个民调，因为我们知道最近股票市场震荡比较剧烈嘛，那很担心股票市场会不会有什么大家讲的跌再跌10,000点之类的事情。不过呢，就民调显示来看呢，其实对于大部分的投资人来说，是认为第二季呢应该有60%的股民认为是可以看到50,000点啊。好，那当然这里面很大的原因是对台积电的一个信心。那另外有10%的民众呢是非常看好，是54,000点啊，这个多头其实是非常乐观。那到底没有悲观的地方，也有70%民众很担心通货膨胀会不会超过2%。好，那以目前为止大概最新的数据来显示，通膨率大概是1.93%。那有人会说，这个主计处认为说可能会来到这个2.3%，超过2%。那因为超过2%，对于就是大家的口袋的决定会受到口袋的深度一定会造成影响嘛。同时间呢，也可能会造成升息的担忧。那对于景气部分来看呢，大部分的景气都是偏向比较乐观的，好，这也是一件非常好消息。只是对于长期投资设备部分呢，是稍微有点悲观。不过整体来说，这些数字都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基本上来说，因为今天主计处还没有更改他对今年的预估嘛，是他还是说9.64%。好，那我但事实上，好这个。

其他的机构呢已经陆续调高台湾的今年预估经济增长值，那也有 10.15， 不过因为我们今年第一季是14个百分点嘛，第二季我估计应该18个百分点是跑不掉的，所以今年全年哦，只光我们前两季加起来就已经是来到了24个百分点嘛，14加18 22个百分点，那你除以4的话呢就已经是 8% 多了，所以今年搞不好随便一个数字可能都会造成大概相当可怕的一个经济增长，我估计可能连 10% 都超过，也许来到13 14个百分点，今年增长都有可能，因为目前需求还非常的畅旺。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在这么高的经济成长，通货膨胀能控制在 2% 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再说一遍，如果我们台湾经济成长能够超过 10% 以上，我们通膨能够降到 2% 以下，其实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你看美国经济成长蛮强的嘛，都有 2% 到 3% 的增长，可它通膨呢就拉到了最高，可以来到 5%。所以换个角度来说，台湾确实是一个经济相对有韧性的地方。那既然如此的话呢，台股当然就一定有很好的机会往上走高嘛，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啊。就是如果台股真的经济增长，最后还是反映在股票市场啊，到底最近问题出来什么地方，是很多投资人在讨论的问题点嘛。那第一个直觉就是我们受到韩国影响，没错呢，因为韩国的股票呢，它的杠杆相当惊人哦，像三星哦，单一个股哦，我们台湾好像没有开放个股部分有比较高的 ETF 的这个杠杆哦，但是呢，我们有那个加权指数的杠杆哦，但是个股杠杆部分我们台湾并没有发行好，但是在就是我们你要真的要高杠杆，你就直接自己买选择权就好了，好自己玩好，不用担心好，你输就是个人的，赢是个人，所以台湾比较没有在个股选择权是有，但是没有个股的高杠杆 ETF。但是呢，因为韩国非常看好像是三星跟海力士，因此他们市场发了很多就是五倍杠杆，我的妈，五倍杠杆当然这个助涨助跌了，因为如果在涨的时候一块钱可以当五块钱来看，但是跌的时候呢，哦，对不起哦，就一块钱跌 10% 等于跌 50%， 很可怕。那我们知道最近三星大跌嘛，海力士也是在韩国股市里面是跟 ADR 走势不一样，韩国股市在海力士在韩国股市是暴跌的，所以这种恐慌呢就加速了市场对于东北亚股市的担心，影响所及就影响到日本，日本就从74000点一路跌到现在的6万7，好，那但是韩国股市则从9000点跌到6000点，这个跌幅非常的可怕，1/3资产消失掉，那如果你杠杆2倍的话就 60% 不见，如果杠杆3倍的话就 90% 不见了那你杠杆越高你损失就非常的严重。那台湾呢当然受到韩国股市的影响也做了非常大的修正，原本已经接近到48000点，然后这一波呢跌到46000点，跌了6000点了，一般来说6000点到8000点其实我们理论上认为跌幅已经够了，当然要看外在的情况，那韩国股市会不会有这个休息的时候呢，这个我没有办法给各位答案，但是如果韩国股市能够稳定下来，对台股来说肯定是有很大的帮助。而韩国股市这一波影响最激烈的不是台湾加权指数，是台湾 OTC， 我们 OTC 从440点一路跌到360点了，这个跌得非常的可怕，投资人如果买中小型股票的话呢，真的是眼泪都快喷出来，很多股票它的跌法不是只跌了 10%20%， 是跌了 50%60%， 所以当然一定有影响，好，这个情绪上面一定有影响。好，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这件事我们无解，就是韩国股市什么时候见到底部没有给答案，好，只能说他们尽快的 修整他们在 ETF 杠杆的商品可能是有必要的，当然所以当然这部分对我们 OTC 还是有心理上的影响。另外一个因素呢其实就是华许，其实你看到这波股票从高点下来，高点在什么地方，就是华许担任美国联储局的主席之后就建立了包括非盘指数的高点14000点，好，那现在已经剩下11000点，好，跌到3000点，那所以换个角度来说，华许是这波台股最大的风险，因为大家对他不是很熟悉，而且他没有一致性，好，他在担任联储局之前，是说好像对于川普要降息部分他没有很大的抵抗力，但是呢等到他担任联储局主席的时候他比谁都鹰派，好，认为美国
可能将来不但要一定要控制通膨，

0: 所以市场就开始大幅的调高今年升息的可能，甚至最夸张的说法，今年还可能有三次的升息。那升息对股票市场来说一定是有风险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造成那这个代表的事情是，如果长期有听我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在分析股票其实不难，就这四件事：资金、景气、信心、筹码面。台湾的景气跟信心基本上没有问题，好，但问题就在资金跟筹码面。那资金如果整个资金是抽离的现象，对于台股在这么高的点位上面，每天成交量如果没有1兆元以上的话呢，其实没有办法支撑台股整个走势。那资金缩了，好，那当然对市场来说就会产生影响，而这资金缩的影响呢，也使筹码就变得相对不稳定了。那么当然筹码我认为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这波股票的每一次只要你股票采用急升的状态之后，你缓升我觉得还好，因为是缓升啊，一路慢慢升，哦，这筹码相对有进有出。可是最怕的是股票急升，哦，就是从短短的半年，哦，从这个20块涨到125块，或者半年从20块涨到了200块。通常这样的股票呢，它会在下跌的时候面临到非常大的卖压，因为很多人成本很低，哦，它会在上涨的时候抛出，在下跌的时候恐慌性的卖出，接着又把高档的这些买进人再带出，多杀多，其实这种下杀力道是相当惊人的。所以台湾股市呢，筹码就需要靠时间来化解，这一点急都不行，哦，但当然现在筹码最零淡的有很多股票，所以整体而来说，对于投资人来说确实可以考虑做一个缓步加码，但是不要卖出的形态。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的爽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算 Elson 财经一把抓点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1: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2: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1: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4: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子，娘家神啊。
5: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干夫吗？
4: 哈，哪个是倚天干夫？
5: 就是神老新的歌位人唱起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新的歌位人来做干夫人，相关资讯做得双方互相查查询哦。
6: 世界干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神。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禽只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0: 我家在哪里？
1: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2: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3: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 Herb the Crane。

0: 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0: 时间下午的2:12，今天呢，先欢迎大家回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是 Elson。好，我们今天呢，在这个礼拜五的节目当中，然后虽然感觉是台风前的一个宁静，有一点风，然后天气还是很热，但是呢，礼拜五毕竟让大家心情上面来说就比较舒服一点点，因为明后两天就是放假日，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舒服的一起来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他即将要在8月22号举办他的演唱会，他的演唱会的名字非常之诗意啊，叫做如云影随行，这是他的这个首场的大型售票演唱会。他是阿干张干勋，阿干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干勋，我是 You 九拉比亚。
0: 啊，你要在这个8月22号要开演唱会了，距离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1: 开始紧张了。
0: 是你的第一场是不是？
1: 第一场规模这么大的
0: 演唱会，在 Legacy， 对，
1: 没错没错。以前都是在比较小的场馆，比如说像女巫店啊、Revolver 这种 Live House。
0: 然后呢，大家已经可以上网买到票了，对不对？
1: 没错，现在开始大家把网页打开。
0: 是，就搜寻张干勋，然后就演唱会就可以找到这一场演唱会的这个资讯了。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曲也是你自己在这个2024年年底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云就要翻过山》里面的这一首同名的歌曲，在整张专辑放在最后一首歌，叫做《云就要翻过山》。然后它其实也阐述了很多，不管是你自己的心境啊，甚至是你的成长的一些样子，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的脉络都非常非常的清楚。然后你这一次的演唱会名字叫如云影随行，你是很喜欢云的人是不是？
1: 因为如云影随行算是云就要翻过山的一个双声的作品，所以他们有运用到相同类似的隐喻，我也觉得是扩大延伸这个云的意象的一个很好的方式。那我一直觉得 一句很好的隐喻是好像一种隐性的邀请，可以在听到那句话的时候好像就进入某一种语境里面。对，那这一句话同时又包括好像有静态跟动态的感觉，隐隐落在身上然后前行的感觉。然后我其实这一句话的隐喻里面有点像是，我觉得我们会真正跟云有接触的时候，通常都是云影绕在我们身上，
0: 是，
1: 然后跟我们的影子交叠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云。可是我们通常用脚边的这个云影来理解天上云的云的时候，会有一点误差，因为毕竟我们还是有天与地之间的距离。所以我觉得这个云影很像大众对我们原住民的一种刻板印象。但其实我们也许是族群跟族群之间还是有一段不能被理解的这个距离。对，那它这个云影同时也很像象征我们原住民难以切割的身份，还有我们的风景记忆里面的这些风景跟记忆。
0: 云应该现在很多人都想躲在云影底下，我现在希望云就立刻在我的头上，我最近真的太热了。但 没办法，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云它真的在我们上面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它说，哎呦对耶，今天好像

0: 层比较厚哦、嗯、然后有时候我们会抬头看看，像我们小时候就想象力比较丰富，我们就会抬头看看说哎、嗯、云的样子啊，然后就想象它今天是什么样的造型啊、嗯、
1: 对，它可以是各种形状，对，
0: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变的，而且它其实看似很贴近我们，但它其实跟我们某种程度上面还是有一段的距离，
1: 没错没错，
0: 它不像太阳一样就直接照射在我们身上，感觉非常的那么直接跟强烈的那种感觉
1: 真的，
0: 这个我今天讲话都要特别的
1: 诗意，是不是
0: 有气质，因为我在听你这张专辑的时候、啊、其实我不会演，因为我还算是第一次的认识阿干，然后认真的听了你的作品、嗯、然后我真的觉得你在这样子的一个，尤其像我这种夏天呐、啊，然后很容易燥热的人呐、啊，听你的作品，我好像仿佛真的跟着你回到一个台东，或是东部地区，或者是山区，嗯、甚至有时候到我们到海边的那一种。因为其实你的音乐作品里面还是带有一点点这样子的味道，然后甚至你有一些些的声音的效果，嗯、仿佛就真的牵着我们的手到了你生活成长的地方去、欸。
1: 那我觉得这张专辑也许有完成我们当初设计的一个企划的感觉，因为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听得见的风景。
0: 嗯，
1: 因为我早期其实听蛮多西方的音乐的时候、嗯，我都觉得我好像可以透过这些音乐实际看到这些不同做音乐的人的实际生长的国家，
0: 是，
1: 可是明明大家使用的配器都是相同，可能电吉他、鼓啊、贝斯
0: 都跟我们一样，
1: 对，就是一般的 band sound、嗯、我在听的这些乐团、嗯、那我就想说那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个背后是什么，所以那个背后东西是不是在我身上也有呢、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也要用我最擅长的这个 band sound 来打造我心底渗透在我心底的这些台湾风景，因为我确实因为我原住民的身份的关系，然后也居住过搬迁过不少地方、嗯、然后也在比如说逢年过节的时候常常移动在各个地方，那就在专辑里面都有出现，包括芳寮啊、台东啊、南回公路啊，然后甚至是在比如说芳寮的故事、我阿嬷的故事，
0: 是
1: 都有出现在这张专辑里面，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我的身份可以反射出因为身份的关系。
0: 嗯，其实有两个部分我特别想问你，因为就我先问第一个，我特别听了你的这张专辑之后，我再回去听你之前的一些音乐、
1: 嗯哦、
0: 我发现你有一段时间那个作品曲风其实有一点点转变
1: 您客气了，
0: 你有一段时间好像比较就是年轻血气方刚的感觉，当然那个音乐性很足够，然后比较可以勾起大家的一些情绪上面的音乐、
1: 嗯、
0: 在前面那我看了一下时间大概是192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发行的专辑或者是作品那个时候，然后到了这一张你好像完全那个心境上的不一样、嗯、跟你想讲的你想表达的好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感觉、
1: 嗯嗯、我觉得每一张作品其实都是基于对上一张作品的反动、
0: 嗯、
1: 像我的第一张 EP、它是一则很 pop rock 的曲风、嗯、然后它也是讲比较多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然后刚踏入社会的那种适应不良的一些过程。
0: 嗯哼，
1: 对。那到第二张 EP 的时候，其实就发现，哎，好像希望再 push 更多，
0: 嗯，
1: 然后很多东西都用力的去表达。那主要就是在讲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只是做社会里面的一个齿轮，那在怎么说呢，好像每一个人都只是一个零件，今天我随时可以被替代，在这样子的整个资本主义的架构底下的一个反思。但是做到第三张专辑的时候就发现也许很多严肃的议题不见得就要用用力的方式表达，
0: 嗯，
1: 我也许可以用更隐喻的方式让作为一个刚刚提的隐性的邀请，让更多人可以听到关于这件事的想法，大家都可以带入，在一个比较接近中性的词句或者是譬喻里边，大家都可以带入关于自己的故事。
0: 是，
1: 对，我就是一路这样子基于上一张专辑的反动往下做。
0: 嗯，我有看到一篇报道是说这样子的转变，其实我不确定我讲的有没有很精确，或者是我那个文句我没有记得很清楚，但好像你有说到就是其实在之前的那样子的风格上面来说，或是创作的方式来说，其实有一点点好像让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抒发，或者是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的 match 到你真正的性格，或者是很贴近你，
1: 嗯，
0: 是这样子的意思吗？就是到现在或者是用这张专辑来说，它好像更贴近阿干想跟大家分享的那个心境上面，或者是你表现上面会比较舒服一点点。
1: 嗯，对，确实是部分，主要就是来自这个是技术层面，技术层面、嗯。

0: 面就是我其实前两张 EP 的定 key 都定得非常高，
1: 定 key
0: 对、
1: 哦、key
0: 就是他对他唱的 key 都比较高、
1: uh-huh.
0: 然后我在过去几年在做演出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怎么我好像唱到一个演出的尾段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太紧绷了、
1: oh.
0: 就是那整个演出的 flow 非常的紧绷
1: OK、嗯、
0: 因为我们都是很铿锵有力的
1: 是
0: 铿锵有力的这样子表达，我就想说那我就在某一年开始，我记得好像是疫情那一年开始，我就发现、嗯、那我把我的吉他降一个全音好了、
1: 哦、
0: 所以我的吉他现在目前在使用都是降一整个全音，然后我的演唱就慢慢的好像更接近我说话的一个方式，
1: 是，
0: 但是我先前的歌确实跟我个人在讲话的感觉比较没那么接近，然后也是我个人的小小的发现，我觉得当一个歌手他唱歌的声音跟讲话
1: 嗯
0: 很接近的时候，通常大家比较容易理解这个歌手。
1: 哦，你说就是你讲话的 key 或声调跟你唱歌的那个语调比较相似的时候，
0: 对、
1: 哦、
0: 对，大家对这个人的感知会比较立体，就是无论他做什么，可是如果他的歌声跟他的声音
1: 是有点
0: 差距的时候
1: 的、嗯、
0: 他会无法辨识。
1: 哦、嗯、所以其实你在那段时间其实就有
0: 我一直在琢磨关于我的 vocal 的痛，
1: 现在算是最舒服的一个状态了吗？
0: 对，现在就是我比较知道说哦，我不能一直让自己往上去，我要往反而要往下走。
1: 嗯、
0: 对，
1: 嗯，
0: 对。
1: 其实刚刚我们讲到说阿甘自己是一位原住民族的歌手、嗯、但其实用这样子的一句话来局限在你身上，其实我觉得有点太少了，因为其实你的生活、嗯、不管是你的家庭背景或是你生活的地方其实非常多元的，包含你的父母、嗯、或者是你的家族，甚至爸爸妈妈住的地方跟你长大成长的地方、
0: 嗯、
1: 就有很多不太一样的地方。
0: 没错。
1: 然后可是你在专辑里面你特别把这个不管是家族的记忆呀、爸爸的记忆、对阿嬷的记忆或者是你自己的记忆抽取出来、
0: 嗯、
1: 然后分别讲故事跟你跟他们的连结上面来说，
0: 嗯，
1: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其实很完整的就把你这个从小到大的这个成长的过程都放在这张专辑里面、
0: 嗯、
1: 可是我们在专辑里面其实我们没有听到非常很明显的那一种我们所谓原住民族语音乐的那一种就是印象的那种感觉，其实你还是用很你自己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很华语音乐或者是你从小到大接触的音乐的方式去做这一些、
0: 嗯、
1: 也许是唱族语歌，也许是唱华语歌，甚至加一点台语的东西在里面、
0: 嗯、
1: 但很走出你自己，你没有局限在于族语这件事情，族语音乐上面的那个概念上面、
0: 嗯、没错没错、
1: 嗯、
0: 因为这张专辑当初在设定就希望不要背离我原本的生活经验太远、
1: 嗯、
0: 对，因为我不算是有部落生活经验的人，
1: 嗯，
0: 对，所以这张专辑比较多是描述从如何从外面游走，然后慢慢的、哦、从城乡，哎，从城市里面往乡镇里面回去，然后找到回部落的这条路，
1: 嗯，
0: 但是可能下一张专辑比较多就会试着在描述更多我回到部落之后的故事，
1: 哦、
0: 但这张专辑确实就是在讲那个寻回去原本的溯源
1: 的
0: 那一条路的感觉，那包括像南回之子就是一条这样子的感觉 的歌，然后我也因为怎么讲希望专辑可以诚实的去反射我的生命经验、
1: 嗯、
0: 我也刻意的真的没有去唱、任何的古调或是使用传统乐器、
1: 嗯、
0: 对，因为这个都不在我学习里面，我并没有因为这些东西而感到乡愁，
1: 是
0: 我真正乡愁的本体是台湾语这个语言，
1: 是，
0: 所以我只要有在说，我有在唱，我有在创作，用这个语言创作，其实这就是我的家的地方，就在这个语言，
1: 还有那个画面，
0: 对，
1: 对不对？那些画面是你真真切切成长的过程当中、
0: 嗯、
1: 留在你脑海里面的记忆，
0: 没错、
1: 嗯、
0: 没错。
1: 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南回之子，我特别在这个曲目序上面给他了三颗星星，我听到这首作品的时候我着实我觉得我有点眼眶泛红的感觉、
0: 哦、
1: 因为大家可以看那个歌词，然后歌词在描述的其实就是回就是那一条路上的一些风景啊、嗯、或者是一些感觉啊，甚至是你跟驾驶甚至是副驾驶 anyway 反正就是你跟你同行的那一些人的一些感触、
0: 嗯嗯、
1: 南回公路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哪些记忆，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来跟这个阿甘一起来聊聊。广告之前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叫做南回之子，它是一首华语歌曲、
0: 嗯、
1: 一样收在这张专辑里面，我们一起来听，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小玫瑰一条人，唔看有啲虾仔拖慢天阳流荧光，系咪那种叠图文呢？
1: 冇见啦，从佢冇见过书签，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阳影流图文档案，不请翻到读作签哦。
0: 啊娘出哦，
1: 系啊，
0: 家家去老佢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1: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阳影图文流相片了的读作，暂未犯法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2: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4: 发布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6: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八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0: 欢迎回到午后汪店，我是 Elson。 今天呢，在礼拜五的节目当中呢，为你邀请到的是阿干张干勋。阿干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干勋，我是 Gil Jolavia。
0: 这个干勋发行了这个专辑在2024年的年底、其实真的是年底，为什么会压到年底？
1: 蛮多人好像那一年都压在年底，
0: 真的哦，
1: 就是在赶 deadline 啊，
0: 赶今年一定要，那就该做2025的开始啊。
1: 我们当初就是确定那一年一定要发，
0: 就是2024年，
1: 对对，
0: 就完成一件事情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呢，他在今年其实也相隔了一段时间，好，然后要这个唱歌给大家听。那这一次的这个专场在8月22号在 Legacy Taipei， 这一次除了演唱我们刚刚听到的这张专辑《最靠近你》的这张专辑。之外，你会演唱之前的作品，或者是我们比较少听到的一些作品吗？
1: 对，之前的作品大部分都会囊括在这个演唱会里面。但除此之外，我也会 cover 一些我觉得比较接近我对故乡的印象，那甚至是我所敬仰的一些歌手的作品。
0: 那这样唱完应该要5个小时，很多东西很多。
1: 当然是有节选，针对主题去节选的一些一点点、
0: 很难取舍。因为如果你是说一张专辑里面讲的故事都不一样，那要挑的时候其实好像还比较好去琢磨一些重点。但当你包含这张专辑里面10首歌嘛，10首歌里面都是跟你密切相关的，你光要选这张专辑里面的歌，你就很难去做取舍了耶。
1: 还好，
0: 还好，
1: 还好，
0: 还是要两倍速，赶快。
1: 演唱会应该至少1.5小时起跳、可以啦，可以，
0: 可以哈。好，所以这一次的演出8月22号，欢迎大家赶紧的上网购票，然后可以跟这个干勋在这个Legacy 有一场非常棒的一个体验。那我们刚刚在这个广告之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南回之子》，然后南回。指的就是那个南回公路嘛。南回公路对你来说它有什么样子的记忆，还有特别写了一首歌给南回公路的这个故事性是什么？
1: 刚刚有提到就是专辑里面其实也有像芳疗啊、悲南溪之歌这种作品。那其实大家，我帮大家脑补一下、其实南回铁路的头跟尾刚好就是芳疗跟台东。对，那因为我爸爸算是就是芳寮人嘛，那我妈妈是台东人，所以其实南回之子并不是一种譬喻，他就是确实在讲我，
0: 就是这边跟这边，
1: 对，这边跟这边。那南回之子，我们也是因为这样子地域上的关系，我就跟我爸爸常常需要往返在这一条路上。对，所以对我来说，这条路它就是一个，它不一定就是真的我们要在这条路上，在哪里待，或者说在哪里生活，但是这条路上就是每一个转弯都好像是我跟我爸一个互相的一种记忆，
0: 而且都是回家的路。不管是往头还是往尾，都是回家。
1: 而且我觉得车内空间是一个蛮特殊的地方。车内空间常常尤其是你跟家人会经过很多无语的时刻嘛。对，你有时候不说话，但是有一些情绪是有的。对，那甚至有时候在说话一两句话，你也是很有很多弦外之音，然后也很多亲密的话题也会在车上发生。
0: 是，
1: 所以我自己是一个蛮喜欢开车的人。那在这个开车的过程里面，我也慢慢的，从副驾驶座然后转到了驾驶座，然后因为我爸爸的离开，所以我就开始发掘一些我从前没有发掘到的。比如说他常讲的话，他常讲的就是比如说在5分钟就到了，然后但其实明明就还很远。那可能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就会发现思念一个人的方式其实不见得怎么说，他会透过很多记忆的形式来向你显现你跟他之间的回忆。
0: 是，这个我刚刚在节目之前有问过干勋，你们家有两个，就是你有一个哥哥嘛，对不对？兄弟，然后男生跟爸爸的关系其实很多时候会很不太一样，就是他有好像一个距离，但是心里面其实都觉得那个心里面都知道没有距离，但是实际上来说他的确是有一个微小的距离。在你们家或者是你跟你爸爸之间有这样子的距离存在吗？
1: 我从小就跟我爸蛮亲的。对，然后我爸就是算老顽童，
0: 真的，
1: 对，我爸很爱玩。然后都会带我，就是他很户外的一个人，所以他常常就是要动来动去，他就会要带我去哪里，去这里，去这里这样子。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就是我们两个很像很好的朋友。一路到他要离开那几年，他年纪其实也不小，但我就觉得他一直都专注在玩他喜欢玩的各种比如说

0: 爬山啊，然后包括室内种植盆栽啊这种，
1: 嗯，
0: 就我爸就是一个很 outdoor 的人，然后他总是有很多他现在正在专注的他想要玩的东西，然后他会跟我分享，嗯，我就觉得好像是一个朋友的感觉。
1: 嗯，
0: 我们之间的关系
1: 蛮好的耶。其实做音乐做专辑，爸爸其实也给你很大的一个启发，对不对？听说他在最后他也其实引导了你在这个主语的创作上面，或者是在回到自己家乡的那个母语的创作上面，他其实给你了一个点让你去做这件事情，对不对？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这张专辑其实最重要一个讯息，就是其实是讲缘分，
1: 嗯，
0: 不见得是在讲身份。因为我爸在那个时候生病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啊，如果你要做主语创作，你要去找部落的某一个姑姑这样子，
1: 嗯，
0: 那我当时也没特别放在心上。但后来一年后我爸离开，在告别式那一天，我的那个姑姑就突然出现。但其实在那之前我从来没遇过他。
1: 你也没有特别去找他？
0: 我没有特别去找，我就是一直在忙嘛。
1: 他就走出来说我是姑姑哦，这样吗？
0: 没有。他们部落里面有一群亲戚就来探访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聊说，哦，原来你是那一位姑姑，
1: 哦，
0: 然后我爸说，欸，我要写主语歌的话，应该要跟你讨教，
1: 是
0: 对，然后要问村子里的各种事，就要找你
1: 哦，
0: 然后我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试着合写了一首歌，那首歌就是专辑里面的第一首，叫《秋芒》，
1: 嗯，
0: 对，然后制作《秋芒》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蛮顺利的，那这个运作方式可行，因为我其实都是先写中文，嗯，才慢慢翻译成主语，但我的主语是没有办法很确切的确定说哦，村子里的人会这样说话，
1: 嗯，
0: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就很像我们学英语，我们不确定英国人美国人是不是这样说的，够不够道地，
1: 嗯，
0: 那有一个家人能来帮我就确定说这样子的口气讲法，这样的顺序会不会让这个故事听起来更道地一点，嗯，这样子。
1: 在这之前你对主语的程度是如何？
0: 我就是应该小学五年级
1: 还是会讲还是会讲主语，
0: 我觉得没有那么顺畅，不顺畅，嗯，就单听的话是可以的，
1: 嗯嗯，然后你就跟姑姑一起
0: 对
1: 开始做这个作品这样子。
0: 对，因为像姑姑她一般我们他可能会一开始会先直的翻译我原本讲的那句话，
1: 对，
0: 但是其实我通常我们台湾语跟中文的语境还有逻辑是完全不懂，
1: 嗯，
0: 不通的，
1: 嗯，
0: 然后他甚至是有时候是相反的，
1: 是，
0: 但是我就可以运用我原本的主语的能力，
1: 嗯，
0: 去调整然后去做词曲咬合，因为那个就是我擅长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就问他说那我们换句话说这样说行不行，
1: 他等于是你的顾问的了，
0: 对，他就是这张专辑的主语顾问。那变成说我要调整删减，嗯，或者是说换句话说很多个不同的角度，才能让我们形成最后的那个作品这样。
1: 是，所以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你其实没有很严肃或者是很非常非常想要探讨一个很深入的话题，没有，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今天就在讲你的生活，
0: 嗯，
1: 甚至你把缘分这件事情放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牵线，
0: 嗯，
1: 就像你刚刚说的，虽然爸爸跟你说姑姑可以去找姑姑，但是你也没有急着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0: 嗯，
1: 姑姑就出现了，
0: 没错没错，
1: 然后就无意之中就把这张专辑的一个概念跟最重要的那个点就开启了。
0: 对，所以我们后来把秋芒就放在第一首歌，
1: 嗯，
0: 那个时候真的是有蛮多一连串，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就用秋芒投稿了那个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
1: 嗯，
0: 然后也顺利的，就是顺利的就得奖了。
1: 是，
0: 然后我就想说，哎，那我是不是可以再写？
1: 嗯，
0: 我是不是可以再用其他的讲述跟身份相关的作品？因为其实云就要翻过山，就刚好提到，它是一个非常隐喻的方式。
1: 嗯，
0: 它都是用身份的反身来描述身份。
1: 嗯，
0: 所以它不是真的，它就是用你周遭的这些景色。然后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为什么会拥有这边的记忆，其实都跟身份有很大的关系。
1: 是，
0: 对，就是大鸟部落迁徙到芳寮很合理，芳寮迁徙到台东也非常合理，就是那一条路径，还有台湾族之于南回县的这样子的关系，
1: 哦，
0: 其实都是一件非常合理的事。那它是一个没有那么直白的作品，但却充满着生活的印记。
1: 而且我觉得 这件事情，像刚刚

0: 干勋说了，你其实没有在部落实质的生活过，嗯，但后来你渐渐得知，其实你有很多的家人，很多的亲戚，嗯，还是留在部落里面生活，所以那个情分其实就在于这个一点一点的了解，即使你没有生活在那边，可是那个感觉感受其实慢慢的就堆叠起来了。
1: 对，也是因为做这张作品，然后我就开始比较更常频率比较高的回到部落，
0: 嗯，
1: 然后也认识部落里面的青年，然后也慢慢的接触，然后一起做事情，一起从事活动，然后参加小米收获季，部落比较重要的祭典，嗯，然后这样一年一年的走，然后整张专辑大概横跨四五年的时间，
0: 是，
1: 所以其实也是蛮长的一个生活累积出来的东西，它就是一个我觉得找到回部落的路的一种复返的路径，这样子。
0: 嗯，那做这张专辑的过程当中，你有更了解那一条路的样子跟
1: 我知道这条路有多辛苦多漫长，对啊，
0: 我们生活在这个年代好像很幸运，对不对？就像刚刚干勋在我们听上一首歌的时候，不管是爷爷的心境，爸爸的心境，嗯，然后甚至现在是我们很开心有很多的年轻的音乐人，他其实回溯自己过往的，或者是回溯自己家族的一些脉络，甚至是找回自己的母语，这件事情很令人感动。但相对来说，其实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可以比较容易，或者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找回那个根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其实是很不简单的，嗯，我们来听这首歌，就是刚刚干勋讲的这首歌叫做秋芒，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这首歌曲叫做《秋盲》，是来自于张干勋阿干这首作品啊。然后呢，这个就是因为你跟姑姑这样子来回这样修修修，这首歌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吗？
1: 其实还好哎、欸，我们通常就是花个几个小时就可以，因为我原本等于是说原本的中文是一个很重要的文本。
0: 嗯哼。
1: 那其实每一首歌专辑里面每一首主语歌除了巴西瓦里以外，
0: 对，
1: 它其实都可以用中文去演唱。
0: Oh,
1: 所以它等于是其实我中文的词已经都写完了，
0: 你就已经固定好在那边，
1: 对、只是说我们到底要怎么用主语来表达同一件事情，所以它真的

0: 有牵涉到很多的转译在这张专辑里边、嗯、但那个转译我觉得对专辑的意象的扩充，还有包括作为一个歌手在演唱的时候那样子的填调是必要的，
1: 嗯，
0: 因为它就不是一件很单薄的没有文化内涵的内容，那其实它是有很多生活的累积在里面的。因为当就好像你如果你帮一个外国歌手，然后他说你要翻成中文好，你一定是用台湾人的视角去翻译，所以那个东西是有生活的痕迹，就很像我现在用的主语这些翻译、嗯、就是来自一个在村子里面生活很久的人所使用的方式跟语言。
1: 哦、嗯，所以难怪你要花蛮长一段时间在这张专辑里面的一些故事的采集跟调查一些家族的故事啊，或者是部落的一些故事等等。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有很多长辈都相继的可能不在，或者是可能他们也不住在部落、嗯、当然还是有很多人留在部落，但多的也是不留在部落的人、
0: 嗯、
1: 那也许留在部落的人他可能也不是很清楚这个故事，所以就像刚刚讲的缘分，他的确让你牵起了姑姑，然后慢慢的跟家族有一些连结，然后采集这些故事，这件事情其实不太简单吧。你开始要把那个故事挖挖挖挖出来，他也不是说有一本书打开就是、哦、张干勋家的故事打开我就可以从里面找故事找灵感，对不对？你要慢慢聊聊出来，慢慢问出来。
0: 应该说真的有牵涉到我们家族故事的，就是其实是在讲我阿公的故事，就是秋莽那首歌而已、嗯、那另外像歌里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芳寮、
1: 嗯、
0: 那芳寮是在描写我记忆里面芳寮的很多的气味或者画面、嗯、但是芳寮它就是用中文去写，那专辑里面有一些是中文，
1: 是
0: 其实都有它的意义，就是为什么它是选中文。这张专辑里面有四首歌是中文的。
1: 是
0: 那比如说我在芳寮记显然是跟我的原名的身份是没有重叠到的、
1: 嗯、
0: 因为我在芳寮的时间我不会同时在部落、
1: 啊、对、啊、
0: 然后那一段时间我也还没有溯源、
1: 嗯、
0: 所以芳寮就是以中文的样子留在了这张专辑里面。
1: 哦，所以你是有特别去想过这件事情的？
0: 是是 是, 是、嗯、就是哪一些歌是要翻译成族语的，它都是有它的道理在。对，比如说北大武山它就是讲原名的身份认同的一个心灵的困境、
1: 嗯、
0: 那这样子的主题我就特地用族语去翻译，不然北大武山其实你也可以在网络上找到有中文的版本。
1: 嗯
0: 嗯，以前是有唱过的。
1: 哦，所以就像你刚刚讲，每一首歌它都有一个中文先做一个脉络、
0: 对，
1: 然后如果你认为它是跟族语这件事情比较相近的话，或是比较连结的话、嗯、你再会把套用到这个族语的作品上面，所以就会让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呈现。那芳寮这首歌因为它跟族语比较没有太多的连结、
0: 嗯、
1: 因此它跟你的华语的生活上面比较有关系，所以你是用华语来做这首作品、
0: 嗯、对，
1: 我看到你说很多人听了这首歌都想去芳寮、欸、芳寮好玩吗？芳寮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觉得要看你是个怎么样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放空然后去无所事事的人，那我觉得芳寮很适合你去。
1: 真的假的？就
0: 芳寮其实芳寮就是一个非常小的海港的小镇。
1: 嗯哼，
0: 对它，嗯，我觉得它也没有什么事情特别让你做，因为芳寮它本来就是除了它是一个港，它有芳寮有渔港以外、
1: 嗯，
0: 那它过去其实是连接高屏地区，跟那个恒春半岛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
1: 哦，所以它是大家会必经过的地方。
0: 它是坐，如果以前我们都坐公车嘛，
1: 嗯，
0: 你会坐到那里就是一定要休息了。
1: 哦，
0: 然后接下来你隔天你可能再继续往下，
1: 嗯，
0: 那下一站可能就是大武或者是枋山或者垦丁，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换线的一个交通枢纽、
1: 嗯、
0: 所以大家会倾向在那边有吃的有住的。
1: 嗯，
0: 对，那我觉得大部分人对芳寮印象就是经过而已。
1: 嗯，
0: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就跟车过芳寮那个余光中的诗是一样意思。但是芳寮就是因为我真的在这边生活，所以我才会能描写出那样子的一个氛围、
1: 嗯、
0: 就是关于这个小镇的氛围，是因为我在那边生活嘛。那芳寮我建议大家也是可以在那边待个半天就一样，隔天那你可能继续往东移动或者是往垦丁移动，但是芳寮是一个非常有惬意的，有海港然后有沙滩，然后甚至现在那边有蛮多艺术家驻村、
1: 哦、
0: 对，还有跟铁道艺术相关的 一些艺术活动，
1: 好像在旅程当中

0: 先休息一下的地方，
1: 没错，
0: 但它的确值得大家先放空一下，停留在那里，而且这也是你的故乡，你的生活的地方。然后你说海，它主要是以靠海为主嘛，所以如果你喜欢海边的朋友，吹吹海风，看看海景，其实也是不错的。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叫做《芳疗》。

0: 这一首作品叫做《芳疗》，然后你的确就把那个海边的感觉啊，然后那个风啊，然后都写在这里面，然后这的确也是你生长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记忆在这里。嗯，你在芳疗大概多久的时间？
1: 其实就是逢年过节的寒暑假大部分都待在这里，就是，哦，对啊，
0: 就是在这里生活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张干勋阿干，他在这个8月22号即将要有一场演唱会，就让你来详细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一次的资讯，然后也邀请大家除了在平台上面，嗯，或是有买专辑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听你的歌之外，嗯，也来到现场听你的现场演出。嗯，
1: 对啊，我的台北演唱会是在8月22号的华山 Legacy，然后如影影随行2026，那过去其实都是在比较小的展演空间，
0: 是，
1: 但这一次我觉得我们想要讲述的这个议题就是需要一个比较大的框架，嗯，然后比较大的场地来让我们完成在这张云就要翻过山这张专辑的那个美学上面的延伸，啊，
0: 嗯，
1: 对，所以如果大家有空的话非常欢迎到华山 Legacy 8月22如影随形，期待见到大家。
0: 没错，所以呢这个今天来跟这个各位好朋友一起在礼拜五的下午，我觉得很惬意，尤其是这个
1: 礼拜六
0: 我说今天，
1: 啊，
0: 今天礼拜五，今天很惬意，我们来听这个张干勋干勋的作品，然后呢欢迎大家，对啦，8月20号是礼拜六啦，好，礼拜六也可以很更惬意，然后来听听这个阿干唱歌给大家听。最后我们就来听这一首作品是，你跟阿嬷的记忆，叫做《长绿》这首歌。这首作品呢故事性也非常的多，但是我们也没有太多时间可以跟大家

0: 样，但是里面你特别放了这个台语，
1: 嗯，
0: 在这张在这首歌里面，对不对？嗯、你跟阿嬷的记忆，
1: 对，因为阿嬷是一个只会使用台语的，很像道地的仿山人、嗯，所以那一段是我想要和阿嬷讲的话。那我希望他可以听得见，那他一定要用台语他才听得懂，所以就用台语写。
0: 嗯，所以大家可以去找这张专辑，因为呢里面也许你没有跟干勋有同样生活在这里的经验，但是一个很棒的音乐人，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他透过他的音乐跟他的词来让大家可以进入到这个地方，仿佛你好像跟他生活了一样。今天非常谢谢阿干，谢谢你，谢谢
1: 谢谢谢谢 Elson。
2: 这次
0: 我们待会要把时间交给欣雅姐的三点不漏，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2: 在门口大街上跪着摸你脚边的床沿，阿妈 say

0: 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0: 不是谁用讲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讲台湾台语，就做得赚成粉丝。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申请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得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2: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3: 哎，阿飞啊，你都用麦间防身来赌退休金？
4: 你用老公退休金吗？除了雇主大账，你也会提交六趴退休金。我这家没有成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吗？韩国次提的退休金，没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调至输赢呢。
3: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成年提交。
4: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成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5: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路口三星国小人行天桥即将走入历史，7月27号到30号，连续四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进行拆除，期间将实施阶段性的交通管制，请驾驶人提早改道或依照现场移交指挥行驶。
1: 台北市位于基隆路与光复南路口，新建于民国73年的三星国小人行天桥，在民国74年完工启用后，陪伴当地居民与学童长达42年。在人本交通与北市人行环境优化政策下，决定拆除。台北市公务局新建工程处在完成市封闭并确认天桥周边人行交通安全配套措施完善无误后，公告自7月27号夜间10点开始进行拆除作业。新工处公务科中区公务所主任洪晨如说，
2: 三星人行天桥拆除工程预计于7月27日开始，每日22时进场拆除。第一天拆除位于基隆路桥底，第二天拆除位于光复南路桥底，第三天之后拆除桥墩。拆除桥体作业期间，22时至23时使用外侧车道维持原向通行，23时至1日6时进行工区周边交通管制改道，请用路人行经时减速慢行，配合移交人员引导小心通过。
1: 洪晨如强调，施工团队将全力专注各项施工细节，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量缩短作业时间，将对周边居民与市民朋友的影响降至最低。新工处再次呼吁用路人施工期间行经该路段请减速慢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或提前改道避开管制路段，节省行车时间。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2026大稻埕夏日节将在7月25号在大稻埕码头延平和平公园盛大登场。今年首度结合无人机灯光展演，晚上8点带来20分钟的烟火无人机视觉大秀。超人气英雄蜘蛛人也首度现身大稻埕，打造串联河岸还有迪化街商圈的主场场景路线。
1: 2026大稻埕夏日节7月25号到8月15号盛大登场。今年首度合作的国际巨星蜘蛛人已透过蜘蛛丝即时影像特效悄悄出现在大稻埕码头。淡五号水门广场高达9公尺的蜘蛛人气偶，在夜间灯光投影下，让蜘蛛丝射向水门堤壁，宛如蜘蛛人飞越河岸场景。沿着延平河滨公园水岸漫步，还有复刻大稻埕红砖街景，结合潮流霓虹的拉紧蛛丝互动装置，都吸引不少民众朝圣拍照打卡。7月25号晚间的开幕活动，更将由蜘蛛人与烟火无人机灯光秀共同点亮台北夜空。北市观光传播局综合行销科股长林君佩说，
3: 2026大稻埕夏日节将在7月25号晚间隆重开幕。今年首度推出的国际 IP 烟火无人机展演，在当天晚间8点正式登场。由无人机展演搭配烟火秀，为观众带来总长20分钟的夜空飨宴。届时蜘蛛人将搭配原版电影配乐穿梭，与台北城市意象共同点亮夜空，邀请民众一同参与这场夏日盛典。
1: 观传局提醒，25号晚间7点到11点针对活动周边道路进行管制，并将视情况弹性扩大管制范围，会场周边公车路线也将配合人潮加密班次。此外，当天早上6点开始到下午3点半，淡3号至淡5号水门管制车辆只出不进，下午3点半到晚间11点淡1号到淡6号水门禁止车辆进出。呼吁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建议搭乘捷运至北门站、大桥头站或双连站后步行至活动场域。更多活动内容与交通管制详情，可上台北旅游网及2026大稻埕夏日节活动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交通部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了台风红霞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预计强度还是有稍微增强，而且暴风圈稍微扩大的趋势，最快明天中午前后增强为中台，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花东恒春半岛要防豪雨。气象预报员林炳玉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随着台风逐渐从南台湾移动到西南部的沿岸，包括了花东恒春半岛，都要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 地区有防局部大雨。他提到，尽管明天

下半天之后，台风已经逐渐远离，但明天晚上到26号清晨，花东和南部地区天气相对比较不稳定。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大跌1195.97点，收在43654.84点，成交金额7924.35亿元。

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3度，桃园新竹32度，宜兰花莲32度，台东31度，台中34度，嘉义台南32度，高雄31度。在外岛方面，金门澎湖31度，马祖30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7月24号星期五的新雅的3点不漏。好，你很幸运吗？只花21块买个饮料，居然就中千万大奖。好，今年3、4月的这个发票开奖咯，新台币特别奖的是1000万，特奖200万的中奖发票，目前还有10张没有领哦。财政部表示呢，在没有领的千万大奖发票当中，有中奖者呢居然只花21块，在全家呢买饮料就抱回千万奖金，赶快去看一下你的发票，兑奖期限在今年的9月7号，错过了就会饿完哦。好，财政部提醒啊，还在兑奖期限内的，在今年3、4月的这个特奖还有这个特别奖哈的中奖发票，目前共有6张，4张没有领哦。那兑领期限会到9月7号啊。那么统计呢，今年3、4月没有领的特别奖1000万发票，包括民众在 App Store 呢花费200元购买应用程式。那另外呢，就是桃园市桃园区的三鹰路的一个桃鹰路啊，因为要讲三妈就讲三鹰路，三妈臭臭锅开出230块的一个发票。另外就是桃园是大园区和平西路的一家小七呢45块买的发票，还有台中的大雅区科雅路的全家只花21块就中了千万哈。另外呢，还有台中市南屯区也是全家39块的发票，还有高雄市左营的至胜路中华电信的1399发票，交易项目是行动的月租费啊。另外呢，没有领特别奖的200万有4张，包括台北市林森北路的乐法饮料店201块的发票，台中市后里区四村路全家开出的食品23元的发票，还有台南市中西区民族路的小七开出了59元的发票。另外呢，是台南市东区林森路的农会超市开出的700元发票。提醒这些朋友们赶快记得去领哦。那今年3、4月统一发票中奖号码，来我们再来念一次，特别奖是1953141，特奖是85941329。如果呢你中奖了特别奖哦，哇，特别奖还有特奖奖金都非常高，特别奖1000万，特奖200万，赶快，以上的朋友尤其是那4个还没有领的，拜托你赶快去领好吗？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5，继续回到现场的3:00，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好，台北市政府中午发布了天气提醒，依照呢中央气象署的预报资料，中部以北地区受到红霞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那目前是一个高温黄色灯号，建议民众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劳动还有运动，也要注意防晒、补充水分，慎防这个热伤害。由于明天呢有725的凯道反毒游哦，那这个集会时间是从下午5点开始，晚上6点开始，持续到晚上8点结束。受到这个红霞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那么当天在台北市平地可能会有7到8级的阵风发生的几率，山区阵风呢可能也会达到9。

5到11级。那么灾防办公室也通知相关的局处，针对强风加强所辖的巡检还有加固准备作业，也请民众在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到这个飞落的物哦，确保你的安全。新北市土城国中通学廊道改善范围涵盖了永安街跟永宁路，全长大约是826公尺，解决缺乏实体人行道、人车争道、路口安全不足的问题。透过新设计拓宽人行道，优化无障碍设施，让这个通学的动线更安全。今年6月底就可以完工了，将可以提供了学童跟用路人安全舒适的步行环境啊。那么新北市目前完成了97所学校通学廊道的改善，到今年年底会达到100所。土城国中通学廊道改善工程今年7月完工，展现实体人行道的建制、台电设施迁移、释放人行空间、喷花地坪铺设，还有路口动线调整，这些具体的成果有效提升学生还有居民的通行安全。那么新北市长侯友宜步行到永宁广场视察整个周边的整体景观跟游乐设施的改善情形。永宁广场呢，是以生态透水、亲子跑酷还有全龄共融核心进行打造啊，除了解决排水跟日照的问题，更打造了锹形虫特色游戏场，成为土城具有代表性的共融公园。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虎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下跌 1811.45 点，来到 64611.15 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 406.27 点，来到 6690.62 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348.84 点，来到 24861.97 点。上证指数下跌 62.58 点，来到 3814.20 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2.36，兑换人民币4.759，兑换港币4.101，兑换日元0.196，兑换欧元36.74，兑换澳币22.54，兑换英镑43.03，兑换纽币18.65，提供参考。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就爱聊电影。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就爱聊电影的单元，邀请到电影达人麦嫂来到空中。今天呢，我们要来谈的这部电影呢，相信空中朋友应该很多人在这个网络上看到很多人推荐了哈。好，这个其实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其实有跟大家聊过。当时呢，因为这部片还没上映，但是就在我们录音的今天，它上映了，就是史诗级的大片《奥德赛》。好，先来欢迎麦嫂，麦嫂你好。
1: 新年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一部呢，集合了主要大咖演员的《奥德赛》呢，其实是一部呢诺兰我觉得再度挑战这种非常厉害的史诗奇幻动作片。这部片呢是古希腊诗人荷马的史诗创作，那故事当然就是讲这个希腊这个英雄奥

0: 奥德修斯呢，在这个特应该是特洛伊战争，对不对？
1: 嗯、没错。
0: 这个《木马屠城记》，大家应该知道《木马屠城记》吧？哈。但是呢，其实这部片要拍成电影，应该说这个史诗要拍成电影，坦白说是一个非常高度的挑战，哈。我记得麦嫂在这个前导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有聊到这个选角的风波，哈。这一次我们也许还可以再聊聊这个部分。不过麦嫂，你在看完，因为你已经先看完试片这个部分，看完之后你可以给这部片子最大的一个感想，或者是我们讲据点评论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就是蓝色窗帘，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梗哈。
0: 嗯，
1: 就是说导演已经拍完一部作品了，那大家各自解读嘛。嗯、我觉得这次电影的改编哈，我就直接开门见山讲
0: 啊、
1: 不是选角问题，就不是什么黑海伦，不是、我觉得是把阿基里斯整个淡化掉。那因为阿基里斯在伊利亚德的时候就已经战死了嘛，
0: 是，
1: 所以到了奥德修斯回家的过程当中已经没有他、可是因为他有一个关卡是要去冥界寻求指示、
0: 是，
1: 所以那个关落音的过程当中
2: 关落
1: 音会有阿基里斯、
0: uh-huh、
1: 那因为阿基里斯已经是亡灵了、他那一段对白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0: uh-huh、
1: 因为伊利亚德里面都是神跟人在打架嘛、就我们开玩笑说就西方的封神榜啊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嘿，然后呢，阿基里斯就出来了，他有跟奥德修斯说、你不要觉得说我英勇战死了不起啊，什么、没有，我很希望回到阳间做个农奴都好，
0: 嗯，
1: 我希望安稳的度过一生，
0: 是，
1: 而不是壮烈的死在战场，
0: 嗯哼，
1: 所以有点那种好死不如赖活的感觉，意思是讲英雄比气长啊，
0: 对，
1: 你就算说我是英雄，那我就想回家啊，
0: 嗯，
1: 所以就加深了奥德修斯想回家的信念、
0: 是，
1: 不过因为后来还是盯了很久啊、
0: 他
1: 就被一个女神给困住嘛，
0: 哈、
1: 困了足足七年这个历程，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很重要，就是导演把它整个删掉，我觉得蛮诧异的。
0: 你觉得那一段不该删除？
1: 不该删啊，因为这段很重要啊、因为可能大家不太懂《木马屠城记》，也听过阿基里斯的英勇事迹嘛。因为2004年有一个这么伟大的作品在那边嘛。对，沃夫冈彼得森导演，然后布莱德比特扮演阿基里斯嘛。
0: 是，
1: 那那一部就非常的还原史实。
0: 啊、
1: 不能说史实啦，因为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这段故事，我们知耶，有没有荷马都我们知。
0: 对啊，
1: 但是至少跟原著是很像的。
0: 嗯哼，
1: 但是这一次导演拿掉一些角色嘛，比如说。除了海伦叫黑人来演，他有他的用意哦。等一下我会说明。
0: 好，
1: 阿基里斯不见，他变成西农。那西农这个扮演者的话是艾略特佩吉，是导演的班底嘛？他之前是艾伦佩吉，然后他就是变性嘛，所以那时候就伊隆马斯克他们骂说，既然阿基里斯换一个变性人，我跟你讲，他演的不是阿基里斯，那个西农就是当初说谎，就说啊，那个希腊人已经撤走了，留下这个木马是要献给雅典娜的，然后希望特洛伊人把他带进去城内，所以他是那个胡乱的人，但他也是那个工具人。然后这一次。等于阿基里斯关洛伊那段话全部都是西农讲的、但是他没有，因为他就不是英雄嘛，所以他就有提到说，既然你就利用我说的谎，
0: 是，
1: 然后你们全部都藏在肚子里，我都不知道。
0: 是，
1: 我跟你说，西农实际上是知道的。
0: 嗯哼，
1: 西农进去城内，还是他打开肚子把大家放出来，所以我不知道导演有什么这样设计啊。
0: 他可能有他另外，哎、欸，这样的话，我这样听下来，他会不会也
1: 这样会直接大爆大雷？但是我觉得我们刚放出来的时候，大家可能电影该看都看过。
0: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一部，坦白说，我们刚刚提到这一部荷马创作的史诗哦，这个。他在旅途当中历经的这种试炼，问一下麦嫂，在旅途当中这些试炼，导演也是很完整的拍吗？还是说其实
1: 他去掉了封神的那一段？我先把故事大概讲一下、
0: 好，
1: 那伊利亚德的开端呢，就金苹果事件。那金苹果就是三个女神在比自己谁漂亮，
0: 对，
1: 他们那时候就参加婚礼嘛，然后那时候就恶作剧女神俄罗斯她没有拿到邀请卡，她就丢了一颗金苹果，上面写献给最美的女神，那上面没有写给谁、然后这时候呢就找了一个公断者，就是帕里斯，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找帕里斯啊，因为那个时候她就是有预言说她只要一出生就会造成她的、王国、国王的灾变，然后会有20年的战，所以就很害怕嘛，然后王后就叫人把她丢掉，丢到山里面一天之后竟然被母熊捡起来喂养，所以没死，后来呢就王后舍不得又带回来养，然后就养到十几岁之后呢就被派去这个任务，没想到这个任务就很惨了、就是因为三个女神各自都很厉害嘛，一个就是天后赫拉，她说啊，如果你选我是最美的女神的话，我就会给你全世界所有的国土这样子、就是地上的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雅典娜，她说如果你选我的话，你就是集合智慧与战争，你就战无不克，然后变成有智慧的人，然后没有吸引到她。第三个就是阿佛罗代蒂、那大家知道是泰坦神里面呢

0: 几乎都是跟宙斯有血缘关系嘛、嗯、就只有阿佛代蒂没有，他是从泡泡里面生出来的。他就给他一张非常漂亮的照片，说人间最美的女人海伦就会是你的，但他没有告诉他说海伦那时候其实已经要嫁别人了、哦、然后帕里斯呢说、哦、太美了太美了，好，他就选了阿佛罗代蒂，
1: 嗯，
0: 代蒂就多屌啊、哦、然后后来呢就是他因故受邀嘛，他就去了那巴达啦，我怎么只记得原文、哦、到斯巴达，然后结果这时候因为海伦已经是斯巴达王后了嘛，因为他本来是国王的女儿，然后后来他就招婿嘛，那一堆帅哥全部都要娶他、啊、还包含奥德修斯、嗯、结果后来呢他就是那边不知道抉择谁这样子，然后奥德修斯就 跟国王说，无论你女儿届时要选谁，没有选中的人都要誓死捍卫你女儿跟他的夫婿、嗯、因为奥德修斯的这句话就搞到后面特洛伊战争，然后也衰到他自己这样20年回不了家、
1: 哦、是
0: 结果呢这时候国王就说，哦好啊，要不要你跟相这样子，然后海伦就是选了这个 Miraculous、嗯、然后选了这个国王之后呢，哎，那未来就给你即位，因为也不好生啊嘛、嗯、对不对、嗯、结果没有想到呢，哎，这海伦不守妇道就被帕里斯拐走，人家只是贵宾奉为上宾啊，就因为他自己出来就出事情，刚开始阿姑贵心这样，所以他就不在，就王后整个国库全部怕是拐跑了、
1: 嗯、
0: 然后呢结果 Marcus 就很伤心，就去哭给阿伽门农听、
1: 嗯、
0: 那阿伽门农呢那个时候就是试完他的连襟了啦，因为他就娶了海伦的双胞胎姐姐嘛，
1: 嗯哼，
0: 他说没事啊，这是尊严问题，但实际上也不只为了弟媳，是为了他要扩张他的版图，
1: 嗯，
0: 所以就开始说，你们这些发誓过要捍卫我弟弟跟弟媳的人全部都给我站出来，这样就包含了奥德修斯。阿姨伯爱啊，奥德修斯说不是我胆小、欸、是我儿子刚出生、欸
1: 嗯、
0: 所以他就装疯卖傻这样子、
1: uh-huh.
0: 结果最后呢、欸、他想要去试试看他是不是装的疯卖傻，
1: 是，
0: 然后就故意把他刚出生婴儿放在马蹄前面，你如果真的是笑的你就要搞鬼，奥德修斯就把他拉住了这样子，结果他老婆呢就 Penelope 就说、啊、其实他也不是说真的可以笑、啊嗯、他就是不敢他怕、啊、
1: 嗯，
0: 我不行、喔、这当然是你说的、喔、逼他要上战场，可是他明知道预言就是他20年回不了家
1: 呀、yeah.
0: 果然在这10年当中，哇，征战不断，连最勇猛的阿基里斯，而且阿基里斯当初为什么会加入战局、嗯、也是奥德修斯去劝来的
1: 哦，
0: 他是没有神的血统的人哦、嗯、可是他是靠他的智慧跟几个吹火溜溜，
1: 嗯，
0: 所以他有办法所有的资源集合起来，
1: 是，
0: 但是就是攻不下来啊，因为人家特洛伊城就是很猛嘛，
1: 嗯，
0: 而且那时候绝大多数的神明都站在特洛伊那边啊，好，所以就很烦嘛，因为他就背后就只有雅典娜跟赫拉，那赫拉也不会打仗，雅典娜很神没有错，可是他一个人要对抗那么多个，而且人家特洛伊还有阿波罗，
1: 嗯，
0: 对，除了阿佛罗代蒂阿波罗还有他的战神阿瑞斯通通都在那边，所以就很麻烦嘛，
1: 是，
0: 然后呢想到阿基里斯死了之后那惨了，那大概就折了夫人又折兵，嗯，他就是想到了木马这件事情，
1: 是，
0: 好，那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嘛，战争打赢了、
1: 嗯、
0: 可是没有那么顺利啊，因为大家顺风顺水都回家了，然后那时候他明明就有风神的指示给他一个大囊、嗯、他说你这个囊一打开哦，就不顺风的把你吹回去、哦、
1: 嗯，
0: 那你用距今的 Google 地图看其实很近，就是他要回去 Attica 真的超级近如果今天以现在的技术不到半天就到了，他有办法搞10年就是因为他把那风吹出去之后就困起了，因为人家就只是说你要至少要吹3个小时
1: 刚、
0: 好也在高龄处完了、
1: uh-huh.
0: 结果没想到困起了，旁边人就是手贱吹错方向、嗯、又吹回去那个岛上，结果人家风神不给了，
1: 嗯，
0: 他说你北回你机会啊，你还搞这么蠢的事情、
1: 嗯、
0: 自己想办法，结果没想到他们就自己想办法蠢啊，开始在那边狂风暴雨这样，然后就吹到一个岛上，想说、嗯欸、可以补给了，很开心，有没有，然后就看哎、欸，怎么有那么多绵羊这样子跑进一个洞穴里面，
1: 嗯，
0: 进去洞穴里面有好多好好吃的东西哦，大家毛起来饱餐一顿，
1: 嗯
0: 那个独眼巨人就来了
1: 呀，
0: 是一般人的10倍大，就多神
1: 是
0: 然后呢他的零食像吃那个葵瓜子一样，就是吃人，然后而且很贱哦，他在小说里面是会讲话，所以明明就是人，可是他的零食就是要吃人类，奥德修斯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又不能直接把他弄死，弄死之后没有人可以把那个山洞的巨石搬开、嗯、
1: 对对，
0: 所以后来就左思右想说啊，不然就把他眼睛弄瞎好了、
1: 嗯、哼，
0: 因为他说胡搞瞎搞他一定会很痛嘛，
1: 嗯，
0: 就会把那山洞整个这样摧毁，这样大家就可以出来，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想到这个馊主意要是我可能就会跟他沟通之类的这样，可是呢那个时候明明就有个叫宙斯法则，就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待客如亲，
1: 嗯、
0: 哦，所以这个独眼巨人就犯了这个忌，人来者是客，你竟然还吃人，
1: 嗯，
0: 所以最后他眼睛就瞎了，
1: 嗯哼，
0: 又哭又喊了，啊，老爸，波塞顿，你出来主持公道哦， 波塞顿是宙斯的哥哥，因为宙斯的爸爸在生他们之前把所有小孩都吞

0: 进去，只有宙斯他有活下来、嗯哦、因为他妈妈想办法把他藏起来，所以活下来、嗯、然后他还用了计谋把他爸爸之前吞下去的小孩全部都吐出来、嗯、吐出来其中一个呢就是海神波塞顿、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冥神黑帝斯，所以都是他的兄弟。然后波塞顿听他儿子在哭之后就很气啊，说阿后你真不怕怕、哦、你害我小孩，所以呢就开始狂风作浪，就不让他们好过就对、哦、所以好几度都要死掉了、嗯、然后就吹吹吹吹吹吹到一个小岛上，里面就有一个女妖叫塞西，然后这个塞西呢是宁芙，在希腊神话里面宁芙就是有集合女巫跟女妖之间血统的人、嗯、然后他就想说、嗯、来这群不速之客、嗯、就被送这样子，就用药草把他们全部变成猪、哦、就有点像神隐少女啦，
1: 是是是
0: 然后变成猪之后呢就只有奥德赛没事、嗯、因为他被命令要守船、哦、但是变成猪的其中一个船员呢、就改改给我这样子，因为他好像要变不变的这样子、嗯、半人半兽的时候呢，奥德赛看见了很害怕，他说竟然这样对我，所以他跑去跟塞西沟通，他说啊，你会不会放走我的人，不要这样弄他们、嗯、塞西说可以啊，那你要留下来我一年，所以奥德修斯就陪睡了一年他其实中间搞那么久好几道都是在陪睡塞西就还跟他生了一个小孩、哦、在原著里面是这样、嗯嗯、然后最后他就跟奥德修斯说啊，我跟你讲、哦、如果你要回去的话正确的方向、哦嗯、就是要往西走，然后到冥界去观落阴、嗯、就会遇到一个很厉害的智者告诉你要往正确方向怎么回去，还有你的未来会如何、嗯、所以小说里面是有那一段的、哦、他在冥界就有遇到那个智者，还遇到自己的妈妈，他妈妈就跟他说哦，你的老家翻天覆地了、嗯、因为来了108个求婚者、哦、要骚扰你老婆逼他改嫁，
1: 是
0: 因为呢伊特卡不能一日没有国王，而且已经盯太多年了、嗯哼哦、所以很麻烦要赶回家，然后就阿基里斯就跟他讲的那一段，嘿嘿拍谁全部都不见了、哦、只剩下西农那一段，西农就说哎，我当初也没有要上战场啊，只是因为我抽到签本来就不用去了这样子、哦、但是真正要去的人跟我换，因为那就是我们家的老板、嗯哦、他不让他自己儿子上战场逼我去，而且我家儿子的那个小孩呢，老板的小孩现在就在你家要跟你老婆求婚、所以有没有道理啊，是不是说这样子把它变成那一段碎碎念、
1: 欸、可是这样听起来跟原著那个 我感觉落差其实 有一点大、欸、
0: 因为其实奥德赛是在辩证生与死、嗯、还有英雄主义该不该存在，
1: 是
0: 因为他这次为什么选了黑人当海伦，就是他不是传统我们印象中的美貌、哦、那因为小说里面没有特别提到美到怎样，但是你看那么多军舰为他出征啊，嗯，所以呢他找了一个黑人来，意势必就是说你所谓的美是真的美，出征真的是为了美人，他是为了权力，嗯，这么多人而死是为了要成就谁、哦、那英雄跟半人半神是不是真的是关键，嗯，你看打赢的关键并不是英雄也不是神啊，
1: 对，
0: 打赢的关键是奥德修斯啊，
1: 对，
0: 可是奥德修斯受到磨难难道不是神在阻碍他吗、嗯、是啊、哦、所以什么叫人定胜天，不是嘛，嗯哼嗯哼，他其实是在做这样的辩证，所以导演是故意的啦，
1: 所以导演是故意的，
0: 我觉得是故意的。
1: OK，
0: 结果后来奥德修斯得到这样指示之后，他要回来嘛，对不对？又没有很顺利，为什么？他又遇到一个关卡，就是那个时候呢，塞西有告诉他，你们今天如果要走捷径的话，有一个地方，嗯，那个山来会伸出两个大怪兽，吃掉六个人。但吃掉这六个人，你如果今天不肯的话，全员走另外一个大漩涡，全部死。所以你要么就死，要么就牺牲六个人。嗯，就他选择不讲、欸，哎，哦， okay. 对，所以那个船要过去的时候呢？他就好像要被戏不戏，他说啊，我们走漩涡好了，至少好像你走到那个山洞里面那个大峡湾不知道出台几步，结果那他们船上人说被塞走峡湾，我觉得比较安全，你顺到漩涡搞不好吸到地心、嗯、大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搞不好整艘船都没了，这样没想到走到那个峡湾、啊、就开始啃，所以我觉得这电影最厉害的特效就是那个独眼巨人还有三臂出来的两只大怪兽，哦，好好看，
1: 是是是，
0: 对，然后同一时间的另一条线就是他老婆被那108个求婚者就是在那边瞎搞，嗯，骚扰就对，嗯，所以他在白天织布嘛，他说他要帮他公公织寿衣，嗯，到了晚上全部都拆掉，所以他那个布可以织那么久。后来呢，不止到这个关卡，还进到下一个关卡更凄惨、嗯，就是有一大群巨人族会吃人。嗯嗯，所以我觉得当年荷马真的蛮故意的，到哪里都会吃人、欸嗯、所以他是说天灾巨变随时要夺人命，就是看你的意志力跟智慧可不可以突破，嗯嗯嗯嗯、欸，是这样的故事，
1: 是，好，这个故事听起来很长，而且坦白说我们知道在希腊神话里头，因为他的人物非常的多，然后呢关系一定是错综复杂，
0: 而且每个都是诗，
1: 对，
0: 诗好几种
1: 然后你光要记那个人名就很不容易，所以呢，我觉得这部这个。

0: 个奥德赛，大家要看之前，我觉得啦，当然导演拍当然就是要拍给大家能够看得懂，所以你也不用太过担心说你真的不了解，但是里头的人物如果你能够清楚的话，其实对于你跟原著就希腊神话里头的对照，你会看起来更有感哈。那这个之前呢，我们在空中也提到麦嫂有提到说，他也因为奥德赛开了课哈，然后课的反应不错哈，那我觉得其实要把这个故事讲好很不容易，不过我们下次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再聊聊奥德赛的选角。就是在你看完这一部，整体诺兰在拍这部大片，然后呢请了这些几乎也都是大咖来完成的这一部片子，然后甚至利用 IMAX 的技术实景做特效的一个拍摄，你觉得如果我们撇开那个故事的主轴不讲的话，在整体的技术层面跟特效层面，你觉得是很棒的对吧？
1: 非常棒，登峰造极，因为他这一次就是全部 every frame is IMAX， 就是每一幕每一格都是 IMAX。那因为他机器非常的大嘛，100多公斤，运转也很大声。导演那个时候说，为什么他之前的作品喜欢用 IMAX， 但是没有办法每一帧，就是那太吵了，无法做人物特写。然后这个时候，罗伯·派丁森说，那个真的像坦克车在你面前开耶。然后你还有办法很严肃的演戏，
0: 这样有没有工伤啊？耳朵会坏掉。
1: 因为导演说你要嘛就把噪音降低嘛，可是你没有办法降低到无声啊，所以还是吼吼叫这样的。所以这群演员们真的非常了不起，
0: 真的了不起。
1: 而且他又喜欢真实取景，所以他说大家可以穿上那个戏服走半个多小时去体会一下，就是他也有去冰岛，也有去一些那种岩石峻地，他就是很辛苦这样子。
0: 对对对，这部片子呢，我们上次其实麦嫂今天在讲，我想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那时候我们在做这个奥德赛前导，让大家了解这部片子的一个背景的时候，我们有提到这次诺兰呢真的是横跨了很多地方，很多漂亮的地方去拍这部希腊神话的故事哦。所以呢，诺兰真的花了很多的精神，不只是在选角，最重要就是这些取景的地方，然后再加上那个现代的技术，让这部片子能够呈现希腊神话背后的那种神话色彩引出来，让大家感觉到那种希腊神话的魅力。我觉得这是这部片最难的地方，还不是说原著的这个故事非常的复杂。
1: 我觉得他这一次就是知道人物很多很啰嗦，
0: 对，
1: 所以他有把他的主线抓出来。第一个就是去神格化，第二点就是强调人物的无助，不是每一个人都好像 Almighty 这样子出来就是那万夫莫敌，不是、
0: 对啊，奥德修斯毕竟也是凡人嘛，在希腊神话
1: 其实很衰、他一直以为自己是最聪明的人，他运用智慧根本什么狗屁智慧都没有，
0: 是
1: 他也是随波逐流好吗？那因为他后来呢被厄罗吕斯就是困了7年，那是一个女神、那女神一直有跟他讲说，那时候因为在海上捡到你就觉得这是一个英雄、
0: 是，
1: 但是你又很喜欢就是吃莲花，那这个莲花呢在历史上他们就一直在讲说啊，它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说、有可能是罂粟花啦，吃了就忘掉了这样子、困7年温柔乡，
0: 是，
1: 然后他儿子要去找他哦，因为儿子就说啊，那个 Mercurius 你已经把老婆带回来啊，我老爸了这样、他说我出席没多久我爸爸就不见了、现在已经转眼20年，我爸呢这样、然后他这也蛮过分的，他说啊，当初我们打了10年仗攻不下来是你爸爸献策的、但他去哪里没有人知道、你一句话早点讲，你要把人家王子留在那边5天，还蛮多天的，对不对？然后那个宫中一直要跟他妈妈求婚的一直派人家去杀他，然后就很辛苦。那雅典娜一直有给他指示啊，他说你来找你爸是对的、但是问题是这么多难关你们父子就是要想办法突破啊。
0: 是是，
1: 那最后呢他就跑去劝劝那个、就是说你不要再困住人家，你困了人家7年了、人要放走。
0: 所以这 整体听起来感觉就是因为眷恋温柔乡而误国，可以这样讲吗？
1: 对，可是问题是在电影里面他也没有特别强调是真的有见到雅典娜、就感觉好像有点像幻觉那样、就像是我们数年前看的那个圣女贞德那部电影、那个卢贝松那一个版本，
0: 对对对，
1: 他把它形容成是幻觉，实际上没有神、那我的想法应该也是这样、
0: 是，
1: 就他只有讲到说哎、那你是不是该醒过来了、什么什么东西，他突然劝一下劝一下，可是人家小说里面原著他是有跑去找那个宙斯天神说拜托你放过奥德修斯，有、但是电影都没有。
0: OK，
1: 就雅典娜三不五时就晃了一下几秒钟这样，没有太多深刻的
0: 对话，是他的幻觉就对了。
1: 对，我的想应该是
0: 导演是把他塑造成他的幻觉。
1: 对，那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他们进入特洛伊城，他的信仰其实是一样的。他在特洛伊城里面他有摧毁的神像，就是阿波罗神殿啊雅典娜神殿都被摧毁，
0: 是，
1: 但是不是 奥德修是个人要的，是大家

0: 政混战之后就这样
1: 产生的后果
0: 都给砍头了、
1: 哦、
0: 产生的后果、
1: 嗯、哼
0: 那当初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希腊是各个城邦嘛，那你城邦之间其实就是只是贸易互惠嘛，不需要打仗的、
1: 嗯、哼
0: 那为什么会搞到打仗呢？就是为了要攻城略地、
1: 嗯、
0: 所以海伦应该只是个借口，导演是这样解读啦。那实际上有没有特洛伊战争？后来的考古学家去找，有，可是早就陷落了。是因为战争陷落吗？也不知道。
1: 嗯，
0: 好，甚至于后来还有很多人翻译说，其实荷马只是个代称，他只是那时候吟游诗人，大家传唱之下出来的一个作品。
1: 是，
0: 所以有没有这个人？他是不是真的瞎子？
1: 也未可考。
0: 哦、是男是女？你猜。
1: 嗯，
0: 好、
1: 嗯
0: 哦，所以我们今天再怎么样，我们有这个智慧的结晶。非常多人在骂说 DEI 啦，怎么找黑人演？我跟你讲，导演是故意的，他就是不要传统的美女，不要传统的神，不要传统的英雄。让大家知道说，如果一样的事情面临到你身上，你该怎么抉择、嗯、
1: 是
0: 你是随波逐流还是想办法突破。
1: 嗯，
0: 因为中间奥德修斯他醒过来之后，他是一直要突破的啊。甚至于奥德修斯这个名字，很多人说啊，为什么有人说是尤里西斯？奥德修斯是希腊城邦那个时候的旧名。
1: 嗯，
0: 尤里西斯是最后罗马在翻译之后拉丁文出来的名字、
1: 哦、
0: 就像是阿佛罗代蒂，为什么后来人说是维纳斯、
1: 嗯、
0: 这个也是从希腊过渡到罗马之后的翻译名字。
1: 对对对，
0: 那就像是希腊时代我们都讲宙斯，但是到罗马时代变了朱比特、嗯、一样的道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再怎么样你要骂之前书看一看，
1: 嗯，对，
0: 各种版本了解一下，
1: 真的，因为其实那个希腊神话要懂真的很不容易。然后我们知道到了，就像刚才麦嫂讲的，所以
0: 你看我连那塔罗牌都拿来了，拿来录音间，
1: 对对对，我们这一集播出之前，我会特别弄脸书，然后把那个塔罗牌放上去，你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上面呢，其实都是希腊神话的人物。如果你再去对照罗马翻过来的话，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名字哦。所以读希腊神话，基本上。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然后所以我一直说诺兰敢挑战这个奥德赛这部电影的拍摄，坦白说是真的很不容易，这也是他首度挑战神话史诗。神话史诗拍神话史诗的导演其实也不太多，对不对？
0: 不多
1: 不多，
0: 但是就是近期最厉害的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沃夫冈彼得森那一部，
1: 嗯嗯嗯，
0: 然后还有这一部。
1: OK，
0: 那我觉得说今天是这样啦，因为作者论嘛，人家不是拍纪录片好不好，就是剧情片，
1: 对对对，大家不要太过那个，
0: 就把它当做一个娱乐享受就好。
1: 是，
0: 因为你看这个暑假就是看这一部啊。
1: 嗯，没错，
0: 那规格你当然选越好越赞、啊、
1: 对，一定要选 IMAX 啊，
0: 很值得啦，
1: 真的真的，大家一定要进戏院来好好看这一部奥德赛。非常谢谢麦嫂的推荐分享，谢谢你，
0: 谢谢欣雅，谢谢大家，谢谢。

0: 俺就有去做新冠疫苗嘛。
1: 疫情都过脱嘞，还要去做啥哦？
0: 新冠病毒含的损伤含够经验，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做着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1: 原来是安呢。
0: 做预防三面，做了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流失嘛。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1: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按自身哦。
0: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流失病例发生，保护全家同步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我们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我想来一根
4: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3: 那电子烟呢？
4: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3: 好吧。
4: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3: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你先关心天气，明天持续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容易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晚上到明天，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0: 27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26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或多云时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8到31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阴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1度。外岛方面，多云时晴或多云，气温27到29度。
1: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2: 哎，3点不漏哦！
0: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信仰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大跌1195.97点，收在43654.84点，成交金额新台币7924.35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呢卖超，投信买超，自营商卖超，合计卖超了663.94亿元。自营商卖超了111.51亿，投信买超了57.08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609.51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来看一下油价窜高，市场压住 FED 九月升息几率冲到了82%啊。由于美伊战争升温，推升了布兰特油价，飙破了每桶$100的价位。市场压住联准会在九月升息的几率窜到了82%。同时间，美国公债殖利率已经攀升到了今年来最高水准，

市场目前还是普遍预期 FED 在下个星期呢会议将会按兵不动，把基准利率维持在 3.5% 到 3.75%。 即便如此，压住升息的投资人比率正在增加。根据谘商所的 FedWatch 工具呢，联邦资金期货目前反映市场认为 FED 下周升息一码的几率接近 38%， 高于一周前不到 12% 的水准。另外，市场认为联准会在九月会议升息的可能性大约是 82%， 远高于一周前的 53%。 作为全球原油基准价格的布兰特原油期货礼拜四站上了每桶100块美金，是五月底以来的首见。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美国汽油平均价格本周升到了每加仑4块美金，创下一个多月来的最高，将进一步推升美国的通膨。另外，周四公布的就业数据进一步强化市场的观点，也就是 FED 可以将更多注意力放在通膨问题上，而不是劳动市场的状况。对于 FED 政策预期最为敏感的美国，两年期公债殖利率礼拜四一度上升到7个基点，来到 4.37%， 创下2025年初以来的最高。指标性的十年期美债殖利率则触及到今年的新高，达到大约 4.7%。 30年期公债殖利率一度升到了 5.19%， 逼近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准。那另外呢，北美利率策略主管布里格斯表示呢，市场担心能源价格推升通膨，导致投资人不愿意持有债券。那目前市场争论的焦点在于最新一波的这个油价飙升是否足以让那些原本摇摆不定的 FED 官员转而支持升息。那另外呢，债券市场也在评估 FED 新主席华许偏离 FED 长期惯例的影响。过去呢， FED 通常会提前暗示未来的政策方向，而华许则是降低了这种前瞻性的沟通，提供给您做参考。

0: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暗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家。
2: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意讲看那么。
3: 爱过都好搞，唔离袂安呢，歹势啦。
2: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校园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嘅事件做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嘅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嘅优先教研。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大调，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2.358元，贬值9.2分，成交金额19.11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来看一下国巨的股价是不是崩过头了呢？国巨呢，在最近剧烈的波动之下呢，股价从历史高点大幅修正，已经超过40%。而且呢，在法说前夕呢，摩根史坦利大摩证券的最新报告，国巨中期成长的主轴并没有改变，高阶 AI 专用多层陶瓷电容产能供需这个持续供不应求，维持优于大盘的平等。最新的目标价还是上看1465块钱。那如果 AI 需求爆发，乐观情境更喊到2075元，最悲观的话则是685元。大摩科技产业分析师高彦和表示，这一次呢，国巨法说会市场聚焦六大议题，包括第一，非 AI 业务的需求能见度；第二呢，是 MLCC， 也就是这个高阶 AI 专用的多层陶瓷电容的涨价策略；第三是胆汁电容电阻跟磁性元件等被动元件的调价规划；第四是客户的这个客户端的库存水位；第五是这一波景气循环跟上一波荣景的差异；第六呢是未来中低阶产能的供需展望将成为市场关注焦点。那么针对国巨中长期的发展，大摩特别提出三大情境分析。第一个，乐观情境目标价2075元。高彦和指出，如果2027到2028

2028年需求成长持续又预期呢将大幅提升国巨在高阶还有标准品上的定价能力，同时国巨在 AI 领域上呢取得重大进展并扩大市占，加上推动更多并购案丰富产品线，供不应求状况呢长期的延续将带动价格持续上涨，利润率呢显著的扩增。第二是基准的情境，最新目标价由1515元降到1465元，调幅3.3%。高彦和分析，主要是因为国巨2027到2028年需求维持强劲，高阶产品产能利用率维持高档，标准品利用率在消费性电子展现韧性下稳定在70%以上。公司转型综合效果策略呢持续推进，并且在 AI 领域呢稳健拓展他们的市占率哦。那另外呢，高利用率跟原物料成本的上涨带动产品价格持续的调涨，这个目标价隐含大约31倍的2028预估本益比。但是呢，这个本益成长比只有0.85倍，还是具有投资价值。那么第三就是悲观的情境，目标价685。他指出呢，如果总体经济转弱，非 AI 需求从2026下半年大幅下滑，导致呢同业竞争加剧，定价主导权移转到客户，加上并购没有看到成效，产生裁员跟成本的负担，车用跟工业需求没有复苏，而且 AI 拓展没有实质进展，获利就面临停止的压力，提供给您做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来看一下亚资中心满周年了。卓荣泰提出了四项的宣誓。亚洲资产管理中心高雄专区成立已经满周年，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这个24号今天周年记者会致辞，提出了四项的宣誓。第一。

这个是高雄专区已经脱离跨越两年有感的阶段，朝向四年有变迈进。第二个是作为首次的示范场域，高雄已经达标。第三是未来示范要延长一年，会有更多示范业务展开。第四是要朝向资产管理专法，让专区经验可以遍地开花，也可以更便民跟利民哦。他在致辞做出了四项宣示，第一个是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推动成效达到两年有感、四年有变、六年有成的目标。目前脱离跨越两年有感的阶段，朝向四年有变。这个变除了金融界的改变，也是更便民便利的变，还有呢遍布全球的变哦。那么第二个呢是高雄作为首次的示范场域已经达标了，专区共有58家金融机构进驻，38项示范业务，还有189家家族办公室管理资产达到915亿。高雄已经完成了阶段性目标。第三，延续高雄示范场域的经验，未来将持续扩大高雄专区的示范功能，推动更多金融商品跟保险等服务。金管会将持续跟金融机构、高雄市政府还有产业界共同规划，让更多示范业务在高雄推动。第四是推动了资产管理专法，等到专法完成之后，将把高雄成功经验复制到其他县市，只要地方政府具备高雄的行政效率，拿出呢更大的魄力，并提供合适的场域，就能将相关制度跟经验推广到全台，真正做到遍地开花。他说两年前提出亚资中心，很多人都说台湾怎么可能赶得上新加坡、香港，但是呢金管会主委彭金龙曾经说，没有尝试就不会成功，只有开始做才知道做得好不好，只要开始做就一定比不做好，让我们看到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开始哦。那卓荣泰表示呢，去年台湾经济成长率相当亮眼，今年呢外界跟专业机构对于经济表现也持正向的预期，要按部就班让国人拥有更好的理财观念，更高的理财信赖，建立更完整健全的资本市场，让台湾拥有稳定的社会、稳定的国家，还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另外他表示，台湾已经不再是单一代工制造王国，而是要朝向更高的发展目标迈进。回顾过去30年，1993李登辉提出了亚太营运中心，2008马英九提出了亚洲理财筹资中心，2014年提出亚太理财中心，2018年蔡英文提出亚洲企业资金调度及高资产管理中心，到今天赖清德持续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这项政策，历经30年的累积，如今台湾具备足够的条件。那么跟10年前相比较呢，名目 GDP 大幅成长，人均 GDP 2.2万美元提高到大约3.94万美元，今年渴望突破4万。那么经济成长率也创下呢今年的高点，卓荣泰说台湾已经具备条件，只欠东风，而这个东风就是从高雄开始吹，高雄正带领台湾打造新的金融中心，实现过去30年持续努力的愿景。一座城市除了城市的建设，也需要发展资本管理能力，提供更多金融服务还有协助。最后呢，他说期待更多全国县市、更多金融机构能够建立类似的高资产服务场域，不只是服务高资产客户，也让更多有金融需求的民众拥有更完善的金融服务。此外呢，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海外资金回流台湾，吸引更多金融人才回到台湾。

0: 台北市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13号礼拜四下午2点30分到3点钟实施，全市人车及各场所都需配合管制与避难演练，请市民朋友配合警察及民防人员的引导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实施避难，车辆请依照交通管制规定停靠，人员切勿在户外逗留或是围观，以免受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殡仪局提供。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八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7月24号星期五 News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中联致癌油延烧近个月，三大股东董座终于道歉，四到六月生产油品不再上架。抢先完成立法，蓝白提出了台湾未来账户，出生到18岁合计可以领到114万元。美301关税取代122台湾税率10%，刘大年表示关税还没有完，两项调查并没有公布。中国籍数学家首度夺得菲尔兹奖，王红、邓玉获得殊荣。美攻势升级 B1 枪击兵轰炸伊朗，川普可能会怎么做？中联油脂沙拉油致癌物检验超标，事发近一个月，三大股东泰山、福茂还有福寿油终于举行重讯记者会，泰山董事长刘伟龙、福寿董事长洪尧坤、福茂油董事长吴新成对于造成民众不安进行致歉。对于没有在第一时间对外说明，吴新成表示在六月底通报之后就一直配合中央跟地方主管机关调查约谈，

都在进行资料提供，因此才在合理的时间点说明，避免造成更多社会的不安。而泰山董事长刘伟龙则强调，泰山作为下游厂商跟股东都有不可推卸的监督责任，而客户买的泰山客户买的是泰山不是中联，因此没有推卸的空间。而对于刘伟龙改组中联董事会的提议，洪尧坤表示赞成，吴新成则说配合主管机关，也会讨论公司改革可能性。另外洪尧坤也表示不会再上架四到六月生产的油品。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国民党、民众党共同提出的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版本主打666方案，规定政府在孩童出生时拨入6万元作为启动金，0到未满7岁每年发放6万元的成长津贴，7岁到未满18岁每年发放3万元的现金，另外拨补3万元到账户。条例从公布入实施后呢，孩童从出生到18岁累积可以领到114万元。美国依照贸易法122条实施的全球10%关税到期前夕，最新发布从24号引用的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10%到12.5%的关税，其中台湾适用100%。中经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大年今天表示，川普政府关税政策表面混乱，实则核心战略目标明确，以关税作为筹码，成功促使了日本、南韩、台湾等增加赴美投资及采购，美方初步政策目标正逐步的达成。不过刘大年提醒，这一次税率是以打击强迫劳动执法不力为由的课税，但过剩产能部分的调查结果还没有公布，台湾也在调查名单内，还是要持续做关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23号在费城开幕，会中公布了有数学界呢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四位得主，中国籍数学家王宏、邓玉双双获奖，成为首度获得菲尔兹奖的中国籍数学家。根据官网指出，王宏获奖是表彰他在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领域的卓越贡献，包括将多尺度分析还有解构技术应用在平面波动方格的局部光滑猜想。邓玉呢，则是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研究成果获奖，包括从希伯气体的应求动力学严谨推导出波兹曼方程，从非线性色散系统推导出波动呢动力学方程式，以及运用几率方法研究非线性薛丁格方程的动力学。美伊冲突持续升高，根据媒体引述官员报道，美军21号首度出动了 B-1 枪击兵长城轰炸机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也是本轮冲突重启12天来首次动用这型战略轰炸机，被视为美方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正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则宣称攻击约旦跟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中东局势持续的升高。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在这个南桃园二号机场支线的南桃园交流道外侧，有一部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提醒大家。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这个南下90.3公里哦，竹北前内侧有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提醒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到间距的安全。好，来听这首 Wonder Girls， 你还记得他们的 Nobody 送给大家，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1: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0: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阁较少。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妈，爱听过你，爱吞糖好去秋水耶。
4: 有我想要蔬菜种的去哦。
3: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去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给蔬菜搞水。
5: 教育部提要素持续协同中央老提防，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企业进行渗透同防治。
3: 搞水爱安全。嗯，爱来舒服。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啊哦，年纪轻了，健态，不是子，勇敢神啊！
4: 不是少，有谈过一天功夫么？
6: 哈，马个是一天功夫。
4: 就是神老师的歌位人唱 K 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发的时节，本次家新的歌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的双方互相检查顺哦。
2: 七界跟风云显现后，果然照顾不是少。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the air。

7月24号星期五，欢迎你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到了星期五楼。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给你一首听起来比较动感的歌曲，这是 Backstreet Boys 新好男孩的 Larger Than Life。家里有小孩的应该会稍微有点点开心吗？我也不知道，就是政府有就是过了一个今天要跟你讲的这个，算是未来你的孩子可能每个月都可以领到一些钱。好啦，听这首歌吧，歌曲过后今天节目要正式开始咯。

0: 5:05，目前道路状况关心一下哦。国三那北上48.8公里树林前外线车道，两辆自脚客车事故哦，这个要留意了。台北市的部分呢，松寿路往南，在松仁路到市府路这个地方是车多的情形。还有台北市重庆北路往北，在启聪学校前呢，就有施工哦，施工绕成这个车流尾端，在库伦街这边，我、哦、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个可能待会有经过的话会比较慢一些。然后在国道二号呢，往西11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啊，外线有小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如果会经过要留意。好，回到台北市，这是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是车多的，还有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OK， 今天的第一则消息呢，要来讲到的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明定了政府为儿少开立个人未来账户，并且纳入成长津贴设计。儿少0岁到7岁间呢，政府每年拨6万元到可随。

推估哦，法案实施后第一年政府的支出大概是新台币2162亿元呢。好，这个部分呢就基本上三读通过嘛。那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财政委员会在5月27号说召开了联席会议，审查了国民党团、台湾民众党团拟具的台湾未来账户特别条例草案，还有民进党立委等18人拟具的台湾儿童及少年投资储蓄账户条例草案。那朝野没有共识了，所以全文保留送党团协商。6月10号呢，委员会党团协商还是未果。经过一个月协商冷冻期之后呢，立法院今天由院长韩国瑜来召集党团协商，最终党团协商还是没有共识，送入院会。那全案呢就以台湾民众党团、国民党团所提再修正动议来进行表决，最终就是国民党和民众党人数的优势，全数条文以再修正动议来通过。三度条文就规定了，未满18岁的中华民国国民，而且在境内有住所，年度居住境内满183天的人呢，将有台湾未来账户，还有儿少成长津贴专户2个个人账户。那其中三度条文就规定了，此法施行以后，出生者在未来账户开立后的首年，由主管机关拨入6万元启动金，在开户人7岁到18岁期间呢，每年拨入3万元的拨补款。三读条文也规定，未来账户在开户人18岁前，开户人还有法定代理人或是最近亲属得存入自存款，开户人、法定代理人的雇主也能每年提拨最高5万元的企业赞助款。三读条文指出，未来账户经营管理由主管机关委托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来办理，而且存款期间内呢，除有特殊情形是不得提领的，并设有保障收益，账户收益不得低于当地银行2年定存收益，那如有不足由国库来补足。不过在原法案的设计当中，自存款还有企业赞助款可以享有租税优惠和抵税的奖励，这个就是有民进党团质疑，这是违反租税公平，让所得者的有更高减税的利益。所以最终三读条文只保留了企业赞助条款，奖励还有免税措施由中央主管机关订定，删除了自存款免税的优惠。儿少成长津贴专户呢，设计类似这个行政院提出的成长津贴了。三度条文也规定，这个专户得随时动支，并针对未满7岁的人呢，中央主管机关每年拨入6万元，7岁到18岁每年拨入3万元。三度条文也明定，如果有遗弃、虐待、忽视教养等情况，法院得依父母一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是依职权，宣告停止其支配儿少成长津贴专户的全部权利，主管机关并应追回已动支全数款项，归还专户的持有人。好了，开始动起来了，用时间去复利吧，应该是希望18岁之后他们有一笔比较可观的资金了。至少是有人帮你存啊，自己存都不知道存到什么时候，平常的日常开销就很大了，对吧？

刚才是张雨生的版本哦，我的未来不是梦。好，接下来要关心到卫生福利部近期有宣布开放中联油脂19批的产品重新上架，但有地方政府表态说反对。好，但毒物和营养专家就说了，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啊，经完成复验并确认合格，符合 2PPB 限量，是没有理由持续禁卖的。七月初爆发的中联油品致癌物苯偏吡超标案啊，流向了福寿、泰山跟福报三大业者，受影响的下游店家破千了。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21号宣布了中联19批合格油品，还有他们的相关产品可以重新上架。不料，哎呀，隔天就有苦茶油自主通报说检出了苯偏吡 2.9PPB， 超过了限量标准 2PPB。那一个月内接连出现两起油品出现的食安疑虑，毒物营养和医疗界代表呢，今天就举办了个人安心一同见证记者会，从毒理学与风险评估的观点联合倡议食安防线，重建油品的信任。林口长庚医院临床毒物中心主任严宗海他就说了，苯偏吡虽然被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署列为第一级的致癌物，本身属前致癌物，需要先经人体代谢才会产生生物效应，那其致癌的风险主要是来自于长期持续累积的一个暴露，而不是第一次单一次这样的一个接触了。那针对部分地区地方政府呢，拒绝让重新检验合格的油品恢复上架，并呼吁民众别买，严宗海说啊，台湾食用油苯偏吡限量定为 2PPB， 跟欧盟韩国一致，严格标准上严格，只要超过 2PPB 就是不合格，依法要下架。但若经政府重新检验确认符合 2PPB 以下标准呢，而且相关的配套措施配套机制是完善的，又符合国家产品标准的这个产品，你就可以来做贩售。

这琳琅满目的油品啊，民众常常会陷入，哎，这个比较贵，这个比较好，对不对？哦，你可能有这种想法。但中华民国营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黄孟娟就说了，挑油品呢，首要要看烹调方式，低温烹调还是凉拌，建议你选用橄榄油；高温油炸煎烤，就选用发烟点在200度以上的油脂，例如棕榈油或者是猪油。所以这次事件之后啊，需要区分不合格下架跟预防性下架，前者就是产品检验超标，依法要下架的；后来就是因为来源还是说风险尚待厘清，先采预防性措施来降低这个暴露。如果预防性下架产品完成检验并确认合格，恢复上架应当是无疑虑的。台湾营养学会食品委员会召集人夏诗敏也提醒，镁偏比并非只有在食用油啊、汽机车的废气啊、烟品、高温烧烤跟反复油炸的食物都是重要的来源，所以民众和这个只担心单一食品，更应降低整体暴露啊，包括了戒烟、减少高温烧烤和油炸，多摄取蔬果，并以烹调方式选择适合的油品，才是维护健康的根本之道哦。好，来听五月天的歌《生存以上，生活以下》。

0: 争。
1: 我是李义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2: 5:23啊，这个段落这个新闻啊，就是川普政府宣布从美东时间的7月24号开始，要对60个经济体实施新一轮的301关税措施哦，税率是10%或12.5%。那外界预料短期内呢，这个对经济冲击是有限的。不过啊，后续其他关税的措施可能还是会带来这个通膨压力哦，所以呢，大家要持续的关注一下。我们目前台湾是落在这个10%的这个关税这个地方。好，这首歌是林凡《告别》，像低回温婉的小调。待会下个段落，大台北声音继续回来喽。

0: 间有同学的个识天子言，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1: 哦，可能天子言的本有依托秘旨，就会受讲给丧尸烟弹，是一种逆吸毒品，是不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0: 哇，懂得人讲呢。
1: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卖毒品，会有刑事责任，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个状况，唔然是同胞同好哦。
0: 大家共同完成，完成人的严厉脱开。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我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我惊会受到影响，唔敢直接去排解。
1: 唔是直接对抗，我能做的同先生讲，也可以打1953反霸凌专线电话，来由去关心阿明，为伊的以卖故事耶。
0: 好啊，我等电话去投诉阿明。
1: 有声公演是由每个人的努力，唔看到唔错嘅，纯粹支持嘅数，就系改变嘅开始。
0: 霸凌唔是缘，爱同包容，本公演卡咪好。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乐出门，
1: 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及时报。
3: 5:34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北市路况的部分，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是车多的情形。还有在台北市呢，松寿路往南，松仁路跟市府路这里车子还蛮多的。再来台北市还有一些路段是要注意的，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同样是车多的情形。再来台64线往东，这是台北港要往芦洲方向，车子也是很多的。另外台64线呢，板桥往中和双向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4: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的声音来听到这一则消息，台北市基隆路和光复南路口三星国小人行天桥，哇，即将走入历史了。7月27到30号连续4天，晚上10点到早上清晨6点会进行拆除。那这期间会实施阶段性的交通管制，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提早改道，或者呢按现场移交的指挥来行驶喽。今天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台北市位于基隆路与光复南路口，新建于民国73年的三星国小人行天桥，在民国74年完工启用后，陪伴当地居民与学童长达42年。在人本交通与北市人行环境优化政策下，决定拆除。台北市公务局新建工程处在完成市封闭并确认天桥周边人行交通安全配套措施完善无误后，公告自7月27号夜间10点开始进行拆除作业。新工处公务科中区公务所主任洪晨如说，
2: 三星人行天桥拆除工程预计于7月27日开始，每日22时进场拆除。第一天拆除位于基隆路桥底，第二天拆除位于光复南路桥底，第三天之后拆除桥墩。拆除桥

0: 脊椎期间22时至23时使用外侧车道维持原向通行，23时至1日6时进行工区周边交通管制改道，请用路人行经时减速慢行，配合移交人员引导小心通过。
1: 洪承儒强调，施工团队将全力专注各项施工细节，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量缩短作业时间，将对周边居民与市民朋友的影响降至最低。新工处再次呼吁用路人施工期间行经该路段请减速慢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或提前改道避开管制路段，节省行车时间。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好，2026大道城夏日节7月25号在大道城码头盛大登场了哈。今天首都节的无人机灯光展也在晚上的8点，有20分钟的烟火。

0: 或无人机视觉大秀，超人气英雄蜘蛛人也会首度现身大道城，要打造一个串联河岸和迪化街商圈的主题场景路线。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2026大道城夏日节7月25号到8月15号盛大登场。今年首度合作的国际巨星蜘蛛人已透过蜘蛛丝即时影像特效悄悄出现在大道城码头，但五号水门广场高达9公尺的蜘蛛人气偶在夜间灯光投影下让蜘蛛丝射向水门提壁，宛如蜘蛛人飞越河岸场景。沿着延平河滨公园水岸漫步，还有复刻大道城红砖街景结合潮流霓虹的拉紧蛛丝互动装置，都吸引不少民众朝圣拍照打卡。7月25号晚间的开幕活动更将由蜘蛛人与烟火无人机灯光秀共同点亮台北夜空。北市观光传播局综合行销科股长林君佩说，
2: 2026大道城夏日节将在7月25号晚间隆重开幕。今年首度推出的国际 IP 烟火无人机展演在当天晚间8点正式登场，由无人机展演搭配烟火秀，为观众带来总长20分钟的夜空飨宴。届时蜘蛛人将搭配原版电影配乐穿梭，与台北城市意象共同点亮夜空，邀请民众一同参与这场夏日盛典。
1: 观传局提醒，25号晚间7点到11点针对活动周边道路进行管制，并将视情况弹性扩大管制范围，会场周边公车路线也将配合人潮加密班次。此外，当天早上6点开始到下午3点半，但3号至淡五号水门管制车辆只出不进；下午3点半到晚间11点，淡一号到淡六号水门禁止车辆进出。呼吁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建议搭乘捷运至北门站、大桥头站或双连站后步行至活动场域。更多活动内容与交通管制详情，可上台北旅游网及2026大道城夏日节活动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5:50，好，接下来跟大家讲到哈，这个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有说啊，因为有集会游行活动嘛，所以在今天啊，7月24号晚上的8点开始，到7月26号的凌晨3点为止，凯达格兰大道哦，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哦，都不包含中山南路和公园路了哦，中间这一段呢，全线车道有交通管制。那么也会看现场的交通管制的状况来提前做延后还是扩大缩小等等的。那原本行驶这个路段的公车啊，哦，林东20路等19线的公车就会配合改道行驶哦。受影响的公车站位预计有这个一女中公园、市立大学附小这两站。公车改道跟取消站位，大家可以到网站上去看。那台北市联营公车路线因为交通管制改道而停用的站位呢，在大台北公车网页、手机版网页以及智慧型站牌，在停用站位的这个到站资讯都会显示交管不停靠。那这个资讯也会同步提供 APP 业者去借接发布，所以你可以多加的利用。那对于公车改道有任何疑问的话呢，你可以电洽这个各个公车调度站来询问，或是透过台北市民当家热线1999来了解相关的讯息。好，来听歌，蓝又时，这首叫做《面目全非》。

来自蓝又时，歌曲叫做《面目全非》。好啦，待会 BBC News 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喽。在那之前，这是莫文蔚的歌，叫做《看看》。等会见。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4: 有一份薪水中国的条路要走东南亚，
5: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4: 一间明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明路银行加赖飞款，还做得大赞。
5: 明路买东西片面时代下搞一 ATM 老明路银行没接触 Q 款，也是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搞诈骗。
4: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5: 高费率听说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2: 全民同行，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4: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大家好，我是傅宇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6:11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好，这边在国道一号的北上43.6公里林口 B 之前内侧车道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个要特别注意。好，再来要关注到的呢，这是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前的内侧车道，这边有事故哦，那车流尾端说到青年路这里啊，有经过要注意。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忠孝桥要往台北，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第一个消息哦，关于这个台风红霞，因为它逼近了，所以公路局呢公告南横公路出来到向阳路段，在25、26号啊，不排除预警性封闭，要来维护用路人的安全。公路局关山公路段说了，今年办中央气象署水情情资哦，预计25号到26号呢，台20线149公里到110到199K，就南横公路向阳到出来路段哦，可能会有这个强降雨发生的几率。所以为了要确保用路人行车的安全，关山段不排除25、26这两天有预警性封闭道路管制，不开放通行，维护用路人的安全。关山公路段也说了，会看天后状况，还有呢巡查道路安全之后再开放通行。那也提醒，如果你呢是有意上山的游客了，事先查询一下道路管制的时间以及山区的路况。那下雨啊，还是说有浓雾现象，这都会影响到你的行车视距，所以呼吁用路人上山之前务必要评估一下这个气候状况。

那如果遇到下雨或者是浓雾天候，尽量啦齁，我们就避免上山，好不好？安全第一。好，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 TZBack， 叫做《失速人生》。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6:18，好，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张恩，来跟你讲一下哈，陈志仁庆演习啊，这边前两天也都跟你讲到后，会纳入这个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了，包含了北部7个县市，中部7个县市。台湾高铁今天说啊，演习之间这列车正常行驶，不过呢，你的网

路订票或是 App 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建议你提早定位付款取票，免得延误到行程。台湾高铁发布新闻稿，说到这个2026城镇韧性演习，预计在八月上旬，依据在这个南区、中区、北区分区来举办。那其中呢，中区跟北区的演习期间，会首度同步来举办这个行动网络的降速演练，所以到时候区域内的行动网络都会受到影响。所以高铁就说啦，这个列车正常行驶，不过车站的售票跟旅客进出闸门是正常作业。那演习区域内呢，高铁车站连外的接驳公车、快捷公车、台班计程车这种交通服务，也会配合演习期间的交通管制措施来同步暂停行驶。好，那如果你需要在演习期间进出高铁车站的旅客，麻烦你提前规划一下行程哦。然后呢，在这个演习开始前呢，提前到站，那免得影响到你后面既定的行程。如果预计在交通管制内离站的旅客啊，也要配合一下哦，现警跟站务人员的引导，在车站内稍候。那关于这行动网络降速演练的部分哦，到时候啊，区域内中区北区速度会变慢哦，所以连带影响到高铁旅客你的手机啊、你的行动装置啊连线的一个顺畅度。台湾高铁就说了哦，你可能没有办法顺利使用这个 TX 行动购票的 App 去付款取票，还是说查询列车的时刻表，使用数位客服，还是利用信用卡购买车贩商品等等，所以请你提早定位，提早取票，你也可以提早到站，或是利用高铁合作的便利商店来做购票。那高铁说，如果你没有办法查询列车时刻表，或者是使用数位客服的旅客呢，可以改拨客服专线。那车贩商品尽情改用现金交易，遇到任何的相关问题，请洽站务人员提供协助哦。

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讲到的这个，就是为了要提供使用者啊在账户遭到锁定还是说没有常用装置时的这个账户救援的新管道。 Google 呢今天宣布在台湾推出一个自拍影片的登入功能，我们挺酷的、哦、自拍影片透过你录制多个角度啊头部的动作进行的身份验证，导入即时动作验证，还有多层防护机制，确保使用者身份的真实性，挺酷的。全新的方式自拍影片了 ，selfie video， 很简单，看着装置的镜头，按照这画面引导完成几个简单的转动头部动作，让你的系统抓到你不同脸部角度就完成了，蛮有意思的。看来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种不同的安全防护措施了，但因为这种自拍应该就比较不会被盗用吧，对吧？来听慢慢说乐团这首歌叫做《不见》，那待会下个段落。今天是星期五嘛，秋谈台北，我们待会回来喽。

0: 好，做当有乜嘢就输啊！
1: 出勤本已健康也好教，买教材也来推销，购买也得来吐个，保证有好成绩。故所爱就买呀！
0: 一条书仲下喺 Q 版呢，韩国今日推销，先生有讲，也是奉门教义，都得啲青年以内无条件继续退货。
1: 好，我会把握青年的时间，继续来退货继续。
0: 奉门教义爱生意，把握青年继续去。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0: 关注土经营快讯了，你下你都要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人家讲唔事实，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产品无风险。即从行帮助嘅国家禁止调价后面损失，唔惊影响调度哦。含做你临时投药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事实家庭安心嘅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事实，你下按照做的来为公平正义起诉的。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你觉得台北是什么？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我觉得台北的交通四通八达，是打通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我觉得台北的美食也有够多，一定是个爱吃的大胃王吧。台北的商圈超级多，还得是个注重 CP 值的消费高手吧。
1: 老板，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吗？
0: 来一场 chill 嗨嗨的对谈，好好聊一聊台北的样子。你已受邀加入 Chill 谈台北。欢迎收听Chill谈台北。哇，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我们一位好朋友来跟大家介绍可能关于信仰嘛，我觉得蛮有趣的。欢迎某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某某。
0: OK，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你平常在台北哪里的。哎，先说好了，你是哪里人
2: 啊？我是台中人。
0: 台中人，
2: 对，
0: 我们中部的好伙伴，
2: 是
0: 我们一起北上打拼，
2: 没错，
0: 北漂的好朋友。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台北的哪里呢？
2: 因为我个人就是很喜欢拜拜。那这附近的话，最有名的话就是行天宫的部分。
0: 哦，你很喜欢拜拜？
2: 我很喜欢，因为我个人就是身体不好嘛，那每大家都需要一些心灵的寄托
0: 啊，
2: 对，
0: 信仰，
2: 非常喜欢拜拜。
0: OK， 但是好，因为拜拜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拜拜你的信仰就可能是传统的这个中华文化佛道教部分，
2: 对对对，民间信仰，
0: 民间信仰，所以你的拜拜会，比如说行天宫，你要介绍行天宫，行天宫拜是关公，对不对？
2: 是关公，是，
0: 所以你会很常去行天宫那边拜拜吗？
2: 会啊。
0: 那他跟其他的地方你会常去行天宫的原因是什么？就拜的神不太一样啊。
2: 对，神明是谁是一件事情，那另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地点比较近，然后也方便，对，
0: 有这个地缘关系，
2: 对，地缘关系，对对对，
0: 是离你住的地方比较近的。
2: 就是一个，其实他在一个算中间点的部分。
0: 哦，嗯、OK， 所以那你去行天，因为我记得行天宫是已经后来他已经不烧香了，
2: 是他现在没有烧香跟烧金纸了，
0: 所以他的空气蛮清新的。
2: 对，而且他其实整个来讲的话是很宁静的，而且去就是会感觉到一股凉意，但不是寒意哦，涼意是凉意，就凉凉的，
0: 是是，
2: 对对对对。
0: 所以，那行天宫蛮有意思的，因为关公嘛，然后我可能每年关于比如说有一些颁奖典礼前戏，
2: 是
0: 其实都会去行天宫拜拜。
2: 哦，你也是吗？
0: 我会去那边，就是可能跟他说一下我是谁，然后我有什么样子的奖项的入围，
2: 要的要的，
0: 对，希望可以保佑我们可以顺利得奖，
2: 是是是。
0: 但可能比如说我入围的那个奖项啊，比如说五个入围者，搞不好五个都去拜
2: 啊，对，
0: 那就也不晓得说神明要怎么选择这样。那你去这边拜的时候，通常你会是因为他有一个动线嘛？
2: 对，
0: 那你会是什么样的状况才会去拜吗？还是其实你就是没事经过就进去拜一下？
2: 因为它也不算是一个因为大家上班喜欢压线嘛，所以也不会没事就经过，就是在心神不宁的时候啦，就是会特别去一下，或者是就算是有特别的事情啊，一些重要工作的时候也会去。
0: 对，但除了这个庙之外，其他的庙你也会去拜吗？
2: 啊，会啊，会啊，
0: 也会去拜。
2: 对对对，
0: 差别在于拜的神不一样，求的事不一样吗？
2: 对，基本上是这样。但是就是看，其实我会觉得是一个灵感的接收。那一天你会觉得说，哦，我想要去哪里这样子，想跟谁聊聊天是很重要的。
0: 好像是哎，那你去拜行天宫，因为他现在没有香，没有烧金纸嘛。
2: 对，
0: 他在拜的时候，应该也是会有一些带贡品或什么吗？
2: 要看个人，因为我个人的话会习惯带水，矿泉水，因为我要喝水嘛，就是我会带我自己的喜欢的啊，或是一定会吃喝的东西去。然后因为他现在就只有可以跪的地方那个垫子，
0: 对对对，
2: 所以你就可以放在前面或者是脚旁边这样子，然后就跟他说，哦，你有带什么东西来这样，然后是你要求些什么，或是跟他聊个天这样的内容。
0: 行天宫他，那你去拜的时候，因为它就是传统建筑嘛，然后我印象中进去其实两边也有一些可能周边服务
2: 啊，就是收金，仙女姐姐会帮你收金，对对对对，
0: 有收金。那有什么像平安符或什么的这种也都有，对不对？
2: 收平安符的话，他们好像没有欸，
0: 没有吗？
2: 他们好像没有平安符。
0: 哦，真的哦？
2: 对对对，他们就是你收进去，他就会问你说啊，你叫什么名字？
0: 对，
2: 然后吉吉就会拿一支香，然后就开始这样收金，然后就

0: 说啊平安，那我们就接下来就会平平安安的这样子。
1: 嗯，
0: 对。那如果说真的要说有些什么东西可以拿到的话，是我之前有参加过，一个叫做它有季节，就是这一概。
1: 哦，
0: 对对对，它其实也有这一概。
1: 哦，
0: 然后它就是要看那个他们行天宫很不错，就是它有个行事历，你就去看。
1: 哦，
0: 然后他的行事历上面就会跟你说，哦，那一天是怎么忌星日啊？
2: 对。
0: 然后可能这一概你就要跟着他，就是诵经两个小时，诵两本经书。
1: 哦。
0: 对。那这一概我觉得其实很多庙宇都还有，也还好。但行天宫我上次参加过一次比较特别，就是因为你知道我前年比较不顺嘛，
1: 嗯嗯嗯，
0: 然后我就去参加了有一个东西叫做掩魂。掩盖的掩，魂魄的魂，
2: 掩魂。
0: 他就是说呢，每个人呢，就是从五岁开始虚岁，然后往后加九年吧。
2: 嗯，
0: 对，
2: 14岁。
0: 对，就会有10岁、23岁或32岁这样的年纪，你就要去参加掩魂，因为那几年你的就是运势会比较不好，那就会怕你的魂魄被侵扰了，他就会用一个像透明罩子一样把它罩起来，就掩魂。
2: 掩护你的魂魄，
0: 对对对，然后那一年就平平安安的，那过了那一年就再把它打开就可以了。
2: 嗯哼哼哼哼，所以去掩魂之后还要再去把它打开。
0: 嗯，对，就是它就会在你生日前后的一两个月吧。
2: 嗯哼哼哼，
0: 对，那它就会给你一个平安膏跟一个龙眼。
2: 龙眼，
0: 对。然后因为其实在民间习俗里面啊，很多庙都有，就是你去拜拜，你去买那个龙眼壳，
2: 对，
0: 龙眼就是干的桂圆，你就把它打破，在那边吃掉，把壳烧掉，这坏运就会带走。但因为行天宫没有嘛，反正你就是把它吃掉就好了，反正就是平安膏的部分。
1: 哦，
0: 对啊，我觉得蛮好的。但是就是也要参加，就是跟拜，就是1个小时。
2: 啊，
0: 对对对，
2: 就是要有一点时间，不是进去我这样都拜一轮就走了这样。
0: 嗯，他是说没有参加也可以，但是有参加是更好。
2: 嗯嗯，
0: 对啊对啊，
2: 就让神明看见你的诚意。
0: 对对对对，没错。
2: 对啊，你这边待的比较久，对不对？戏棚下站久了。
0: 嗯，对啊。
2: 当然就是绕一下，神明以为你是路人。
0: 因为在那边的话，好像他那个要填写一些东西资料，你好像会听到自己的名字，虽然。他念的你听不太懂，对对对，但是你会知道自己被保佑了。我觉得在心灵上也是非常的有支持，
2: 嗯，
0: 蛮好的。
2: 欸，那你好，我们刚刚有讲到，其实你也会去，比如说拜其他的庙宇或什么嘛。
0: 是，
2: 但你今天特别推荐行天宫，原因是什么？
0: 因为我觉得行天宫啊，大家都知道关公嘛，关圣帝君就是个大直男，所以你去卜卦，
2: 我倒是没有听过这样的形容啦。
0: 你知道卜卦或抽签啊，其实他给你的内容
2: 很直接吗？
0: 很直接。
2: 哦，没有那种糗不会这种，
0: 也是会有啦。就是那你可能要换一下问法或什么的，
2: okay。
0: 但答案就是直接，
2: 对或错这样。嗯，
0: 对。但是问感情，可能你就会有时候会比较受伤，你可能要考虑一下，问一下事业什么之类比较好。
2: 哦，
0: 对对对，
2: 因为民间信仰上面呢，因为你知道传统佛道叫神明很多，
0: 嗯嗯，
2: 那每一个神明可能他可以提供的服务不太一样，
0: 没错没错，
2: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这个，所以。比如说像关公，大家知道他是武圣嘛，
0: 是
2: 哦，所以事业上可能大家会去拜，
0: 嗯，
2: 然后也有因为他关公也会读书嘛，读春秋嘛，
0: 是
2: 还是对，应该是读春秋，
0: 对对对，
2: 所以很多读书要考试或什么，嗯，就
0: 是，也会去拜，
2: 对，也会去拜，所以这也是可能我之前啊，比如说有一些奖项的入围，我就会去这边拜，
0: 嗯。
2: 那当然有各种的不同，你知道信仰上面的神明，然后甚至职业也会有差，
0: 哦，对啊对啊，
2: 就这个还蛮复杂的，
0: 没错没错，职业就可以聊很多了，
2: 对，就是你知道各种神明，就是你可能不。不是，好像关公或像妈祖，嗯，他是一个非常大众会拜的神明。
0: 是，
2: 可也许你的职业有一些小众，大家会祭拜的这些以前的，嗯，圣贤。
0: 对，
2: 就是我觉得那有很多不同的部分。
0: 嗯，
2: 那好，我们聊回行天宫好了。那你到这边去拜拜之后，你会只有拜拜吗？还是附近周围也去绕一绕？
0: 哦，一定要去一个地方，
2: 哪里？
0: 就是不老妈祖。
2: 啊，我知道，我有一次经过发言人，怎么这么多啊？
0: 他真的是，
2: 然后我就排了一下，对，
0: 超级多人哎，欸，
2: 对，
0: 而且他好像是夏天的时候，
2: 嗯，
0: 会不卖哦，
2: 哈，是哦，
0: 对，他会有一阵子是不卖，或者是时间很短，因为麻
2: 哦会麻
0: 吉会坏掉，
2: 哦，对耶，
0: 对。
2: 他不需要赌那个会坏的，
0: 嗯，对啊对啊，然后他很特别的是他是包馅跟没包馅都有，那包馅就是芝麻跟花生嘛，
2: 嗯，
0: 但是我们同事间最喜欢的是那个很小很小纯粹的麻薯，

0: 外面只沾一点点那种黄豆粉，
1: 哦、黄豆粉，
0: 对，就这样，那个真的超级好吃。大推大家，虽然要排队，但还是可以去排一些。
1: 有，我现在打开我的那个 Google 啊，嗯、所以我上面其实有把它存在我的那个清单、美食清单这个选项里面。
0: 真的吗？
1: 它会地图上它会秀出来。哦。但 Google 上面写，就是我们现在录音的这个时候，它是暂停营业这样。
0: 对对，夏天就是比较不常开。
1: 嗯。哎、欸，真的是很不错。
0: 去之前一定要先查询一下。
1: 对，因为我上次有一次就是去那边，应该也是拜拜，嗯，拜完之后我就发现说就经过嘛，嗯、我说哎、欸，这家怎么人这么多？哎、欸，我想说，你知道，发挥一个台湾人爱排队的精神，
0: 对，
1: 只要有人排队，肯定他应该是蛮好吃的，
0: 对，
1: 所以我就去排队。然后我记得他好像，因为我看这个照片，他好像也有那个什么，一人限购几盒这样，嗯，哦、限购两盒，我这个看到的图片是这样，嗯，所以我当天就是直接带了两盒，嗯，就完全没有任何加考虑。
0: 他冬天的时候还会推出那个麻薯的，草莓麻薯、哦，对对对，
1: 好多口味、欸，嗯，很不错，
0: 嗯，很推荐大家、
1: 嗯。所以其实如果你去那边拜拜、嗯，你就可以去买这个，
0: 没错。
1: 那会有人买这个去拜拜吗？
0: 可以啊，没有问题。哦，对对对，其实拜拜要贡品是什么？我觉得真的不用再局限说以前一定要什么水果什么之类的。
1: 啊、对对对，
0: 就是你自己喜欢吃的，我相信神明应该也喜欢的。
1: 对，嗯、因为有人曾经说过。比如土地公好了、嗯，有人说土地公喜欢吃甜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之前拜拜可能我们就买一些甜的去拜土地公这样。嗯嗯、但就是最终这些拜完神明吃完之后，他们吃的是这些贡品的那个感觉，
0: 对对对，
1: 实体你是自己要解决掉的，
0: 啊、是我们自己要把它吃掉，所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也很不错、嗯。
1: 我觉得这蛮重要的，才不会浪费了、
0: 嗯。对啊对啊，
1: 选择自己喜欢的，那你都带什么去拜？
0: 我就是水啊。
1: 啊，对哦，你刚刚讲过就是水啊、哦，对、嗯，好健康哦。哦，
0: 对，
1: 必须泡水吗？
0: 嗯，这要看当时发薪水了没。
1: 哦，因为气泡水比较贵。
0: 对，发薪水就可以喝气泡水。月底我们就一般。
1: 所以你的水是特别去，比如说便利商店买一瓶水，没开过的水去拜，还是你自己水壶装的去拜？不会吧？
0: 哦，我两个都会有 哦,
1: 哦, 真的哦。
0: 买的水的话是用拜的，但是我很推荐大家行天宫的话可以带水瓶去，因为它旁边洗手间外面那里有。几台饮水机，
1: 对，
0: 我通常都会去那里装水回来喝。
1: 哦，嗯、那边水比较甜吗？
0: 啊、感觉有受到神明的保佑。
1: 圣、哦、水 是, 不
0: 是,
1: 是
0: 的沒，
1: 有类似这种感觉，喝了心里会稍微比较有安慰的感觉，
0: 一切就平安健康，
1: 就跟信仰有点关系。
0: 对啊，心理支持很重要，
1: 对，心理支持很重要，嗯、有时候就是。你其实相信一件事情，那它就会带给你力量。
0: 没错，
1: 这件事蛮重要的。嗯、OK， 这就是行天宫。
0: 行天宫
1: 刚好捷运站也很近，
0: 很近，走一下就到了。
1: 对，这边走一走。然后，因为它现在又不烧香，不烧纸钱，
0: 没错。
1: 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拜拜的感觉，哦，可能会跟大家传统上面稍微有一些些不一样。嗯，可是它还是。你现在你知道没办法说香火鼎盛，嗯，他可以说士声鼎沸，有非常多，还是非常多人，
0: 非常多人，
1: 他没有香，没有火，
0: 对
1: 对，蛮妙的，嗯，
0: 但我觉得去了之后，真的会有一种心灵的平静感啊，嗯，是真的蛮强烈的耶，
1: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你知道其他刚刚讲香火鼎盛的庙宇啊、嗯，你去拜的时候，你会当然很传统那种感觉，闻到那个香的味道，嗯、但我觉得到了行天宫。那个心里的平静不太一样，
0: 他
1: 已经没有了这种传统的那种香火嘛、嗯、可是你还是会感受到那种大家虔诚的氛围，
0: 对，没错，
1: 我觉得蛮棒的，对，蛮神奇的、嗯、然后我记得陆陆续续可能也蛮多的庙宇有在跟进、嗯、尤其是大庙宇，
0: 对啊，就是一个环保的部分，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的，
1: 对啊，因为我记得像好像龙山寺吗？
0: 龙山寺现在也不烧香了，
1: 对，也不烧了，
0: 对，没错、嗯、
1: 然后孔庙是不是也没有？
0: 你是说大龙洞吗？
1: 对，
0: 大龙洞有在烧金纸跟烧香，有
1: 哦，还是有，嗯 嗯, 嗯 OK，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蛮有意思的、嗯、就是庙宇开始调整，
0: 对，渐渐的啦，就是说例如说可以不用每一个炉都插香之类的，或是金纸量的减少，嗯，环保金纸之类的，
1: 我们可以就是沟通这件事情，是因为你知道我们科技的发展、嗯、以前我记得那个烧香啊、嗯、那个香那个烟、嗯、大家应该是觉得说它会往上飘，
0: 对，
1: 它可以传到天上，
0: 直达天庭，
1: 对，你就可以把你的想法让神明接收得到，
0: 对、嗯、
1: 但随着科技的进步，神明可能他们也都有手机了，
0: 手机啊我就还看到会有一些人在日本会拿手机
1: 对
0: 去绕那个他们的那个香啊，
1: 哦，真的哦，
0: 对啊，就会觉得哦好，大家就是渐渐的进步了起来，
1: 对啊对啊对啊，你知道就是所谓的无线电波你看不到嘛、嗯、

0: 但
1: 你看不到不代表它不存在，
0: 对，
1: 它是传得出去的，
0: 而且说不定还传得更快，
1: 对，要传得更远，
0: 对，没错，
1: 对不对？就是你看到神明他们可能在这个所谓的天庭，可能是你跟卫星之间，
0: 没错，
1: 就那个传达，
0: 是，而且科技处理说不定更快速，
1: 对啊，
0: 电脑都拿起来打，
1: 对，所以我觉得以现在科技进步来说。神明应该是可以接受这件事情，
0: 没问题，他是会跟着社会进步的，
1: 对啊，
0: 是没错，
1: 以前搞不好他只是觉得你们人类科技还没到，我就委屈配合，
0: 对啊，
1: 现在哎呦可以，你们有进步了，你们可以稍微减少这种烧香，
0: 没错没错，
1: 对啊，不然其实地球真的那个空气污染还是蛮严重的，
0: 对，而且现在越来越热了，
1: 真的
0: 很炎热，很可怕，
1: 夏天超热的，
0: 超级热啊，融化了，
1: 对，而且去拜拜真的是蛮热的，
0: 就是一全身大汗，
1: 因为庙宇啊，这种传统庙宇其实基本上它有点像是四合院嘛，
0: 对
1: 对嘛，然后中间其实它是那个算是半户外，
0: 是
1: 我记得擎天宫的话，它中间当然是不会让你淋到雨就晒到太阳，可是它就是很通风，
0: 对，
1: 印象中它就是也算半户外，所以它不太可能开空调，
0: 对啊
1: 对啊，所以不开空调状况之下，哦，夏天我跟你讲真的是很热哦，
0: 对，
1: 就大家去的话，水真的是蛮不错，
0: 对对，带水真的很好，
1: 就像我就很容易去比如说像拜拜或在外面走一走啊，你就觉得好热哦，我就想吃冰哦，夏天真的是
0: 太热太热，
1: 对啊，真的是不行啊，好，所以今天默默跟大家介绍就是擎天宫，然后当然还有台北，我觉得有很多这种比较传统大家会去拜的庙宇，刚刚讲到龙山寺嘛，
0: 对，
1: 然后像大龙洞保安宫也在这附近嘛，孔庙嘛，
0: 孔庙，
1: 然后还有一些庙宇是也许这个万华，它会有那个之前会有绕境嘛，
0: 对对对，
1: 的一些这些宫庙其实都是值得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我觉得它已经不只是信仰，有时候它代表的是一种文化，
0: 是，
1: 而且这个文化有点可能也会跟在地更多的连结，那像你说以庙宇的信仰可能大家最知道的是风妈祖嘛，
0: 对，
1: 大概三四月嘛，就会有大甲妈或者是这个粉红超宝
0: 白沙屯，
1: 对，孔天宫妈祖的绕境大家很熟悉，而且台北这些庙宇也都是算是对于我觉得一般民众来说是个很好的信仰寄托，当然那关乎到宗教的选择嘛，
0: 当然，
1: 对，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那不过像也许你自己家里也有拜拜的习惯，家里面也许摆一个神明厅，
0: 是，
1: 可能会有什么观音菩萨啊，拜祖先啊，这种像我们家也有，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种心理的安定，
0: 对啊对啊，就是你有任何需要也不能这样讲，就平常就是跟他聊聊天啊，然后有需要询问一些答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这里找，我觉得蛮好的，
1: 因为我觉得询问答案这件事很有意思，当然你不会是比较实际的说啊，请问一下我这个鞋子要买白色还是黑色，
0: 真的
1: 就不会问，
0: 小事不要麻烦人家，他们自己决定，
1: 通常是你人生有一些重大决定，
0: 对没错，
1: 比如说也许啦可能工作，或者是
0: 买房子，
1: 买房哦，感情吗，我也不知道，应该蛮多人会想问感情，
0: 很多人问感情，
1: 对啊，当然有各种管道，你可能问了神明，然后你又问了比如说什么塔罗牌，然后又去什么占卜
0: 占卜
1: 之类的，好多好多选择，就是它是比较没有标准答案的，心理的，然后你可能就这些管道去问啊，当然那种其他你都那种小事选择，我想问 AI 就好了，
0: 真的耶AI 现在也分析得非常仔细，
1: 它很会分析，
0: 非常会，
1: 而且我觉得跟 AI 聊天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它会先支持你的论点，我觉得所有的直男都应该要学 AI 的说法，他要先称赞你，先给你糖吃，再来跟你一起分析讨论后面他的想法是什么。
0: 你说一种三明治的一种谈天法吗？
1: 就对啊，我觉得很棒啊，就是他如果赞同你，他就会说哇，你这个想法非常的棒，非常的务实，
0: 确实是这种开头，
1: 对吗？
0: 没错没错。
1: 但是如果说他有点不认同，他就说其实这就是大家常常想到的痛点，但身为你的哥们我要告诉你，我想说哇塞，怎么
0: 很懂你的感觉，
1: 对，我想说你怎么这么懂我，对，
0: 所以之后就有人什么依赖 AI 离不开 AI 跟 AI 谈恋爱都是这样来的，
1: 之前就真的有人跟 AI 谈恋爱，
0: 真的，
1: 所以我想这个 AI 会跟我说身为你的哥们不会说身为你的闺蜜毕竟我是男生大概会有差别啦，
0: 是是是，
1: 蛮有意思的，所以大家还是要知道这个 AI 它毕竟就是 AI
0: AI
1: 因为我有问过他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关于财务上面的问题，我说哇他解答得很棒，我说那这样因为有些所谓的财务顾问的工作，我说那这些财务顾问啊不就要失业的吧，你那么强，他就说哈哈哈没有啦，
0: 什么意思，
1: 对，他我跟你讲他很有趣，他会说没有啦，其实他能提供的是比较理性务实的分析，他说因为你给我了很多详细的资料，他说但是实际上人的这个财务顾问，他说财务

0: 它不是纯粹的数字问题。嗯，我可以给你数字的解答，但是财务顾问给你的是精神心理的支持。
1: 哦，还有这层面。
0: 所以我觉得人跟人的互动，你看又回到这个，它很重要，心理层面的支持，
1: 心理很重要，
0: 跟我们问神明概念是很像的，
1: 是一样的。
0: 所以有时候啊，我觉得人开始，你知道社会变化 ，AI 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可是说到跟人的互动，心理健康。他没有办法解决，
1: 对对对，
0: 所以这还是很重要的哈。所以拜拜神明，我觉得这件事倒回来
1: 蛮好的，蛮好的。
0: 对，大家可以去寻求你想要的一个心理支持跟健康了，好不好？今天谢谢某某带来的跟大家分享新天宫，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好啦，今天也谢谢某某跟大家分享了他在台北的走跳。那当然，他说他身体不好，所以要多去拜拜这样。也祝福他，也祝福所有的朋友，我们身体健康。这张卫健的歌，也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咯。我们预计在下周一的傍晚5点钟继续在1700台北晚报见。晚安。

0: 票价，要去参加去台北的行政诉讼。
1: 你都无良发蛋，我单单对华人这位专哈。
2: 发言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地民众提议使用建议尝试，也去沟通采集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你讲和发言太严，做得透过顺便法庭，由法官当民众系个素材的发言，授权开庭。
3: 发言叫外送，顺便法庭，本民众喊卡奉片。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Amy， 你做能上班了？

0: 给谁你来买印度啊？
1: 牙老公啊，
0: 牙老公身强又引流直挺行，
1: 超噶！因为给哈布又引流直挺行，真的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图死你的胎！
0: 哇，怎么？
1: 牙爱都会穿牙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布又引流直挺行，真的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也会本科来申请又引流直挺行，真的不？
0: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所提供。
2: 陈先生，唔掉一寸糖又不愿降低诶，外面你听见无？
3: 所以油盐啊，旅游改善啊，
2: 检测还系无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3: 停业强严条诶啦，来要去数年行政诉讼。
4: 行政诉讼新增加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其他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3: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加班加班马布拉，我们是
1: 二行程，
0: 雅根顶二的
2: 雅根弟弟布朗，
0: 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
2: 台湾小菜
0: 为我们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大家好，我们是
1: 二行程。

0: Yaku fuini tana toka sida mani, paru-paru mani. Ita fuini ya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 kadakadash.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休假愉快。早不早吧，早那么啦，这是个大哥蛋，爱做啊，干木哥都说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放假了，心情好不好呢？当然安排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有那个爱的初体验感觉的一首歌，这是来自我们的海牙古墓张震岳所带来的《好糟糕的派对》。

0: 妈妈妈妈，
1: 这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海雅古墓张震岳所带来的好糟糕的派对，而这首歌曲呢就收录在他今年的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当中。所以在这张专辑当中你可以听到大家比较熟悉的张震岳的歌，还有他比较成熟的张震岳的歌。还好我们在前几个礼拜已经把这整张专辑都介绍给大家，如果你错过这几张专辑的歌曲没有关系，未来在节目当中也会播出，或者你可以直接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各大搜寻网站搜寻听台北，然后找到原来在台北，其实小蔡都会把选播的这个歌单写在这里头以及内容，你们就可以按照这个内容点选你们所喜欢听的那一集内容，欢迎大家随选收听了。好了，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这个单元要跟大家介绍跟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礼拜五的时间呢因为是放假，所以安排一些比较轻松的，包括像旅游啦活动，部落很多的活动。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而这个礼拜呢我们所介绍的是一张新的专辑，在今年金曲奖获得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就是漂流出口的这张专辑。我们今天要介绍这首歌曲是漂流出口乐团他们所

带来的戒严歌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在礼拜五的时间呢，通常小蔡分享是有关于退休啦跟理财方面的资讯哦。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在40岁、50岁甚至60岁在开始准备要退休，退休之前可能有一些的预备动作，那过去在部落可能都没有人聊到退休这件事情，但是在都会地区我们可以多学一点点，所以小蔡找了很多哦，可能一些作家啦，一些

0: 但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退休方式，你可以参考别人的方式，然后以自己适合的方式去过，而不是一定非得像某一个人这样过。节目当中分享的经验呢，都是别人的，你可以从他们经验当中获取你想要过的退休生活。但节目一开始先邀请大家跟着小戴进入今天7月24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我是范逸臣。部落快一通。

0: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波洛克爱童，除了小蔡之外呢，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因为这是礼拜五，所以我安排的就是一些旅游跟活动的讯息。首先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同步野放，儿童的同，部落的部，野外的野，放暑假的放，同步野放的讯息。
1: 今年暑假的同步野放儿童营队活动将在8月14日至8月16日开心野放。在都兰部落，年满12岁的青少年即开始接受年龄阶级训练，透过筹备丰年祭、歌舞传习与团体任务，将部落的文化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此次农林野放阿杜兰农趣探秘营队，正是以阿美族年龄阶级最重视的互助精神为核心设计，引导孩子在真实任务中学会承担责任、团队合作以及勇于面对挑战。漫步都兰部落，孩子将拜访常年致力复振传统树皮工艺的耆老树皮阿公，从认识构树开始，亲手敲打树皮延展纤维，一步步完成属于自己的树皮布。夜晚在专业导览员带领下，孩子将认识夏季大三角，并聆听世代流传的原住民星辰故事，感受天地之间的壮阔与神秘。而走进阿杜兰农场，孩子将亲身体验从土地到餐桌的完整历程，从阿美族文化视角认识可食植物、古老采集智慧与各种植物妙用，深刻感受土地原生的生命力。同步野放丰富的课程内容来自东莞处与部落职人的深度合作，有经验丰富的团队全程陪伴孩子成长。本次携手返乡都兰青年组成的都兰国团队，以常年深耕部落导览、推广山海文化与传承在地知识的都兰青年苏传祥担任领队，带着孩子勇闯都兰。在安全专业的环境、充实精彩的行程中，让家长放心，孩子尽情野放，一起在东海岸创造毕生难忘的夏日记忆。
0: 好，我记得这个讯息好像在节目之前跟大家分享过，这个东莞处今年所推出的同步野放儿童营队活动是从8月14号一直到8月16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咯。好，这次带团的大哥哥们呢，好像是来自我们的都兰部落，也就是我们的苏命跟拉威斯的部落，我们就来把这首来自拉威斯所带来的巴格鲁爱少年阶级。

0: 来自阿美族的拉威士所带来的巴嘎鲁爱少年节集。好，接下来关心一下2026东海岸大地艺术节的活动。
1: 2026年东海岸大地艺术节于夏至盛大开幕，今年以升级海洋为主题。活动汇聚国内外艺术家驻地创作与经典的月光海音乐会。主场的位于台东都立游客中心台十一线 125.5K 处，展期将一路延续至9月29日。迈入第12年的东海岸大地艺术节今年以升级海洋为策展主题，除了本届来自纽西兰、韩国、马来西亚以及台湾排湾族艺术家所创作的精彩作品外，今年也与东博的泛太平洋国际驻村交流展合作，6月21日至8月9日于都立游客中心的海洋一廊有艺术家米类马法流的向导而归，8月15日至9月29日有叶海蒂的灵魂的航道，从流转到归返的阿尼曼斯各展同场加映。于艺术凉亭区也邀请到艺术家王玉文带来新作悄悄话作为快闪亮相，让民众一次体验满满来自东海岸的艺术能量。东莞处鼓励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前往参与月光海音乐会，旅客可自台北松山机场搭机抵达台东机场，或搭乘火车至台东火车站，再转乘月光海音乐会提供的预约至接驳专车。南部旅客可自高雄火车站搭乘火车至台东火车站，接续搭乘活动接驳专车前往会场。艺文平台也陆续展开，内容涵盖展览、音乐市集、讲座以及游程体验等多元形式，邀请民众以不同角度深入感受东海岸的文化魅力与生活节奏。详细资讯搜寻2026年东海岸大地艺术节官网。
0: 好，这已经延续好久了，对不对？是不是从六月份开始，一直到九月份，一系列的东海岸大地艺术节，花东真的很好玩呢。好了，我们把这首来自我们的蓝星乐团所带来的《Amaze Rap》，听说开场就是他们唱的呢。
2: Yeah 。

0: 这是来自我们的蓝星乐团所带来的 I Miss Rip。 好了，接着上来的关心一下，哎，不是就花东哦，屏东这边暑假的活动讯息。
1: 每年暑假的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已于七月初在屏东县民公园登场，今年首度携手日本超人气动漫蜡笔小新，打造主题展览与沉浸式夏日游乐空间。位于车城海口港的看海美术馆将自8月7日起展出日本知名插画家三船作品展。日常事务所透过趣味互动展览带领民众走进充满共鸣的日常生活场景，喜爱市集文化的民众也能在屏东市万仓街铁路桥下廊道与胜利新村感受不同风貌。深受欢迎的胜利新村、旧好胜分别推出三场以啤酒及芋头为主题的市集活动，而推广习物与资源循环运用的二手物市集也将在8月15日登场，接续8月底则有结合宠物友善与文创手作的 Nico Market 暑假市集。大型招财猫装置艺术搭配街头表演，让来访旅客在逛市集的同时感受城市空间再生的新活力。艺文活动同样精彩不间断，恒春文化中心规划多场精彩演出，包括明天7月25日的春面乐队小纵走，以及8月22日至23日邀请周志平、于台烟、徐锦纯等多位民歌手带来恒春流金岁月民歌演唱会。此外，屏烟1936文化基地推出屏烟夜间部 Club PT 1936，结合音乐、展演与夜间导览体验。8月22日在屏东县立体育馆登场的祖父母节活动则透过展演及 DIY 闯关，促进祖孙情感交流与世代互动。而展现跨世代交流的屏东热舞大赏也将在明天7月25日登场，青少年最期待的2026屏东青春季则于8月14日至16日在屏东公园热闹登场，集结学生社团展演、音乐竞赛、美食市集与创意摊位，期待透过不同年龄层的共同参与，展现青春创意。

0: 异与在地活力。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即将在明天就是7月25号呢，屏东也有热舞大赏，所以朋友们呢，如果放暑假孩子们有空的话呢，不妨也给自己放个假，带孩子们到华东地区啦，到南部地区去走一走，但是防晒很重要。好了，安排一首歌给大家清凉一下，这是来自无定音乐团所带来的大冰瓶。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我感觉一下讲马路时，动作差都会利用行路人，懂好。
2: 错啊，查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1: 骑车也是试车，都爱利用行路人咩？
2: 不论骑车位也是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慢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请一定爱利用行路人哦。
1: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后知，一定爱行斑马线咯。
2: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

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公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奈何萨利嘎嘎蒙弄，大家好，我是阿美族的阿洛卡利廷巴奇拉，欢迎收听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

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今年获得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漂流出口》马苏鲁赖以直播专辑当中的《戒严歌》。你在收听是我们的侯刊频道 M 一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左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漂流出口提到说，这首歌《戒严歌》的灵感是来自于美兰部落的民谣。戒严时期呢，我们的族人朋友想添购生活物资，其实非常不方便。当时呢，从太原村到成功镇的公车哦，一天呢可能只有一般的往返。他提到说，有一个年轻朋友，因为部落的长辈想吃猪肉，于是乎呢，他就出发到成功去买，才发现到哎，自己忘了带钱，不敢求助别人，也害怕乱说话会被人检举啊。为什么害怕乱说话呢？因为那个年代是禁止说方言，如果你说了族语，可能会受罚，所以这段时间呢，语言就被迫中断。那这样子呢，算一算也超过了40年，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族语会濒危的主要原因之一了。我们继续听这首来自漂流出口所带来的《戒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漂流出口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小蔡想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退休生活。因为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我们都会谈到退休跟理财的这个部分哦。其实在很多的家庭在面临退休的时候呢，都会担心我到底能不能

真的退休，我退休之后呢，真的能够安心生活吗？我想这是应该很多人的问题吧。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这个问题，先来排一首歌，这是来自阿美族的伊利稿路所带来的休息。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伊利高路所带来的休息。可能很多人65岁要退休，也有人说60岁就退休，但他可能担心没有准备好。我们先举个例子，有一位60岁的先生，他过去是一个经理人，工作多年之后呢，开始准备要退休。他的太太呢，小他5岁，55岁，是一位会计人员，家里面有两个小孩，一个30岁左右，已经在工作，另外一位呢还在念研究所。从外表看起来，这个家庭已经走到了人生相对稳定的阶段，但是一谈到退休，太太心里有很多的不安。那先生的想法很直接，我可以继续投资啊，尤其做股市。但太太担心的是，如果退休还没有做好准备，只把希望放在股市做投资，万一行情不好，生活费、医疗费、孩子需要支持的费用该怎么办？那这样子担心呢，其

其实也非常的真实，也非常值得被好好的看见。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谈，退休并不见得是一定不工作，你可以重新来设计你的现金流。那么股票的部分呢，你不要先问我要买什么股票，你应该要先问我每个月的家庭基本生活费需要多少，房贷、车贷、保险费是否还在缴，孩子研究所期间是不是还需要家庭的支持，先生退休之后太太是不是还继续工作，收入可以撑多久，未来的医疗、照护、旅游、人情往来的费用你有没有先预留。这五个问题呢，的确就非常的重要了。退休前的收入通常都是来自于薪水，退休后的收入你需要靠的是退休金、存款、投资收益、保险给付或其他的资产来支撑。所以退休呢，不是单纯离开职场而已，而是把原本依赖的薪水生活改成一套比较稳定、可以预期、可以承受风险的现金流安排。但为什么不能只靠股市呢？股市不是不能投资哦，而是退休的阶段不能单单只靠股市。尤其前面这个例子，他60岁退休，对不对？最需要注意的是市场的波动，还有退休初期如果遇到下跌的风险。如果退休一开始就遇到股市大跌，又刚好需要从投资的部位来提领生活费的话，那资产恢复的速度可能就会被拖慢，心理压力当然也就非常的大。对于还在累积资产的人来讲，市场下跌有时是等待反弹的过程，但对于已经退休或者即将退休的人来讲，下跌可能直接影响每个月生活安全感。因此还有这位先生他想投资股市，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太太的担心也不是保守，是很务实。真正成熟的退休理财不是完全避开投资，而是把投资放在适合的位置，让一部分的资产去追求成长，但也有一部分的资产来负责稳定的生活。那应该怎么办？先安排一首歌，小赛继续跟大家来做分享。安排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感谢老咸猪肉乐团所带来的鲁骂家。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嘎西烙咸猪肉乐团所带来的《辱骂家》。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提到了，可能先生想退休了，他满60想提早退休了，他预算一下已经够了，那就想说啊，他未来退休之后。

后呢就可以投资股市赚一点钱。那老婆呢小他个几岁，孩子有一个孩子还在读书，虽然一个已经工作，一个还在读书，但真的只能够靠股市吗？刚刚前面有提到了，其实呢你在退休之前你必须要考虑你家里面的基本开销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接着下来就想跟大家分享，在你退休之前，在家庭成员当中呢，我们先应该要做到的五件事情。第一点，你必须先盘点，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的资源，请先把家庭的资产完整给列下来，比如有多少现金，有多少定存，你的股票基金 ETF 的投资是多少，还有保单，就是保险保单可以运用的价值有多少，房地产或者是贷款的状况，还有未来的退休金、劳保、公司的退休制度，以及每个月固定的支出，还有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大笔支出。这六点一定要先把它列出来，因为很多人不是没有钱，只是不清楚我的钱分布在哪里，什么时候可以用，能够撑多久用多久。所以盘点不是为了制造焦虑，而是让家庭开始有掌控感。好，这是第一个，要先盘点自己知道到底你有多少的资源。第二个，要保留2到3年的生活安全网。即将退休的朋友，最重要的不是让生活费完全暴露在市场的波动当中，建议要准备一笔相对稳定、流动性比较高的资金来作为这2到3年的生活费。而这笔钱呢，可以降低股市不好的时候被迫卖出资产的压力，因为有了安全网，这位前面所提到这位先生呢，他就可以安心的做中长期的投资，这个太太呢也比较不会担心，当然呢也不用被股市的市场波动的情绪牵动着。好，这是讲到第二个，要保留2到3年的生活安全网。第三个，把资产分成不同的任务。你可以把退休的资产呢简单分成三个层面。第一个呢是短期生活金，比如说1到3年的生活费，重要是安全跟它的流动性，你不能放在股市哦。第二个是中期的稳定金，负责3到7年的支出，重点是稳定的收益跟风险的管控。第三个是长期的成长金，用于对抗通膨跟资金的成长，跟资产的成长可以配置在股票、基金或者是其他的成长型的资产。所以你要有短期的生活金、中期的稳定金，之后再来谈投资长期成长金的这个部分。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投资不再只是我要买股票，而是每笔钱呢都有它明确的任务。当钱有了它的任务，家庭就不会因为市场的波动而感到慌张了。第四个，要重新的检查你的保单，包括医疗啦、长照啦、重大疾病，这些是不能忽略了。60岁，也就是退休之后，真正影响退休品质的经常不是日常生活费哦，而是突发的医疗跟照护的支出。你一定要检视一下你的医疗险够不够，重大疾病或者是癌症保障够不够，或者有没有效，有些你可能过期了，还有长照跟失能的风险有没有安排，保费是否会造成退休之后的压力，如果先生或太太其中一位需要照顾，家庭的现金流还能够撑得住吗？保险它不是买越多越好，而是要在退休之前把可能拖垮家庭现金流的风险先给补起来。第五个，夫妻要一起来做退休的决策。前面这个案里面提到，先生想退休，但太太很担心，这没有谁对谁错，是两个人的看见的风险不一样。先生想的可能是我辛苦这么多年，我该退休了，但太太想的是休息可以啦，但我们的钱还不够，万一呢亏损了怎么办呢？所以才说退休不是一个人的决定，而是夫妻共同生活方式的改变。建议要退休之前，夫妻能够坐下来讨论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退休之后你想过什么样子的生活？第二，每个月最低需要多少钱才能够生活，才能够安心？第三，如果你投资亏损多少，多少范围内家庭还能够承受？当彼此把彼此的担心给说出来的时候，退休的规划就能够从争论变成合作。当然还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孩子了。刚刚提到那个家庭还有一个小孩在读书，还在念研究所，未来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支持，所以爸爸妈妈愿意帮孩子是一个很自然的爱。但进入退休之后，也要开始设定界限，
你可以预估孩子的学费跟生活费，还要支持他

多久，是否有留学、创业或者想要买房的可能支出，还有父母亲可以支持孩子到什么样子的程度而不影响你自己的退休生活。我们知道父母亲照顾小孩很重要，但是父母亲自己的退休安全也同样重要。如果退休资金没有先安排好，未来孩子反而会承担更大的压力。所以想给刚刚这个例子的家庭的朋友，就是可能有一个想退休了，一个还在工作，孩子一个在工作了，一个还在读书，给他的一个建议就是，现在想退休代表人生走到一个需要转换的阶段，太太担心表示他在乎家庭的安全，而这两种心情都能够值得被理解。退休理财不是要否定先生投资股市的方法，也不是要放弃太太的焦虑，而是要帮这个家庭找到一个比较稳的节奏。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了，第一，你要先知道家庭每个月的支出，每年的支出大概要多少钱。第二个，再确定一下你有哪些收入的来源，包括固定的跟被动的。第三个，你就安排安全网，刚讲长期、中期、短期的部分。第四个，要配置适合年龄跟风险都能够承受的投资，我们讲的就是股市等等之类的了。最后要补上医疗、长照、家庭资源的缺口。真正好的退休不是追求最高报酬，而是让家人在市场好坏、身体变化、人生转折当中都能够有选择、有尊严、有安全感。退休不是终点，它是下一段人生的开始。如果能够在退休之前把钱、把风险、把家人的期待都好好的整理清楚，未来的日子就不只是不用上班咯，而是能够真正安心的享受努力一辈子的成果。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如果你想退休，你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譬如家里面未来开支要多少，你有多少的收入能够支应这些开支，然后再安排短期、中期跟长期的安全网，再来看看你所配置适合你的年龄跟风险能够承受的投资，最后当然医疗、长照、家庭资源的缺口也都要准备好。每个礼拜五的时间呢，小太在节目当中都跟大家分享有关退休啊跟理财一些资讯。那每一位作家呢，每一篇文章的提的可能有大同小异，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就是提供给收音旁的朋友做参考了。节目最后呢，安排这首来自原味酝酿所带来的《心若倦了》。那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团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当然明天礼拜六的傍晚5点到7点小蔡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我们下次再见。

0: 上天的方式百百种，都在运用伴奏内。
1: 做小口改变，一年就做在墙上上一突天，谈好势哦。用天上的高效率，甲天能耗先一级。
0: 天气里面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1: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腔。
0: 上天发布天时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1: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节能燃气秒赞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单亲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啊哦，年纪轻了轻台，不好意思子，娘个神啊！
5: 不是神，你有谈过倚天干夫吗？
4: 哈，哪个是倚天干夫？
5: 就是神老师的高位人常客哟。

0: 讲以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不漂的，无法度处理生发的时节，本次加新的各位人来做干夫人，相关资讯做的双方互相检查顺哦。
1: 七届干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少。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晚上八点钟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听声漫游，我是婉志平小婉。又到了星期五的晚上了，那这个周末有什么样的计划呢？看看日期哦，七月份又即将要结束了。我才想回想一下哦，在六月份的时候才想到说，哦，这一年上半年就这样过完了。那现在下半年的第一个月又结束了。那一整个月或者是一整年忙碌下来，有时候都会检讨我们自己到底忙了些什么事情。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录的习惯哦？除了我们的工作项目啦、开销啊、这些通通都要记录，不是只有记账要记录。我觉得生活中我们做了哪些事情，你也要透过记录，然后复盘。为什么要复盘呢？就看看哪些事情其实是无效行为，或者是无效的会议、无效的参会、无效的聚会，那都可以去作为调整。当然也不是说无效我们就、不要跟这个人吃饭，不要跟这个人见面，而是说可以换形式，就说还是可以聚会聊天，但时间可以缩短，甚至地点啦都可以作为调整。那这样你就会觉得、金钱也省下来了，时间也省下来了。今天的城市生活家邀请到的就是从直觉到数据上班族职场升级术的作者，也是企业顾问黄欣怡 Cynthia 老师。那他长期协助企业跟工作者用数据看懂问题，整理成果，做出更好的决策。所以不管是基层还是中阶主管，甚至是你是企业主，你都要学会怎么样去安排自己的一天。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觉得事情越多越要学习有效管理。好像我现在有很多的东西完全都线上化了，第一个让我觉得最有效的管理就是我有很多来宾都要跟我敲通告敲时间嘛，以前都要一来一往，我发现真的花很多时间呢。自从我用线上化管理之后，大家就直接去预约，然后他就会收到一封 email， 就是反正来录音要注意的事项都在那个 email 里了，就省下很多的时间。好，第二个单元小岛任务一样提供给大家永续生活小习惯咯。那我们先来听听张韶涵的歌声《喜欢你没道理》，听完这首歌曲回来之后进行本周的城市生活家。

0: 城市生活家，认识用声音展现生命故事的人。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那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啊，会不会有一种感触是每天呢忙得累得跟狗一样哦，但是呢总是觉得好像好的回馈好的绩效都不会算到你身上哦。那到底你每天工作是真忙碌还是瞎忙碌呢？怎么样可以忙得比较有实质的意义呢？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跟上班族分享哦。你可以靠生活中的一些数据的累积，让老板直接看到你的成效哦。那今天呢，邀请到的来宾是从直觉到数据，上班族职场升级术的作者 Cynthia 黄心怡。Cynthia 你好。
1: 嗨，小婉你好，各位听众好。
0: 好，今天呢我们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Cynthia。 那我认识他也很长的一段时间了。Cynthia 上一次来我们节目的时候呢，有跟大家分享他从小就是资优生，小学五年级就跳级到国中，国二又跳级到高中。那高中本来还是要跳级哦，他因为要参加人生的第一场毕业典礼，所以就勉为其难的把高中念完。好，然后最后念了台大的博士。那他长年以来呢都在外商工作，然后也长时间做这个数据分析。他过去的外商公司其中一个是跟我们媒体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他在 AC Nielsen 上班，就专门就帮我们这些媒体提供我们很需要的数据。所以他常年下来呢拥有很强大的市场分析还有企业顾问跟教学的经验。那这一次的这本书从直觉到数据，他提出了一些心法叫 PAC我们今天也会在节目中好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不过我就想问这个 Cynthia， 我们常说数据会说话，老板都常这样跟我们讲，就看数据啊看数据啊，为什么老板跟客户都这么喜欢看数据呢？
1: 我觉得这是常会遇到的问题。那其实老

0: 板跟我们的对象并不是真的喜欢看数字。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我觉得数字是最少会产生沟通误差或是认知落差的一个工具。
1: 嗯，
0: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我觉得这次的业绩不够好。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够好。
1: 嗯哼，
0: 可是那个不够好的标准到底在哪里？然后我觉得自己很忙。

0: 很多跨部门的沟通，或者是我们跟对象沟通可能有一些立场带来的一些误解、嗯、那数字就很难被解读误解嘛，因为你做100万就是100万，200万就是200万，
1: 对，
0: 然后到底还离那个目标还差多远，其实都没有什么解释空间、嗯、它就是非常明确可知而且具体可衡量的，
1: 对、嗯、所以这个我们常说上班都有一些 KPI， 那这种 KPI 不一定是你是业务单位，每一个人也会有很多的叫做绩效考核、
0: 嗯、
1: 因为绩效考核你怎么考核，就是你很多的完成度啊，完成时间啊，把它量化、
0: 嗯、
1: 那在绩效考核的时候你才会有凭有据，那这个也是非常让很多上班族内心会有很多纠结哦。像过去我们都在很多这些大的单位当中嘛，当要考核的时候，比如说我也考核别人，哎，那你这数据拿出来看，你就会觉得，哎，某一个人，其实你平常想一想，他真的没有做得多好，但是呢，他那些数据量化的数据就是都很漂亮。
0: 嗯，
1: 可是我们也看过很多同事啊，哇，每天很早来，每天很晚来，可是他的效能效率这个数字看起来就是没有那么漂亮，也知道他很认真、
0: 嗯、
1: 但就觉得他好像都在白做我想很多上班族的朋友也会有这样的状况，可能现在在听的那个人 你就是深陷其中，
0: 对，
1: 那我们也常说啊，尤其在这一次的书中 Cynthia 又讲到数字不等于数据，这个很难理解，为什么数字不等于数据呢？
0: 对，我觉得应该是说数字的层级跟数据这两个的落差，我觉得比较像是我常常在说我们很容易在跟主管简报的时候、嗯、我就会说我这个月做到了100万、
1: 嗯、
0: 我下个月可能做到了200万，所以相较于上个月我其实成长了100万，
1: 对，
0: 嗯，这个其实比较像是我已经会看数字了，所以你有用数字在说话没有错，可是其实老板更在意的一点是，好，那你做对了什么，所以你这个月增加了100万，然后你那个做对了什么到底能不能是可复制的，因为如果这件事情可以复制，它变成一个不管是接下来的 SOP 或者是流程，甚至我们可以设计进，如果它是销售业务，设计进对客户的销售的整个的流程跟体验当中，也许就不只是他一个人增加100万，
1: 是全部的人，
0: 对，所以老板在想的都会是那后面到底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成长，
1: 所以果然老板想的跟我们都不一样，因为以业务单位来说我怎么可能告诉你，那这样子我不就不能成为业务王了吗？
0: 对对
1: 对不对？
0: 但换个角度想，虽然说保有这样的秘密你好像是 top sales 业务王、嗯、因为只有你可以做到，
1: 对，
0: 可是另外一个当你变成管理职的时候，你本来就需要带业务，
1: 对，换了位置你就必须要换脑袋，
0: 对，所以他如果成为业务主管、嗯、他也可以指导出更多像他一样的 top sales、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更后面很多关于这间公司他的人才发展的路径或是奖酬机制的设计，这个就另外一个议题了、
1: 嗯、
0: 但是数字如果你只看数字的表面，其实你呈现就都是现象、
1: 嗯、
0: 可是老板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其实更要注意的是现象背后有哪些底层的逻辑、
1: 嗯、
0: 就为什么有这个数字的发生，那它主要的成长来自于哪里，如果我接下来要再把它变成一个 SOP 或是流程，我会持续做的是什么，
1: 所以数字背后呈现的真的不是只有数字、欸、还包含了沟通，因为如果你的 top sales 他就是不愿意分享，然后就只是说没有啊，我就是跟客户喝了几场酒应酬一下啊，
0: 对，聊聊天啊，
1: 对，
0: 就做到了，
1: 客户就是给我了这样，所以等于你成为老板或是做到了中高阶主管，你还要有一个能够更多挖掘跟沟通的能力或者是培训的这个能力了，
0: 对，所以提问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因为当他说聊聊天的时候、嗯、我就会很好奇，那你都怎么跟客户聊天的、
1: 嗯、
0: 聊了什么，在什么场合下聊天，你会不会特别选像书里面有讲到 5W2H 嘛，你选的时间点是什么、
1: 嗯、
0: 那你选的地点在哪里、
1: 嗯、
0: 然后你跟怎样子的客户你会做这样的聊天、
1: 嗯、
0: 也许跟客户的选择分级也有关系，所以你就可以挖到很多的线索，而当一旦往后挖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把数字作为依据、
1: 嗯、
0: 它才变成数据，
1: 对，
0: 然后能够去做有商业价值的一些决策、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背后比较多，你说我觉得中文字很有趣，都是、嗯、你看数字就是数的那个字、
1: 嗯、
0: 可是数据其实是拿数字作为依据。

0: 然后你一定会去做一些事嘛，你不管是你要做选择也好，做决策也好，做改善也好，或者是你单纯只是做报告，你也要拿数字作为依据去写那个报告。
1: 对，所以单纯只是数字，而你没有去做更好的优化，而只满于现状，也会是一个问题啦。
0: 对 对, 对、
1: 哦，所以你看懂数字，再怎么样用数字去做依据，或许这一年股市从22000涨到45000的过程中，你就会很有收获。
0: 对啊，我自己也会看自己各个讲师教学或顾问辅导的各个数字，我昨天还在拆解，就什么比如说讲课的时数，然后新客户，然后旧客户的回购率、提案率或什么，我就会去看，然后试着去思考说，哎，为什么我今天客户数的成长，跟我整个授课时数的成长，跟我今天授课长度比较多是一日课，还是比较多是半日课？
1: 对，甚至家庭的财务报表也可以。
0: 对啊，
1: 就是说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觉得记账没有用，我记了账，可是我钱还是也花出去了。虽然我都知道钱花在了哪里，但感觉我也没有存到钱。
0: 对，
1: 那这个就是你有没有去建立数字作为依据，然后去做配置或者是调整。
0: 没错，
1: 对，如果你有这个概念的话，哇，可以省下很多钱呢。以我自己来讲，我都会分批，像把那个折扣日，什么618妈妈节啊，然后1025啊，1111啊，我都会把这些日子先写下来，然后要买的东西都先分配在这些日期的底下。
0: 这很重要。
1: 我那天618就先买了一个东西，它我后来隔一个礼拜这样上去看，就省100块。
0: 对啊，而且你知道这种积少成多，现在股市又这么漂亮。
1: 对，然后相对之下呢，很多东西刷什么卡可以换机票，甚至可以换不同的高铁票。
0: 没错，
1: 我都会有一个 Excel 表格。就我现在很常坐高铁，因为我们要去很多不同的县市上课。
0: 对，
1: 那有时候我回程的时候，我就可以 upgrade。给自己变成
0: 商务舱，
1: 然后因为那个车票钱又是开课单位付的嘛，那我是自己订，他们会给我们票车票钱，那我就可以 upgrade 到商务舱。
0: 哇，好棒好棒，
1: 是不是很棒？
0: 对，我最近也在找各个交通的这种的优惠方案。
1: 等一下我跟你分享。好，那所以有一些人他是看到数字就头痛，像这样看到数字就我没办法，我看到我的眼花，1到0我看起来都是一样的。那这样子要怎么样做第一步的建立他们的数据思维呢？
0: 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常在企业内训的时候遇到，然后很可爱的是有一次啊，就有一个单位请管顾公司邀请我去上就这本书的主要的实体课程，然后呢主管就那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跟你说我们就是饭店服务业数学都不是太好，然后我很怕就你来之后大家就觉得好难哦，然后他们可能平常都是上什么服务啊、礼节啊，或者是沟通啊这种课程，突然间要上这个，我真的很担心很难。然后我就笑着问他说：“你觉得这门课在讲什么？”他就是感觉就是讲数学，然后他真的整个眉头皱起来。我就说：“是不是让你想到小学时候的数学课？”他就说：“对，就是感觉数学课就是很难。”我就说：“但数据思维它其实不是要我们数学很好，或者是统计很厉害，其实不是，只是我们懂得有点像是我看到了一些现象，我记得停下来想一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线索可以帮助我更了解我看到的这个现象。所以与其说我们要很会数学，我觉得比较像是我们发挥名侦探柯南的这个抓线索的这种逻辑，然后去看一下说我会不会太快去下这个论断呢？
1: 所以就是说这个数据的思维就是在数字上去多做一些思考，如果数据突然的变高了，它一定有某些原因，那我们要去探索去了解背后所发生的原因。那如果数据突然变低了，这个同样的道理。所以你什么东西变高，数字变高会不好呢？就是你的检检报告。数字变好了，你就去探索，
0: 对，
1: 到底我们是不是吃了什么啊，然后就稍微去检查。对耶，所以这样想一想，我发现我可能不是数学很好，但我们在数据之后的逻辑是强的。
0: 是好的，没错。
1: 所以其实呢，应该是从数字去培养你的逻辑能力。
0: 没错，过去在外商，我们除了很在意这些所谓的量化数字指标，我们更在意的是执行，就是发生在人身上的。举例来说，因为我过去是做品牌的嘛，我们就会很在意说，消费者

0: 他的生活模式，他的购买行为，然后他都把我们的商品是放在家里面的厨房还是客厅还是哪个角落，然后放在不同的地方，是不是代表他的消费的行为生活的模式可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其实会很关注人的部分。那人其实相较起来他就是比较有温度，然后也比较多，其实未必完全显示在那些数字上，可是他先发生了。然后你当发现人的行为改变，通常后面他尾随着，比如说我发现乐乐看起来精力比较不好，他可能后面其实成绩只是最终的结果，他可能会产生一些动荡。
1: 所以他等于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因为你要探究其原因，很多东西你必须要先量化它，唯有量化我们才有比较值，有了比较值之后才可以去探究它原因的变化。
0: 没错，
1: 就是数字的变化照就是跟原因的变化是一样的。
0: 没错没错。
1: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职场上常常我们的绩效都一定要用数字来考核。过去呢很多的同事也跟我们说，可是我们这种就是就是做责任制的就是责任你没有办法量化它。那所以到底上班族的朋友，我们可以被看到的数据，就 Cynthia 常年在帮各大企业做内训哦，通常上班族的朋友他们被量化的数据作为考核的数据有哪些呢？
0: 对，我觉得如果是针对上班族，因为我们比较常讲到数字的可能都跟行销、业务、财务这种比较有关，因为行销我可能会看一个事业体它的业绩、毛利跟净利，业务我可能就专门看业绩嘛，
1: 对，
0: 然后财务我可能就会看一些毛利、净利啊、损益等等的。
1: 所以行政人员很可怜，他们加薪都加不到，因为他拿不出，
0: 他就觉得我没有啊，
1: 对啊，
0: 我没有数字可以衡量啊，
1: 对啊，怎么办？
0: 还是是有的，因为举例来说，像行政后勤单位，我觉得蛮适合的三个数字的指标，一个就是效率。但那个效率不是代表说我工作越做越快，而是我没有办法思考到我们整个部门的工作流程有哪里是可以稍微优化然后节省时间的。像我很坦白说，我一开始从基层开始做品牌的专员的时候，我其实曾经就负责过公司的专案，是在优化它整个部门的流程。然后因为这个专案，我其实就发现了说，可能哪个地方纸本的作业太多了，然后哪个地方呢，其实因为纸本作业多，其实文件遗漏的那个错误率也高，所以它就会造成我们整个部门的流程的时间其实拉得很长。那这些所有的时间节省下来的，其实乘以我们每个人的工作时薪，对公司来说也是一大笔钱。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效率的地方，然后第二个是效益。那这个效益比较会是在于说，我们能不能在缴交，比如说后勤执行人员 有可能我要缴交报表，或者是我要提供一些素材，
1: 是，
0: 那我每次的重工就反复来来回回的比例有没有下降了，或者是我报告的完善率是不是有提升。因为像我昨天才跟一个金融业的客户在跟管顾开三方的课前对焦，他们就会说，因为他们比较像后勤支援单位，在做资料的提取跟分析，然后把素材给前端的单位去做各种的决策，然后他们就发现说，常常对方来的需求不清楚，所以他捞资料的过程就很容易要一捞再捞，或者是他们也怕，就对象也怕说要一捞再捞，所以就跟他们要一个很大的资料量，因为感觉就什么都包在里面，可是很大的资料量，第一个是系统要跑很久，
1: 对，
0: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做其他的事情，然后第二个是发现，我如果提供给你这么大的资料量，你中间你只需要当中的10%不到，其实其他也叫浪费，
1: 对，
0: 所以他也没有真的节省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思考说，那我要怎么样让这整件事情的效益可以提高，精准度可以提高，重工率这个可以下降，
1: 对，
0: 这个其实就可以去思考。那它不一定会变成数字出来，可是它就会去思考到，那我跟对方去厘清他要资料的需求的时候，我是不是有什么需求提问的方法，我能不能探索的比较精准，所以一次可以到位。
1: 所以其实就是你原本做的事情，你只要做一点小小的改变，多一点记录，然后多一点 学习把它如何数据化跟量化，
0: 没错，
1: 甚至多一点点就是小小的改变，多思考一点点

0: 就会完全的不一样了。那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做内勤跟行政工作朋友的一个盲点哦。
1: 嗯、
0: 那进行到这里，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下个阶段回来呢，我们就请Cynthia黄心怡跟大家分享，在这一次的这本书中啊，有一个 PACE 的法则、
1: 嗯，
0: 可以怎么样运用这些法则，然后帮助我们的上班族的朋友做决策，让你的工作能力成果更能够被老板青睐与欣赏。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在今天城市生活家的单元，邀请到的是企业讲师顾问欣霞黄欣怡。欣霞你好。
1: 嗨，小婉你好，各位听众好。
0: 同时呢，跟大家分享他的新书《从直觉到数据：上班族职场升级术》，让老板放心，让成果说话的必备实战指南。那看完这本书，我真的必须说，对，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如果你真的认真看完，而且做完里面的练习，老板一定会帮你加薪的。
1: 对，
0: 我自己啊，刚上个阶段听完欣霞讲，我忽然想到20多年前，我刚到一个单位的时候啊，那时候有一个比我早进去好多年的前辈，那我不到半年，我的薪水就超过他了。
1: 嗯，
0: 所以他就非常的沮丧啊，因为我七月份去的，
1: 嗯，
0: 那年终大家知道都是隔年的一月嘛，
1: 对，
0: 所以我去半年，薪水就超过他。他就内心非常的不爽，就来问我。
1: 嗯，
0: 那后来呢，我们就看，我们不是每年你都要写自己自评报告吗？
1: 对。
0: 然后我就看他的，他就是呢，把自己写的项目都列下来，没有错。
1: 对。
0: 比如说每个月好输入什么报表，然后每月
1: 什
0: 么，对，他就是把他的工作的流水账写下来。
1: 嗯。
0: 那因为我们是同样工作职务，只是不同的时段。
1: 对。
0: 然后呢，他就说：“那你怎么做到的？”我就给他看我的，我当时就量化了。比如说我们每个月要输入报表，
1: 对，
0: 那我就会写说输入七月份，比如说200笔什么什么什么资料，
1: 嗯，
0: 就把所有的东西，好，比如说你联系客户，
1: 对，
0: 那他的固定工作就是联系客户嘛，然后什么什么的，那我可能就写联系50位名单上有效客户，然后达成率多少，然后多少回来，
1: 嗯，
0: 就是。真的就是像欣霞书中写的，你有很多的一些结论跟成果，不是只有写我做这件事的流水账，而是我在每一个项目上我都有数字，都有量化。
1: 没错，我们常常在想的是我们做了什么，
0: 对，
1: 但老板在想的比较会是你带来什么，
0: 对，或者是说他会写说哦，支援某某活动，他就感觉想要把他事情写的很多，所以他可能写了30笔，
1: 对，
0: 比如说做3场活动，他就写。支援 A 活动，支援 B 活动，支援 C 活动，
1: 对，
0: 看起来很多，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其实老板没有那个耐性。
1: 对。
0: 那我同样那些活动我都有去，那我可能就写支援3场活动，然后一共，
1: 嗯，
0: 比如说每一场我们来2000人好了，
1: 对，
0: 一共6000人。
1: 嗯。
0: 虽然活动不是我办的，我们只是去支援，但老板就觉得，哎，你有参与3场大型的活动。
1: 对，而且6000人感觉真的超级大型。
0: 对，可是每场才2000人，而且人流都是来来去去嘛。
1: 对对 对, 对, 对。
0: 那最后是不是？所以这个还是要做点功课，因为你做这个功课，你要去找承办人去看这个数据。
1: 没错。
0: 所以就像刚才欣霞讲的，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想到这件事情的效率跟这件事情的效益在哪里？
1: 嗯，
0: 要去了解老板到底要看的是什么。
1: 没错。
0: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书中哦，就提供 PACE 的4个法则。
1: 嗯，
0: 那我们也稍微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分别 PACE 是哪四个呢？
1: 嗯 ，P 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我常常花最多时间
0: 的，
1: 就是觉得 P 很重要。
0: 嗯，
1: 因为 P 叫做 pinpoint， 它就很像定锚一样，
0: 嗯，
1: 你要先确定辨认问题
0: 在哪里。
1: 对，因为你辨识对的问题，你才能够确定你是解对题。
0: 嗯，
1: 因为前面错了，后面你做的再认真努力，或是做了再多，不见得会得到老板想要的成效。
0: 对，就像我刚刚讲，你写了你的自评考核表，但写太多，老板一看就觉得很烦。
1: 没错，要辨识一下重点到底在哪。
0: 对
1: 对，那你接着我们对齐的共识，发现说，哎，嗯，我们彼此定锚定焦是好了，
0: 嗯，
1: 那我才进到 A 叫 analyze， 我们才去分析原因，问题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举例来说，有的时候主管说，哎，我们为什么这个月的工作状况好像大家都不太好，欸，
0: 嗯，
1: 然后你就急着讲说，哦，因为这个月大家真的都太忙啦，
0: 嗯，
1: 或者说啊，这个月因为连假比较多啊，
0: 借口
1: 或是什么，就很多解释。可是实际上主管有可能他只是随口说一句，这是一个可能，嗯，第二个，他的工作状况不太好，到底是说业绩不好、产能不好、品质不好，还是什么不好，其实我们也不确定，所以我们就急着回了。
0: 嗯，
1: 那回的过程如果还没有回到点上，老板就很容易觉得说，哎，你就在找借口啊。
0: 嗯，
1: 你就这些我也知道啊。
0: 对啊，

0: 且老板就会说廉价多，那某某公司竞争对手他们廉价也多，但他们绩效成效比我们好啊。
1: 对，就像我礼拜一的时候跟我的顾问客户开了一场会，然后我就发现我们某个重要通路其实这几个月的业绩都不太漂亮。我就说你有发现这个业绩在这个通路它其实是逐步有点在下滑，除了某个月看起来做得比较好，其他其实大趋势我们是在下滑的。然后他就说哦有啊，我就说嗯，但现在已经六月了，你不觉得这个通路我们非常需要看一下吗？然后我就问他说那是整个通路的状况都不好还是我们家特别不好，那其他的通路都没有这个状况吗？然后那个业务因为他算是大主管了，他就说哦这个通路其实在今年的状况都不太好。然后我就说我大概也猜到这个通路的状况不太好，因为我们平常在买东西啊或去逛各个通路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比如说康士美最近怎么样，屈臣氏最近怎么样，全联大全联最近怎么样，然后你看新闻也大概知道现在通路有一些事情正在发生，所以这个通路 我在猜测的确今年是他们辛苦的一年，但我更在意的一点就是那我们表现是优于这个通路的大盘，还是我们跌的比人家严重，所以他就没有回答到点上。然后我那时候就默默的就跟他说，我其实比较在意的是，好，他如果在今年都是辛苦的，我在这个通路的表现如果比去年不好，有一部分会受到这个通路的状况影响，但有一部分我们是不是要拆解出来，我是能够持平在这个大盘，还是我做的比大盘不好，还是我其实优于大盘，我其实不太需要担心。
0: 不是，我想啊，如果都做到一个大主管，为什么还是有些人没有办法思考到这个逻辑的背后的点呢？
1: 我也觉得，我就很困惑。但是我自己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你看 PACE 到了 A， 其实直到第二个阶段，就是我刚停了很大一块都在 A 的阶段，
0: 对，都在分析。
1: 对，然后 C 是 create 创造决策，但我们很容易，尤其现在大家在追求一个效率的时候，非常容易就是 P 就直接问题看到了，直接 C 就跑出来，就是我现在就要这样做。然后或者是很多时候也不一定有 C， 因为 C 在这一本书里面有告诉大家，你要创造选项，也就是你可能要有 A、B、C 三个选项，你再去选 A 的选项。可是现在很多时候是 P 就直接跳到 E 了，就是我现在发现了业绩下滑，所以我要马上去补促销。我现在发现我今天这个月的收入少了，所以我就要赶快要么节省开支，要么我想办法赶快去结案。
0: 真的蛮多蛮多的决策者都是属于挖东墙补西墙，看到这里有洞然后也不会去分析原因，然后想到后续两年后三年后立刻就挖 A 补 C 这样。
1: 对，但是你看直接从 P 到 E， 你其实跳过了非常多环节，就是你怎么知道你现在做的事情真的就像刚刚小婉讲的是最好的呢？两三年后也好吗？
0: 对，但这个确实也是很多中高阶主管的问题，或者也是他们的困境啦，就是说他的工作他现在不立刻解决这个问题，老板就是每天逼问他。
1: 对，
0: 所以最快的就是挖东墙补西墙，先解决眼前看到的问题，先过了老板的那一关。
1: 对，
0: 可是通常问题现在洞补好了，没有漏水就好了，好好，就这样先过着吧。他还是真的没有去分析其原因跟解决很多的问题，那中间牵扯很多嘛。第一个就是反正没发生事情，现在止血就好了。
1: 对，
0: 第二个是呢，我们常常分析其原因，然后提供选项，这个选项的决定就是你要花多少钱，甚至你要用多少的人力。
1: 对，
0: 那大家最希望的就是不花钱又不花人力，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掉。
1: 对，但有的时候其实是有点难的。所以到了 C 的时候，我觉得创造设计决策这件事情，我们其实要先做的是创造选项。然后这个选项的确会有不花钱的选项，也会有要花钱的选项，也会有要花钱又要花时间的选项。对，但这些选项当中，其实像里面我有提供一个可行性评估矩阵嘛，你除了去思考效益，你也要思考可行性，也就是他花的时间、成本、资源等等，同时你可能还要思考是风险。
0: 对，
1: 这个风险有可能是我现在用一个免费的方案，结果这个问题一直反复的发生。
0: 对，
1: 所以它其实耗费的不一定是我的成本，但是它可能耗费的是我非常多的时间跟人力。
0: 对，
1: 那这真的是我们要的吗？

0: 因为就像刚刚小婉讲的，我们很容易就会进入一个随时都在救火的状况。
1: 对，
0: 可是救火救到最后，其实中高阶主管应该要想的更多是中长期的策略，也就是它比较是重要但不见得这么紧急的事。
1: 嗯，
0: 那如果大家都在处理重要又紧急或者是更紧急的事情，但未必真的非常重要，那谁来想这间公司或是这个组织这个部门重要但是不那么紧急的事呢？
1: 对，确实也依照很多单位的不同来，就是说你公司规模越大，很多就是中高阶主管可能来来去去，所以对于这种中高阶主管来来去去，他最常做的真的就是刚刚讲的挖东墙补西墙、嗯、现在在我这个任内的阶段没有问题出现就好了。
0: 对，
1: 反正我可能就来三年啊，我就想要跳到另外一个集团啊，或者是我没有想要在这个部门待很久。
0: 对，
1: 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才会导致于没有去落实中间分析跟选择的决策这个部分。
0: 没错，而且其实我觉得 PAC 不只是在职场的工作上、嗯、其实在人生的选择上也是。
1: 对，
0: 你要很清楚知道你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1: 是
0: 接着去分析那我为什么现在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嗯、
0: 然后试着去想更多的选择，因为你要有比较多的选择，我才有机会从里面选出一个好选择。
1: 有耶、欸、我最近也面临到这个问题，我最近发现哦、喔，我没有这个社群动力了，也就是说我现在对于打开手机打开电脑非常的懒惰、
0: 啊、
1: 我现在感觉已经回归到过去，一回家呢就很想跟家人聊聊天，然后一起看电视，然后煮饭，
0: 对，
1: 然后吃饭的时间就花得很长，
0: 嗯，
1: 然后睡眠时间也开始拖长，
0: 这样很好啊。
1: 我发现我已经迈入这个后老阶段了我们四十岁的时候可能是开始初老嘛，
0: 对，
1: 那我现在年过半百了，我最近开始迈入后老阶段。有一天我跟我先生九点半就去睡觉我说我们已经快要迈向八点半就睡觉，我觉得我真的就开始分析其原因，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就要撑到十一点，不然会太早起，五点就起床
0: 会看到天亮的时刻，
1: 就太不像我们了、嗯、突然没有想到这么快迈入这样的生活。
0: 好，
1: 所以确实当你有发现自己的人生各种的数据，人生各种的瓶颈，用这个 PSE 的法则，不只是在职场，用在人生，甚至用在亲子关系经营、
0: 嗯、
1: 亲人的关系经营，我觉得都是一个蛮好的做法。
0: 没错，
1: 是，
0: 其实有很多东西它是解决问题以外，比如说关系的建立、
1: 嗯、
0: 以及我们可能有更多的默契的养成，
1: 是，
0: 那反而这件事情短期看起来也许好像没有什么效益、
1: 嗯、
0: 但以长期来说它是维系关系品质很重要的一环、
1: 嗯、
0: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在里面的我记得是第五章、
1: 嗯、
0: 我有特别讲到一个双轴心的一个四格模型，就提醒大家说我们看所有事情不能只看结果，
1: 对，
0: 我们要看一些领先的指标，就是过程，以及我也不能只看短期的，
1: 嗯，
0: 我要思考到长期。
1: 不过这个也蛮打破了很多人的一些思维哦，因为有时候老板真的他一生气他就会说我不想看知道过程，你只要给我结果，他只想看结果，老板就会跟你说他不要过程、嗯、不过这个部分你也必须要思考，老板说要看结果不要看过程，但是你自己必须要看过程。
0: 没错没错、嗯、因为他要确保这件事情会发生啊。
1: 对，
0: 嗯，然后老板是真的只想看结果，因为他们每天要面临的决策跟他们要面临的议题非常的多，
1: 所以过程就是我们自己要消化掉我们自己要设计那个过程
0: 没错没错。
1: 但是大家都会经历过这个经验啦、嗯、就是谁没有被老板骂过呢甚至我们自己也讲出过这种话、啊、当你坐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然后要检讨的时候，那同事跟你讲说啊，因为怎样因为怎样、
0: 嗯、
1: 那我们也是会跟他说我只要结果，
0: 对，
1: 那这个过程就是代代相传下去，
0: 没错
1: 一个人自己要关注的、
0: 嗯、
1: 所以这一次的书当中也给了大家各种职场上会发生的状况，有直接的数据、嗯、有人事的沟通，甚至呢同事之间上跟下之间怎么对上管理对下管理，
0: 嗯，
1: 怎么样用共同的事实跟资料、去达到共识，
0: 嗯，
1: 那也告诉大家要做复盘的重要性、
0: 嗯、
1: 不过最后我想请教欣喜啊，通常我们有了一个完整的数据的时候、
0: 嗯、
1: 那一个企业怎么样用数据去打造更公平跟更包容的职场环境呢？
0: 嗯嗯嗯， 我觉得这一题真的

0: 小婉问得非常好，因为我看到仿纲的时候，其实陷入最长久的思考就是这一题。
1: 这个也是现在很多企业在做 ESG 跟 SDGs 的时候，他们很伤脑筋的一个项目。
0: 没错，因为其实 SDGs 或者是 ESG 很多看起来都是文字描述，
1: 是
0: 它非常难以量化。
1: 对。
0: 但是也因为是文字描述，比如说有一些性别的偏见，或者是彼此性别的接触，它就会很落入于观感跟观点，那它有可能来自于偏见，但也有可能是事实，你就无法分辨，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在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对，没错，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那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聊的，就是数字它是最没有解释空间的。那最没有解释空间，它其实某方面会让人觉得好像冷冰冰，但某方面它也可以树立出一个准则，去看说，哎，是不是真的？我以为的这个现象是真的有发生。举例来说，大家都说我们公司好像有一些性别上的偏见问题，那大家都说是占员工的多少，占所有人的多少，那是不是一个足够严重的问题，我需要去看。那如果你没有把这样子的数字留下来，其实你也不太确定随着我世代的更替，或者是组织里面它有一些人力的流动，是不是这件事情有变严重。所以很多时候数字它不是代表我们只看数字，
1: 对，
0: 而是你可以看到一些趋势跟变化，
1: 对，
0: 然后再来量化数字让你看到趋势跟变化。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我们也要多去用心观察人。举例来说，我最常听到的一句话都是 Z 世代很难管理啦，Z 世代很难沟通，他们都只想到自己，
1: 对，
0: 上班不想互动，下班就想走。
1: 对，
0: 但是呢，我觉得换个角度想，其实这也许是我们回过头更去思考到底我们在管理上有哪些可以做得更细致的地方。因为实际上我在企业内训的场景，当然我有偏差值，就是会进到企业内训的 Z 世代很多其实是 MA 或者是他真的是 potential 的 young talent，但是他们其实看起来的确会比较冷漠，就是他们会观察很久，然后课堂比较不那么容易炒热，可是他们并不是不想学习或是不专注，只是你得跟他沟通清楚，那我们有没有在整个员工的旅程上好好的去做这样细致的规划，我知不知道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错，我是在面试的时候就有状况，还是在新人在职的训练，还是在 mentor 的制度上，还是在我学习发展的地图，还是在我的升迁奖酬制度，到底是哪一块其实真正我需要做更好的规划。那它当中如果我都有数字可以去作为依据，也能够仰赖不管 HR 或是单位主管他对人才的一个观察，其实很多的线索我们都可以找出来想办法去解决。
1: 对，现在大家呢在做这个治理报告书的时候，都会写我们是幸福企业。好，曾经我也跟一个朋友分享，那你的幸福依据在哪？
0: 对，
1: 所以幸福确实对很多人来说很难量化，
0: 对，
1: 但是你就要用各种的事情去量化，你至少写个这一整年零加班时数，这样够幸福吧？
0: 对，
1: 好，所以你要在每一个事件当中想办法去把这个数字写出来，
0: 对，
1: 那你的幸福才能有依据。否则我们只是出去喊口号说，哦，我们公司是幸福企业，要提供什么，有提供什么，单纯只是文字上那个有感度确实是会比较少一点，就只能嘻嘻哈哈说，哦，好幸福哦。
0: 对，也才有原则啊，因为你怎么知道这个幸福是我要福利发多一点，还是加班少一点，还是薪资高一点，还是学习机会多一点。
1: 对，或是你办了几场活动，亲子日，或者是对你很多让真的让你的员工有感，或是让客户有感的，然后它是每一年的数据摊开来，好的都可以数字再叠加，你看我们去年多少，今年多少，这个幸福值是可以比较的，
0: 没错没错。
1: 其实事实上幸福也真的是比较出来的。
0: 真的，
1: 对，而且人会贪心嘛，
0: 对，
1: 当你去年感受到很幸福，今年跟去年一样的时候，那个幸福感就下降了。
0: 对，
1: 所以你幸福也得有个数字让这个福利提高，那员工也才会觉得说，哦，今年比去年各方面某个数字

0: 样看起来都很好。虽然有些人会觉得他无感，可是你数字拿出来，员工也会觉得哦，好像有哎、欸。
1: 对，
0: 因为你就算微微的一变成二也是有啊。
1: 对啊，而且你也才会知道到底员工在意的是什么。
0: 对，
1: 嗯，而我觉得现在尤其大圈工时代，因为非常多的职场的形态，
0: 没错，
1: 就业的形态在改变。
0: 对，
1: 所以我们如果可以在整个的环境当中，不管是后勤单位，或者是人资单位、甚至到行销业务常见的这些数字的单位、我们可以把这些的数字不管是量化或质化部分、慢慢慢慢搜索下来，那就可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企业文化，
0: 对，
1: 那拥有自己的价值观跟原则，
0: 对，
1: 那这个过程当中才能够让员工对于这间企业的向心力更好，那留任率更佳，
0: 对，
1: 那我当然就可以在这个世代的变迁当中比较能够维持组织的稳定，并且持续的成长和变革。
0: 是，所以很适合中高阶主管跟老板们、哦、来阅读的从直觉到数据上班族职场的升级术，让老板放心，让成果说话的必备实战指南。那也希望企业可以用这本书、啊、透过数据做出一些兼顾成长跟永续的思维。那在现在 AI 的时代当中呢，很多人也会开始担心、啊、跟不上这些脚步、除了一直盲目的使用这些工具之外、啊、你也必须要培养更高的判断力跟决策力、才可以让你真正不被取代。今天再一次的谢谢企业顾问辛西亚黄欣怡带这本这么好的书的分享，谢谢辛西亚，谢谢，
1: 谢谢小婉。
2: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0: 小岛任务，今天的永续小任务呢，就请我们的来宾辛西亚黄欣怡为大家出任务吧。
1: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会特别做的这个永续行为的小任务。其实我现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都会要求自己要先深呼吸三秒钟，因为常常我们第一秒所反应的都是直觉的投射，那那个时候有可能是来自于情绪，来自于焦虑，或者是来自于恐惧。所以呢，如果深呼吸三秒钟，我就会思考一下我现在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然后为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么的重要。接着我再去思考我真正想要做的是什么样子的行为。永续不一定要做很大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确保自己做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好选择可以持续下去，然后带来我身边重要的资源可以用在更好的地方。
0: 谢谢从直觉到数据上班族职场升级术的作者，也是企业顾问黄欣怡辛西亚老师跟大家分享哦。确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努力，而是不知道怎么把自己努力的过程讲清楚，也不是没有成果，而是你有没有理解怎么样让你的成果被看到。那在 AI 的时代呢，工具也会越来越聪明，不用抗拒，因为它就会变成生活中的一部分。那真正最重要的是我们还继续要学习，遇到问题能不能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要做出好的判断。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听声漫游，那这个礼拜的节目一样可以在台北电台的官方网站的听台北线上重听，也邀请大家加入我的粉丝专页，搜寻婉智平就可以咯，跟我分享你的日常永续。节目最后我们听听罗大佑的鹿港小镇，听完这首歌曲就跟大家说再见咯，拜拜。

0: 结结婚前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掉讲三杂事。ADR， 诉讼爱婚证结结几次，从系隔壁邻舍结婚证，消费嘅争议、劳资问题，也系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尝试简单又有效哩，唔是事太浅，又夹又偏哩，读到婚证选择 ADR， 唔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烟提供。
1: 哎，莫爷呀，你上班是投入嘅期间有存钱吗？
2: 妈，唔是少啦，除替雇主打上业提交的退休金，外面有参加公益次年提交退休金哦。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唔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但银行做大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大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存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1: 哎呦，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3: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国民法官制度经营快速了，连下一年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实说不是少，严格的人身安全保护私人的方法本参与无风险，这场行帮助的公家禁止调价向民算事，不敢影响调度哦。韩州的临时投入照付的费用补贴，为你不是少家庭安心的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是少，连下一年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起出来。以上广告由十八元提供。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三民书局所出版的一系列展读民国人文，其中最新的一本，这是解读弘一法师。弘一法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弘一法师他写了一些什么样的著作？弘一法师为什么一直到今天仍然在许多人的心里面留下着深刻的印象？这本书试图解答这个问题，也要呈现在新时代弘一法师他的著作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选文，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主张值得我们思考，可以提供给我们智慧的刺激。我们看到弘一法师他原来是艺术家李叔同，李叔同作为一个艺术家最重要显现出来的那就是自由。他在日本摆脱了家世跟传统的种种束缚，也乐于将早早成婚而没有感情基础的妻子抛在脑后，自由给予他的生命滋养明显可见。不过在日本他就毕竟摆脱不了对无依寡母的愧疚感，而且时代潮流快速的转向，李叔同终究不得不回到中国。在那样一个或启蒙或救国的集体激动热情当中，李叔同难得的他没有投身进任何一组不管是救国或者是启蒙思想群体当中，他认真的在中学里教导艺术。夏勉尊的回忆说，李叔同教的是图画音乐二科，这两种科目在他没有来之前是学生所忽视的，自从他任教了之后就忽然音乐图画被重视了，几乎把全校学生的注意力都牵了过去。原本不重要的图画音乐课被李叔同变得重要了，改变了主要动能。抽象的说是大家受到了李叔同他的人格感染，稍微具体一些看，关键应该是在他的认真态度上吧。进而如果要找到一个李叔同会从对艺术热情热切投入忽然一转进入到看似生命最为枯寂冷静的出家戒律思考者实践者，我们要找到一个解释，关键也许就在于他的认真态度上吧。丰子恺写怀李叔同老师在文章里说，在我们这师范学校里音乐教师最有权威，因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缘故。李叔同先生为什么能有这种权威呢？不只为了他学问好，不只为了他音乐好，主要还是为了他的态度认真。李先生一生最大的特点是认真，他对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要做到彻底不可。他回国之后已经由留学生变成了教师，这一变变得真彻底，漂亮的西洋服装不穿了，却换上了灰色粗布的袍子、黑布马袜、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色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仪表很讲究，虽然布衣但是很合身，常常很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之美，穿了布衣仍然是个美男子。丰子恺的描述精确表现了从李叔同到弘一法师在那个时代的特殊人格意义。他从艺术家成为艺术老师，再成为出家人，然而始终未变的第一是他在生命态度上的严谨认真，第二他对于自我外在表现与内在精神严格而且自觉的安排。他所处的是胡适特别写

差不多先生这篇文章来讽刺的那样一个中国社会，是在和日本西方接触当中格外显得懒散无秩序，缺乏内在自我精神要求的那样一个中国社会，是后来国民政府必须要大张旗鼓发动新生活运动试图予以矫正的那样一个中国社会。换句话说，一个作为背景特别反差凸显专心认真自我要求难得有待进行现代转化的那样一个中国社会。李叔同从日本回到中国，实质上是自己家乡土地上的一个异乡人，他没有办法融入当时中国社会任何一个角色，有一部分原因那是他才情太高，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已经看过经历过太多了，对当时能够兴奋多数中国人性的追求跟成就，他年纪轻轻就已经有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那样的体会。而且和当代其他人物生命历程相比，李叔同的变化看起来像是倒退的，或者说是减法的，不是由暗淡而绚烂，反而是由光亮丰美而至自我选择藏锋练形。陈慧健在《弘一大师传》里借由丰子恺之口如此描述，他幼年时是个门阀子弟，他父亲有一大串太太，他活在财宝堆里，挥金如泥土，他学遍了北京天津所有玩乐的家伙，到上海的时候进南洋公学，但他的诗词字画经十八股，以风行文坛，左右难色，早晚出没于名士美人之间，是个风流文采的人物。到日本留学时代，演话剧，创剧社，练沙翁剧本，把戏剧传到中国，而又学绘画造人像，成了中国西化的接力人，学钢琴又成了一鸣惊人的钢琴家，他作词也作谱，回过来呢在天津先教西化，不久到上海街边太平洋副刊文美杂志，成了沪滨著名的编辑人，如今他做我们的先生五年了，却古墓如一尊塑像。句子当中的形容当然有夸张的地方，不过基本上刻画出了李叔同他前半生的变化轨迹。他的多变不算太特别，毕竟在那个时代提供了同代人很多新鲜的机会，甚至就算宁可要过宁静不变生活的人，都会被卷入到各种自己无法决定也无法抗拒的变化当中。特别的是李叔同他变化的方向很明显的一步一步从绚烂多彩朝平实稳定变化，这中间有客观条件因素作用，像是1880年出生的他25岁的时候就经历了清朝废除科举，而且在更早风声已传，使得他那一辈的人还来不及在科考上赢得什么样的功名，就必须先另寻出路。又像是李家的金融钱庄生意后来遭遇不测，承受了严重的亏损，当家的哥哥无法继续提供李叔同在上海日本各地的游弋自在生活条件。不过更重要的毕竟还是李叔同他的自我选择，反映了他特殊的精神性质，在一个习惯在各类舞台他人观看眼光下表演的角色。他在上海选择担任幕后的编辑，而且可以将自己的生活隐藏在公共视野之外，再下来他离开了有着丰富公共空间可以在人前活跃的十里洋场，进一步退缩进学校，而且不是大学是中学，而且是在普通不会重视音乐图画的典型中国中学里去做一个教音乐和教图画的老师。沿着这样一条奇特的退缩路径，如果要更进一步收敛自我，从公众公共领域藏得更深一点，出家就成了很合理的选择。但更令人惊讶的是，从李叔同到成为弘一，连一般的家庭生活职业生活会有的频密互动他都抛弃了，如此缩小节制自我，他都没有停下向后向内的生命收束，再下来还能怎么样呢？选择

尽可能取消个体性，将自我融化入严格封门律则当中，思考只限制在种种欲望确切消融领域，生活只剩下守律最有限的实践。弘一法师他的简至又简独特的生命历程，出家了之后除了表现在专注律学上，另外还有他信从净土的

历来被视为吸引相对头脑简单一般信众的法门，相对的不受知识界读书人的青睐，没有高深的理论，难有境界的层次。比起法华、华严等中缺少了这种智性的光环，比起禅宗少了思想吊诡转折的戏剧性。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对于西方基督教和哲学带来的刺激，有了佛教复兴潮流，其中蔚为显学的都是论理精妙堆叠形成重重思辨关卡的华严、唯识。相较之下，净土就被区隔当作只是一般民众逃避四难他们的出路而已。但弘一法师他秉持着他一贯的生命态度，认真对待念佛，也就恢复了原始教典当中的丰富内容。念佛到底是什么？在这样一路退后当中，弘一法师为什么会选择净土宗？他如何看待念佛？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告诉大家。

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算命书局的新书解读弘一法师。弘一法师他有着非常迷人的生命历程，但迷人之处跟一般刚刚好相反，他从一个非常耀眼的艺术家一步一步的不断的后退到出家，从李叔同变成了弘一法师，更进一步还退到了净土宗，还退到了律学上的研究。净土宗强调念佛，念佛最初始自于世尊圆寂了之后，弟子自念不忘，所念的是他们的本师释迦牟尼。而要真正念佛，当然必须遵记本师所教的佛法，所以念佛引申导向念法。在下一个阶段，投出往先师的思念，对所教诲的内容所存记，又回转认识了自己作为释迦弟子的重要身份，于是增加了念僧的层面。念佛

念法念僧，这是最早发展的三念法。在三念之上又延展出四念，那等于是在提供念佛更具体更深刻的内容，让所念更难忘的方式。所以一念佛生处，二念佛出得道处，三念佛转法轮处，四念佛般若涅槃处。四念对应了释迦生命历程的四大阶段，念的时候感受欢喜遇见，历念不忘，生目练心，如此念佛中清净佛，同时内化佛所揭示的意义。四念还有一种说法，除了念佛念法念僧之外，加上念众，这是大乘佛教超脱论当中应有之理。在自身解脱之外，也要挂念众生的解脱，所以这是还要念戒，那就是接近受律的要求了。不过念戒定有层次，不只是外表的遵守戒律，还需要在内心时时存着戒律，也就是去审视自己内心的状态，并且从思想跟欲望发动之处去认真体会戒律的意义。另外还有五念六念的扩充，五念是再多增念天这一项，可以理解为对于解脱的念头，思考自己如何以性闻思智这些修行到了生死的时候精神会如何升天的这种情境。六念是多了念思，等于是念种的深化，非但不能够去想着生活要有所得要有所增，反而要事事念着要如何舍去要如何减灭，能舍也才能够度众生。最多项目的是十念，比较特别的是增加了念死，也就是在生活当中时时顾念生命的结束，以此来超脱对于死亡的恐惧，并且看破生死的绝对差距。另外还增加了念神、念休息、念安般、休息安般，都是对自我身体动静的细部观察。这部分就不只是意念控制，更接近观想修炼，所以又有观其下、观眉心、竖习观、不净观的补充。总而言之，净土中的念佛回到根本上重视的是那就在思念意念上的那个念，而不是后来经常被误会的那是诵念的念。他们要凸显的是控制心念方向，训练自己受心，就将心收在特定的念想上，得以摒除杂乱的欲望，得以清净感官，得以洞见因果。从念佛，这是意念上的念，到念佛，那是诵念的念，这是一大简化。不过在诵念的过程也要讲究端坐，叉手闭眼，举舌向恶，这是基本的姿势。要能够求得一心系念心心向往，要能够求得一心系念心心相助使不分散的效果。弘一法师他选择净土宗，他所信奉的不是一般以为的易行道，而是秉持一贯认真彻底的态度，将念佛这件事情往根底里去追究，进而再认真的将守戒和念佛都落实生死观念的实践上。或许应该说他逆反当时的佛门流行，因为专注自身条件跟需求，对其他理论思辨宗派或强调戏剧性跳跃效果的禅宗，他自私没有办法认真彻底，以他的认真彻底仍然无法达到所求的境界，所以他宁可投身于能够不懈穷究层层落实的律宗还有净土宗。从李叔同到弘一法师，一步步退缩减少自我存在的变化，特别反映在弘一法师书法的变化上，应该更精准地说他从书法倒退回写字的变化。他从小接受正常的文人养成教育，凭借着家境条件，从天津名士唐敬言、严范孙学字、学画、学野印，颇有成就。他早期的书法作品带有明显的碑体风格，后来跟他互动甚多的菲律宾信愿法师曾经搜罗编辑40多幅作品，那是出家前李叔同所写的，
定名。

为李希翁灵骨法书，在1930年正式出版。这个书名应该也是经过弘一法师认可的，谦虚表示那只是临帖席次，不过倒也确实点出了其中的特色，在字当中灌注着一种未尽碑体的刚劲古朴，但多加了李叔同自己特有的柔媚自由，两相映衬，激发出符合当时名士精神的风格。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也最常被复制的是李叔同1918年5月出家前夕送给好友的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笔画粗细没有太多的变化，看起来既像是刻碑当中受到雕法的限制，又像是快速潇洒写过无暇亦不想多做琢磨的结果，同样显示了严格秩序和自由流动的非常奇特矛盾统一。出家之后一度弘一法师他以原本练成的风格化字体来抄经，甚至还有介于楷书行书之间带着戏剧性勾勒的写法，不过在用心上他明确地摒弃了连幅作品，改变了书法的性质跟意义，不再是为表现而写，为政党而写，为人情而写，古宁转成了为专注读经而写，为念佛而写，为修行而写，甚至将写字变成了守戒律的一种形式。如此在目的上的改变逐渐也就影响了他的字体，他的字越写越失去了书法技巧，最先最明显的就是将原本从碑体来的笔画写得更无粗细，乍看简直像是现代签字笔或硬笔写出的字。再来他将书法当中最被重视的起笔收笔提按快慢又都收拾起来，尤其是原本中国字当中最凸显最能表现的捺，那个捺法在他的字里面几乎通通都被改成了平收，如此得到一份写法上的拙。但弘一法师还嫌不够，他又进行了对于字体本身的改造，刻意将笔画跟笔画间断开，笔画跟笔画间有疏漏空间，也就是反传统书法上的结体美学要求，构成字的各个笔画没有紧密结起，一笔一画各自存在，简直像是一个不懂中文词的外国人单纯从形象上一笔一画慢慢模拟去拼凑出来一般，那就是拙之极致了，逆反了书法的秩序性，回到写字不顾美丑。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弘一法师写字的内容跟目的也又一转，他开始大量抄写佛经里的短记，尤其是来自于华严经当中的最多，有时同样的寄语他可以一次抄写几十次乃至于几百次，一方面在能够耐得住不断重复当中进行自我的心性修炼，另外一方面将这些单纯抄写的字跟纸毫不爱惜地广发出去，以结善缘，以广佛境。弘一法师后来大量写字，写的最多的是华严经当中的寄语，光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留在世间的就有几百幅之多，如此大量写字就是要彻底摆脱他出家之前以书法为艺术为作品为彰显标举自身能力累积成就的这种心态，极其谦逊的还原所写的字句内容为主，写字笔画勾勒是纯粹的工具，让更多人能够接触佛经法院，这样影响更多人才是目的。这些出家后中晚期所写的字后来产生了两层弘一法师他自己无法控制无法阻止的矛盾跟反讽，一则是他那种刻意简约反书法的笔画退化如儿童习字涂写，反而因为符合字面表现的佛法精义，而且出自于曾经认真在书法追求上弘一法师之手，被视为他书法的一种新风格新突破，得到了极高的辨识度，不需要落款就立刻能够被辨识，反而吸引了许多人趋之若鹜模仿临摹，应该要解消书法成体的字却变成了流行的弘一书法体。还有第二层，即使是弘一大师自己刻意

类似像发行传单一般，写快写多，广为免费发送。然而他的字随着他的名声，他的传奇，终究还是成了一些人特别看重的收藏品，多年之后也必然就转而为有价的拍卖品。看到弘一法师着字笔画所写下放下两个字被放上拍卖市场，明白标价，任人喊价，还是让人感觉到唏嘘。尽管他自己各种方式实践放下，倡导放下，竟然连他用来让人我放下的工具，多年之后仍然讽刺的在公开展示着人们对金钱、对财产最执着的放不下。弘一法师他身上有许多的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他迷人之处。要了解这样的迷人之处，要感受到这样的迷人之处，解读弘一法师这本书可以作为重要的管道。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赚钱，
1: 爱看到庙宇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过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0: 哎，给自信论言完全无。
1: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你会强化了希望。
0: 无轻彩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爱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口音一下沟通东。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已经55岁的希望进入老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好心，好心后完整的回馈社会。
0: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老龄好心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要组织规划轨道适合种皮好心的课程哦。
2: 规划哦，我能恐吓参加老龄的好心行列。
0: 好啊，更加就送教育部老龄好心庙，快有那条精彩的课程。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

0: 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听说今天要来讲一个很夯的话题。
1: 对，
0: 没想到这么夯的话题在这么早的甘宝的年代就出现过哦。
1: 对，
0: 就是跟外星人有关。
1: 我想这个甘宝只是记录者
0: 哦，记录者
1: 他把这个讯息给留下来，让我们去了解说原来在古代呢就已经观察到有火星人出现的一个现象。那火星人跟外星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其实火星人就是外星人啊，因为我们地球就只有地球人，其他的我们都是外星人。
0: 嗯
1: 啊，所以火星人呢就是一个外星人，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UFO 不明飞行物体。然后这个它是不明飞行物当中值得我们去期待到底有没有的。那我们现在人在研究这个UFO的时候，或者在研究外星人的时候呢，其实态度上已经越来越开放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的东西可能就越来越多。像美国总统他就讲，我可能会把这个所研究的这个关于外星人的这个部分的解密出来，让更多人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不甘寂寞啊，所有人都在讲说有外星人，有外星人的时候，他是美国总统，他怎么会不知道？很多的机密在他眼中就是在于他要不要解密而已。所以最近有个新闻，就是有科学家就指称说火星有手枪。
0: 火星有手枪？
1: 对啊，那这个当然就是
0: 他们手枪怎么来的？
1: 这理所当然就被那个 NASA 给否认。美国太空总署就说没有这回事，完全没有这回事。可是这东西就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啊。那有人就言之凿凿，就说我们所研究的这些火星的成果里面，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出来，以后呢可能会陆陆续续有更多这种关于外星的研究的一个现象。5000年历史难道会没有记录到外星人的出现吗？在《搜神记》里面其实就有一篇，而且这篇很明定的讲，就是他就是火星来的人。因为火星在古代叫做荧惑，
0: 荧惑，
1: 对，你只要听到看到这两个字就知道它代表就是火星。那荧惑有很多，就是荧惑守心的话，那这个荧惑守心到心，心是一个星宿的位置，它的轨迹到了这个星宿的位置的时候呢，代表什么？代表帝王有灾。
0: 老师，我先打个岔啊，跟大家说一下荧惑这两个字怎么写。
1: 对，
0: 荧呢就萤火虫的萤，那下面呢只是把那个
1: 字边，
0: 哎，把毁字这个虫字去掉，改成火。
1: 对
0: 对，那么也可以是晶莹剔透的莹，把那个玉字去掉，也是变成萤火这个火字边了。
1: 对
0: 对，就是火灾的火。
1: 对，
0: 那么惑呢就是诱惑的惑，荧惑。
1: 对，所以荧惑首先出现，或者荧惑出现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呢，这个在古代的钦天监呢，都会非常非常的紧张，认为这代表的皇帝可能会
0: 天象有变。
1: 对，那现在这个观念反过来了，没有了。为什么？这就是一个自然的演变啊，天象的变化跟这个完全没有关联。所以我们会把日食月食或者是行星的这种运动都把它视为是一种天体的自然的循程形成的一个状态。有没有火星人那就不一定了。历代的书籍里面提到外星人的部分，或者是疑似有外星人的出现的部分呢，历史学家都是很隐晦的，不会直接说出来的。比如说像宋朝的时候就曾经发生过冒妖案。冒妖就是不明飞行物体啊，它的样子像飞碟一样，就好像官方的这个帽子，所以他就把它称为叫做冒妖。
0: 为什么要加个妖字呢？
1: 因为他不知道它是什么来的啊，
0: 感觉像妖怪这样子，
1: 像妖怪
0: 哦，这个冒妖，
1: 所以叫冒妖。所以当我们看到古书上写冒妖的时候，就是不明飞行物体，
0: 戴着帽子的妖怪。
1: 对，后来在宋真宗的时候出现冒妖案啊。冒妖案我们之前有提过嘛，历史学家所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讹言，
0: 以讹传讹的讹吗？
1: 对，以讹传讹的讹，讹言，也就是说这是胡说八道。天体可能的不明飞行物体，可能的外星人，我把它当作是胡说八道来做结案。因为不这样结案的话，宋朝整个会怎么样？国本动摇啊。
0: 会啊，流言很可怕的耶。
1: 对啊， 这太可怕了，这差点就把宋真宗的这个

0: 皇朝给搞掉。后来是因为宋仁宗在太子的时候继位，被接大获人心啊，人心才稳定下来。可是这个时候宋真宗的时代过去以后，几个朝代里面有没有再去发现有关于这个不明飞行物体或是冒妖的？有，这个记载还是有。
1: 我以为没有了耶。
0: 有啊，像宋朝里面最有名的一个科学家叫做沈括。
1: 哦，沈括。
0: 他的《梦溪笔谈》著作里面他就有提到，他有看到不明飞行物体，甚至连苏东坡他都有看到。
1: 苏大学士也看过啊。
0: 对，所以他的文章里面其实也都有提到这个东西。他也不确定他看到的东西是什么，那怎么会有那么不可，
1: 因为没见过嘛。
0: 而且他的行进的方式很不可思议啊，已经超出他的一个想象，所以他还认为说自己可能眼花。所以你说像这样的事情多不多？有啊，你看像台湾不是有个嘉明湖嘛，那曾经拍到了一个好像疑似外星人的影像，然后把这个影像呢就拿去给美国太空总署去鉴定，鉴定的结果最后出炉了，这是真的
1: 啊。真的吗？有这件事情？
0: 有这件事情。他就说我们传给他看的那个影片不是变造的，是真的。那有没有外星人？
1: 以前那个时候没有 AI 技术去转换啊。
0: 对啊，
1: 应该就真实拍到的。
0: 对，所以他就认为说这是真实的。不明飞行物体的研究最近啊又有一些热潮，除了嘉明湖以外，哪些地方呢可能是有这个不明飞行物体来到台湾，来到阳明山？像阳明山就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痕迹、所以我们今天在谈搜神记里面的火星来的人的时候呢，我觉得是特别不一样的。因为这个话题我们在今年的时候也谈过，可是今年谈的时候呢状况还没有像现在又来得更多。也许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那个美国总统就会开始去解密说，我从我们的研究，美国的研究里面还有哪一些是可以透露出来的。把这个给透露出来的时候，那真的是一个大大的颠覆我们的想象了。几千年来大家所追求的一个，就是说到底有没有火星人，有没有外星人，这谜题啊可能就已经会有一些端倪出现了。那在《搜神记》里面所写的这个，在他的卷八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讲到说三国时代的东吴的政权里面有一个皇帝叫做孙休。
1: 孙休
0: 就是三国的景帝，吴国的景帝。吴国景帝他其实就是孙权的第六个小孩。在他在位的时候，他在位只有六年，那六年的时间很短。他在位的第三年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个自称是火星来的人，来跟他们讲说三国将归一统。
1: 哇，这么快就会预测啊。
0: 对啊，而且是由晋朝来统治天下。大家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人去相信他？
1: 就是司马懿家族会统一天下就对了。
0: 对，没错，就是带来一个传话的这样的一个
1: 讯息，就结束了三国时期。
0: 对，在甘宝的《搜神记》里面他确实是把它写出来，而且也确实说这个人说话的这个人呢是火星来的人。
1: 哇，还可以看政治啊。
0: 你看很特别很厉害，可是那个时候有没有人敢讲出来？
1: 没人敢啊。
0: 没有人敢讲，包括当地人都封锁这个消息。甘宝写《搜神记》的时候就无意间就挖掘到这样的一个讯息，他把它给记录下来。因为反正已经过了，晋朝也统一了天下，
1: 已经统一，这个就是这时候就可以讲了。
0: 对，然后你说这个是政治目的呢，是乱说话呢，还是真有那么一件事情？
1: 这很难讲，
0: 这很难讲了，就变成
1: 我可以透过别人的话来成全我啊。
0: 对，所以在甘宝的《搜神记》里面，他比较算是质疑这一派，而不是说我真的看到了外星人。可是就我们现在来看的话，他看到外星人的几率很高，
1: 还蛮高的，
0: 还蛮高的。等一下我们会来讲说，在他的这个记录里面是怎么样去形容、去写这个外星人的。
1: 好，到底甘宝是怎么样来写外星人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轩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老师。甘宝在《搜神记》当中到底是如何描写火星人这一段呢？
1: 这是发生在永安三年的事情，也就是东吴景帝永安三年。永安三年的时间呢，在现在来讲就是第三世纪的事情了。第三世纪的时候呢，发生了这件事情，说真的讲，当时的人完全的无法相信啊。因为当来了一个穿蓝色衣服的小孩子，他身高只有四尺，
0: 四尺大概多高？
1: 一尺大概不到100公分，
0: 一尺
1: 那就是小孩啊。
0: 一尺不到一百公分，
1: 对对对，
0: 还是四尺不到100公分？
1: 四尺
0: 不到100公分，
1: 对，一尺大概20几公分而已、哦、所以四尺不到100公分。那他样子大概是，
0: 他很小哎、欸，
1: 是啊，他样子大概就5、6岁的感觉，
0: 嗯，
1: 眼睛还泛着绿光，所以你看穿着蓝衣服。脸上泛着绿光的一个小孩，这不是很可怕吗？跑到哪里？跑到了东吴的边境。那边境那时候有很多人，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的孙景帝，东吴的景帝，为了要让边疆做一些管理，那时候在三国时期嘛，在打仗，不想要让一些

0: 人哦离开国家，所以就控制他们，就是说我在这里设立一个基地，你就在这边来。所以他的这个邻近的地区呢，有很多的人质，很多的人质，那你就有小孩就在那里啊。因为他表面上是讲说我要去集中管理，那其实就是就像一个人质一样。这群小朋友呢，就是那些官员的孩子聚集在一起，然后这个莫名其妙的这个小孩就来到这里了。
1: 就是刚刚你说身高不到100公分左右的那位小孩，
0: 你想想看，他来到这里，他融得进去这个团体吗？他融不进去。
1: 融不进去啊，外形、服装
0: 完全不一样啊，
1: 完全
0: 对啊，完全不一样。说他就觉得那些小朋友就说：“我又没看过你，结果你来这边来做什么？”他就讲说：“我呢，我不是你们这边本地的人，我是从荧惑星来的。”
1: 他们语言还可以沟通啊？
0: 可以，应该有翻译吧？
1: 讲外星语，
0: 你千万不要把《搜神记》的东西哦。当作是很合逻辑，因为它是志怪小说。
1: 是
0: 这个志怪小说呢，他有没有承认他是小说？从来就没有，他只是说我把这样的言论写下来，让你们
1: 记录下来。
0: 对，然后他把这段写下来，就是说那个孩子就跟所有的孩子们讲：“我是从荧惑星来的，那我要跟你们讲一件大的事情，三公归于司马。”
1: 这么小的小孩讲的这么政治化。三公归于司马，
0: 对，这句话就当时的人就听得懂了。三公就是
1: 魏
0: 蜀
1: 吴
0: 嘛，归于司马，司马氏嘛，就归于
1: 司马家族的天下。
0: 对，那时候晋朝还没有建立哦，那还是三公的时代。那三国有、就是、三国，那还没有晋朝，晋朝都还是很遥远的一个时期。可是我已经来预言了，说了这个事情，那小朋友听了以后就。哇，所有的人都张大嘴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那有的胆子大一点的就跑回去跟大人讲说：“爸爸妈妈，你们来看，我们这里来了一个怪人，一个怪小孩。他是小孩子的形象，100公分不到的这种身材，小孩子的形象。”这些小朋友们说了这古怪的话，小朋友们就回去跟父母亲去讲。来了以后大家会不会好奇？
1: 会啊，
0: 会啊，怎么有人讲这种话，就跑来找他啊。那有些人就听了，听到他说我要来传播一个讯息，这个讯息就是三公归于司马。其实话也很简单啊，就这种传话就会传开啊，一时之间呢大家都知道三公归于司马，他等于把这个讯息给传出去。然后他还说我是荧惑星来的人，翻译成现在就是我是从火星来的人啦、啊。讲完这个事情之后，我就要回到我的火星去了。他怎么样回上去？跳上去，
1: 用跳的、啊
0: 跳，用跳的，直接这样身子就这样子往上往天空弹了，往天空弹。
1: 我以为他是搭飞碟来的耶。
0: 哦，没有，
1: 没有啊，
0: 他没有搭飞碟，
1: 就好像从头到尾都没搞清楚，我以为搭飞碟来的、
0: 啊。不是，他不是搭飞碟，他是凭空出现的。
1: 凭空出现又凭空跑掉。
0: 对，然后又飞上天了。
1: 瞬间回到天空。
0: 好像我们在看古装剧一样。
1: 对，跳、
0: 啊。你就变成神仙了，你就飞走了、哦。你就飞走了以后呢，你还可以看到后面呢有一段像白色的瀑布，像链条一样。这就我们所说的嘛，对不对？气流嘛，白色的气流。你像在天空那样多神奇啊。所以他后面可能有背着这个飞行器，然后他就飞到天空。
1: 那不是怪盗基德吗？
0: 他比怪盗基德还先进啊。
1: 对啊，
0: 对不对？然后
1: 怪盗基德还有滑翔翼。
0: 对，他就走咯。那走了以后，比较后面的人就没看到这个情形，留在原地的前面的人都很惊讶，怎么这个人说完话就走了，而且走的方式很特别，他就飞走了，他用飞的。你想想看， 这是不是很奇特的一件事？所以大家就讲说，这个小孩子他说的什么话？这个小孩子我们不认识他，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不是我们这一卦的。他长得很奇怪，穿蓝色的衣服，绿色的眼睛，身高100公分不到，不是我们的伙伴。然后他来这里想要融入我们，然后就讲了一句话：“三公归于司马。”这几句话大家听得很熟悉，然后要我们跟大人讲，然后就飞走了，你就看不到他人了。这不是很奇怪吗？大人们接到这个讯息以后， 哎，嘘，你们不要，
1: 不能说出去啊，
0: 不可以说出去，这很麻烦的。
1: 那还是三国时代呢？
0: 对，现在还是战乱时期，你讲这话要。

0: 言惑众啊，当时的妖言惑众是有问题的，
1: 有罪的，
0: 是有罪的啊，所以不要讲出去，所以没有人讲出去，这个等于说这个火星人秘密传话这件事情呢，就只是秘密了，就没有传出去，到什么时候才传出去，才挖掘出来，到三国归一统被晋朝统一了以后，这个事情才传开来，才传出来，
1: 当然这个时候才敢讲啊，
0: 对啊，这时候才安全了嘛，可是这个时候都已经经过了，
1: 而且还所言成真，
0: 对，好几十年都过去了，这等于是预言一样，这小孩子说了一个预言的话，预言天下大事，当这个小孩子的话被证实成真的时候，那很多的想法就来了，到底他是不是火星来的人，他可能是但也可能不是啊，因为没有人去过火星，也不知道火星到底有没有人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他不是从火星来的人的话，他是谁？他可能就是间谍，故意放这样的一个谣言。因为在古代里面呢，最容易释放的一种讯息就是我造成一种童谣，童话的童，谣言的谣，就在小朋友之间去传播一种可能，让他们去说这个话，什么桃花开，李花开，怎么样，那种类似这样，
1: 那时候像荷花，荷花几月开，一月开，一月不开怎么办，那大概是这样，
0: 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童谣，童谣传出去以后呢，就形成了一种舆论一个力量啊，所以在古代来讲，童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言的根据，很多人就利用这个东西，那可不可能你是被人家利用
1: 啊？有可能啊，
0: 对啊，这也是有可能的，也许你是哪一个派门过来的，你在散布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当事人当所谓的三公归于司马的时候，立刻就把他封锁住了。
1: 三公归于谁？三公归于司马，就是像这种童谣的方式，
0: 对对对，
1: 有念谣的方式，
0: 这样，对，就是让小朋友去传播。你看他们所找的吸收的小朋友，不过就是五六岁，然后他自己也是五六岁的样子，可是问题是五六岁的小孩怎么会讲这种话？
1: 而且眼睛是蓝色，眼睛是绿色的，也很奇特，而且还咻一下飞到天空，
0: 就飞到天空去了，还有人看到，
1: 所以我觉得不简单哎。
0: 所以他是有人证的，啊，可是你等到他成真的时候，已经是二三十年的事情了，换句话说，当时看到的这些孩子都长大了，当时孩子看到这个孩子长大以后，那有不可能，有没有可能就是一个谣言？但有可能会变成说，你这个不过就是敌人所释放出来的一个认知作战、啊、我们现在来讲就叫认知作战，可是在当时来讲呢，很可能他有可能是火星来的人，真的是火星来的人，另外一个很可能是真的有政治目的，但不管怎么样，甘宝把他写进来，如果他是真的这个火星来的人的话，哇，那我们很早以前了、啊，在西元三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火星人了，那我们现在研究些什么，我们可能还落后这个甘宝的一个研究很久，
1: 落后很多年呢。
0: 对啊，1600多年，
1: 对
0: 啊，
1: 好久哦，
0: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也许这是有可能的，那存在甘宝的搜神记里面，我们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你只要去找一找就会知道说火星来的人这一篇的依据就是从甘宝的搜神记里面传出来的。
1: 哇，今天讲真的太精彩了，因为好多朋友对外星人这个话题哦都非常的有兴趣，老师谢谢咯，
0: 谢谢，
1: 更多搜神记精彩的故事也欢迎朋友们下个星期继续收听，我是汪培，下周再会，拜拜。

0: 对于网络上标榜免经验高薪、年收入百万、快速致富等夸大不实的工作福利，应征前务必事先查明是否为合法的公司行号，审慎评估工作契约。如遇到类似情况，请立刻向我国驻外使馆请求协助。如果听闻亲友在外国遇到这些情形，也请立刻就近向警察机关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新闻快播：七篇滚子数表示，从片图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千万不可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4: 老公，有疼痛吗？新闻讲
5: 哦，讲特别系不卡，有扯到从片图的成年人出现水磨天、塑胶磨力、脚脚盘、摩擦，也着重症的枕头，要加个送医院治疗。
4: 嗯，哎，你家长了有先岁数吗？黑毛，我是不准男生人的哦。
5: 好，不用加。
4: 预防从片图，要接岁数。以上广告由七篇滚子数提供。

似乎一转眼，一刹那，一弹指，夜深了。有人也忽然惊觉到，今天怎么就这么糊里糊涂的要结束了？那么是别人糊里糊涂，还是自己糊里糊涂呢？我们听糊里糊涂呢，也不见得完全是反面的词义，也许就是不经意吧，也许就是不知不觉当中，或者反正今天活得很通透，没有伤什么脑筋。这世界每天在运转，有人很惬意，有人焦虑，有人成天像转不停的陀螺，事情都做不完，而有些人呢，却无所事事。也许从客观来看，事情多，事情少，有事或无事，跟当事者的主观的想法刚好是相反的。有些朋友明明在他的一天生活中事情很多，但他视若无睹。而有些朋友呢，其实事情没有那么多，但是他却无中生有。特别是把不大不小的烦恼放大了，就觉得天要塌下来，就觉得要世界末日了。我在说，夜深了，善待自己，善待自己当然要放过自己，不要让自己无端的制造那么多负面的情绪。好，我们就来回味1980年代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军官与绅士》。讲到这部电影呢，我想很多朋友都还记得，男主角就是真的是当年头号帅哥 Richard Gere， 理查吉尔。这么多年都过去了，这人不管再怎么样呢，岁月都会留下刻痕的。好，我们来欣赏电影《军官与绅士》的主题曲，这是男歌星 Joe Cocker 以及女歌星 Jennifer Warnes 所合唱的 Up Where We Belong。

我们回想比较久远的过去，倒不是特别的崇古，特别的缅怀旧有的世界，而是我们真的就从那样的时代呢，就这么一天一天的活过来。说到1980年代，假设听众朋友您的年龄跟我没有差太多，1980年代啊，对我而言，1980年代完成了学业，80年代初，而后呢，就为国哈、啊、要尽义务啊，我们要服兵役嘛。而后，1980年代的后期呢，就踏入社会，而且第一份工作呢，就是正式的工作呢，就是来到广播的频道，也非常的有缘分，就进入到寻梦园的这个空中的世界了。那个年代还没有 internet， 那个年代呢，更不要说手机了，有大哥大了哈，大哥大，还记得英雄本色吗？啊，大哥大，不过大哥大啊，真的稀有。所以我们回想过去，再看看现在，现在是不是很方便呢？啊，太方便了，选择也太多了，而且在我们小时候觉得很多遥不可及的东西呢，现在都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了，像一些3C 的产品啊，一些家电。但有没有觉得更开心更快乐呢？这个答案呢，也就在大家的心里。其实任何一种改变啊，不管它是进步与否，它一定是会有正有反的。还是回到我们生命个体，我们的自己的本身呢、啊，把自己照顾好，把自己管理好，身心方面都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夜深了，别忘了让自己多一点好的心情。好，1980年代，不要错过 Barry Manilow 的歌声，来欣赏这首《Mandy》。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所进行的节目是寻梦园，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为您播出。七月没有说快结束了啊，这七月呢也来到下旬了。下午或傍晚下点雨，也的确是有降温的效果。在冷气房里面待久了，也常常会有一些身体不适的这个现象出现呢。所以在医学界有一种，也许它不是很正式的名称，叫什么冷气病哈，什么空调病。我要特别强调，它并不是很正式的。所以大家也不妨在这个滑手机滑平板过程当中，也可以多搜寻一下这方面的资料。为什么明明这吹着空调，这个温度自己觉得蛮舒服的，没有那么热，可是大半天下来就觉得好像这身体有些不适啊。那晚上呢好像睡得也不太熟啊，甚至有点什么忽冷忽热哈。那关于这一点，我们要多多的去借重啊，我们去了解，去浏览一些相关的一些医学专业的文献啊，或者一些比较权威的资料啊，不要道听途说了。所以这个任何事情都不能太过。有人这冷开冷气，这个温度设得很低，但是你还是要外出啊。结果呢，你室内的温度跟这个室外的温度啊，差了这个10几20度啊。我相信这就是常事了哈，这就常事了。你想想，这对我们的身体怎么可能会有不好的影响呢？好，我们来欣赏阿爸合唱团带来的超级聚光灯 Super Trooper。

想想那些站在台上的人，好像特别的风光啊，而且聚光灯打在他的身上，他自己都觉得蛮刺眼的，好像是很洒脱很笃定啊。我们坐在台下这样看，甚至我们看这个影片，这没有一定的功力跟一定的历练呢，是很难做到的。真的，那个聚光灯打出来是非常非常强的。好，我们听完召集聚光灯之后，再来欣赏电影《风中起源》的主题曲啊，这是流行版，不是电影原声版呢、啊。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当然，我也曾经说过了哈，我个人主观觉得电影的那个原声版呢会比较有感觉。当然我讲当然这个就武断了。也许有的朋友就喜欢比较流行版的，这当年就由 Vanessa Williams 他来演唱，来欣赏这首 Colors of the Wind。

您真的会觉得夏天的时候天空的颜色跟冬天的颜色有很明显的不同吗？有人真的这么觉得。当然有人也许真的他从一个物理的角度看出的确是有差异，但有的朋友却说大大的不同。我们这时候偏向主观还是客观呢？就像在夜里我们看月亮，您讲月亮呢就比较主观了，月球吧。我们讲月球跟月亮，大概也就表现出哈自己心里的这个客观或者是这个主观哈感性或理性的那个成分的比例了。好，不多说，继续欣赏歌曲 All for One 四合一合唱团的 Someday。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在深夜辗转难眠的时候，你以为全世界都停了，只有自己醒着。然而推开窗，月光依然洒落，远处的车声依旧流动，便利商店的灯火从未熄灭。我们真的要了解，世界从来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悲伤而暂停。这不是残酷，而是温柔的提醒。你的痛苦很重要，但不会摧毁一切。明日太阳照常升起，公车、捷运照常到站，早餐店的老板照常翻动煎台上的蛋。在这不变的运转中，藏着一种稳定的力量。它似乎告诉我们，无论此刻多么难熬，生命都会继续向前的。当你觉得走不下去的时候，看看这个依旧运转的世界，它不是冷漠，而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对你说，我在这里，时间在走，你也不会被困住。跟着世界的节奏呼吸，会发现再深的夜也会迎来天明的。

不必经过谁的允许，每天太阳照常升起，候鸟依旧南飞。这世界有种近乎固执的温柔，它不停下来等你准备好，却也不曾抛下任何一个人。当你困在情绪里动弹不得，窗外早已人声鼎沸。这不是冷漠，而是一堂最深刻的生命课程。世界从不停滞，时间自有它的节奏。我们接受这份运转的事实，便拿到了重整旗鼓的许可。

暂停下也无妨，落后呢也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们随时可以跟上。风继续吹，叶子继续落，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移动，你也在这里，他也在这里，在庞大而坚定的时间之流中，微小却从来没有脱队。潮汐依旧为月亮所涌动，而你依旧可以在这生生不息的运转里找到重新起步的动力。

The Jazz 喷射机小德让团所唱出的 Make It Real 人生舞台啊，有的平和，有的吵嚷。什么叫吵嚷呢？其实在一些现实的这个议事厅里呢，我想我就不明说了哈。台上台下针锋相对，我们在这样的社会当中就会听到不一样的声音，不同的主张，不同的见解，当然有好有坏了哈。但是我们就多看看优点了，没有一个制度呢它是完美的。所以当有人说该怎么做，绝对什么万无一失，绝对不会出错等等啊，这个话呢就讲得太满了。我们就以我们个人来说吧，当我们在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很明显的，我们自己脑袋里面不会只有一种声音的，可能另外一个我在质疑那个所谓，这该怎么说呢？另外一个我在质疑什么？在质疑你正在定睛看那个问题的那个你自以为是很客观的你啊。当然，再这样讲下去就很烧脑了。所以有人也发现自己是不是很多疑呢？这个多疑不是对别人，老是在怀疑自己。也许是一个感性的你在质疑理性的你，或者是一个很科学的你呢，在质疑一个比较风雅的你。其实关键就在于有没有摆在适当的位置，在对的时间。所以我们说 right time 和 right place， 对的时间，对的地方，好的 right people， 好对的人呢、啊。希望我们都是那个对的人，对自己生命负责。老鹰合唱团带来的 Best of My Love。

我没有忘记今晚是周末夜哈，不过今天节目跟我平常这个周末夜的风格有点不同了，但我要强调我没有忘记，今天多少心里是有些感触。好了，大家也忙了一个礼拜了，同学们还在暑假当中，别忘了暑假作业啊，有些朋友还有暑期的辅导啊，还有暑期的一些进修等等，这世界依旧在运转。我们有悲伤难免，但是不要太久，你很开心，但是不要太过于骄傲。我们来回味经典老歌，这是 The Mamas and Papas 合唱团所演唱的《加州梦想》（California Dreaming）。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陈太太，
4: 啊，
3: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是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4: 不是小姐啊，马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催你吗？
3: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还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所不会催你。
4: 哦，安阳啊！
3: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疾病有九成以上哦。
4: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2: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1: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停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电台。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八点钟的《听声漫游》，我是小婉。这个节目陪伴大家一起关心永续生活，爱地球。那这个星期大家过得好吗？好，这个礼拜真的很热哦，因为刚

0: 好，今天是24节气里头的大暑，也是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节了，提醒大家要多补充水分哦，然后把生活的节奏也可以放得慢一点。今天一样提供三个单元，首先第一个单元绿色快报，要带大家来看看最近有哪些有趣新闻，而第二个单元永续会客室邀请到的是我想国际餐饮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长，也是原初豆坊的创办人蔡明如。他从一杯豆浆出发，走过餐厅创业、品牌转型，还有连锁通路的挑战，也投入在地原料，还有小农合作跟责任消费。那今天呢，就要请董事长来跟大家创办人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个食品的品牌怎么在现实的经营中慢慢实践永续。而第三个单元小岛任务，也希望大家把永续落实在生活中。马上就来进行今天的绿色快报。
1: 绿色快报，带你快速掌握全球永续动态。
0: 今天的绿色快报呢，要带大家认识永续教育如何走进生活。这个是由台湾野思服务学习协会举办的2026 YES SDGs 公民行动嘉年华会。那今年的主题是永续 Play 世界更美。这个活动很不错，它是强调永续不是生硬的口号，而是可以透过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微小行动慢慢带来正向的改变。那这跟我个人的理念也是非常的符合。那现场有非常多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参与，那也有很多非营利组织，那他们透过很多的游戏像是桌游体验啦、青年永续的短讲还有绘本，那延续了一些永续的摊位，让去参加的朋友呢可以透过闯关游戏还有集章跟抽扭蛋的方式来认识永续的议题，光听是不是就觉得很好玩呢？那今年他们还加入一些什么心理测验啦，好让参与者可以透过回答了解自己是哪一类型的永续人。那这个设计也真的非常符合时尚的，年轻人都有那个什么九型人格啊、 MBTI 啊这种的好，不过真的啦，永续不是要做很大的事业真的就是从生活中的一个选择、一个小习惯、一个小行动，就可以让生活慢慢的改变咯。以上就是本周的绿色快报，送上一首歌曲张洪亮的歌声《美丽的花蝴蝶》。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回来进行本周的永续会客室。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欢迎收听今天星期四的听声漫游，在今天永续会客室的单元当中，要来跟大家聊聊豆浆。每天的早餐你会喝的饮料是什么呢？当然对很多朋友来说，每天早餐就需要一杯豆浆。那有些人呢会觉得自己做好像比较符合自己的健康需求，但是呢你有没有真正去了解到说，在我们喝的这个豆浆当中，里面包含了原料啊、土地啊、农民啊、制程啊，还有通路，甚至是消费选择哦。你在一些大卖场选择这些一瓶豆浆里面背后的故事呢？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来宾是我想国际餐饮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长，也就是原初豆坊的创办人蔡明如 Terry。 你好，
2: 乔安你好，听众大家好。
1: 好，那简单介绍一下原初豆坊哦，他一开始并不是做现在这个要做的事情，而是从 Terry 自己生活需求，他自己因为有乳糖不耐，所以他就想说怎么样去找一杯好喝又可以取代牛奶的豆浆。那通常这个时候我们大概会可能买那个制豆浆机，很多人家里都有，我家也有，因为我也是属于乳糖不耐症。那后来呢，因为他自己也做餐饮业，就开始做了品牌创业、产品研发，然后现在他的这个原初豆坊呢走进了很多很多的连锁通路啊。今天就来一起聊一聊这个创业的过程。
2: 好，
1: 所以我刚也想讲到乳糖不耐症，可是像如果有乳糖不耐症，然后对豆浆喝完又会胀气的话，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2: 其实我觉得乳糖不耐症它相对来讲当然没有到这么严重，因为像我是属于比较严重的。可是乳糖不耐症其实大部分的东方人都有。那个是基因的问题，就有点像可能西方人他会有麸质过敏，相对台湾人就比较，当然还是有，但是就比例会比较少。
1: 是，
2: 所以其实我觉得过敏这个东西它比较不是说它是个很严重的病或什么的，它也不是生病，它是单纯你可能你不习惯这个食物，所以你产生过敏反应。这样。那我觉得其实大部分人应该喝牛奶还是可以，相对还是可以喝啦，因为大部分人虽然都有乳糖不耐症，但其实它并没有影响到他的生活。那豆浆胀气其实它是有办法透过一些制程的方式，或者是一些像我们自己在特殊处理上面就特别处理，用一些比较工序让它的喝起来，它的一定要把皂素去除，然后让它的那个一些反应上面不要那么的激烈。所以消费者在喝进去的时候，它相对来讲就不比较不，当然多多少还是会有，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讲有很多人喝了我们品牌之后，他就会说我喝别的豆浆会胀气，但喝你们就比较不会。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多多少还是可以透过一些方式。

0: 去做一些调整。
1: 对，这个就很好奇啊。所以当初创业的契机，做这件事情的契机是什么？因为像我克服的很多的问题，可能就解决我自己就好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哇，可以扩展到众人，这个不容易耶。所以当初为了什么契机开始做这件事？
0: 原初豆坊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以饮料店的形式呈现的，嗯，就是我们当时因为我早期是做餐厅，所以当时在转换跑道，应该说在做这个新品牌的时候，其实是先以店铺为主。那那个时候其实就想说，哎，我们想要做到全世界第一杯珍珠豆奶茶啊，什么的巴拉巴拉，就是类似像这样的方式来做经营。后来转型成现在的模式，是因为我们自己一直觉得豆浆这个品项，或者是植物奶这个品项，其实在台湾它是比较没有被抓出一个新的需求的，就是大家很习惯，就是哦，早上一杯豆浆，在超商买一瓶豆浆，它其实是没有被抓出一些比较高规格的需求的一个产品，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原初豆坊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决定我们要走比较品质稍微好一点的路线，然后让有一群就是固定的消费者其实会够，我们并没有打算要跟大厂去拼，或者是跟，嗯，可是其实会有一群人他其实更希望自己每天买的东西是有可能品质更好，或跟别人有点不一样 的这样的客群，那其实我们需要满足这样的客群，所以我们当时才会让原初豆坊设定在这个路线上面，然后让消费者在口感上，在营养价值上面就直接做一个很直接的比对，那他消费者就会知道说，哦，我知道我花的钱是在哪里，而不是说，哦，我还是在跟别的品牌在比价格，比容量这样，
1: 不过也因为这样子就是它很多的成本是增加的，
0: 没错没错，
1: 就是在地的原料啊，跟小农的耕作啊，甚至它也设计了回馈金机制啊，
0: 對對對對，
1: 尤其在通路要上架，这个成本又会更高，
0: 对对对对 对，
1: 甚至在创业的过程也曾经面临过破产倒闭，
0: 对对对，刚刚讲到成本，其实我们最常被消费者挑战的问题就在于说，他会觉得豆子其实没有多少钱，
1: 嗯，
0: 所以他会觉得我们在卖这个东西的时候很像是在卖暴利，就是，那其实当然我们刚刚可以很轻松的讲说，啊，如果其实暴利那你来做，但是其实我还认真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其实豆子的价钱虽然差不了多少，你说我就算用真的很好的豆子跟一般大众使用的豆子，你说那个价差到几倍，我是觉得我也不太相信，可是其实我想请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就是如果你有在家里炖肉的习惯，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这个肉炖一个小时，跟这个肉炖四个小时，跟这个肉炖八个小时，它一样都可以吃，可是它出来的肉的质感跟那个嫩度一定是有差的。
1: 对，
0: 我们的豆浆其实也一样，你的那个肉本身跟我们的豆子本身可能差别不大，但是它经过长时间的烹调，哇，烹调时间变得比较长的时候，自然而然它的生产成本其实会变得更高，
1: 电费啊，人力啊，
0: 没错没错，而且对工厂来讲，它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一天做你的东西，我可能只能做一趟，可是我如果做别的人的东西，我可以做两趟，
1: 对，
0: 可是对工厂来讲，它的租金跟它的那些费用其实是一样的，
1: 对，
0: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才是我们真正的成本所在，这样，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才是我们刚开始在设定原初豆坊在这个当东西的品质上面的时候，我们是绝对不会去绝对不会去退缩，绝对不会去
1: 省略的，
0: 对，没错没错没错，那其实这个东西才会是消费者在喝我们东西的时候的那个质地，它是非常明显一口就可以喝出来的，
1: 所以当初呢在不停的试，然后研发跟找合作伙伴，这个过程当中也遇过很多很多的困难，
0: 对，
1: 可以分享一下当初遇到最大的困境是什么呢？
0: 我们最早期的时候其实在跟工厂生，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设定我们的产品路线其实是希望往通路走，因为我们会觉得就算我把我们的产品做得很好，可是消费者如果看不到，或者他只能在电商上购买，其实我觉得他并没有办法真正很普及到一般的消费者这样，或者甚至是可能有这个需求的他甚至他不一定方便在电商上购买，那所以其实在刚开始在跟工厂沟通的时候，其实他们就会觉得，因为我刚刚有讲到我们的制程其实会比一般的制程更为繁琐，时间会更长，所以对工厂来讲，他做我们的东西其实是有很大的风险的，他并不是单纯说，哦，我今天有一个单你要不要接，对他来讲，他为了接你这个单，他可能就要排除掉其他人的单，可是他就为了做你 这个产品。
1: 嗯，
0: 那

0: 那你这个产品其实也还不知道到底会不会卖好或不好，因为以那个时候的大概五六年前，那个时候消费者的习惯或者是原初豆坊其实还没有那么有名的情况下，其实很容易被人家挑战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跟他沟通制程，在跟他沟通做法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会被工厂的师傅反对。
1: 嗯，
0: 因为他会觉得对他来讲做你这个东西没有效益，
1: 嗯，
0: 而且也不知道你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

0: 果，但是实际上出来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对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花了很多时间在跟工厂做沟通。那也幸好，其实到后来成绩有出来之后，也让工厂这边早期合作的工厂他们那边，其实他就会有一个比较可以接受的样子，因为他自己会觉得，你这个都好像真的有机会可以让消费者购买哦、那他当然就会觉得我可以多给你一些时间或多给你一些空间。那因为其实我们之前上架全联之后，其实又打开了一些知名度，所以后续我们在跟工厂沟通的时候，就相对来讲比较可以用我们的喜欢的模式或我们想要的模式去沟通，这样。所以一开始比较比较辛苦的大概就是在那一段。
1: 所以其实从原料端开始的筛选，到后面工厂端的制造，到通路端，其实每一关都不容易、都非常困难。不过最后选择通路，刚刚有讲到选择通路的原因，但我也想要了解说，通常如果一般我们在做电商，但虽然也是需要广告费，不过我在电商做的话，我可能就是一段时间的广告费，那我品牌做起来，我固定的消费者他就直接到我的电商来买就好了。但是你在通路的话，这个成本是成本就是一直上去，如果你一直在这个通路，你就是每一次都有这个成本、
0: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们卖的东西有关系，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相对来讲我们卖的是比较偏向民生品，如果说是其他的产品、我可能不一定这样觉得，但是因为我们豆浆类相关的产品其实是民生品、对他来讲他购买的方便度其实会远大于他取得的方式，就是取得的价钱、他会更在意他的方便度。
1: 对，
0: 假设我今天要花将近100块买这个东西，可是我又要从网络上订，
1: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
0: 对，订完之后我还要跟等他送来，送来的时候他有可能因为配送的过程当中导致他变质或什么，我又要退的这些状况，影响他的购买的情绪跟意愿，更胜于他去超市或超商直接花比较稍微高一点的价钱把它买下来。所以我们其实在观察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觉得消费者的可方便度会远比其他的东西更大，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上面，其实我们会宁愿说哦，那我们把这个费用花在通路上面，因为消费者的可取得性其实才是这个产品，这应该说这个品类或者是消费者对于豆浆的想象是最不需要沟通的。
1: 那因为要像刚刚讲的这个通路也不容易啊，因为这么多的品牌，那现在也有很多在地的小农品牌，所以当时是怎么样克服重重困难然后可以上到这个通路的呢？
0: 我觉得一半是因为当时有一些运气，就是我们当时在立下这个品牌跟立下这个品牌预计要走的方向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走到疫情。那其实大家那个时候虽然说好像那多时候大家习惯性在电商上购买东西，当然我们那个时候就想说那我们会不会也在电商上可以有一些好表现。但是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刚好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大家虽然不愿意去实体店购买东西，可是其实他们会愿意到超市一次购买一大堆拿回家放，这样。所以他只是减少他出外的频率，因为人他不可能都关在家里。
1: 对，
0: 好，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发现说，其实超市也许因为我们刚开始上下全联嘛，所以超市也许会是一个我们刚开始打的一个点。那我们也那个时候刚好就是运气很不错的，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刚好被新北市政府的经发局，有我们在那边有是他们辅导的厂商，然后他们协助我们跟全联做一个初步的沟通。那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有设定我们想要往这个方向走了，所以我们也顺利的，就是因为我们有先做好准备，所以全联也愿意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尝试。所以我自己才会讲说，我觉得一半是运气，就是一半是新北市经发局这边协助我们，跟我们当时是有全联愿意，全联那个时候刚好也是一个生意正刚好的时候，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有先做好准备，就是全联跟我们提的某些东西，我们已经告诉他我们可以又有了，这样。所以我觉得他是有点像是相辅相成。
1: 所以人家说嘛，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确实是这样。那我自己也觉得其实我今天早上正好在跟另外一个节目讲到这件事情，我常常觉得其实运气是人为的，大部分的运气啦，
0: 应该是说运气来了你接不接得住。
1: 对
0: 对对对，有很多人他觉得他可能运气不好，但其实有可能是运气来了他接不住。

0: 所以他只能让这个运气就跑掉了，
1: 溜掉了。
0: 对对对 对,
1: 对，那就是刚好在对的时机点，又都准备好，又刚好手上都有。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这个契机就可以上到这个非常困难呢、欸。大家觉得我们平常去这个通路买东西，你会觉得哎，上面应有尽有，但是我真的必须要跟大家分享，我访了这么多的品牌，有很多品牌它要进。刚刚讲的这个通路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0: 对对 对, 对，
1: 他们在很多的筛选机制上、哦、是非常多非常复杂的，
0: 要在架上留存这件事情 是非常困难的。
1: 对，
0: 就是消费者可能习惯性都会觉得就是那几个
1: 大品牌，
0: 大品牌，可是其实很，如果你真的很认真去看通路，其实通路每一个月都会上很多新品。
1: 对，
0: 但是你会没有印象，是因为这些新品可能三四个月之后就被淘汰了，
1: 或者是它不是你购买习惯的品项。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真的要在架上留存超过半年以上，其实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对，我自己哦，就是固定会去买，有时候哎买了一些品项，然后觉得很好吃，你再过几个月去，哎，它真的就消失了。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当然，一些食品大厂那个是例外啦，他们本来就有很多固定的合作。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有时候我们常常想要支持一些在地的品牌啊，小农品牌啊，确实会有这样的状况。
0: 对。
1: 好，进行到这里呢，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哦，等一下下个阶段，我们就跟 Terry 来聊一聊，在原料的制作的过程当中，如何、哦、跟所有的这个上下游做好所谓的永续关系，成为互相的永续伙伴呢？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谢谢。

0: 一记千沙皮，爱吃困难么？
1: 哎，天子爷，你台湾冇合法，也有很有可能漏入一托米纸，会不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2: 新型毒品一托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高盐，请听错，莫吃莫数莫买莫本人骗到诶，能做得舒服适当的健康同未来。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擦布接接洗漱，应该戴着眼镜。戴口罩要用面纸压起手帕，安全做老屁股。黑帽用三手咪做得。老屁人讲法，清空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位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管总署广告。

0: 回到节目现场，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小婉。好，在今天永续会客室的单元邀请到的是原初动方的创办人蔡明如 Terry， 你好。
1: 小婉好，听众大家好。
0: 好，那我们刚刚有聊到这个创业的过程跟品牌开始的过程以及上了通路的这些困难哦。那接下来我们想聊聊说，在这个豆子的原料，我们使用的都是在地的原料，还有小农友善生态的耕作。那我想这个部分也是我们节目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那一开始是怎么选择小农的厂商，在合作的过程中怎么去筛选呢？
1: 我先稍微说明一下，我们目前的黄豆还是使用的是北美的黄豆，但我们目前的黑豆是全部使用台湾在地的黑豆。那我们其实筛选的标准蛮简单的，就是我们首先是我们其实对于豆子的出浆率，跟豆子的本身的稳定性，其实我们蛮坚持，因为其实台湾是个很，就是大家知道南台湾的农场环境其实不健康。我说的农场环境不健康是指我们的天气变化很大，
0: 像这礼拜就一直下雨。
1: 对，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在新闻媒体上面看到什么菜价因为怎么样而增加，菜价怎么样，然后比如说像今年的香蕉就过多，去年就过少。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在生产产品的时候，其实最在意的其实是它的稳定性，跟它的出浆率，因为其实出浆率会最大影响我们的成本，跟稳定性。因为消费者如果购买我们的东西，虽然说我们东西是天然的，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味道上的不同，消费者因为他试货，所以他会知道说，哎，没关系，它这个就是天然原料。可是如果你差别太多的话，其实消费者还是会觉得，然后你们品质控管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0: 对，尤其那豆，其实你每喝起来不一样，是口感是很明显的。
1: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在筛选上面，其实稳定性跟出浆率就是我们两个最大的需要被考量的事情。这样，所以其实我们台湾本土的这个黑豆浆，其实我们也

0: 经过了很多次的调整。
1: 嗯，
0: 像一开始我们只使用台湾青人，可是台湾青人其实它首先是它每一批每一批的品质的那个，我们形容它的青草味，
1: 对，
0: 会有点，有些时候会有点重，那重的时候会很像重金属味，
1: 嗯，有点苦。
0: 可是其实我们都是友善耕作，
1: 嗯，
0: 所以其实消费者当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反而很难回答，因为那个它就是那个豆子那一批豆子本身的习性，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经过很多次调整之后，我们有加入了台湾的黄仁黑豆，
1: 嗯，
0: 那黄仁黑豆它在口感上面其实就有比较贴近，嗯，一般的黄豆一点，所以让它去跟青仁去做一个混合之后，嗯，其实它的口感相对滑顺很多，跟温顺很多，嗯，那品质其实也稳定很多，所以其实我们，嗯，在这个部分上面，我们首先是我们黑豆浆这一块，应该算是我们应该，虽然说还是有其他人是用在地的豆子在做，
1: 嗯，
0: 但我们应该算是第一个有把台湾在地的原物料推到台湾大型通路的一个品牌。
1: 嗯，
0: 然后我们自己其实在这个部分上面，我们也是经过很多次的调整。
1: 嗯，
0: 那我们跟上游厂商其实也是都会跟他讨论到说，哦，豆子本身的颗粒大小，跟因为颗粒大小本身其实它本身就有跟豆子的厚实度本身会有关系，所以它的厚实度越厚实，它其实出浆率也相对比较好。
1: 是，
0: 那再来就是上面的色泽有一些挑选的过程，所以也会确保它的那个青草味就相对来讲不要这么的重，所以其实我们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两个在跟在地小农这边做合作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很一直很努力的沟通，
1: 嗯，
0: 这样，
1: 所以就是上下游要打造一个共识，真的也不容易耶，因为我觉得上游是最难的，气作它有很多很多真的天气的因素、环境、水、干燥、温度，
0: 对，
1: 这个都会受到影响。
0: 其实真的会呼吁听，虽然说其他的产品跟我们目前没有关系，嗯，可是其实我真的觉得台湾的农民很辛苦，
1: 是，
0: 所以其实还是会很呼吁大家尽量能够多买台湾的农产品。
1: 对
0: 对对对。
1: 所以是不是应该这样，你也才做了一个农友也一起受益的回馈金机制，哦，那我们今天也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这个回馈金机制呢？
0: 我们当时在跟农友采购的时候，嗯，其实我们一般来讲都是大部分都是契作，
1: 嗯，
0: 然后可能用一个价钱去跟他收购，
1: 对，
0: 这样。但我们那个时候当时在跟农友合作的时候，
1: 嗯，
0: 其实我们会觉得说，也许我们除了收购价钱以外，也许我们可以跟，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目前在跟很多在地小农合作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透过一些在地的社会农企，
1: 嗯，
0: 就是其实现在有很多青年返乡回去做农业，
1: 对，
0: 这样，那其实他们都比较有一些概念，他不管他是做成合作社还是他自己弄了一间小公司，
1: 嗯，
0: 他其实都比较有企业经营概念，比较不像一般农民，就是他只单纯的耕种他自己的农地。
1: 嗯，
0: 其实他们除了做这些耕种的农务以外，其实他们还会做一些比如说在地创生，
1: 嗯，
0: 或者是像一些什么在地的活动，
1: 嗯，
0: 然后因为他从小发展当地的一些状态，这样不是单纯只是耕种农作物而已，嗯，所以我们自己就会觉得说，其实这些东西才是他真正的精神所在，而不是单纯只是我种东西，然后你跟我契作，然后呢我就卖给你。
1: 对，这个，早期是这样。
0: 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其实就有跟他们讨论到说，除了一般的我们用比较好的价格去收购以外，
1: 嗯，
0: 就是我们可能可以我们的销售的某个部分的某些金额可以回馈给这个农企。
1: 嗯，
0: 那这个农企他可能就更有经费去办一些什么设农企的
1: 讲
0: 座啦，然后可能他会办一些活动啦，那可能也可以顺，因为老实讲，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这些农企某些程度来讲，他们有些时候会需要写一些计划去跟政府需要补
1: 助，
0: 那其实这个东西就可以帮助到他去跟政府申请，因为等于有一个厂商，有一个品牌，在让他们有这样的费用去做固定性的合作跟固定性的曝光，这样，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才是让我觉得说，我觉得除了一般收购的价钱以外，如果我们能够多做一些让他可以 帮助他们农企可以让代地的人更了解他们在做什么。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很稳定的力量。
1: 对，所以当我们的上游的品牌形象也很好的时候，那我们跟他合作，
0: 对，
1: 对于消费者来说，他的安心度是更好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1: 那这样。

0: 因为你会不会担心说，诶，等于算是一个协助，那如果上游他品牌做大了，那他未来我们在气作的成本上他万一就提高了，因为他名声也好了，你会不会有这个担忧呢？
1: 嗯，其实我觉得反而会是上游的农企他会很担心我们做起来之后
0: 不找他。
1: 对、
0: 哦、
1: 我觉得台湾的农民因为长期面对气候的不稳定、
0: 嗯、
1: 然后收购价的高高低低、
0: 嗯、
1: 其实对他们来讲稳定的收益其实相对来讲是他们更需要的，
0: 所以这个合作伙伴关系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们、嗯、可能对他们来讲他不卖给你卖给别人，对他来讲不一定可有办法确保这个新的合作伙伴明年会不会一样再找他。
0: 嗯，
1: 对
0: 对
1: 对，所以他其实如果这样在业在这样转换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这个业界很小，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以我们目前跟农企合作的状态上、嗯、大部分都还是觉得农企 会希望我们是比较长时间的合作，而不是我今天跟你好，我卖给你的价钱好，如果明天有人 用更好的价钱跟我收，我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嗯，不过这一点让我觉得也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 Cherry 在创办这个品牌的当下，除了自己的事业也帮助上游的事业，这个真的非常符合 SDGs 里面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伙伴关系。
1: 嗯，
0: 那这个是因为要做企划书所以才有这个概念，还是说你一直在创业的过程中觉得协助伙伴就是一个初衷的，就是它的顺序？
1: 我是最近这两三年才知道 SDGs 的东西、嗯、那老实说我只有在我们介绍简报上面的时候才会把我们 SDGs 写出来这样、
0: 嗯
1: 我不是说那个东西对我来讲不重要，而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当时在做台湾黑豆浆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嗯、本来我们的黑豆浆是打算用其他的豆子的，
0: 嗯，
1: 我很老实讲，就是、嗯、因为其实台湾的豆子本身相对国外的豆子来讲品质还是没有那么稳定，
0: 嗯，
1: 再来就是它成本其实比较高，
0: 嗯，
1: 而且高蛮多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使用这个豆子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好的好处。
0: 嗯，
1: 可是有一次我忘记是我去某个农会吧，就是我去某个农会，
0: 嗯，
1: 然后看到里面有在卖台湾的本土的黄豆做成的豆浆，
0: 嗯，
1: 哼，然后大概很小瓶，应该跟一般我们去那个超商买的那种小瓶装的
0: 牛奶
1: 很像、嗯、一瓶豆浆这样。那你猜、主持人你猜那一瓶多少钱？在末端通路买到、哦，
0: 如果豆浆小瓶的大概就是250到350毫升
1: 嘛，你猜他在那个农，你猜他在那个农会买多少钱？
0: 30到50元吧。
1: 我看到12元，
0: 怎么这么便宜？
1: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嗯，你看哦，他一般他的生产成本已经比国外的豆子还要来得高，
0: 嗯，
1: 可是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价值的方式让它真的体现出它的价值，
0: 它的利润真的很低。
1: 那你想想看它末端售价其实一瓶12元、
0: 嗯、
1: 你觉得它是多少钱跟这个农友收购的豆子？所以、嗯、觉得对我来讲我看到那个时候我才会下定决心说，因为我觉得原初豆坊本身就是在走比较高质感高品质的路线、
0: 嗯、
1: 所以我们有机会可以把这个东西换成另外一个方式，是用有质感有品牌的路线去跟你呈现、
0: 嗯、
1: 而不是单纯的说哦，因为我们是在地原物料所以我要卖很便宜，在地原物料所以要怎么样、嗯嗯、反而是可以把在地原物料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出它的价值。所以我看了那一幕之后我自己才觉得说，嗯，我决定要做这件事情，虽然我知道它也许对我们来讲获利不会很好、
0: 嗯、
1: 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我们在一个品牌价值跟一个永续发展的状况下我们会希望我们可以达到的一个平衡、
0: 嗯、
1: 就是我们不要只是单纯的为了利益，我觉得利益是企业存活的重要没错，但是如果我可以在有某些利益的情况下、嗯、但是我还是可以做到一些我们观察到的一些小事、
0: 嗯、
1: 或者是你日常生活其实不会注意到的事情、
0: 嗯、
1: 我可以让它把价值提升，让这些农友其实他不用接受这种 一瓶豆浆12块的收购价。
0: 嗯，
1: 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就会觉得，也许我们在做一件好的事情，但它还是可以让我们赚到获利。
0: 嗯，
1: 我觉得这还是我们自己在这件事

0: 上面的一个看法。
1: 是，哇，对，刚刚讲到这个瓶装饮料，那我刚刚想到说，一开始原著豆浆前面也是做饮料事业，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像现在大家在探讨这个永续议题，就您的事业来说，这种瓶装饮料跟永续之间，怎么去让它得到一个平衡呢？在包装上怎么去符合呢？
0: 嗯，包装本身上面来讲，我们有分成，我们目前的确还是有使用塑胶瓶，
1: 嗯，
0: 但是我们目前使用的塑胶瓶都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塑胶瓶，嗯，然后再来就是，像我们现在上架最新的，在全家上面就是一定就是使用利乐包，
1: 嗯，
0: 那个就是我们很符合，就是现在比较环保的环节这样，
1: 嗯，
0: 那其实这个部分在通路上面，其实一开始为了要希望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因为一般消费者他可能会觉得利乐包是比较没有质感的，
1: 嗯，
0: 所以其实一开始通路也是希望我们可以用塑胶瓶或者是玻璃瓶，
1: 嗯，
0: 来做。
1: 那玻璃瓶成本又太高了。
0: 欸，我觉得玻璃瓶成本高是一回事，另外一件事情是玻璃其实不，我想先跟大家解释，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在通路上面看到的玻璃瓶，它其实不是纯玻璃，
1: 对，
0: 它是玻璃混塑胶，
1: 嗯，
0: 所以其实它比一般的塑胶瓶反而更难处理哦，
1: 嗯，
0: 嘿，就是它是玻璃混了塑胶 的成分在里面，
1: 嗯，
0: 所以其实它如果它不是单纯当玻璃去做回
1: 收，也不是单纯的塑胶，
0: 没错没错，嗯，所以我们当时在使用利乐包这件事情的时候，嗯，其实通路他们很希望我们不要这样，因为我们相对价格比较高嘛，嗯，
1: 对，
0: 那利乐包对消费者的价格其实是有个天花板在的，因为大家太习惯了，嗯，所以他会觉得我们在这块上面要很就是希望不要这样子做，
1: 嗯，
0: 可是我们会觉得首先一是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永续的包装，第二件事情是我觉得利乐包这个包装在超商的架上还会比较明显，
1: 嗯，
0: 就是它会价值，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两个很大的考量，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就想办法说服超商说，我们想要上还是一样上利乐包，可是我们会把包装设计的跟
1: 可爱
0: 更可爱更有质感，嗯，也会让人家觉得说他是可以愿意在社群上分享的，
1: 嗯，
0: 那其实像我们最近在税上面或者是像在 FB 上面，其实我们的声量就
1: 慢慢就有提 升，
0: 所以而且甚至有些人会用爆红来形容，但是我自己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嗯，之前大家私下的努力，然后再加上我们设计上有一些质感，
1: 又是时间到了，
0: 真的
1: 机会来了，
0: 真的有把它整个撑上去，
1: 嗯，
0: 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一定为了要永续所以这样做，但是我们在这个部分上面，如果我们可以同时追求永续，同时追求一个环境的友善，
1: 是，
0: 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是更重要的事情，
1: 对，尤其是现在大家在创业上，我觉得慢慢它已经内化成一个观念了，过去啊，早期可能没有这个观念，所以大家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会忽略，
0: 对，
1: 但是我发现这尤其是这十年来哦，搭配了这个永续的概念 SDGs 也好 ESG 也好，很多的创业家尤其在产品的制程上已经都很有这些方面 的 sense， 都已经内化在企业里面。
0: 因为其实消费者也会问啊，
1: 对，
0: 对，
1: 那尤其我觉得刚听完啊，我们从上下游的合作，然后到通路上，其实都已经有把这些概念呈现得非常好。那就我在资料搜集的时候呢，我发现哦，他在公司包含员工的规划上，也都希望每一个员工都能够有这个永续的概念。
0: 对对 对。
1: 那刚刚跟 Terry 聊，哎，这个好像也不是特别去设计出来，而是这就是一个他想做的事情。
0: 对 对。
1: 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就是刚刚在事前有稍微跟小婉也稍微聊了一下，嗯，就是我们公司其实除了一般的福利奖金制度那些以外，嗯，其实我们公司其实有其他根据一些比较简单的日常生活有关系的东西去做一个奖励，
1: 算是我们企业都有那个企业永续报告书，这有点像是个人的永续记录。
0: 对 对，就是他其实也没有很困难，就是我们会请你登记你，比如说你来的时候你是否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1: 嗯，
0: 因为像我们在台北市，可能很多人都会骑摩托车啊或开车， 但如果你是做大众交通工具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个雷点。

0: 的东西、嗯、那因为现在其实那个东西它其实是很容易被调出来的，就是它只要去捷运那边用个资料调出来就可以知道它每天搭乘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其实这个东西调出来的，然后我们其实就会针对这个东西它累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 给发奖金，或者是给一个类似像荣誉价这样、哦、另外一个部分是像我们也会有一些小制度，比如说像我们公司会鼓励大家把自己看到不要的书放到公司来给大家看，
1: 嗯，像飘书计划，
0: 对对对对、嗯、然后我们其实只要有人借这本书其实也会累积在你的自己个人的点数上、哦、然后像我们其实也会有比如说假设有人申请说我想要买一本书来看，那我们其实也会有一个类似像、嗯、申请机制，就是你只要这些点数累积到某个程度，我们就会公司直接买这本书放在公司里，就是我们想要减少很多感觉上是重复消费的一种浪费，
1: 就好像你也买一本他也买一本，
0: 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一方面可以促进，就是因为他通常在放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们公司蛮有趣的，就是这些人会很想要分享为什么他想要介绍这本书，所以某程度来讲可以帮助彼此更了解哎、欸，这个同事他为什么会喜欢这本书，给他一个契机点去彼此认识
1: 交流
0: 这样。然后我们其实像我们还有蛮多是这个不一定，我不确定跟ESG有没有相关，但我们公司其实是有一些补助的、嗯、比如说他如果去上升心灵课程，嗯，某些东西其实我们也是会有补助，嘿，因为我们自己觉得他的心态如果是健康的，那他其实在、嗯、他可能在工作形态上或该跟我们的状态上他会更贴近我们想要的品牌精神，嗯，对，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会跟我们在维持我们品牌的模样跟我们自己在一个比较永续经营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觉得永续不是只有产品本身的永续，
1: 没错，
0: 员工关系跟公司之间的关系的永续其实也很重要，
1: 对，这是今天 Terry 来的时候我也跟他聊，就是我这几年一直在想未来的每一个小朋友或者我们每一个公民应该都会有一个个人的永续书，
0: 对，
1: 那走出去之后我就一直很希望有、欸、我就可以跟人家秀说、欸、你看我的永续基点，然后我每天搭乘大众运输啊，甚至呢应该是我们去这通路买东西的时候你有没有买过多的包装品它都可以记录、嗯、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我觉得这个将来会是我的一个骄傲或成就吧。
0: 嗯，我觉得其实现在应该大家都会有共识，他可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但是大家都会知道说
1: 减速减碳，
0: 对，减速减碳，然后或者甚至是他们也会开始觉得员工跟公司之间的关系他不能单纯只是公司跟员工，对，他会比较偏，其实我觉得永续的概念其实很广，他不单纯只是哦，我今天减了多少碳，减了多少水、嗯、它其实更多还有在于说我对于员工的待遇或对于上下有个关系，因为像 SDGs 里面其实有讲到很多像责任生产，
1: 对，
0: 还有跟上游之间的关系是否是友善的，
1: 对
0: 对，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都是含在里面的、嗯、它不是单纯只是说啊、我的产品到底有没有做好减塑包装或什么，其实它这个都是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
1: 对，所以它的包含的面向很大。
0: 我觉得对我来讲这些东西不是那份报告书而已、嗯、它其实更多的是你到底真心认不认同，
1: 对，
0: 跟员工到底相不相信你真的会这样做，嗯，因为我觉得多多少一定很多有些听众会觉得我们公司有在推 ESG 啊，但只是要我们写一堆报告而已，也没有在真的在节能减什么碳啊这样子、嗯、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一定有很多有些公司可能会这样，现在的员工跟现在的消费者其实很精、嗯、嘿，不要，他们其实会真的会你可能短时间你有办法因为这样而收取到一些粉丝、嗯、可是长时间他会一直观察你，一直观察一直观察，当你哪一天你觉得其实你自己露出本性的时候，其实他会真的觉得很失望、嗯、他反而会完全转化成你的那个
1: 黑粉
0: 反弹的力量，对对 对,
1: 對，
0: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对我们来讲、嗯、真心想要做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1: 嗯，哇，今天我就是更了解原书豆坊这个品牌啊，当然上网也都可以搜寻加入他们的社群媒体啊，搜寻原书豆坊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今天非常谢谢执行长蔡明儒 Terry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他们品牌跟上下游在地农业的合作，好合作的伙伴关系，以及分享了责任的消费、嗯、还有如何的健康

0: 康饮食，最重要的是在企业经营上跟员工的这些合作，我也觉得这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啦，也希望可以给正在收听，如果您刚好也是企业老板企业主，也可以大家互相交流，相信每一个企业都有值得学习的精神所在。今天再一次的谢谢 Terry 来到节目中，谢谢，
1: 感谢感谢感谢。
2: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0: 小岛任务，就请我们今天的来宾原初豆方的执行长蔡明如 Terry 来为我们出任务吧。
1: 我自己的生活小习惯是，我现在基本上除了必备的豆浆然后牛奶以外，我基本上只喝水，像我连饮料基本上也不太喝。然后我通常去超商买咖啡或咖啡的时候，我自己会自备那个饮料杯，我就完全不用他们的那个给的咖啡杯这样。所以请大家可以稍微记录一下，就是你一天喝多少水，然后还有你有没有在喝饮料。
0: 再次的感谢今天的来宾原初豆坊的创办人蔡明如跟大家分享食品品牌在永续经营上的历程哦。那永续不是一句漂亮的口号，而是大家在每一次的消费的时候都可以多想一步，这个产品是从哪里来的，用完之后它会去到哪里呢？今天的节目也可以线上重听，欢迎加入婉智平小婉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更多永续的日常。节目最后我们听听可米小子版本的红蜻蜓，祝福大家有个平安快乐的一天，明天晚上8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太嫂，汤锅太好茶火嘞，有人爱磨啊？萝卜不出个神强，爱做点老人天书哦。
2: 不是麻烦啦，爱上班去医院呐，有人这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点推神强呢。
1: 啊太嫂，给些老农伯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书，过后就老人书磨合理个口味上哦。
2: 萝卜扣提上，萝卜高峰给不给强梁叔叔简单有利片，萝卜朋友做的吃咖乐潘尼，有问题做的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给潘氏做查询哦。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 Q 提供。
3: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4: 加上 DC H 破样本
5: ，D drop 破鞋 ，C cover 样肤 ，H hold on 换鞋。
4: 但人惊哦，铁桶药安厉害，先抽屉样边，总得天天走出去。
5: 铁桶贴药嘅时节，人爱走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来嘅东西砸伤。
4: 唔多铁桶先破鞋，样肤换鞋，先保护自家，等铁桶结束再想办法走出去。
5: 铁桶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苏山，先救自家，再天助平人。
6: 了解铁桶防灾知识，请上高研防灾法律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7: 大家好，我是陈妮珍，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飞起来。
8: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9: 现在时间2点整。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他的歌。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没错。那么又到了我们每个礼拜六啊这个下午呢跟大家一起来见面的时间了。那当然呢，我们在前面几集呢跟大家来分享的主题呢都跟话语有关啊。那而且这个有关于话语的歌还真的是蛮多的哈。那这个礼拜我们还是一样延续上个礼拜的话题吗？
1: 有新的话题了。
0: 有新的话题
1: 啊，有新的主题提了啊，因为我们这个最近这些主题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啊，就是跟嘴巴有关系嘛，那跟嘴巴有关系，我们这些。

0: 绍说啊，
1: 嗯，talking 啊，
0: talk 啊，讲话啊，
1: 讲话，
0: 还有诉说啊，
1: 诉说啊，
0: 对，然后上礼拜就讲到，那诉说什么诉说，就是言语啊，语言，
1: 语言呢，
0: 这礼拜一样。这一年大概会至少有五集以上吧。
1: 哇哦，这么多，
0: 就是也是跟这个啊，嘴巴有关系，
1: 是
0: 叫呼唤，
1: 呼唤，
0: 就是也是就是叫，的意思。
1: 哦，叫
0: call
1: 哦 ，call me， call me， call me in the dark。
0: 但是那个 call 的话，你讲的你现在唱的那首歌 call me 是打电话的意思。
1: 对啊，打电话给我啊，不然
0: 对对对对，
1: 你想要怎么对？
0: 没有。我想，所以我讲的意思说，呼唤呢，就 call，对，跟 call 有关系的。你要是嘴巴上叫嘛，对不对？呼唤啊，呼叫啊，
1: 还是不一样了。
0: 对，不一样，
1: 还是不一样。
0: 那接下来还有包括唱啊，这都是之后的主题。
1: 唱的话，那如果唱的那个主题出来的话，那一集啊，说真话，我们就不用点，我们就不用排歌啦。
0: 啊？
1: 就传歌一个人就唱到尾啦，连我都可以休息，有没有？来，接下来一首歌了，两首歌，三首歌。
0: 我的歌就根据我们的跟我们节目的性质不一样、
1: 哦，没关系啊，把你那个英文专辑拿出来播一播就够了。
0: 那里面没有那个跟唱有关的主题
1: 啊，也对了，也对了，也对了，也对了，也对了。哎呦，真的有听众朋友在敲碗说，那个什么时候可以放到听到传歌的版本了，英文歌曲的版本了。
0: 什么的歌的版本，
1: 就是英文歌啊，就是好比说 Put your hand on my shoulder 啊等等这些、不要听原唱的版本，要听你的版本了。
0: 其实我跟你讲，那上次我们在开演唱会的时候，我就忘记讲一件事情，我说哎，我想了解一下现场这个的歌迷啊，是不是有听这个传情歌啊，然后知道我的演唱会。
1: 你如果你问的话，我跟你讲，我就直接看站起来看有没有人没有举手，没有举手我就扁他。
0: 不要这么，
1: 没有，不可以，
0: 不要这样子，
1: 不要，可以，不可以，
0: 好吧？我们这样问一下，然后如果有很多的，哎，下次这样子好了，我来开个演唱会，是全部都是唱这个英文歌的，
1: 掌声鼓励鼓励。
0: 但是忘了讲，我相信那个回响一定很大，
1: 一定的嘛。
0: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说，大家听我的歌已经听得很多了嘛，听一点不一样的，是不是？有很多英文歌我都会唱，包括我们这从做传情歌以来五六年了、就是播的歌我其实有很多我的回唱。
1: 哎，你讲到这里，我那天有一天你知道我做梦哦，我先讲是在做梦哦，梦到你唱那一首 I hate myself loving you， I hate myself loving you，
0: 哇塞，你真的这么怀念我，连这么想念我，
1: 不是不是，因为
0: 做梦都会梦到我在唱英文。
1: 不，我跟你讲，这个是有原因的，因为那一首歌是非常的摇滚版
0: 啊，对啊，
1: 那个是会让我拳头硬起来的那一种的摇滚版。
0: 不会啦，我觉得那首、以那首歌来讲，算是那首歌算是还蛮流行的，
1: 对，很
0: 那个，
1: 对啦。
0: 那个女歌手 Joan Jett 唱的，
1: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如果说是不是你变成你在唱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诠释这首歌？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可能有这样想，晚上做梦就梦到了。
0: 哦，
1: 我的天哪！
0: 那表示你真对我真的是非常的思念。
1: 不，没有，
0: 我
1: 没有，
0: 我好感动。
1: 你想太多，
0: 感动的想感冒。
1: 下次把这首歌放进来，你觉得怎么样？
0: 那你就要一定要有找到适合的主题啊，
1: loving you，
0: 比如说跟恨有关系的主题，对不对？
1: 不是，我说演唱会当中唱这首歌。
0: 哦，当然可以啊，那没问题，
1: 对不对？哎，这个你们
0: 我刚才讲了，我就说有很多英文歌，对不对？可能大家喜欢听的，但不见得就是说现在还有人记得唱的。我大概是少数还记得能唱的。
1: 哦，对对对对对，这倒是实在话，这倒是实在话，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吧？而且有很多，比如大家喜欢的歌的这些歌手或者乐团，也几乎没有来过台湾，
1: 很少，几乎了。
0: 哎，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当一下他们代言人。
1: 哎，这有道理，就包含了好几年前那个 Bon Jovi 不是要来，哎，来到最后也没出现呐，
0: 哦，
1: 气死人。
0: 没关系了，
1: 对不对？
0: 他不红。
1: 你小心被打。好，来，我们好像扯太远了。这个礼拜的主题就跟呼唤有关的歌，对不对 ？OK， 那我们先来安排第一首歌。
0: 好，这个 Timmy Europe。

0: 哦，这首歌曲说真话甜死人
1: 了、
0: 啊、嗯，哦，甜到一个不行啊，甜到快要爆炸了、啊、
1: 让我叫你甜心、
0: 哎、你讲这句话不要对着我，我全身不舒服完全你看看就已经呛到了。
1: 你想多了、
0: 啊、不是我想多了、啊、真的是哎。不过说真话，如果说真的有个人对你这样讲的话，哦，男生呢、啊、我是说男生对女生讲话，女生可能80%抵挡不住。我
1: 当然了，这个当然就是说因为这歌名嘛，对不对，是这么的、嗯、
0: 他很直接的表达。
1: 对啊，
0: 哦，
1: 让我叫你甜心。
0: 可是像这样子的歌应该是男生在唱，反而不是，也是一位女歌手。
1: 其实这歌最早啊是在1911年的时候那就有了，
0: 这么长这么久，100年了，这首歌
1: 100多年了、啊、也是一个爵士歌曲了。
0: 嗯、
1: 那是当然就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是那种三人组合哦、四人组合的一个男生啊重唱团体唱的。但是在你要知道在1911年那个年代，就是录音的品质没那么好，
0: 没这么、哦、没有办法，对，
1: 所以我就特别选了一个1962年的这个版本，而且这个版本算是比较轻松的。
0: 嗯，
1: 大部分的其他的版本，从第一个版本真的独唱的就是Bing Crosby 啊，平克劳斯贝。
0: 哦，平克劳斯贝。
1: 对、嗯，那他的唱法当然就比较是那种很绅士的那种。
0: 哦，
1: 你要知道，就是说你一定要，就是因为你这种歌的歌名呢，如果说男生说让我叫你甜心，
0: 我要打，
1: 对不对？
0: 我会打你，
1: 人家会觉得哎呀，你太猥琐了，哎，轻浮的感觉，
0: 太轻浮了。
1: 哎，对，所以他一定要唱的。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0: 哦、这样可以，这样可以，
1: 就是很绅士，
0: 对，
1: 很深情，
0: 对，
1: 然后不是那种有那种轻浮的感觉，
0: 挑
1: 很诚恳，
0: 很这个很诚恳的，
1: 不要太轻佻，
0: 不要太轻佻、
1: 哎、对、嗯、但女生唱尤其是这个 Timmy Euro 来唱的话，你就会觉得哎，女生就可以调皮一点，
0: 嗯，
1: 对不对，她可以开玩笑、
0: 嗯、
1: 因为她如果女生要太严肃的话、
0: 嗯、
1: 有时候男生也会害怕，就是说哇，你这么
0: 随便、啊、太
1: 认真，
0: 太哦，对对对对对，有有有。

0: 太认真了。
1: 那可能甚至就是说，对于女生来讲，她也不好用真的很深情的方式，
0: 嗯，
1: 她可能用比较轻松的，
0: 嗯，
1: 啊，比较有一点
0: 俏皮的，
1: 俏皮的这种，
0: 嗯，
1: 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那男生会觉得哎，你很可爱，
0: 嗯，
1: 啊，然后不会有压力。如果你很认真，女生讲让我叫你甜心好吗？你知道那个语气对不对？男生
0: 怪怪的，
1: 本来是觉得说嗯没问题，但是
0: 对，但是你那个表情，
1: 这个，严肃的好像是要把我吃掉，嗯，
0: 男生也会怕怕的，
1: 啊，会，啊，
0: 对不
1: 对？尤其男生有时候就是男生都通常比较不会讲我爱你嘛，
0: 那当然，
1: 因为怕就是说
0: 怕被拒绝，
1: 被第一个被拒绝，然后当然就是说如果是，嗯，女生来讲的话，
0: 嗯，
1: 有时候男生会怕有一些包袱，
0: 对，
1: 啊，
0: 会，
1: 好像就是说，哎呦，那你认定我，那我是不是，
0: 那我是不是
1: 就被你绑住了，
0: 对，
1: 被你这样子，
0: 对，
1: 男生当然希望有这份啊，感受到那种爱意，可是其实严格说起来啊，这当然就是啊，难免每个男生心里面都有一点渣的那种成分，
0: 对，对，对，我真的要被你绑住吗？
1: 嗯，
0: 或者是我会不会有另外一个新的一个选择呢？
1: 是的，是的。
0: 不过说真话，哦，我还真的蛮喜欢这个 Timmy 的这个歌声的，这个他的嗓音。那在1960年代，他这个嗓音会吃香吗？
1: 其实他以就说这个在网络上给他的这个，就在那个年代来讲，他人家形容他是小女孩，有大有一副大嗓门的小女孩，
0: 大嗓门的小女孩，
1: 对 ，little girl with big voice，
0: 哦 ，OK，
1: 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声音其实穿透力也
0: 蛮强的
1: 、嗯，就说以那个年代来讲。女生的歌声通常都是比较秀气，
0: 对，
1: 比较斯文，
0: 类似像 Billie Holiday 啊。
1: 那个的话，就是 Billie Holiday， 它又是属于另外一种曲风的
0: 哦，又不一样，
1: 就是属于那种jazz、爵士。那他的歌声，甚至就是在60年代，就是摇滚乐开始兴起的时候，他这种声音其实也是被认为就是说是属于那时候就是啊，非常，他是第一个，
0: 嗯。
1: 就说以这种叫 Blue Eye Soul， 就是白人的那种灵魂乐来讲，
0: 嗯，
1: 他是第一个女生是用这种方式来唱，
0: 哦 okay，真的，那可以说是，那也可以说是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的一个注意啊，哦，
1: 嗯，
0: 还真的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好，来，传哥，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
1: 好 ，Denise LaSalle 的 Trapped in the Thing Called Love。

0: 舒服，这个歌曲听起来就非常非常舒服的一种感觉。
1: 我突然就有成就感了。嗯，能够让那个，
0: 可是没有那首 Call Me I Love，
1: 那个后面就会有。
0: 哎，你那个眼神告诉我说，这个芭乐歌我不会播。哎，
1: 啊，这芭乐歌我不会播
0: ，Call Me，
1: 我怎么不会播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0: 真的假的？
1: 对呀
0: ，Oh my God， 没想到我们两个人兴趣相同。
1: 哎呀，哎，那我
0: 可以啊，这样可以，这样可以。
1: 那我们刚刚那个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0: No,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不过
1: 为什么要讲那句话？你明白了吗？
0: 我不明白，我完全不明白。来，我来介绍这首歌，1970年代的一个作品。
1: Dennis LaSalle 啊，这一位美国灵魂乐女歌手了啊。
0: 哦 ，OK，
1: 对，70年代啊。
0: 他们这个1970年代已经不单单只是摇滚啊，不爵士乐了。其实1970年代灵魂乐也是从以前就有了。
1: 对对对，60年代从50年代就有了，包括
0: 对不对？
1: 这个James Brown 啊，代表人物啊，对不对？
0: 嗯，
1: 等于说是他开启了这个所谓灵魂乐的啊，这个风潮啊，
0: 嗯哼，
1: 对。然后当然后面从60年代、70年代一直都有。蛮很多的歌手，尤其当然就是黑人歌手啊为主了。
0: 但是我觉得这个灵魂乐它可以走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代表说其实喜欢这样歌曲的曲风的人还真的是蛮多的耶。
1: 当然因为我觉得他这样的曲风呢，不管是说你情歌啦，当然还是以情歌为主，
0: 那当然，
1: 对不 对，
0: 对，
1: 或者是其他的类型的这种就是这个歌词的意境，我觉得都很适合这个灵魂乐。那包括到现在这个2026年呢，还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女歌手或者是男歌手，
0: 还是
1: 这样子的曲风，
0: 对不对？
1: 为主要的诉求啊。
0: 没错，所以这个特别代表说这个百年不醉啊，说真话，像这样的歌曲曲风，我想他接下来也还是会继续有人会喜欢跟赏识的嘛，对不对？那歌曲在讲什么？
1: Trapped in the thing called love， 当然就是为情所困啦。对，就是说，当然就 trapped in the thing called love， 就是这个，当然也爱得很深啊。当然，然后也知道自己，就是说有点像飞蛾扑火。但是你永远就会不知道，就是说什么时候，这个感情，这段关系，也许会戛然而止。
0: 哦，
1: 就是在这种很
0: 不确定性，
1: 对，激情之下，然后当有一点点的这种疑虑产生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自己会觉得忐忑不安嘛。
0: 其实这个也可以说是在很多的音乐歌曲啦，就是这种讲爱情歌曲相关歌曲的时候，这样子的题材还真的是蛮多的，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在里头。
1: 是的是的，
0: 这个还真的是蛮多见的。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好， Carpenters Calling Occupants of Interplanetary Craft。

0: 甲天上天比劫太公开，天气晴劫不好日，甲天保养少唔得。
1: 平常人喜善一级，本电爱善 LED。
0: 天路唔用手关机，插错管理少待机。
2: 平常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0: 人人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1: 看看多上天的比劫，轻松借用能源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3: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不看人好多，怎么去水费啥病也不看很大呀？
6: 秋屯讲用水爱省卡真多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地杯多一些是偷油了检查，流水就看远远呢。天热滴水龙头加掉接水条呗，洗身清凉用冲的，莫用浸的，洗菜我得盆内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更用好，
5: 有样还自动省很强呢。
6: 人民上水就会上钱，上水就会上富啊！
5: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早传
0: 共同主持的
1: 陈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的第二个阶段哦。那我们在今天第二阶段呢，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依然还是就是在呼唤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哈、哦，靠这一个字的这个相关的歌曲的一个介绍哦。不过刚才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说真话好难念，这个卡本特木匠兄妹呀、啊。没事取了一个这么难念的一个歌名
1: 因为你要知道在1970年代那个时候正式就是在之前1969年不是这个人类登陆了月球吗？
0: 阿姆斯壮，
1: 对，阿姆斯壮登陆了月球，然后就开启了就是人类对于外太空就是这种好奇想要去了解外太空是不是还有就是除了人类之外其他的生命体啊，
0: 哪怕现在还在
1: 对对对
0: 还在讨论这件事情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那这个歌是1972年，其实这歌一开始啊就是讲的是就是因为就透过就是那种太空的那种就是类似那种讯息传达的这种器材，然后接收到了这个外星人其实在跟地球回复就是回应，
0: 有
1: 这个歌一开始的时候
0: 对，
1: 然后就是然后这个是一个他这个背景是一个节目主持人在电台主持节目，
0: 对，
1: 然后那个电波可能就是跟这个外太空啊就是连线上面了，接上了那个频率对上了，然后这个外星人就跟这个主持人就对话，然后这个主持人意思就是说哎你这个你想点什么歌啊，你喜欢什么歌我可以放给你听，然后这个外星人就是说我们是外星人，就我们从外太空来的，然后我们正在观察你们的地球，然后这个 DJ 完全不知道就是说他其实在跟一个外星人对话，然后他就觉得说你的声音很好听，但是你要听什么歌赶快跟我讲，他完全就是不知道其实他已经在跟外星人对话
0: okay,
1: 那意思也就是说其实就开启了 这首歌，他在讲的是就是在那个年代正是人类开始对外太空产生高度的兴趣，甚至要去探索这个外太空的这个就是
0: 所有的秘密了，有没有外星人、啊、
1: 这首歌其实讲的是这个意思，然后他意思说 calling occupants、就是呼唤所有星际的那些 居住在外太空的那些人，他这个歌词讲的是一个意思然后意思就是说

0: 我们想跟这个外太空这些外星人啊做朋友啊，
1: 嗯、
0: 这样，还希望你能够回应我们，
1: 嗯，
0: 这样子，
1: 哎、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嗯、不过说真话啊，这个那天呢，我还用了 AI 哈，我问 AI 啊、有没有外星人这件事，还有美国51区有没有？不是谣传、就是说有没有？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个新闻，就是川普不是跟外星人见面吗？你有看到那个吗？
0: 那个疯子讲的话，你不要信。
1: 你讲的不是我讲的。不过我觉得像这个外星人的话题哦，哪怕从1960年代自从阿姆斯壮呢登陆到月球之后呢，说真话一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不管是电影啊电视啊或者是新闻啊都在一直讨论像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问题，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是有没有不同的一些看法呀？
0: 对啊对啊，而且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飞行器就是旅行者号啊，美国太空总署发行的一个飞行器，现在一直在往外太空去探索嘛，
1: 是，
0: 甚至都有发出一些讯号回来、啊、
1: 对
0: 对，他们现在到了哪里，
1: 对对对，
0: 现在距离地球、
1: 啊、
0: 已经飞了几十年，但是不知道现在距离现在地球是有多少年。
1: 对， 对，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未来的这个未来的未来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我觉得啊，不用想未来了，我们活在现在最重要，活在当下比较重要，比较实际一点。
0: 是的是的，甚至我们讲说那个外太空啊，不要讲外太空，我们自己内太空，比如说我们地球自己内部、我们尤其海洋到底知道多少，其实还是微乎其微的。
1: 对，甚至我还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啊，这个有些人说呢，这个地球的中心不是岩浆哦，是地球的那个另外还有一个世界在地球
0: 的
1: 里头、啊
0: 嗯、对对，有一个另外一个这个
1: 什么地心世界、啊、
0: 哎，对，另外一个世界
1: 哦，这个不是我们节目应该要探讨的、我们探讨的还是以歌曲为主。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0: 好， Queen 的 Calling All Girls。

0: 这个凭良心说啊，这个皇后乐团呢，它其实并没有说是完全的在我的名单当中，我的歌手的名单当中，因为我对于他们的歌曲，嗯，少数几首我是可以接受了，但绝大多数我就，你也知道的，
1: 嗯，
0: 对，就是那种，
1: 嗯，
0: 好，我讲完了，
1: 就是会让你硬的，
0: 对，就是那种，
1: 其实你还听的不够多。
0: 啊，真的假的？
1: 如果你再去深入听他们很多的歌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说，他们的歌其实都还蛮有生命力的。
0: 哦，真的吗？
1: 不是说只是有那些，比如说 We Are the Champion， 对不对？这个
0: We Are the Champion，
1: 对，还有励志的歌，其实有一些歌对我的影响很大。
0: 哦，
1: 还有什么 We Will Rock You 啊？
0: We Will Rock You。
1: 对，那当然还有一些歌是。他们就从进入这个80年代初期，他们曲风其实有点改变。
0: 哦，这样子。
1: 对，就是比较流行一点。
0: 哦。
1: 还有什么 Radio Gaga？
0: 有
1: 波西尼亚狂想曲。
0: 对，波西尼亚狂想曲，而且他们有还有因为这样而改编成为了一部电影嘛？有一部电影嘛？他专门在讲这一个部分。
1: Lady Gaga
0: 的
1: 名字就是。采用了他们这个 Radio Gaga 后面的这个名字。
0: 哦，原来如此，还有这么一段的这个经过。
1: 是，
0: 但是这个当然这个皇后乐团不用我多做介绍了，相信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团体应该都不陌生，而且这个团体其实真的到现在还有在吗？
1: 其实严格说起来是，因为 Freddie Mercury 已经离开了
0: 、对，
1: 当然有新主唱，可是就目前来讲主要的成员就是他们的吉他手跟鼓手，还是有在，他们前几年有来到台湾做演唱会，
0: 有，好像有，
1: 但是这个贝斯手呢就已经不在这个乐团了，因为他据说是因为这个主唱 Freddie Mercury 离世之后，他无法承受这样子的一个变故，所以他就为了就是说怕如果继续做下去会他会就是想起跟 Freddie Mercury 在一起的时间，所以他决定退团，
0: 所以给人说感情非常的深厚，
1: 对对对，
0: 感情真的
1: 是，以至于就是他无法承受就是说没有Freddie Mercury 的皇后乐团。
0: 哦，所以他也离开了。那当然根据人物的更迭之后能不能够还是维持呢，这有待时间的一个考验啊。但是这歌在讲什么呀？
1: Call Your Girl 其实就是一个很直白的，就是说这个是很宽大的一个讯息。在不同的世代啊，就是这个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这个男生的这种然后对女生，
0: 我在等你哦，
1: 对女生的那样子的这种欲望永远是存在的啊，叫 calling all girls， 呼唤所有的女孩，
0: 所有的女孩子，呼唤所有的女孩子，你谁呀、你？
1: 要表达那种这个爱意的这种讯息，
0: 也可以这么说了。所以基本上呢，这首歌，它能够算是皇后乐团的代表歌曲吗？
1: 不算
0: 嘛，
1: 对，这个歌曲的时间是稍微就是说已经
0: 稍微已经到了1980年代
1: 了，当然就是他们80年代，我们刚刚讲过他们在80年代的曲风就稍微有点比较流行一点，
0: 就完全比较不一样一点了哈。好，来，我们把握时间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1: 好，这个 Tears of Fear。

0: 我好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好像比较少介绍到这个团体，对不对？
1: Tears for Fear 就是他们在80年代啊，是他们最算是
0: 最高光的吗？
1: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不讲说 New Wave 甚至就是以合成器为主的这种编曲的这种风格，
0: 是
1: 他们是代表的乐团之一啦。
0: 哦，真的。
1: 那当然就是他们那时候比较台湾比较红的歌就是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0: 哦，那一首歌是
1: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0: 欸，可是他们好像就红就这一首哈，
1: 还有另外一首。
0: 哦，真的哦，因为说真话，那个时候本人还在念书啊，所以对他们比较稍微陌生一些。
1: 那也是大概84年、85年的时候啊，
0: 我还在念书 ，I'm still
1: 差不多，差不多就是你刚之前你听了一首就是 Words Get the Way 那时候那个阶段，他们是差不多那个时间。
0: 对，我要表现我年轻啊。
1: 那你本来就年轻啊，你本来就比我年轻啊，你有什么好表现的呢？
0: 哎呦，这位先生。哎呦，可以哦，这样可以
1: 这样你要开心吗？
0: 开心、啊、但是这一首歌他们这个团体一直到现在应该还在不在了吧？
1: 嗯，其实还在了，但是就年纪都已经比较大了啊。那跟他们当初那种俊俏的样子有点改变了。
0: OK，
1: 当然这也是这个歌曲里面想要表达的一个意境。
0: 那怎么说呢？
1: 因为这是04年的作品。
0: 嗯，
1: 那你想想看，04年到85年，其实经历了20年，
0: 20年，
1: 对。然后其实在这个阶段，他们已经是大概是50岁啊，40多岁，快50岁。
0: 对，
1: 所以他就在写这个歌，是讲的是他这个主唱在这个年龄段，他跟一个比他年轻很多的一个女生有了开始一段关系，
0: 是
1: 然后。

0: 其实是有，那是一种就是说在角色上的一个混淆啊，就是觉得说他在这个阶段，然后交了一个这么年轻的女朋友，然后就会觉得，当然就是说年这个怎么讲呢？
1: 年龄
0: 不
1: 是
0: 问题啊，
1: 身高
0: 不
1: 是
0: 距离，
1: 对，
0: 但总难免就是说他自己心里面啊有也是会有一些这种
1: 疙瘩
0: 了，哎，疙瘩就觉得说啊这样子到底哦，就是说比较起来，因为他的人生已经经历了很多的时间了，跟这个女生的未来可能还有很长。
1: 对，
0: 那他要怎么去平衡这样子一个心理？
1: 哎，这个有时候真话说真话好，这个有时候会还蛮难的。讲真话，这有因为毕竟年龄差这么多，哪怕你们两个人，心想的观念啦、啊，各方面都能沟通，但是就年龄来说的话，其实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0: 因为当然我觉得是看双方怎么看待这段关系啊，就是说也许啊，比如说觉得说可能在一起个几年，对不对？然后大家觉得啊，可以一个阶段都有一个阶段，大家会彼此会互相去审慎的去思考这段关系的未来嘛。
1: 对，
0: 那可能年纪长的人就觉得啊，你还有很多年，那我可能再经过五年就是啊，可能就是要
1: 缺老八十了，
0: 这个要进怎么样？不是已经怎么样？半截已经在土里面，对。那我要不要耽误你呢？啊，或者女生会觉得，那你将来你如果真的半截已经进土里，那我怎么办？
1: 对，
0: 这总是会有这个在不同的阶段啊。也许虽然在一起开心快乐，但是还会思考到一些未来的问题。
1: 那一定会的嘛，尤其是两个人在一起的相处，不要说这个年龄的差距，哪怕你们年龄相仿，也不见得在观念各方面都非常的契合。
0: 是、
1: okay?
0: 人都是会不同阶段都是会有一些改变的。
1: 对，没错。好，来我们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0: The Chainsmokers 这个 featured BB REXA 的 Call You Mine，
1: 这也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吗？
0: 严格说起来，其实应该说是这个 Chainsmokers， 它是一个音乐的团体啊、哦。然后他当然就写了这个歌也，然后找了这个 BB REXA 来唱这个。因为 BB REXA 这几年其实做过很多这样的作品，都是跟一些所谓的制作人跟 DJ， 然后由他们写歌，然后由他来演唱，而且这些歌都非常好听。
1: 哎，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的最后一首歌好像也是安排的，就是歌手跟制作人共同合作的一首歌嘛，对不对？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最后一首歌也是用这种方式，反正像这种已经讲它是一个趋势嘛，也不见得，但是也是一种新的组合、啊、
0: 这是2000年以后很多的就是说歌曲作品啊是这种方式之下完成的。
1: 2000年前反而少、没有那么多，
0: 因为那个时候电子音乐啊，主要是这样子的，这种曲风还是以电子音乐这样的曲风为主来做的。因为你要知道，有些可能他是制作人，他也有写歌的能力，然后制作专辑，甚至还可以当 DJ。那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这个就是说他这个做出来的作品呢，可能像我们以前都觉得舞曲，对不对？电子音乐可能都没有唱的，就是纯跳舞。可是后来就是因为就是觉得说，再把电子音乐里面加上的这个，除了 DJ 啊、就是他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成品之外，然后有人来唱，就会你知道，就严格简单讲起来，就是这个受众程度会更宽，
1: 对，没错，
0: 会有更多的人来听这样子的歌，因为总是希望，这个歌有人来唱嘛。
1: 对，而且这音乐的宽广度又更宽了嘛。
0: 对，
1: 对不对？
0: 这个是2000年之后非常就是很多的这个制作人跟歌手都有做这样子的一种结合，
1: 这个也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种组合，一种现象了哈。我觉得蛮不错的。但是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
0: ？Call You Mine 当然就是说啊，这个你是我的啊，我呼唤，我呼唤你，我甚至就是说是一种对于一段感情的一种关系的一种认可
1: 啊，
0: 你是我的 ，Call You Mine。
1: 这宣示主权的含义，
0: 也不能这么严肃的说，其实就是一个情感的就是表达，
1: 那也是一种标准的
0: 关系的。

0: 确认
1: 嘛，对不对 ？OK， 好了，那今天节目呢，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别忘了在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陈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7: 台北就在一直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8: 现在时间3点整。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

0: 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全民节水到店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一百一十。

0: 20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停留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爱降低速度，倒倒啊塞，保持安全的空间。卡叔讲，看到人要过车咯，爱主动停留。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阵，嘛爱注意来车，而且爱赶紧通过。予咱做伙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自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3: 真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八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2: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周末的早晨好，台北的朋友们，在这个带着夏日清凉微风的清晨，感谢你选择打开收音机。这里呢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 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雷洛。
1: 有时候呢会被自己打败，你知道吗？
2: 为什么？
1: 因为如果在不同的频道做节目的时候
2: 啊，会有点错乱，对不对？
1: 对，然后如果又没加上没睡好，然后就觉得自己的神经有点错�乱。
2: 以前曾经有过在最多在3家不同的这个公司服务过，然后每次前面 要值班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大字报摆着，我现在在哪一个频道做什么节目。有一次我还报错call in电话，报到别的，后来我就觉得对不起，讲错了。
1: 其实我也是啊，我有曾经讲过，明明在这个电台，我讲的是另外一个电台，一讲完觉得自己讲错了，就赶快只好抱歉，你知道吗？就后来听众打电话进来，一直笑，一直笑。
2: 是啊，当然，我想在这个每个礼拜啊，我们都希望听到一些经典的歌曲。谢谢听众朋友这么长久以来的一些陪伴。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会点播一些歌曲，那当然咯，在点播的时候呢，我可能在上面都会回复说有收到啊等等的，也会慢慢的这个来回复大家的一些歌曲了哈。好，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主题这个进入夏天嘛，当然咯，就希望呢不要那么热，然后大家出去要注意防晒，然后呢最好是随时都有风。在这个进入夏季之前的大概5月份的时候吧，对，5月份的时候有几天那个台北的风啊，简直就像静止的一样，就像个电锅里面的那个闷炉一样，很不舒服
1: 啊，这么闷啊。
2: 对对对对对，我有一天就是因为这样子出去走了一圈，因为现在固定饭后大概都
1: 要去运动一下，
2: 走一下这样子，至少要走12000步了。
1: 哦，对对，那你好棒哦。例行运动
2: 对对对，然后呢就真的就不行了，就走到一家便利商店，就进去买了那个运动饮料，就那个1000cc 就把它喝完了。
1: 哎呦天哪，你这样一下也喝太多了。
2: 对，然后呢后来回到家就其实真的不是很舒服，然后刚好那天晚上念洛打给我，有传讯息给我，结果找不到我，我已经回家就昏倒在床上了。对，就觉得说那种闷的天气不舒服，所以呢有些时候真的适时一些空气的扰动啊，有一些风是蛮不错的。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听的一些歌曲呢都跟风有关咯。
1: 太好了，我很喜欢风，不管是这个小微微的微风，然后稍微有一点感觉的风，或者是台风，当然台风不要造成灾害了，
2: 是是是，
1: 因为有时候那个台风来的时候，我觉得心情上会有一些意境存在。好，今天我们第一首风是什么风？
2: 来自于这个黄莺莺所演唱的《有风有雨的几朝风雨》。

0: 哇，
1: 这首歌很有西洋的曲风，
0: 对，好有西洋曲风，但是就是又很有朝气的感觉哦。嗯、
1: 没错，几朝风雨、嗯。那当然了，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了。虽然可能有些人觉得跟那个风没有特别的关系，但是我每次小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他有讲凤飞飞，我想说啊，那是凤飞飞还是风飞飞？然后我就觉得这首歌曲很特别，因为早期真的也很少有人会把这个歌自己的名字写在歌里面，
0: 名字变成歌里
1: 面。对对 对, 对，后来其实。除了凤飞飞之外，后来也有一些歌手也有这样的一些歌曲出现，但是呢，诶，这首歌曲呢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来送上这首《风飞飞云飞飞》。

0: 我好喜欢他这个这只尾巴在唱这个这个感觉，好像他很多的舞台尤其综艺节目有没有，那歌曲后面都有这个韵味，然后一听就知道是凤飞飞。
1: 没错没错，听到这首歌曲真的好久没有听到，然后就觉得听到这首歌就是一种开心的感觉，尤其是凤飞飞那时候一道彩虹飞上彩虹，彩虹系列的很多，然后呢带出了李米南张飞 啊他们的，
0: 对，带出一群啊，那叫什么舞
1: 黄金五宝
0: 啊，五宝，对，五宝，我只记得五，可是他们不是温拿五虎。
1: 不过在那个时候那个年代里面真的是带给大家很多的欢乐、哦、那尤其是那时候也在好像是台北市教馆吧，有一些录影的现场的那个，我看在电视上看有些时候不过瘾，他觉得好想去现场，但是那时候年纪还小也没有办法这个自己跑出来，所以就没有办法去这样、
0: 哦欸、我真的从来没这个念头，我觉得电视前看就很开心了、啊、那我比较常看到的是他们那个有以前有工地秀、有一些歌手啊明星就会被邀请去，有没有，
1: 对对对，
0: 去做展演，那那个我就一定看得到、嗯、因为我住在乡下。
1: 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叫做邓丽君的晚风花香。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今天聆听的呢，都跟风的歌曲有关哦，
1: 有这种柔情似水的风，也有那种比较大一点的风，对不对？
0: 嗯，
1: 对。
0: 可是刚刚听到这个晚风啊，花香，就让我想到呢，我小时候在高雄的地方这个生活的时候，我们家邻居有养不是养，他们有种那个夜来香
1: 哦，那也是养一种花呀。
0: 是啊，然后你知道晚上那微风一吹，夜来香好香，香到我都说妈妈这什么花啊，好臭啊。
1: 为什么？
0: 我觉得那味道太浓了
1: 啊，浓郁了。
0: 对小朋友来讲，尤其那个我的花香可能比较偏甜的感觉，
1: 要淡淡的，
0: 对，要淡雅一点。
1: 甜甜，
0: 然后那个，
1: 所以黑糖糕蒸出来那个味道你会觉得有点浓郁吗？
0: 可是黑糖糕还好吧，
1: 闻起来很甜欸，
0: 它的甜是温的。
1: OK，
0: 可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夜来香那么浓烈，你知道，所以夜来香不，我不是不喜欢它，而是要闻它的话要放远一点
1: 哦，要只可远观不可亵玩。
0: 它远远的就很香啦。
1: 对对 对，
0: 对， 啊， 对啊。
1: 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番茄姑娘萧丽珠所带来的又是晚风。

0: 萧丽珠的歌声
1: 是
0: 很久没听到了。
1: 对，
0: 她是番茄姑娘嘛？
1: 没错，番茄姑娘。现在要流行什么？都是那种什么亲善大使啦，什么葡萄姐姐
0: 啊？对，
1: 以前又可以用姑娘，现在都要用姐姐。
0: 嗯，
1: 柳丁哥哥、水果奶奶。
0: 我想当芒果姐姐，因为我喜欢吃芒果。
1: 但是你觉得不能当一种水果的姐姐，凤梨啊？
0: 哦，对，我不能当凤梨。一讲凤梨，我全身就痒了。
1: 好，今天听到很多跟风有关的，风来的时候呢，哎，也许。迎着风你可以让自己有好心情，但是冷的时候呢，你又要背对着风。接下来呢，送上的这位歌手，他的声音非常的有特色，女生。

里面的难得有他像他那么低的声音了，除了后来的什么 echo 啊、夜叩啊等等的以外呢，这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声音。秀兰欣赏他的又是起风时。

0: 可以听得出来他的鼻音蛮重的。
1: 蛮重的。鼻音重那个唱歌也是一种特色、啊。
0: 是一种共鸣啦、
1: 啊。
0: 但是他通常会用鼻音共鸣的通常男生好像比较多
1: 。
0: 像于天啦对不对、嗯、又是黄昏。
1: 哎、欸、你学挺像的耶。你学挺像的
0: 耶。所以以前就觉得他说路边一棵榕树下。你就在那个抖音啊真是不容易学啊、
1: 嗯、
0: 对然后就觉得说啊、哦、这些歌曲好有特色这也就是这些歌手的特色了
1: 对没错
0: 对对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很多关于风的、哦、嗯在这个夏天算是风的季节吗如果呢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风的话冬天的风大家就应该比较不喜欢
1: 嗯
0: 夏天的风的话大家有些人喜欢有些不喜欢因为呢有些是熏风就那热热的感觉好像在烘烤炉里面一样、
1: 嗯、
0: 但是如果是清爽的风的话呢大家都会非常的开心哦好送上这首歌曲吧上半段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曾秀珍风的季节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你，肝癌是全国癌症死亡原因第二名，大部分的肝病拢无明显的尽头。
1: 45到79岁民众，政府一世人有补助一摆 B C 型肝炎筛检，
0: 定期做肝癌体检，就爱减啉薰甲槟榔，莫戒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3: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2: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3: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嗯吼，爱黑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应该判零引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下两年的告辞。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爱就绝对不会告冲。主要是问做些老前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的依据。
6: 安尼个就安心嘞，引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

0: 上午5点到6点，在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各位老朋友，夏天的早晨总是特别明亮，让我们跟着晨光一起 Enjoy 这份轻快。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珍妮所演唱的《微风细雨点点情》。
0: 嗯，不过我跟你讲啊，这首歌我只记得片段而已，剩下所有场不知道是因为我比较少听还是怎么样，
1: 或者说这首歌当时没有打那么多。
0: 对，
1: 以前像这个珍妮的像枫叶情啦、血染风采啦等等的一些歌曲、嗯、基本上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
0: 没错，
1: 对、嗯、而且早期真的有一些歌曲像刚刚讲枫叶情，除了珍妮有唱之外，凤飞飞也有唱，刘家昌老师这个旗下的弟子可能有些人都唱过，然后呢不止一个人在唱的时候呢，大家就印象非常的深刻，最后也搞不清楚到底谁是原来第一个唱的人。
0: 反正都很好听。
1: 都很好听，对啊。今天跟大家听到很多有关于风的歌曲哦，那当然

0: 在这个歌曲的意象里面呢，有些时候风呢，他唱的是温柔似水，是清风；有些呢是很刚强的，有些呢又是很哀怨的，代表呢同样的是风，个人解读的心情也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对。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送上这首歌曲，这也是这个国宝级的艺人啊，王芷蕾欣赏呢他所演唱的这首《微风》。

0: 刚刚发生了一件事，
1: 我们两个同时的很有默契的，
0: 然后愣了一下，
1: 仔细听了一下，
0: 然后仔细听，哦，不是同一首。
1: 刚刚听到的是王芷蕾的《微风》，但是前面听起来是有一点像偶然吧，还是奇迹？那个蔡琴的《再爱我一次》，前面有一点点像那个 chord 旋律呢部分呢，真的有点像。然后呢，仔细听到后面啊，是不同的歌曲。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听到歌曲的时候，会觉得哎，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0: 没错，没错，所以很好玩。我们刚刚就是前奏一出来，两个就互相看了一眼，奇怪了，这个歌
1: 我们要继续听下去，
0: 对，继续听，对对对，
1: 是不是同样的曲，但是写不同的词，然后后来发现后面就不一样了，对啊，所以这也是，哦，这个歌曲，哦，或者说音符七个音符，每个人在不同的时代写出来的歌曲都有不同的一些意象，可能呢，哎，有千变万化的感觉，
0: 没错，
1: 是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这个非常当时的玉女歌手啊，江。那有唱过非常多的歌曲，那我们今天听到这首歌曲呢，我相信很多人应该有听过。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以前呢，在听江玲的歌的时候啊，会很想要像她一样，因为我觉得她的轻快感
1: 啊，还有她的那样剪短发，
0: 剪短发，我们那时候也不能留长发
1: 呀，锦囊挂面，
0: 对
1: 对
0: 对，然后戴个小帽子，有没有，然后那就是清纯优雅又有点爽快的感觉，对。
1: 但是戴小帽子，我喜欢那一种以前的车长小姐的那一种帽子
0: 啊，我不行。
1: 我觉得那种帽子啊，女生戴那种小帽子很麻烦，
0: 那像那个军训帽那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还要用什么
0: 夹子要夹起来，
1: 对啊，
0: 那我最讨厌夹那个，因为夹的好痛。
1: 女生的头皮真的比较厉害，
0: 对啊，我头发又那么少。
1: 刚听到这首歌曲，有一点点像江玲的另外一首歌叫《香槟酒》，也是属于这种节奏的歌曲哦。对，好，那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呢，哎，这也是当时的另外一位玉女歌手啊，林慧萍送上呢她所演唱的这首歌《风吹草动》。

0: 林慧萍的歌《风吹草动》。
1: 嗯，
0: 那时候你知道，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好是青春少女时，
1: 是，
0: 所以她唱的歌我们都会唱。
1: 而且林慧萍跟前面听到那个凤飞飞啊，他们的这个特殊的咬字发音的时候，嗯、你会觉得。就是有他自己独特的风味，
0: 嗯，没错。然后就所以那个时候出来的这个玉女歌手，
1: 他们
0: 各有一条路线，
1: 对
0: 不对？
1: 他们以前同一家公司啊，都是歌林的，
0: 嗯，
1: 对对对。所以说那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哇，歌林唱片出了好多有名的一些歌手哦，像早期的黄以玲啊，还有黄安，早期也是从歌林出来的。对，好，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很多的有关于风的歌曲，有什么东西还没有分享到的、没有听到的呢？接下来这首呢，似乎如果讲到风。就一个字也不要错过它，虽然这首歌很多人唱过，但是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它，崔台金崔姬、欣赏它的风。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有没有觉得那一种感觉好像是玛丽莲梦露滴下来一阵刮起一阵风，
0: 然后就要盖一下
1: 非常经典的歌曲，然后也非常经典的画面，但是只是一个是在东方，一个在西方，
0: 没错。
1: 所以说这个风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那今天听到了很多很多有关于风的、哦、你喜欢什么样的风呢？像我想在家里的话呢，有些这个妈妈们或这个女性朋友在家里电风扇在夏天的时候就要开那个轻微的风，后来有那种间歇性一阵一阵的风的电扇、
0: 哦那个我觉得也不错，
1: 是是是，
0: 对。可是以前小时候没有，都是那种一段式两段式的，有没有、
1: 哦、而且我觉得以前那个最强的那个风啊、嗯、就是大同有一款电扇是铁制的，
0: 我知道、
1: 哇、那个看到最强的时候真的超过瘾的、
0: 所以啊那个玛丽莲梦露那一招就会在那个地方出现
1: 是啊、时间呢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节目最后呢送上这首歌，来自于林良乐他所演唱的好大的风。
0: 今天节目在这呢也要跟您说再会了，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拜拜。

Enjoy 好时光在夏日的清晨陪您到这喽。明天周日同一时间5点，我们还会继续陪伴您迎接阳光。记得准时收听 Enjoy 台北，祝您今天消暑开心。

0: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0: 哈，这么济哦？
1: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0: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唔知过马路嘅时节要注意乜嘅冇？
5: 一定要注意抢红灯，注意查诶。
4: 加行行人穿越脱嘅时节要注意乜嘅？
5: 行路要转型，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诶，多危险哦！
4: 加骑摩托车嘅时节要注意乜嘅呀？
5: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4: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吃亏。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音符在晨光中漫舞，我在台北，聆听这座城市的美好乐音。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您来到礼拜六早上六点钟所播出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日前落幕了，大家看的这个赛事内心也可是非常的激动跟紧张哈。比赛总是有输有赢，有人开心，当然有人就觉得落寞了。如果你是阿根廷的球迷的话，可能你真的会觉得好可惜哦。阿根廷在冠军赛上以0-1不敌西班牙，与冠军宝座是擦身而过了。不过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我们还是要把音乐的舞台交给阿根廷。因为提到阿根廷，除了足球啦，除了梅西之外啊，还有就是音乐。音乐几乎成了这个国家文化的象征，那就是探戈 Tango。 今天要带着大家来认识是阿根廷非常重要的音乐大师之一，也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皮耶佐拉。皮耶佐拉被誉为是新探戈之父，他不只是一位探戈音乐家，更是一位不断挑战传统的作曲家。他把探戈带离了舞厅，带进了音乐厅，把班多扭琴的声音放进古典音乐的结构中，也加入了爵士乐跟现代音乐的元素，创造出全新的音乐语言。这样的风格就被称为是新探戈。我们现在所听到的，也就是皮耶佐拉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之一《自由探戈》。

们欣赏的是 Piazzolla 的自由探戈，选自于大提琴家马友友的专辑《探戈灵魂》。我们听到了马友友用非常深沉且富有歌唱性的音色重新诠释了这一首作品，也让大提琴跟鲜明的探戈节奏产生迷人的对话。过去很多就是探戈音乐都是用手风琴或伴奏扭琴来演奏，今天我们会带着来听听是探戈音乐，但是呢会有不同的器乐来演出了。刚才听到这一首自由探戈，取名由自由跟探戈来组成，其实也正呼应着 Piazzolla 的音乐，它就是要突破传统探戈的框架，展现出自由奔放又充满了现代感的一个创作精神了。接着我们来欣赏到 Piazzolla 另外一个也是相当重要的作品，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四季。我们知道说提到四季，大家想到的是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维瓦蒂的四季最为著名。Piazzolla 呢，他就以这个维瓦蒂的四季为灵感，那把音乐的场景呢，从北半球的欧洲带到了南半球的阿根廷，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Piazzolla 是以四个季节为题，描绘着这座城市的生活风景，也融入了探戈鲜明的节奏、爵士乐的即兴以及古典音乐丰富的结构。

欣赏到的这个版本，就是来自于澳洲的一个萨克斯风四重奏，跟钢琴还有这个班多纽琴一同来演出。我们可以听到萨克斯风四重奏的音色，还有班多纽琴啦、钢琴彼此的交织，带来有古典音乐的结构，又有浓厚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景象。

我们欣赏的是皮耶佐拉他所写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四季》中的第一曲夏。当然很多人想到夏就想到维瓦蒂的这个四季中的夏，不过皮耶佐拉所描写的并不是乡村景色，也不是鸟鸣，也不是、要下雨了、他描写的是一座城市、也就是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城市非常特别，它拥有移民文化，有咖啡馆，有舞厅，那探戈音乐就是在这样的城市文化中逐渐形成。而皮耶佐拉呢，就把这些城市生活中的音乐元素放在这个音乐世界里。继续我们来欣赏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当中的冬天。

耶州拉所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四季中的冬，这是由澳洲尼克斯萨克斯风四重奏和钢琴家丹尼尔罗哈斯、班多纽琴演奏家史蒂芬卡特里斯共同来演出。我们可以听到啊，在这个音乐当中时而优雅时而节奏鲜明，好像也让我们呢远离了台湾走进了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那在探戈舞厅当中又充满了这种激情跟浪漫啊，这就是属于这座城市的音乐声响了。在探戈音乐当中有热情有浪漫，有时候也有一些深沉跟迷人的那种忧郁啊，所以我想萨克风的柔韧跟富有歌唱性的音色也正好可以将这些情绪来呈现了。我们今天听到的版本有萨克风四重奏，有班多纽琴跟钢琴同来合奏，我觉得呢表现出布宜诺斯艾利斯四季当中独有的景象。听完了其中的冬之后呢，我们继续再来欣赏到它的秋。

皮耶佐拉布宜诺斯艾利斯四季中的秋。在他的音乐当中呢，常常会同时存在几种声音，有传统探戈的节奏，有古典音乐的结构，也有爵士乐的自由和即兴的精神。那我觉得值得推崇的是皮耶佐拉，他并没有选边站，也没有说哎，我就是要传统，我或者是我只针对创新这一代，而是他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他最重要的一个音乐成就是把探戈音乐从舞厅带到音乐厅，用不同的乐器也可以来诠释探戈音乐。所以我们刚才有听到马友友大提琴的诠释，也有听到这个是萨克斯风四重奏团跟钢琴还有班多纽琴一同来诠释。好，最后来听到的是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四季当中的春，这是这个曲子当中的最后一曲。那从这个夏秋冬到春，感受一下后春天重新苏醒的活力。我想从这几段音乐，我们听到的不只是四个季节，更是专属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这座城市的生命力了。

0: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0: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3: 那有什么好处呢？
0: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3: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晨光音乐主题馆。
1: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回到晨光音乐漫游节目。礼拜六早上六点钟，您会与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乐器。今天呢，呼应到这个大家觉得很遗憾啦，阿根廷呢错失了这个今年世足赛的冠军宝座。好，我们呢或许没有办法在球场上为这个阿根廷喝彩，但是呢，我们可以来听听这阿根廷人引以为傲的探戈音乐了。我们介绍的是皮耶佐拉这位音乐大师的作品，我们欣赏到的是《遗忘》，这是出生于拉脱维亚的小提琴家基顿·克莱曼的演出，是一首非常抒情的作品。

基顿·克莱曼所演出别走拉的遗忘，这和我们印象中节奏很强烈充满戏剧张力的探戈不同，遗忘呢更像是一段缓慢流动的记忆，旋律中呢有种淡淡的哀伤，好像你是在回想一段已经远去的人事或时光，这也是这个作品为什么深受大家喜爱的原因之一了。继续我们再来欣赏的是皮耶佐拉非常重要的一个室内乐的作品《大探戈舞曲》。这首作品呢是为大提琴跟钢琴所写，当时皮耶佐拉是提献给大提琴家罗斯托波维奇。既然是写给这位大提琴家，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所演出的版本《大探戈舞曲》，来自于大提琴家罗斯托波维奇以及钢琴家尤里亚什的演出。

我们刚才听到皮耶佐拉的大探戈舞曲，在这个作品当中可以听见大提琴厚实深沉的音色，也可以听见钢琴和大提琴之间强烈的音乐对话。所以或许在这些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皮耶佐拉在创作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他不只是写探戈，他甚至是更像是把探戈的精神、节奏、情绪、张力及自由带有即兴感的音乐语言带进了不同的古典音乐的边界。所以呢，我刚才听到大探戈舞曲当中的探戈不再只是一种舞蹈，而是充满戏剧性的音乐语言了。接着我们再来欣赏到一样是皮耶佐拉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告别洛尼诺，这是由手风琴演奏家小松亮太的演出。

日本手风琴天王小松亮太他所演出皮泽拉的告别诺尼诺。小松亮太和皮泽拉有一段渊源哦，那他是1973年出生于东京，他的父母亲都是非常知名的探戈音乐家，和皮泽拉本人私交相当的好哦。而刚才听到这一首告别诺尼诺，这是皮耶佐拉非常重要也是感动人心的作品之一。诺尼诺是皮耶佐拉对他父亲的一个昵称。在1959年时，皮耶佐拉在海外演出期间得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他回到旅馆很难过很难过，就写了这个作品告别诺尼诺。虽然呢是一曲感觉好像是说再见，然后呢很悲伤，但实际上在音乐所呈现的不单单只有悲伤哦，还有对父亲的思念，也有对过往时光的回忆。这也就是为什么告别诺尼诺这个作品成了皮耶佐拉最具代表性的作曲之一了。对很多阿根廷人来说，这个作品承载着非常深厚的情感。说到阿根廷，很多人想到的是足球，但是在音乐世界里最能够代表阿根廷的应该就是探戈了。探戈大概在19世纪末发展于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一带，融合了非洲、欧洲以及南美洲的音乐元素，逐渐形成了非常独特的节奏跟舞蹈。在20世纪初，探戈呢也走出了阿根廷，传遍世界，成了最具代表的拉丁美洲音乐之一。在探戈的发展历史当中，有一个音乐家彻底改变了大家对探戈的想象，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皮耶佐拉。他是出生于阿根廷的作曲家，同时也是班多纽琴演奏家。他把传统的探戈节奏跟班多纽琴再结合了古典音乐、爵士乐跟现代音乐的元素，创造出全新的新探戈，也因此他被誉为是新探戈之父。他呢让探戈从舞厅走进音乐厅，也让阿根廷走向全世界。他有一个作品很有趣，叫做探戈的历史，用四个乐章描绘了探戈从过去早期可能是在妓院、咖啡馆，到20世纪

中期在音乐厅的一个发展历程。我们就带着大家来听到的是其中的一曲1930的咖啡馆，这个版本很特别，是小号跟吉他的演出，一同来欣赏。

迪埃佐拉探戈的历史当中的第二乐章，1930年的咖啡馆。那皮耶佐拉透过不同时代来描写探戈音乐如何的发展，从19世纪末的早期探戈，到1930年代的咖啡馆，再到夜总会，再到现代的音乐厅。1930的咖啡馆其实是探戈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以前大家想要探戈 Tango 就想到这是一个舞蹈的形式，那音乐好像只是个配角，但是在1930年代，探戈已经不再只是一个舞蹈音乐，大家已经开始坐在咖啡馆里听探戈，所以音乐呢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有缓慢啦，抒情啦，旋律性更强。如果说早期的探戈是用来跳舞的，那1930年代探戈就成了一个可以让你坐下来好好聆听的音乐了。节目最后我们要欣赏到是在这个作品探戈的历史当中的第三乐章，1960年的夜总会。在这个乐章呢，其实已经很接近皮耶佐拉所创造的一个新探戈，可以听到节奏更加复杂，还有一点爵士乐的元素在这当中，以及不同乐器之间充满活力的对话。我们欣赏的是长笛家帕胡德以及吉他演奏家巴鲁克的合作演出的版本。

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我们从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阿根廷出发。虽然阿根廷最后是输给了西班牙，只有拿到亚军，不过呢，在音乐的世界里，阿根廷仍然以探戈留下了非常鲜明且独特的文化印记。今天透过了新探戈之父皮耶佐拉的作品，用不同的角度来认识阿根廷，也告诉大家阿根廷不只有足球，他们的探戈音乐也非常非常的棒。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下礼拜六早上6点钟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我们再会，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2: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欸，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二个日早起时，慧清传来跟大家做伴，报道四季春节的节目。咱节目当中，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台湾原住民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人啦，或者是其他的俗语等等，这些形式话。好，咱的节目马上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咱第二单元

参加好朋友讲起到签诗戏文，就着提出的内容，为咱解破掉属于生命文典当中的痕迹。啊，即马咱就前来进行着今日报道事。

0: 乡亲好朋友，如果到了拜六的早起时呢，会经就到起啊，来个大家讲起到顶个人的智慧，用到台语文讲四句，呈现到属于咱台语文特殊的文化。今天给选这篇要来讲
1: 烟花女从良，
0: 烟花女从良，
1: 对，
0: 烟花女从良。啊，咱今日出这篇。竹林书局出版的《苦命女修善歌》啦，
1: 哦，苦命女修善歌。
0: 哎、啊，但是咱无要为伊头前安怎辛苦开始讲，咱只依然是要来讲起着迄当时的生活风景。
1: 好、哦，用这个文书啊来，互咱去思想讲当时是啥物情景。
0: 啊，因山盟海誓了后呢，小舅要去学歌诗啦。
1: 哦，山盟海誓啦，吼、哦，迄是困进前嘛，困、啊、了后就早起拍誓。
0: 啊，无啦，遐济，
1: 好，好啦，无啦，迄咱来听才会知啦。
0: 好，咱即马要去学歌词吼，买家具啦。
1: 好，当然啦，有讲大家确定讲要斗阵吼，啊，当然就要去学挂家具啦，吼。好初初唔敢叫相名，一包盘手下桌顶，甲娘仔小带入房间。
0: 哈，甲娘仔小带入房间哦，这盘手爱咋呢？
1: 哈，盘
0: 手爱放桌顶哈。讲两个小带入房内，有情亲兄甲阮来，一张眠床，卖，阮家庭落魄，兄弟都知。
1: 听娘仔你讲家内善，咱都小在无相干。再来整顿也未慢，人讲食困头一盏。
0: 哈，即马讲要来整顿食困头一盏哈，食甲困爱用的这家具啦哈、哦，啊，伊在讲做家私唔哈，
1: 对哦，
0: 啊，家私嘛是讲做工具啦哈，
1: 对啦，
0: 啊，其实家具嘛是一种讲法
1: 是家具啦，哈、哦，简单来对讲应该是讲家具啦。
0: 哈，啊，即马换
1: 查某的嘛，查某来讲，
0: 啊，即马换女性来讲啊，讲哈，我那那边低音色，虽在亲兄你发到。敢有好滚汤烧口，免困一张那地铺。
1: 嗯，即嘛话查甫来男子来讲来，歹囝你若要修行，我才甲你整房间，头顶房房买来定，透风房内则袂用。
0: 哈、啊，讲顶管爱定
1: 天棚
0: 哈。啊我头顶房房买来顶哦吼，买房啊等下顶天棚啦
1: 吼，
0: 讲透风房来则未用，
1: 则未用蓬蓬的啦。
0: 风吹山会用的出来啦
1: 吼，
0: 讲顶头那顶天花板，叫遐电火就刷

0: 奶要爱嘛，哈。顶头那顶天花板，叫遐电火刷着看。
1: 只因是兄所会叹，
0: 甲阮建伫大江山。两个小酒啊，哈。
1: 哎呦，哎呦，有来拢已经有意爱啊啦。
0: 哈，人人。
1: 依然，你这拢会讲实话，即马即拢讲实。
0: 这直播应该有驾驶哦，哈。哎、欸，人我有叹气
1: 哈。哦，安尼吼，吼、哦，迄、那个驾驶，我拄仔咧讲一句安尼，吼、哦，迄拢辛苦拢怎缓起来哩？对不？
0: 啊，这
1: 无来肩胛头啦，肩胛头喂，啊来，啊来，咱即马查某会继续讲来。
0: 阮啊，若要指引我，饭兄指引唐快活。
1: 那来青菜甲牛大。从今以后无喜花，
0: 够硬啊！
1: 哎，试了才啊，不啦，不是啦。
0: 我听你讲到这七意，我想趁钱嘛是无了事。
1: 你若要教我归去，我只干娘啊，真假死。
0: 还是小舅要去买家具啊啦？
1: 啊，那要家具要装。

0: 哈，看你有多少架势来。
1: 有、哦。
0: 讲那要甲阮整物件，较久温情拢捌听。
1: 先买眠床较有影，要做新款较实件。
0: 我实件，讲互阮听。
1: 看爱啥款，咱就甲整，才对眠床买大升，带你大家来去景，雕龙街头四五景。
0: 哦，你要出门来去见哦。

0: 咱若要甲阮妹，带阮来去朝阳街。
1: 咱甲主文反复做，新式的碰层刷入花。
0: 啊，讲反复人都爱甲做新式的碰层，啊，搁要入花呢。
1: 你甲看这个查甫的话，我敢开刷落去，搁发搁较长，搁讲恁听。
0: 嘿，
1: 讲看是啥款较意爱，带你来去买木材，叫伊画图，咱看卖。后壁的冰封甲镜台
0: 哦，
1: 双色啦。
0: 哦，讲亲兄带阮去欢呼，咱甲主文较功夫，人外结拜，大家有镜台、木架、棉被都，眠床得做十七度，则叫师傅先画图，床内得做红啊绿，一张要值千二块。
1: 冰封入跳做双线。真情大味插八仙，冰火甲插掉三遍，要做古号的传承。
0: 哦，爱个冰火讲好哦，吼，这个插爱插三遍啦。
1: 对哦，迄个算安尼爱插较高，较耐用啦。
0: 好讲啊，要做古号甲传承。
1: 嗯。

0: 讲，看遐买门真老道，会晓看图才有够。我爱个擦三遍头，屏风叫伊来外口，这个屏风内内面甲外面拢爱烤
1: 水，烤背嘿，烤背较油嘛吼，较油。讲规张套线做小男，欢呼三地烟牛帮，撩着真大卖二芳，叫伊甲咱七卡红，
0: 撩着真大则卖，
1: 则卖叫鼻气啦吼。
0: 撩到爱当家真正有搭啦吼，阿公叫伊都爱甲咱擦擦红啦。
1: 当然咯，即系水啊，红水乌大斑对无？
0: 哈，讲即张眠床做新样，冰封碰到阁有香，中央礼品入西厢，我君子文要互娘。
1: 哎呦，查甫人气势过来啊！冰封若要想碰到。丢入锅盘甲酸露，会晓配茶，食卡路，无人整顿，咱只输啦。
0: 哈，真伤势哈，
1: 老
0: 趁钱啦。
1: 安怎，阿哥阿无啦，哈，来四片西芹入八宝，内面四角入蜜宝，热天边晒才有好，哥哥咱有，别人无。
0: 好，我生死的呢
1: 哈，
0: 讲这个四角要入蜜宝啦哈，啊入西芹要入八宝，
1: 是哦，
0: 哈，人伊讲伊个介好赚钱呢哈，讲哥哥咱有别人无呢，
1: 比当家人同款的，家无生死。
0: 人伊这个设计，人搞设计，佮搞画图呢，
1: 安尼吼，唔是搞画尔啦吼，搞画图啦吼，
0: 啊，搞画甲画图，这看安怎画，
1: 安尼吼。

0: 厅设备才好势，惊阮病囝无地替，囡仔出头叫你爸，的确亲像兄弟一个。
1: 讲，窗内转转红啊出，十度小。

0: 做人物，要让牛啊无结骨，亲像佛翁啊低瓦佛。哦，甲你话，甲你要看安尼对看伊偌好，敢那甲秘书安尼规个要甲服侍起来安尼。
1: 哎呀，讲听遐，你有直直讲要插人物入冰封，做好是遐你的名望，无声戏出较卡中。伊讲这个屏风内底这个戏出哈，要比人骨卡水，骨卡无同款啦。
0: 是是是是，
1: 啊，这都盖牛头呢。
0: 完了，无啦，人查甫人我出来去讲究，这两个拢算盖讲究啦。
1: 啊，买拄着好师傅，人在做做会出来
0: 未？嘛是有影哈。讲掏出甲插三结义，二出桂花马胭脂，啊那三出当应风都痴，四出。续报多当期
1: 啊，这拢是戏出啦。头一出讲咩来克三结义啦，桃园三结义。
0: 头一个啦哈。
1: 第二出讲桂怀，第二出讲咩桂怀买胭脂哈，这嘛是才子佳人的故事呢。
0: 哦，是哦。
1: 好啊，第三出讲当应风都痴，这两出拢是呢。
0: 哦，拢
1: 戏出啦哈。好，讲续报多当期哈，做这个台语文化这人哈。弄一下在戏出呢，
0: 有够老的，
1: 一下讲阿妈哥一下形容
0: 哈，
1: 除了这个用对仗的文词之外呢，哈，人伊嘛要够在调解用戏骨来讲出来。
0: 真正阿哥拢安尼讲加讲押韵，阿哥写有物件。
1: 啊，你即马讲的呢，人阮要够人物搁插三国来，听兄你讲，阮就知做个这事，我真爱戏出是兄。上高白，
0: 哎呦，阿强学了一个，吼，这起码是一直学起来，咱能够继续甲超嘞，吼。

0: 出招架得卖酒，啊那六出梦境抛绣球，七出庄稼吊柳树，啊那八出天凉游苏州。
1: 啊，这拢是戏出的名啦，
0: 吼！对
1: 啊，但是呢，这是为了对仗啦，啊，无实在讲这故事是无适合放伫房间内啦。
0: 嘛想影啦吼，庄稼吊柳树这都，嘿，
1: 这是为着戏出的这个形容啦，
0: 吼！
1: 啊，无啥，啥物人会个这故事挂伫房间内啊？
0: 对啦，
1: 你讲天凉又苏州，
0: 这还可以啦，哦，还可以啦，吼！
1: 对，第五出以后呢，这咱实在是较不建议啦。那你那是无了解伊的这个戏出的内容哈，可能都唔知影嘛
0: 哈。对
1: 。但是呢，这嘛是当作一个伏笔啦哈。
0: 对。
1: 讲明成甲阮做遮水，看到心肝十分开，望要甲兄心相对。出出入入通相随。
0: 哎哟，感情这么啊好啦！你甲看，安尼代表咱开价都有价，但继续甲开落去。
1: 嘿，
0: 讲交出只贼拍回股，啊卖出刷贼十八毛。师傅做起真有路，唔敢甲你做上错，
1: 唔敢甲咱做上错。
0: 未使啦。
1: 可是滚啊高怕生，干牛我做水眠床，做好发落汤倒顿，反复大棒入花庄。啊，即马咧讲反复要来顿啊啦，
0: 哈、哦、
1: 啊个师傅交代好啦，哈、哦，讲大棒都爱买较水的啦，哈、嗯，讲亲兄买面真敖劲，大棒顶面也看清，嘛着个人有比拼。叫做公卡较流行，即呢讲到这个女性呢，伊参考到因的姊妹啊伴，人因是安怎黑家死啦吼，啊这一路黑个只呢，哎呦这篇嘛开始改长吼，啊咱嘛希望好朋友在咱的节目当中，除了听咱讲四句之外，嘛淡薄啊会当吸收到咱文词的意义啦，
0: 真正吼，
1: 所以咱来穿插一寡说法吼，来好好朋友来到点做参考
0: 哈，是。
1: 第一章呢，咱今日这篇主要看咱是要甲生活文化、生活风貌做一个介绍
0: 哈、嗯。对，
1: 这个台语文俗、有真侪变化，对吧？
0: 真正有影。好、这其实咱台语的这个文俗哈、变化真侪啊，有一挂东西的这个叫做习俗甲语言哈。啊，即卖人嘛不一定会知影。
1: 哈、啊，咱伫个讲到这个台湾歌谣、台语念谣哈、讲四句、讲故事，即个元素伫咱。一路讲来吼，

0: 包括在1937年那个时代，跟现在真的是距离好遥远，
1: 差很多去了、
0: 哦、但是人家那时候那么厉害呢，人不用像我们要提过来说呢
1: 、人家是他们当时的这个、不管是他们、我们以前先民的这个文化啦，生活的情形，他们的风俗情感，他们的感情，他们的价值观、在那个时候就都是足直接就甲展现出来。
0: 嘿，咱想讲，咱做囡仔是伫看人拍拳头袂高腰吼，啊那无是大背骨做头壳顶哇有无吼？
1: 对哇、
0: 啊。哈，一个铜锣哐哐哐哐哐啊，吼，啊你锵锵锵锵锵，啊就大家来听嘛，对无吼？
1: 你刚才袂输咱即马爱杀广告车出去讲艺术同款吼，当落一响对无？吼，啊就安尼开始就安尼鼓吹有无？啊，就是迄个时阵的文化。
0: 在那时候所说的这个歌词啊文化，其实他们这都他们都用文言文在说的。
1: 当然啊，那你看他虽然看起来像是在土家刀在表演，有没有那当然都是要真正有这个学问，有这个经历的人才有办法这样表演。
0: 所以说啊，现在新生代误会了，都叫是人家怂，其实不认识的人才是怂。
1: 有呀其实到现在有时候处理我习惯于说台语，我很多这个场合里面我也是都要做来说台语，
0: 不会说台语这是爽，不是人说台语爽，
1: 他们都认为我们说台语很爽，我有时候我也会跟他们应答，就是说其实我们台语文化很漂亮，我们就必须要去做研讨，你如果哪没有跟他插，他就哪流失去，从基本就没去了。
0: 虽然今日出到这个歌词哈，歌词文化反映到人民的生活状况。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大计串哈，咱出这段来反映到人民生活状况的这段呢，是用到单三串五娘的过程哈。啊，这个大计串到底啊，偌济盘串哈？啊，关家边怎盘水？啊，什么对桥凹？
1: 好，那都有规矩的，那不可以黑白来的，
0: 来探讨一下，当然这段是我们是截取其中一段
1: 最精彩来呈现给我们听众朋友。
0: 现在说到这个单身要来带五娘，
1: 准备要来带，
0: 说来到黄厝未几时，人人进前来看伊，
1: 地酒出轿有主张，大门上来带五娘。

0: 讲三名青年是新时，直到老日结无比。
1: 旧情大路当卡白，四铁乌红讲闹彩彩。
0: 发行新书十外对，骄傲各有关家事。
1: 牛山鼓吹闹苍苍，厝边头尾人看人。
0: 我来到黄厝未及时，来请先生入厅去。
1: 关家旁地来请伊，坐在书轩候我时。
0: 公公娘心事也欢喜，西装打扮真清醒，
1: 头戴皇冠珍珠坠。七巧的红罗满面水，
0: 心情满傲分北方，腰围玉带随四方。
1: 一条罗裙绣细丝，脚穿女鞋讲三寸二。
0: 讲起码宴席吃完毕，点声十二正午时。
1: 地酒开筵细透机，新郎上轿莫言迟。
0: 讲今仔新郎轿做头，也剩啊随家做轿后。
1: 轿前八音真好听，送给管家强伴行。
0: 讲旧爷侄爷做头前，轿前轿后挂强顶。
1: 五娘轿内也欢喜，抛落一支的放心事。
0: 哈，放心事哈，这个事哈，还讲钱放落地，放心地哈，这就是这个赢出的过程哈。哎，今日咪要讲呢？
1: 哎，这有听长辈在讲啦。

0: 讲到这个歌词文化反映着鲜明的生活状况。
1: 对啊，啊你看，人讲到这个五娘要出嫁时，讲有光灯卡摆啦，哈，啊讲有人夹迄个娘扇，啊有人鼓吹八音讲做阵头了嘛，
0: 对啊，这就是形容迄个

0: 生活状况啊，这个大家村当中呢，总是爱甲这个大户人家的这个风景做一个形容啊。
1: 对啦，啊，买嘛算气派，算人的面子问题，你对。
0: 啊，面子问题哈，啊，都人即马佫形容到这个五娘安怎穿伊的新娘衫呢？哦，阿姨安怎打扮呢？
1: 好，有影，最好真正阿哥要嫁人，我那欢喜哩。
0: 哈，讲头大红。

0: 皇冠珍珠队哈，啊，这里、個、七笑红罗满面
1: 水，够阿威，
0: 心情满额分北方哦，今天棉袄啊，个绣被加红
1: 的，对对，阿哥你看，对伊个对点是讲腰围玉大。腿束风，
0: 搁一条罗裙绣西施，
1: 脚穿女鞋三寸二，你哦，这拢是数字的。
0: 阿帅来讲，起码饮食食完毕，哦，啊，上背头下背哈，啊，十二点正讲要起码啦哈，哦，起码呢，阿哥爱滴酒开盐水套机呢，当锣敲响无，好，是不是？阿哥司仪来宣传
1: 哦，啊，就叫这个新郎紧上轿，唔通搁延迟安尼。
0: 讲竞赛新人的轿爱做头前啦，
1: 哦，那一定爱，啊，那个盘架，这个压出那有无？随机讲做轿后啦。
0: 好，讲轿前八音真好听。
1: 啊，讲上架关机强盘架啦。
0: 哎，这盘架爱话真呢，盘架新书讲我十外队呢，你看这队伍有外大的好。
1: 哦，有影吼。
0: 上尾这趴讲我做古爷、职爷做头前啦。
1: 阿古甲阿职，吼，这种长辈啦，吼。
0: 啊，讲叫前，嘿，讲叫前叫后挂强顶。
1: 你甲看吼，啊，五娘叫来也欢喜，讲抛落一支的。放心心哈，哈，
0: 这个为叫得个这个心啊，给弹出来啦！啊，讲到反映鲜明的生活状态呢，哈，以下所处的这部分是跟我做宽水灵的理解
1: 社会格清瓜，哈，
0: 写墨莲花惹草，
1: 比较时时莫莲花惹草，乡下的秋花，
0: 啊，人这四句安尼讲啦，
1: 对啊。
0: 讲徛好是不比徛歹，凡事性命独伊个，轻受重伤是凡事，劝恁唔通避俗未。
1: 讲我甲恁讲是有影，请恁详细斟酌听。飘到阴的损性命，这条死路唔通行。
0: 啊，飘到阴的损性命。
1: 哦，飘到。
0: 讲点醒诸君众朋友，歹囝大家着早收。
1: 景气接歹，加研究，唔通专心想风流。
0: 讲你看现实歹在改，有出狐狸甲南西。
1: 这款怪物上厉害，凌夺人种甲钱财。
0: 阿公，这款的女性上厉害。嗯，阿西迄阵阵阿唔知安怎看吼，阿无人画图留落来。阿无咱即马讲吼 AI 听看也要画未？用国语讲。
1: 应该是会画出来，但是这吼，这属东西是咧讲形容啦。我感觉形容啊，形容啊，总是爱形容啊，足恐怖，你唔才会惊。
0: 哈，举例来说啦，哈。哈，咱即马呢用这个5%来讲啦，哈。讲两位朋友众兄弟，请恁参考这挂是。
1: 来论酒色这两字，劝恁。飘印就张弛，
0: 讲酒性两字做参考，色是下骨的来道。
1: 甲看三国中当道，一命为着雕神无。啊，
0: 当道灵死为雕神，一命乌虎来归天。
1: 行了贵君恁唔信，色甲性命有关联。
0: 要信吗？
1: 信，
0: 相信不相信？哦，
1: 信啦，不是信啦，相信无信安尼啦，嘿，信啦，恁兜牙，阮兜牙安
0: 尼，牙甲牙哈，啊，意思讲啊，但是呢，看得到用音啦哈，
1: 是是是，
0: 啊，那讲到看神呢哈，啊，总是倒叙个没完，啊，今麦就开始来放歌啦哈。今麦听到这首是杨哲出外的歌啊，咱今天今日就讲到这，听众朋友们，
1: 再会，拜拜，再见。
0: 好，那下期再会，空中再相会哦。
1: 好的，拜拜。

0: 妈妈，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1: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0: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1: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2: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
3: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子，娘个神啊！
4: 不是少，有谈过一天功夫么？
3: 哈，嘛个是一天功夫？
4: 就是沈老师的高位人常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新的高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得上服务铺名站查询哦。
5: 七家的功夫人写信后。果然照顾不是少，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我先跟往事干杯。咱好朋友今晚收听第一台北广播电台，第一拜六的早起时，慧君传来甲大家做伴。今晚咱收听到的《北斗四季春》。第一，咱这个章节呢，开始咱先安排到姜育恒的这首《跟往事干杯》。想起到几天前呢，伫个爬文，伫个网络上写来写去，也都看到这篇足少人按赞的网文分享，跟我做九尾猫的故事。

武士。狗的尾猫啊，到底讲到什么款的故事呢？咱较常伫单一话讲话做，猫啊有狗条命，但是这篇故事要来讲起着狗的尾猫啊。这篇故事讲起着想要修炼成仙的猫啊呢，一定爱修炼个有狗条尾，但是这个过程又过非常的曲折困难重

传说当中，世界上一切生灵皆可以修炼成仙，连鸟啊包括在内。但是听讲，鸟啊每修炼一百年，都会加生出一条尾。等到第九条的尾时阵，伊就算功德圆满。听讲，天上的神仙看到高尾鸟，嘛拢爱礼敬三分。不过第九条尾却是非常的困难修炼到的，理由是讲鸟修炼到第八条尾时阵，会得到一个提示，叫伊帮助伊的主人实现到一个愿望。心愿完成了后，就会生出一条新的尾，但是早前的尾呢，嘛会落一条，因此一晚也是八尾鸟。这个奇怪的连环格，要安怎会当修炼到第九条尾呢？

传说当中佛祖说，凡有七窍者皆可修炼成仙，就是自然界的神灵。也有记载说，修炼的鸟每过20年就可以加发出一条尾，当伊会当得到第九条尾的时阵呢，伊就得到仙的境界。讲修炼成仙的鸟特别厉害，连真正的神仙卖牛一三分。但是这第九条尾实在是真歹生成。不过呢，就一只鸟真虔诚来完成这个连环界。啊，伊嘛一直只有八条尾，但伊嘛唔知家己到底活了偌济年。这只鸟嘛曾经向佛祖抱怨过，那这个莲花界是要如何来当修炼得到呢？佛祖却笑而不答，悄悄啊，不给伊应哈。

白眉鸟会当帮助人实现任何的愿望。不过实际上的白眉鸟并不是凊彩就会去帮助任何一个人，伊敢那会去帮忙第一任的主人。

讲真早以前，伫咧望风坡是一个物产丰饶的所在。啊，那物产丰饶的所在呢，鸟鼠就真多。为着要解决这鸟鼠的问题，所以真早以前，家家户户拢会饲鸟。但是真奇怪，这个所在可是无人饲狗。伫只基础的人类呢，嘛将来袂去食狗吧？两位存在和这个所在的人很大的实惠，无鸟鼠的交叉，粮食会当丰收，嘛袂传染到各种的疾病。所以大家对着鸟啊拢疼爱有加。那讲到包尾猫的传说呢，大家拢会想要承认到，家己这个口啊，就是被尾鸟的主人的后代。以至于到后来，谁也不知道谁才是八尾猫的主人家的后代。就算是真正被尾鸟主人的后代，自己也分不清楚。

但是就是有一个少年家呢，伊非常的幸运。连续一天，秋高气爽，伊翻过村后的雷劈山，家己一个人上山去采一点啊野菜、草果，或者是打点野味。讲到这个上山打野味的少年家，阿未行到山卡呢，却是落了一阵大雨。这个雨大家真正是十年不遇的大暴雨。小人家只好找一个树叶较密的所在避一下，看到天顶暗光光，刷雷刷暴雨和闪电交加。暴雨闪电交加的时候，隐约听见了狼的叫声。照说这个时阵落到狂风暴雨，狼是不可能出来找家的。但是真紧呢，就伫个第二声狼嚎证实了猜测，每户窗啊都走，都已经有四只向伊包围过来了。这个少年家惊甲浑身发抖，嘛讲袂清楚是惊，也是去好好阿胆去好好阿甲皮皮喘。

在风雨当中呢，看个清清楚楚。这四只应该是咬了真久的野狼，四只野狼从这个少年家团团围住，都安尼互相对峙着。一般是袂马上来攻击到目标的，因会真耐心慢慢啊来观察，找到上好的机会，袂一击必中。少年家惊到嘴巴都袂顾你啊，真正连吞嘴烂都唔敢，因为伊知影莫德卡下一秒钟，伊的那后就去予亚龙甲夹去了。那在狼忽然在退缩，口里还不时地发出低吼，一直带着威胁甲恐慌的叫声。少年家四处张望，发现着家己身后居然徛着一只巨大的白猫。这只猫的大小呢，超出人的想象，就亲像一只狮子遐尼大只，浑身雪白，好水

阿伟丹就将鸟的白毛，伊目睭都那亲像两粒乌色的米露，遐尼啊闪闪发光。上界引人注意的是伊的尾，既然是八条，都亲像皇帝出巡的仪仗同款，遐尼啊庄严。一同的少年家忽然间想起着，庄内人拢讲，八尾猫通常会在不寻常的暴雨中出现。而且会寻找需要实现愿望的人。

赶快被吓跑了。八尾猫信步走到少年面前，在他面头前，这个少年家这时感觉自己非常的渺小，但是呢，他心肝底又够非常希望会当跟这只猫啊生活做伙，因为他看起来实在太美丽。被调尾猫啊，轻轻摇了一下尾巴，然后摇了摇头，伸了个懒腰。原来呢，这个少年家就是真正被尾猫主人的后代。少年家又够激动，又够兴奋，但是八尾猫突如其来的到来，又让少年手足无措。这个少年家想着讲，伊到底要安怎来替这只猫实现着愿望？于是呢，伊真细致问伊讲：“我敢会当甲你望看麦？”这只猫啊，无啥物表情，目睭眯眯，眼看雨嘛已经停啊，日头渐渐出来啊，猫啊白色的毛。在日头下呢，既然呈现半透明状态，猫啊点点无应，可能就是已经答应了。少年家伸手甲摸看卖，这只被买猫的猫摸起来确实甲一般无同款，无像狐狸毛遐尼嫩，但是予人摸起来感觉真舒适。就很想要把它当作枕头，这样趴在睡去一样。不过猫啊，要是不喜欢人类把它想活，还要在等这个少年对它提出的愿望。被调尾猫在那不安分地晃来晃去，但是这个少年家实在不知道它现在需要什么愿望，所以它就对它说，不然你先带我来回，当我想到才跟你说。

被尾鸟看到少年呢，忽然间全身闪耀了一下，几乎是晃的人张不开眼睛。然后伊就变作一只普通的白鸟，嘛敢那存一只尾，只有少年家知影有白尾，伊真欢喜，甲伊抱转去。所以来日子呢，这个少年家差不多是每天都跟八尾猫一起玩耍，大家也没去疑惑到有其他的事情。但是八尾鸟起初呢，它是不愿意跟人铁佗的，后来呢，这个少年家终于也意识到说，其实八尾鸟它并不喜欢玩耍。八尾鸟每天都对着少年轻轻的叫唤，要不然就是摇着尾巴蹲在门口。少年家知道他没有想要住在这里，想要赶紧来满足到自己的愿望，然后会落一支尾，然后又过重复那无休止的修炼。少年家望着小白猫的背影，觉得它很可怜。有一天，少年家走到他的面头前，对着鸟仔的面前问他说，

是不是所有的愿望都能够实现？是不是我所提出的所有愿望都会当实现的？小白猫没做声，只是懒洋洋地望着少年。

那我的愿望就是你能有九根尾巴。少年家既然直接安尼改讲，我的愿望是你会当发出第九条尾，一字一字讲甲真清楚。当下把尾毛呆住了，黑色玛瑙般的眼睛充满了疑惑，随后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感恩眼神。伊终于明白到合作意思了，只有遇到肯予伊圆满的人，伊才会当有高调尾。只有遇到肯予伊圆满的人，只有遇见肯让你圆满的人，才能有第九条尾巴。以前所遇到的人都自私为自己考虑，因为如果遇到八尾鸟为他实现很好愿望是应该，大家都没去考虑到鸟的感受，但是每一条尾他都要付出到几十年的修炼。当八尾鸟听完少年家的话了后，慢慢起身伏在少年面前，舔了一下少年的手，真温暖。初时少年家看见到伊目睭小可淡湿淡湿，迄就是所谓眼泪吧。因为呢，伊已经发出了第九条尾了，那样的华美壮丽，全身闪烁着白光，然后像闪电一般离去了，留下孤单的少年品味寂寞的空间。但是呢，伊以后的人生却是非常的幸福。

听众好朋友，一直以来，不管是阿拉神殿的故事，还是各个部族所有留下来的这些传说呢，大家都在命运得到眷顾的时候，所许的愿望都是为了自己。对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人们总是享用的理所当然。但是用自己难得遇到的运气去成全别人的圆满，这或许是世间最大的慷慨，最真心的回馈。

听的故事是佛祖所讲的那句本欲度众生，反比众生多，上好的解释。作者讲，今日此故事为你取暖，希望你也感觉温暖，听到这个故事。每一个人都希望人生的路上可以遇到帮助自己成功的人，引领自己脱离困境的贵人，但又有几个人会思考，我身边有谁需要我的帮助，我能助谁成功，成为谁的贵人。像想要得到贵人，有当时我们也设法让自己做人的贵人。这个少年家呢，得到高飞鸟的救助了后，他希望他可以发出第九条尾，完完到一只大白猫生生世世的修炼，跟好朋友在波多斯鬼村讲起到不同样的故事，讲起到这篇很少人按赞的网络佳文。

咱把贝贝鸟、高贝鸟的故事讲完了，不管是九个尾巴还是八个尾巴，讲完故事，咱干脆得个趁底音乐，宝贝，对不起，该放个玩，该填好玩。佛祖讲，本欲度众生，反为众生度。究竟是新鲜生活的高飞鸟度众生，或者是这个少年家来度众生呢？迷时失度，误时自度。在人生修炼的路上，究竟什么人度什么人，又何必想过计较呢？迷时失度，误时自度。我当下做老师的，我当下做老师的人，一半辈啊，嘛要过小夸好多嘞。所以呢，本欲度众生，反为众生度。向导向，三人行，必有我师。慧真一开始，甲好朋友分享这段故事的时阵，曾经真刻意来讲起，是一篇很少人按赞的网路佳文。唔知好朋友伫个咱真老人的歌声做衬底音乐，真遥望记忆当中，在真优美的歌词所分享的这段高飞鸟的故事，咱安怎想呢？咱各自体会，不得四季春回京来甲大家做伴。刚好咱这里时间啊，差不多。阿南多，大家跟好朋友讲回京传书，咱下一个单元空掉。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欸，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2.0版喽！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Seven、OK、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欢迎收听心花乐开。在这股音乐的回响当中，阿关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心花乐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8点到9点，由阿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乐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乐开，万事拢顺心。咱台湾有一句话讲，爸爸将人吃爸爸油饭，有人深入黑暗的探窟，挖出又是一个大石黑金，有人在夜市啊市场咧煮面买食的，有人驶大货车日夜奔波，有人伫江边铁工厂学师啊做黑手，期待有一天会当出师做头家。每一种头路拢有伊的艰苦，每一个为生活打拼的人嘛拢有家己的梦想。因用双手换一个大细会使食饱，虽然规身重担，生活有时真无奈，犹原唔愿放。